0: 带来的威胁，他下令把真定城的位置从呼图河的南岸移到了北岸，建在了军事堡垒安乐垒这个地方。从此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这里碰撞融合，给这座城市增添了无尽的鲜活和厚重。后人用三组数字浓缩了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1600多年的建成史，1200多年的立郡史，1100多年的立府史。也有研究者这样描述：24里周长的城区内，有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列全国县级市第一名。
1: 如今，在正定古城历史中轴线南大街上，始建于金末元初、今后期复建的洋河楼，风采不减当年。作为元杂剧曾经的风云场，这里的繁华一如往昔。金元时期，汉人统帅史天泽的到来，改变了真定的文化历史。史天泽在真定开荒种地，休养生息，安抚流民，将这座城市打造成了乱世中的一座避风港。大量开封、郑州一带的移民迁居真定，可以说，正是史天泽的礼贤下士，吸引了众多流离失所的金代文人到这里栖身避难，为日后元曲在正定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史天泽的幕僚中，有一位叫白华的文人，他曾是金朝的重臣。1232年，蒙古铁骑围攻汴梁，金哀宗弃城逃走，白华追随皇帝匆匆出逃，无奈将妻儿留在城内。次年，蒙古军队攻破汴京后，白华的妻子不知所终，他的一双儿女被好友袁浩问收养，其中就有白朴。袁浩问是金朝时期的文学大家，被尊称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他善作诗、文、词、曲，其中以诗作成就最高。问世间情为何物，这叫生死相许，就是
2: 袁浩问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赶考，走到半路上碰到一个猎人，这个猎人就先是自言自语，后来看到他们就对他说了，他说今天真的奇怪了，我用网啊去捕杀这个大雁，有2只大雁，一只呢给我捕住了，另一只飞走了，我把捕到这个呢回去杀了以后呢，我出来一看，刚才飞走的那个大雁他又飞回来了，一直在空中盘旋，一边盘旋还一边发出一种悲哀的声音，然后盘旋了一阵以后呢，突然就一头就扎在地上就死掉了。他说这个鸟难道比人还重感情啊？他说我当猎人当了那么久，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真是奇了奇了。袁浩文一听也觉得很神奇，他就对这个猎人说，他说这样吧，你捕杀这个大雁嘛，其实也是为了挣钱，你不如这2只大雁呢都卖给我，价格高一点没关系，你觉得怎么样？这个猎人一想啊，眼前又能不用花时间又能买个大价钱，所以就把它卖给他了。袁浩文买回了这个大雁以后，捧在手上端详了很久，突然他嚎啕大哭起来，跟他一起进京赶考的人就觉得奇怪了，说对了2个大雁怎么哭那么久呢？大概是哭了很久吧。他情绪稍微稳定以后，一起陪着他进京赶考的人呢就问他，他说你买了这2只大雁你准备怎么处理呢？而我们可是要急着赶路的。袁浩文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一字一顿地说， 我要厚葬这对大雁。说完呢，就用树枝呢在地上就开始拨土，大家一起帮忙，很快呢一个土坑就挖出来了。姚浩文从包里拿出一瓶白酒，撒在这个土坑上，这是很庄重的一个仪式。然后呢，把两只大雁呢放在底下，把这个土呢回填上去。填上去以后呢，就开始就走了，依依不舍，这是走一步看三回啊。但是走了不久，杨浩文觉得还是不对，他对同伴说：“他说大雁埋在这个地方，以后我们说不定要来看的。现在把土回填了以后，过段时间长了草，我们不知道这个大雁埋在哪里，我们应该做些标志啊。”那么他同伴说怎么做标志呢？他说我们找些石头把它垒成一个高一点的一个土丘，高点一个石丘。他的同伴也觉得有道理，说大家一起呢来帮他捡石头，把这个土丘呢就垒得很高了。垒得很高以后呢，杨浩文说这个就叫雁丘了，我们应该大家写首诗或者填首词来纪念我们人生当中这一次非常难得的经历。那么一起同学的朋友也觉得是哦啊，所以大家都纷纷的写诗填词。袁浩文呢也写了一首雁丘词，过了若干年以后，他又把当初写的这首雁丘词呢换了一个词牌叫摸远，重新填了一首词。那么这首词可能整体大家能背的不多，但是他开头两句大家一定熟悉。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
1: 袁浩问辗转各地颠沛流离，却始终将白华的两个孩子带在身边视如己出。兵荒马乱的年代里，白华先降宋又降蒙，最后成了史天泽的幕僚。1237年，袁浩问路过真定，他从史天泽那里得知白朴的父亲还活着，就在真定，终于将这两个孩子送到了白华的身边。故友重逢，亲人团聚，乱世中的团圆弥足而珍贵，又令人唏嘘。白华离家时，儿子白朴只有6岁，如今已经是11岁的少年了。这个在童年时代便已体会了山川满目疮痍的男孩，就是后来名列元曲四大家之一的剧作家白朴。他一生的高光时刻都留在了真定。那么白朴在真定都经历了什么？他创作了哪些为人熟知的作品呢？为什么他又始终不肯入朝为官呢？袁浩问是金代文坛的盟主，白朴呢自幼得其言传身教，打下了很好的文学基础。一家人团圆之后，他随父亲落籍真定。当时真定城聚集了王若虚、张德辉等大量的金代名士，开课讲学，谈诗论艺，堪称北方的一块人文高地。白朴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自然也是受益匪浅，很快他便能以诗文著称，而且名声远扬。然而国破家亡的身世让他无异于官场仕途的名利追逐，他索性寄情元曲，过着词曲自娱的移民生活。不仅如此，真定主帅史天泽也非常喜欢元杂剧，闲来无事也会提笔创作，亲自填词作曲。他非常赏识白朴父亲白华的才华，在史天泽的一再挽留之下，白朴的恩人兼恩师袁浩问也落户在真定霍鲁县。闲暇之余，几个人经常一块喝茶聊天，探讨交流元曲的创作。白朴在文字上很有天分，受这样氛围的熏染，成长很快。长到15、16岁时，就能跟父亲袁浩问、史天泽对诗，还能创作一些散曲。成年以后，白朴游历元大都，结识了比他年长6岁的河北剧作家关汉卿， 从此和元杂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广交杂剧界的朋友，还有一些歌妓、乐工，博采众家之长，融汇于自己的创作，游走在民间的戏剧表演场所，了解到了很多民生疾苦，这也为他的创作积累了很多素材。正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到了该成亲的年纪，白朴的父亲给他张罗了一门婚事，娶的是真定当地一位姓戴的女子。婚后小夫妻琴瑟和鸣，举案齐眉，日子过得美满幸福。原以为人生已经苦尽甘来，没想到36岁那年，白朴的命运再一次发生了改变，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那一年的4月，元世祖忽必烈命令各个地方的官员向朝廷举荐人才，当时已经成为中书左丞相的史天泽亲自向忽必烈推荐了白朴，希望他能入朝为官。史天泽原本是一番好意，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白朴却言辞谢绝，说这辈子都不会当官。原来当年蒙古大军攻城之后杀人放火的场面深深刺激了他，母亲死在自己眼前的那一幕让他一生不能释怀，血肉模糊的战场，国破家亡的惨境，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对蒙古大军心存怨恨，发誓忠臣不是二主。他原本是金朝人，国家已经灭亡了，他绝不做二臣。白朴也明白，当年在落难之际，是史天泽收留了他们父子，让他们在真定安家落户。在蒙古人的统治下，能够有尊严地活着，这是天大的恩情。他拒绝了恩人的举荐，心中也有些愧疚。可为了表示自己终身不仕的决心，这年秋天，他还是告别了父亲和妻儿，孤身一人南下巡游四方，带着一支笔，开始了新的人生。白朴满肚子学问，虽然没有用在官场上，却在戏院里闪烁着熠熠光芒。他看惯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见多了红尘里的爱恨情仇，把这些故事全都写进了剧本，被人们争相传唱。白朴一生写了16种剧本，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有3种，其中一出悲情的《梧桐雨》把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演绎得荡气回肠，一部让人捧腹的《墙头马上》让李千金和裴少俊这对年轻人自由恋爱的故事家喻户晓，与王师傅的《西厢记》，关汉卿的《拜月亭》，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并称为中国古典4大爱情喜剧。还有一部《东墙记》讲述了落魄书生跟豪门小姐之间的爱情纠葛，虽然历经磨难，最终以大团圆结局。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京剧《墙头马上》。《墙头马上》出自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井底隐吟平》诗：“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望，一见知君即断肠。”白居易的这首诗比较长，这只是其中四句，意思是青涩小妹偶尔上墙头向外张望，只见垂杨下面有个骑白马的郎君，一个在墙头，一个在马上，四目一望即断肠。这是个典型的浪漫爱情故事。当然白居易的诗最后是在告诫女子，切不要把自己随便就许配给了别人，作为一个女子应该矜持慎重。这个故事到了元代被戏曲家白朴铺排成了著名的爱情喜剧《墙头马上》。故事的经过是这样的，唐朝尚书裴行俭的儿子裴少俊奉唐高宗之命去洛阳置办花木，一天经过洛阳总管李世杰的花园，在马上看到了他家的女儿，也就是李千金，倚墙而立。李千金生得面如桃花，楚楚动人，裴少俊顿时就被她吸引了，便写诗投入。李千金也被英气勃发的裴少俊打动了，于是写诗答复了他，约他当夜后花园相见。要知道这在当时可是很出格的行为，正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千金是个不拘礼法、自由奔放、为了爱情敢于付出的人。当夜裴少俊果然从墙头跳入，结果被李千金的乳母发现了，乳母也很同情二人，悄悄地离去。没想到大胆的裴少俊竟然带着李千金回到了长安的家中，还将她藏在了后花园。两人共同生活了七年，生了儿子端端和女儿重阳，也算是度过了一段你侬我侬的时光。可是纸终究包不住火，清明节的时候裴少俊陪同母亲外出祭奠，他的父亲裴行俭因为身体欠佳留在家中，偶然来到花园碰见了端端兄妹，询问后得知了事情的始末，顿时大发雷霆。这样的情绪也可以理解，毕竟这么大的事儿，儿子竟然瞒着自己。同时裴行俭认为李千金的行为失德，命裴少俊写休书赶李千金回家，却留下了两个小孩。当然了此事也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裴行俭提了两个蛮横无理的要求，如果能做到就答应他们的婚事。他要李千金把玉簪磨成细针，用游丝系住银瓶汲水，如果瓶坠簪折就要将他们夫妻拆散。李千金无奈最终被赶出了家门。此时的裴少俊也因为软弱无能不敢在父亲面前提要求，只能顺从。李千金无奈回到了洛阳的家中，当时他的父母已经过世，李千金只能在家守节。后来裴少俊中了进士，任官洛阳令，将父母接到了任所。这时候他想和李千金复合，李千金怨恨他休了自己，执意不肯。这时候裴少俊的父亲裴行俭才知道李千金是他的舅舅李世杰的女儿，以前也曾为儿女异婚。一番说明与求情之后，李千金原谅了他们，夫妻二人破镜重圆。白朴所著的这部《墙头马上》是一部具有浓厚喜剧色彩的爱情戏，属于杂曲之中的言情剧。整个剧本洋溢着火热的激情，它描绘了一个大胆追求爱情、勇敢地向封建家长挑战的女子形象，成为一曲歌颂婚姻自由的赞歌。
墙头马上2005年10月入

0: 石家庄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关于这部剧，我们来听听石家庄市作协副秘书长、石家庄学院文史学院讲师王子龙的点评。
1: 是元代白朴创作的著名的戏剧，是元杂剧的代表作之一。原名叫裴少俊墙头马上，裴少俊就是其中的男主。这个裴少俊呢是个好人，对爱情也很专一，但可惜的是他在那个礼教的束缚下他难有作为，导致他所爱的女人就是这个女主在花园里躲藏了那么多年，最终还被他父亲赶了出去。要不是最后裴少俊当了官考中了进士，这个事情都没有转机。所以这全剧啊充满了各种讽刺，在那个礼教的压迫束缚下，男女自由恋爱，有了爱情也只能躲躲藏藏，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所以说这部剧啊很深刻，是在喜剧的外壳包裹下深刻揭露出了当时那个礼教压迫下的现实，揭露出了男女爱情在那种背景下是难以有好的结果的。而且最后这个剧是一个喜剧的结果，大团圆，裴少俊的父亲又把这李千金接了回来，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但是咱们不要忘了，为什么裴少俊的父亲会有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呢？开始是他把李千金赶出去的，为什么后来又接回来呢？因为裴少俊考中进士了，当了官了，这样态度才会有转变。如果没当官呢，这事儿是不会有转机的。所以在喜剧的外壳包裹下，这部剧充满了对现实的讽刺，这就是白朴的深刻之处。白朴是在刘裕真定时所写，这个剧的创作和产生和我们石家庄深厚的元曲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0: 话说回来，在正定的日子，白朴将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了元杂剧的创作中，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后来跟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并称为元曲四大家。因为常年游历在外，白朴很是挂念在真定的父亲和妻儿。41岁那年，他回到真定去探望家人。史天泽的儿子也闻讯赶来看望老朋友，两个人把酒言欢。史天泽的儿子旧事重提，又劝他去朝中做官，可是白朴还是摇头谢绝了。在家中逗留了一段时日，他再度南下。白朴的父亲去世以后，他回到真定为父亲办理后事，大约51岁时又离开真定到了江南。后来白朴的小儿子白雍当了当朝正三品的官员，到江南做官，担负起了赡养父亲的重任。白朴定居在金陵的桐树湾，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秦淮河西岸武定桥与镇淮桥之间。81岁那年，白朴兴致勃勃地出游，不料却客死异乡。令白朴没有想到的是，他生前拒绝当元朝的官员，死后还是被元朝封了官，因为他的儿子在朝廷当官。所以白朴死后被追赠为嘉义大夫，掌礼仪院太卿。白朴在正定生活了41年，他把人生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正定。正是在正定生活的41年，成就了元曲大家白朴的艺术巅峰。其实在当时的正定，像白朴这样的元曲作家还有很多。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录曲余谈》中写道，曲家多现于一地，原初制杂剧者不出燕、齐、晋、豫四省，而燕人又占10之8-9。也就是说，元杂剧的作者中10有8-9都是河北人。据元朝人钟嗣成《录轨部》的记载，元杂剧前期作家56人，作品345种，其中真定作家8人，作品45种。而根据最新的研究，这个数字远不止于此，人员还在增加。除了白朴，真定元曲作家群还有李文蔚、尚仲贤、戴善甫、侯正清等多位作家。 他们曾求学的丰隆书院更成为以白朴为代表的真定元杂剧作家群活动地点之一。虽然这些大家已经远去，但是他们留下的作品却成为舞台上一幕又一幕的经典。如今的正定洋河楼依然承载着戏曲等各种演出的职能，而正定元曲博物馆更是每年接待着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他们于这里深入地了解元曲之源，更将元杂剧的历史传播向全国各地。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一切，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生活中，我们祝福一对恋人的时候，常说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么，您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吗？这句话的作者呀，是咱们河北定兴人，著名的元杂剧作家王实甫，出自他的著名元杂剧《西厢记》。郭沫若曾评价说，《西厢记》是超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且普遍的生命。西厢记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歌纪念塔。那么，西厢记到底讲述了一个怎样的爱情故事？为什么它能够流传至今而且广受欢迎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一起走进王实甫和他的西厢记。河北定兴县在北京以南保定以北，自古以来就是鸡府重地。在这片土地上走出的历史文化名人不胜枚举，王实甫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1: 定兴地处冀中平原腹地，隶属保定市，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秦时属范阳郡。金大定六年1166年始置定兴，取大定兴盛之意。我国最早的音乐家高渐离、燕国名臣郭维、东晋名将祖逖、唐朝诗人卢照邻、贾岛、元朝名将、保定府建造者张柔、元朝著名戏剧家、西厢记作者王实甫、清末军机大臣陆传林、现代诗人张秀忠、中国第一位女试飞员张玉梅、第39届南丁格尔奖得主江云燕、乒乓球世界冠军牛剑锋等皆出于此。小编忍不住要点赞。定兴境内名胜古迹众多，位于高丽乡的燕赵王所筑黄金台开创了招贤纳士的先河。燕太子丹送荆轲于易水之上刺杀秦王嬴政，留下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句兮不复还的千古绝唱。北齐一词会石柱和元代慈云阁均为国宝文物。定兴还是元曲的故乡，河北梆子、孙氏太极武学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被列为河北省黄金台文化艺术之乡。
0: 定兴文化广场是定兴县的第一座大型综合广场，也是定兴人主要的休闲场所。在广场的北入口，有一座栩栩如生的人物雕像，雕像手持书籍，眉宇间透露出平静与豁达，在四周常绿灌木的掩映下显得高大而庄重。这就是元曲作家王实甫铜像，这也彰显了王实甫在定兴人心中的地位。王实甫生于约公元1255年，卒于公元1337年。著名元曲作家，一部《西厢记》流传至今。据史料记载，王实甫的父亲、伯父曾经在金末起兵中抗击蒙古军的入侵，后来归降了蒙古政权。而他的儿子王杰更是声名显赫，唯独对王实甫鲜有提及，这也让我们少了一些对他的了解。尽管现如今王实甫妇孺皆知，但是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却不被重视。史籍上有关王实甫的记载非常少，他的籍贯、生平等许多情况存在空白，因而也就产生了争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元代统治者鄙视元杂剧家，将从事剧本写作和戏剧演出看作卑贱的职业。而且王实甫的儿子王杰是元代著名的大臣，官至中书左丞相， 统治者认为将父亲王实甫写入王杰的传记中会辱没了王杰的政绩和名声，所以在编写官方认可的功臣列传时就故意删去了王杰父亲的内容。另外，王实甫的思想进步，尤其是西厢记，表现了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精神，这与当时的封建社会格格不入，自然会受到抵制。据史料记载，王实甫回到家乡后，在定兴故居过着悠闲隐居的生活，西厢记就是他在辞官后完成。

您刚才

听到的唱段就是昆曲《西厢记》。作为家喻户晓的戏曲，《西厢记》已经被京剧、昆曲、越剧等多个剧种，包括地方戏搬上舞台，在百姓心中广为流传。那么，《西厢记》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具体的故事情节又是怎样的呢？前朝崔相国死了，夫人郑氏携小女崔莺莺送丈夫灵柩回乡，途中因故受阻，暂时住在河中府普救寺。这时候的崔莺莺年方19，真指女工诗词书算无所不能，他父亲在世时就已将他许配给郑氏的侄儿郑尚书之子郑恒。小姐与红娘到殿外玩耍，遇到书生张生。张生本是西洛人，是礼部尚书之子，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他只身一人进京赶考。路过此地，忽然想起他的八拜之交杜鹊就在蒲关，于是住了下来。听状元殿里的小二哥说，这里有普救寺，是则天皇后香火院，景致很美，三教九流过者无不瞻仰。这个时候，张生见到崔莺莺容貌俊俏，赞叹道：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为了能多见上几面，于是便在寺中与方丈借宿，他便进了西厢房。有一天，崔老夫人为王夫做道场，这位崔老夫人治家很严，道场内外没有一个男子出入，张生硬着头皮溜进去了。张生从和尚那儿得知，崔莺莺每夜都到花园内烧香，夜深人静，风朗气清，僧众都睡着了，张生来到后花园偷看小姐烧香，随即吟诗一首：月色融融夜，花阴寂寂春，如何林浩破，不见月中人。崔莺莺听到诗后也喝了一首：兰归酒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就这样，张生夜夜苦读，感动了崔莺莺，崔莺莺也对张生心生爱慕。而就在这时候，叛将孙飞虎听说崔莺莺有倾国倾城之容貌，于是便率领5000人马将普救寺层层围住，限老夫人3日之内交出莺莺做他的压寨夫人。大家束手无策，倒是崔莺莺是位刚烈的女子，她宁可死也不愿意被贼人抢走。危急之中，夫人声称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杀退贼军，就将小姐许配给他。张生的八拜之交杜鹊乃是武状元，任征西大元帅，统领10万大军镇守蒲关。张生用缓兵之计稳住孙飞虎，然后写了一封书信给杜鹊，让他派兵前来打退孙飞虎。惠明和尚下山去送信，3日后杜鹊的兵到了，打退了孙飞虎。可是没想到，崔老夫人却在酬谢席上以崔莺莺已经许配郑恒为理由，让张生和崔莺莺结拜为兄妹，并赠给他厚礼，让张生另择佳偶。这使张生和崔莺莺都很痛苦。看到这些，丫鬟红娘安排他们相会。夜晚，张生弹琴向崔莺莺表白自己的相思之苦，崔莺莺也向张生吐露爱慕之情。可是自那日听琴之后，由于多日不见崔莺莺，张生害了相思病。趁红娘探病之际，他托红娘捎信给莺莺，莺莺回信与张生月下相会。夜晚的时候，崔莺莺在后花园弹琴，张生听到琴声，攀上墙头一看，果然是崔莺莺，于是急着想和他见面，便翻墙而入。莺莺见他翻墙而入，反责怪他行为下流，发誓再也不见他，结果导致张生的病情愈

告诉张生，如果想娶莺莺小姐，必须进京赶考，取得功名。于是崔莺莺在十里长亭摆下宴席为张生送行。崔莺莺再三叮嘱张生，千万不要忘了自己，也不要一直不来消息。后来张生考得状元，向崔莺莺写信报喜。这时郑恒又一次来到普救寺，捏造谎言说张生已被尚书召为了东床快婿。于是崔夫人再次将小姐许给了郑恒，并决定择吉日完婚。恰巧成亲之日，张生以河中府尹的身份归来，征西大元帅杜确也来祝贺。真相大白后，郑恒羞愧难当，含恨自尽。张生与崔莺莺最终喜结良缘。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京剧《西厢记》。如果要问《西厢记》哪位名家的唱段最为知名，那一定要数张君秋的《西厢记》了。《西厢记》是张派艺术的代表作，由著名剧作家、词作家田汉改编。1958年初冬，著名剧作家田汉根据元杂剧蓝本创作了京剧《西厢记》，一个月之后改编完成。田汉在改编前记中提到，《西厢记》的主要矛盾是青年情爱与门阀地位的矛盾，但是在元杂剧中，最终是张生高中从一介白丁跃入龙门，身份地位变了，这以前的门第不当自然成了门当户对，那么显然是与该剧的主题矛盾的。于是田汉根据自己对西厢记主题的理解，认为如果要凸显反对封建门阀制度，那么崔莺莺便应该是反封建的主力才是，张生和红娘只不过是他的推动力，整部剧的主角应该是崔莺莺。基于此认识，田汉重新解构了《西厢记》的情节，去掉了一些场次，并将《西厢记》第五本全部删除，重新设计了一个结尾。最终的结局改为张生落地而归，崔老夫人依据前言逐出张生，而崔莺莺抗命不嫁郑恒，在红娘的帮助下与张生并计出逃。可以说这个结尾是非常大胆的，基本上推翻了王师傅的人物性格设置和情节安排。当时田汉的这本《西厢记》是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由北京京剧团和中国京剧院联合出演。因为时间仓促，张君秋回忆说，当时是一边排练一边改词，不断地仔细反复推敲。在剧中，张君秋饰演崔莺莺，杜近芳饰演红娘，这是他们两个人第一次合作。张君秋在哭咽一场戏中，为了更深刻地表现崔莺莺含泪送别张生时情意绵绵的心境，曾把反二黄与二黄融合并用，这在过去的京剧唱腔中是不多见的。杜近芳在《烤红》等场中，把一个充满正义感

热情、智慧而又调皮的红娘演得惟妙惟肖。1959年1月5日晚，由北京京剧团和中国京剧院在北京首次联合演出田汉改编的《西厢记》，这是改革优秀传统剧目的进一步尝试，引起了北京文艺界和观众们的广泛兴趣。献礼结束后，北京京剧团把这出戏带回来重新排练，全部由本团演员担纲，张君秋主演崔莺莺，李玉芳饰演红娘，刘雪涛饰演张生。这出《西厢记》后来成为张派的保留剧目，直到今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张君秋在1961年《西厢记》唱段的录音。

0: 张君秋曾说，在我演出的剧目中，我最喜欢《西厢记》。田汉同志改编的《西厢记》，不仅完整地反映了《西厢记》这一古典巨著的全貌，而且站在新的历史高度，着重塑造了崔莺莺这个封建社会的反叛者形象，使得这个戏的反封建主题更加突出鲜明。田汉同志的这个剧本在保留原著优美诗句的基础上，又根据京剧的特点加以改造，写出了许多意义夺目、深刻生动的精彩唱词，这就为我设计演唱崔莺莺的唱腔提供了很好的文学基础。那么如此经典的剧目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又经历了怎样的改编和创作呢？细说燕赵，咱们稍后接着说。
1: 余音绕梁，曲艺中寻访燕赵，
2: 怎奈其众不狂，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从《西厢记》往前追溯，其起源是唐代文学家、诗人元稹创作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西厢记》由此演化而来。元稹是和白居易齐名的诗人，《贫贱夫妻百事哀》就是他的名句。唐代传奇是唐代文言短篇小说，后人将其称之为唐传奇。唐传奇的故事内容包括很广，比如神灵鬼怪、侠义、爱情、历史等等。在当时，这样包罗万象、冲破人们幻想又十分接地气的唐传奇十分让人喜欢，莺莺传也是其中之一，又名会真记。莺莺传却不是一个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西厢记中的大团圆的结局。在莺莺传中，故事是这样的：张生前往京城应考，未能中第，滞留京城，爱情最终抵不过时间和两地分居，张生变了心，书生另娶他人，因此在莺莺传中，张生是个负心薄幸之人。到了南宋时，出现了话本莺莺传，可惜现在全本已失，但其内容据说与唐代的莺莺传一脉相承。在金代，也就是南宋时期的北方，两方政治势力对峙，南北文化相互交融，产生了说唱诸宫调的形式。董解元创作出了《西厢记》说唱诸宫调，后将其称为《董西厢》，将故事从唐代以来以文字为载体的方式彻底颠覆，使用了说唱表演的方式。不仅如此，董解元还抛弃了《莺莺传》的结局，将其修改为了人们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的结局。张生与崔莺莺冲破重重阻碍，身份双方门第之差、母亲阻拦、未婚夫阻止、功名科举等等，有情人终成眷属，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于张生始乱终弃、负心薄幸的人设。到了元朝时期，由于北方来的蒙古统一了政权，结束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我国的思想文化也受到了自北而来的蒙古游牧民族的文化影响。《西厢记》的演出方式在这样的条件下被再次革新了。当时的杂剧大家王实甫在董解元《西厢记》说唱诸宫调的基础上，将其改编成了类似于舞台剧的表演形式，称为《崔莺莺带月西厢记》，这便是后世广为流传的王实甫的《西厢记》了。他对后世的情爱小说和话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是因为王实甫将《西厢记》的故事改为杂剧， 更多的是他在原有的故事上增添了不少细节，使得故事逻辑更加通畅，人物心理更加细腻，戏剧冲突更加明显。其写出的唱词也惊为天人，那句“晓来谁染双林醉，总是离人泪”被无数观众传唱。王师傅的《西厢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正所谓画须通俗方传远，语必观风始动人。或许正是做到了这一点，才让王师傅的《西厢记》深受观众的爱戴。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戏说燕赵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为切入点，挖掘人物故事，梳理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的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节目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8669808280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由于智能手机的原因，总低头看手机，一看就看2个小时、3个小时。不错眼珠子，不动地方，所以得颈椎病的人特别多。颈椎病跟高血压的关系非常密切，我接触到不少医生，自己得了高血压，竟然不查病因，就自己糊里糊涂服用降压药或者西药，这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儿。 但是我遇到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单位的小护士、小大夫，谁要是跟我说自己高血压，正吃着降压药，我第一反应就是问问他，查颈椎了吗？不用上医院挂号，在家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给颈椎做个检查，很简单，将你的头最大限度往左再往右转，如果下巴不能转到肩膀上碰不到，并且对侧有牵扯感，这个时候您就要小心了。为了锁定颈椎病，再试一个动作，将头尽量向下低，低到不能再低为止，然后呢头往上抬，抬头，抬头过程中发现有抵抗感，说明颈椎椎体存在错位和偏歪，这个时候如果还伴随有高血压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地方把这个颈椎复位了，然后再观察血压，如果血压正常了，那您就是警醒的，如果还高，这个时候再吃降压药也不迟，而且颈椎复位了之后，您如果有高血压，您的血压一定会往下降一点的，不会像之前那么高。另外，颈椎复位仍然有很多人会再次错位，尤其老年人，他的肌肉韧带和纤维环已经没有弹性了，瘪了，所以复位没多长时间很容易又掉下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只有一个，就是喝胡家老膏，吃别的没用，一天两口膏溜着，您的骨头后背脊柱的支撑力就够了，颈椎只要不受外伤，不磕到，不闪到，轻易不会再掉下来。另外回头再说高血压的事儿，请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尤其刚得上高血压，血压突然就高了，这时候别着急吃降压药，一定要自己检查，看看自己是不是颈型的，如果是的话，此时您血压高是好事，是人体自救的一种方式方法。提醒您，由于颈部的血管神经受压，头部的血供不正常了，身体要加大压力供血，否则由于头部的供血减少，缺氧，很容易形成血栓和脑梗。所以解除神经受压，恢复头部正常血供，才是进行高血压正确的治疗方法，而不是吃降压药。根据我的观察，有三分之一的高血压病人是颈椎病引起的，进行高血压病人推拿复位前先测血压，记下数据，推拿复位后再测血压，结果往往是高血压竟然不药而愈，正常了。出现这个情况，病人会非常高兴，丢掉了药瓶子，避免了脏腑的损伤和不当的开支。但这个病理知识不但一般群众不知道，就连很多医生也不明白。我前边说过了，我遇到好多这样的人，甚至有个别的退休的老大夫都没有这个意识，他们在自己的科室是专家， 经验丰富，但是他自己摊上了高血压以后，降压药跟捡的一样，拿过来就吃，没有检查颈椎的意识，所以可见普及这个病理知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就说这个问题，您如是进行高血压，不查病因，乱服降压药的话，等于对抗人体的自救功能，这种情况服用降压药也有可能降压，但由于压力不足，通往头部的血流变少，供氧少，血栓就会形成，脑梗、缺血性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有太多的病人前晚还好好的，天亮后人醒不过来了，太多太多血的教训，所以大家一定要留这个心眼儿，查查自己的颈椎，一旦有问题就找正规的正骨的地方正一下就好了，很简单。如果亲自接手的患者，我就上手帮您复位了，非常快，两下就过来。有的患者找我治别的病，但我发现他颈椎有问题，我就顺手给正过来了。别的地方骨头歪了我也给正，不要钱，正骨我觉得是中医最基础的基础，基本功。骨头的位置都不了解，捋不顺的话，咋可能给病人治好病呢？很多病都是骨头错位导致的，一会儿我会具体讲。有很多病人得的病是小毛病，把骨头复位之后，他的病自然就好了，症状全消了，不用吃药。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患者，40多岁女同志到我这儿来了，说肩胛骨疼，左前胸疼，还心律不齐，到医院检查就是心律不齐和心脏病，吃了几天治心脏的药没见好转，找到我，我替他检查后，我发现他第四颈椎左边歪，压迫神经了，这个颈椎错位不仅影响血压还影响心脏，我就顺手给患者的颈椎做复位，正过来之后肩胛屈前胸疼痛马上消失，心律不齐症状也消失了，心脏病好了，就这么简单。他还年轻，连胡家老膏都不用吃。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回去吧，回去之后少低头，少累你这个脖子，看手机平视，别低头看，这就完事儿了，很简单。有啥大毛病？没啥大毛病。如果给这位很年轻的患者开胡家老膏的话，也能开，开个10盒8盒回去吃去呗，只有好处没坏处。我给病人开药为药厂创收，但是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胡家老膏应该给适合他的人用，给急需用他的人，病的相对比较重的人用，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乱开药，这个思想是《道德经》教会我的。《道德经》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和精神内涵的概括总结。《道德经》的核心是什么？就是 你放下自己为大家做事，不要想回报，最后反而会更幸福，这就是核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您在意回报的时候，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算计在里面，那么这个算计会让您做的事儿大打折扣。我们放下这个念头，坦然的、放心的、尽情的做事，大家也都会来成就您、支持您。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就是这个道理。医生应该站在患者的角度，用最省钱的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帮患者看好病，这是医生的责任。今天讲了很多误诊误治，然后调整治疗办法之后立马见效的事例，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是上林县大丰镇人，在城西住，岁数不大，才64岁。这老妹有一天忽然就牙关紧闭，手脚抽筋，口吐白沫，脚弓反张。家里人发现后赶紧给患者送到当地的县医院了。医生检查并没有外伤，无癫痫病史，但观察他手上和脚上骨骼的这种收缩状态，仍然给他诊断为破伤风，在县医院住院7天，病情症状仍然越来越重，每天得硬掰开他的嘴喂患者吃饭，每顿吃的很少，因为他吃的很费劲，嘴张不开，自己控制不住，而且他住院期间这7天一次大便都没排，没有大便，但是肚子还是圆鼓鼓的，摸着可硬了，大便不往下走，用开塞露都不走。后来县医院对这个病没有办法，叫出院准备后事。患者当时看起来确实病得挺重的，自己吃不下饭，说不了话，站不起来，坐不起来，手脚抽筋，脚背儿往上翻，这滋味别提多难受了。其实抽筋咱们每个人都犯过，干活累了就会抽筋，着凉了也抽筋，感觉非常难受，连抽5分钟都疼得直冒汗，有的人疼那么一小会儿都疼得要死要活的。如果保持状态1连7天，您想想谁能受得了啊。这个病人在县医院治疗完没有疗效，就被家属抬回家了。回到家以后，按当地习俗，将死之人不能睡床上，所以家里人用稻草和被褥铺在厅堂，让患者躺在地上。患者自己不甘心，他心里苦，但嘴上说不出来，家属也不甘心，跟周边的邻居到处打听，到处请大夫。后来打听到一位老大夫，岁数挺大，特意来到家里给患者看病，那医生诊断为神经炎，说他这个病是神经炎，用骨维素、维生素 B1、B12 服药3天也不见好转。没办法，一个法子不好使，换另一个吧。后来也不知道谁听广播的时候，可能听到我节目了，就把我们节目的电话给了患者的家属， 我们下边工作人员接的，然后把他的情况反映到我这儿。我一听，我说不对，老妹子这个病不是破伤风，也不是神经炎，这个病不难治，我之前遇到过，也治好过。如果他们相信我，有可能十天半拉月之后，这老太太就能自己起来做家务。后来我跟这个患者的大儿子通了个电话，大儿子说，母亲这个病县医院已放弃治疗了，又请来当地的名医来看病，结果也不理想，后事都准备好了，到我这儿就是最后放手一搏，希望胡老给想想办法。我说没事，你母亲这个病我看过，就用胡家老高就行，额外最好给他配服一味药引子，这药引子叫十大功劳，十大功劳是一种中药，也叫猫刺儿，又叫土黄连，把十大功劳的新鲜叶子随便薅一把煮水喝，能够清热解毒，对手脚抽筋也有好处。因为他家在南方，浙江、广西和皖南地区随处可见十大功劳，北方很多地区把十大功劳当盆栽养，那个叶子和果实都挺好看的，所以手边有的话抓过来就能用，没有直接用老高也行，起效稍稍慢点，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患者的儿子跟我讲，他母亲个性刚烈，争强好胜，平时与人争吵定要赢，否则吃不下睡不着觉，发病之前刚跟别人争吵，窝着一肚子气，睡了一觉，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就犯病了。我说他病因就在这儿，人不能生气，生气完睡觉是大忌，有的人生气完睡觉半夜得脑中风了，心梗了，这是常有的事儿。有的人生气完睡觉第二天得精神病了，精神错乱，还有的人就像我说的这位患者一样，生气肝气郁结，因为肝主筋，肝出问题筋就出问题，所以他是肝火上炎，引发肝风内动，神昏，最后就导致了像他这种抽风症，抽筋，手脚外翻，然后说不了话。我让患者的儿子跟胡家老高的厂家那边直接联系，因为厂家在江西，江西离广西上林很近，从厂家直接发货可以最快时间拿到胡家老高，这个病就得争分夺秒，因为太遭罪了，早点用上胡家老高，早点缓解症状。胡家老高的生产厂家江西新政药业平时是不会给个人发货的，

0: 尤其是10盒、20盒这种，不可能给您发。厂家都是按批量、按件儿走，但是特事特办。我跟那边的负责人魏总打完招呼了，我说这位患者确实急需要用药，用上就能好，不用真遭罪。为啥不给人家早点用呢？我嫌从北京发物流到广西太慢，从江西发一天就到了。就这样，患者第二天拿到胡家老高以后吃上了，我告诉他的药引子，他那儿也有，也煮了2碗水喝进去了。不大一会儿，病人手脚的抽搐就停止了，不抽了，脚背也不外翻了，但身上暂时还没啥劲儿。1-2个小时后，患者在家人的帮助下坐到坐便上，就开始排便。从刚得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多天，终于有排便的感觉了。从那没多长时间就排出了恶臭的宿便，气味非常难闻，但是把宿便排干净以后，他肚子立马就觉得舒服了，不那么鼓了，也能说话了。第二天，我让家属给患者一连喝了5遍胡家老高，到晚上的时候，患者自己就能站起来溜达，手脚不紧，也不难受了。后来他就吃了5瓶胡家老高，1个月不到，再打电话的时候，老太太正在自己家菜地除草，啥问题都没有了。所以通过他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有的病虽然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它不是啥大病，照脑中风、照心梗都差远了。心梗和脑出血，咱们都不当它是难事，这点小毛病差啥呀？所以很容易、很轻松的可以解决。所以我常说，胡家老高是老年人家家必备的万灵药，到关键时刻它真是救人一命，真出力、真起作用、真能解决问题。胡家老高跟老病号的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靠信任、靠感情来维系，老高也是一样，您信任他，您就用吧，绝对不白用，除非是那种极其恶性的、长瘤子的那种，老高管不了，真管不了，但是用了也不犯毛病，不添乱，除此之外，都是非常理想的，甚至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就放心去吃，放心去试。胡家老高是药，但是他吃不出毛病，大概有1/1000不到的概率会吃不好，效果不明显。但他用药时指定是有问题。只要您按照医嘱用，让您坚持多长时间您就坚持，轻的少吃。几天、10几天就好了，重的多吃几个月、半年，一定会见效的，不见效才真的是奇怪了。我从来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治病是一门学问，一开始我们都是小学生，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经验的积累，看得多了，遇到一些非典型的病也就不那么可怕了。所以我父亲常说一句话，没有治不了的病， 只有不听劝的人，如果这个病实在治不好，没招了，用老高都白扯，那可能就是命数到了。不要跟天争，人总是要撒手的，谁都得撒手，所以不要害怕，害怕也没用，撒手未必是结束，没准儿是另外一种开始，所以我们就自然，就随心，不要活得那么纠结，面对死亡那么害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好，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下面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啊，谢谢谢谢，啊，我是内蒙呼和浩特的。
0: 哦，
2: 我听您的节目有段时间了，也特别喜欢您。
0: 啊、
2: 每天听您的节目，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我一直想跟您说说话。今天可算是有机会了。
0: 啊！
2: 我想跟您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有8年了。8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们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爸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儿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
0: 嗯，
2: 有时候我偷偷的也真的哭了好几次。
0: 啊，
2: 我家在4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
0: 嗯，
2: 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
0: 嗯，
2: 都得老伴儿真的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的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放2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这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伴身上也有。
0: 嗯，
2: 哎，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郭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哦，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温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
0: 嗯，
2: 就感觉到吃下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在那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着，也下不去。这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哎呀，用上胡家老高我一周左右嘛，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您听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0: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2: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 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0: 现在我感觉到红蒜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所以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儿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1: 你看多
0: 我现在用咱们胡家老膏，应该3个多月了，不去遛个弯啥的都不耽误事儿。正好我昨天还走了2站地去公园溜达，回来呢一点没觉着累，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呀，这回可省心多了。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吃了咱们这胡家老膏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应该有10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叫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一解暑啊，解大便就3次，排出来就是那种黑的黑色的便，特别臭的那种。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就这么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嘛，现在喝水也能正常的喝了，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胡家老膏嘛，吃到现在，你看我3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这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1: 太
0: 现在我是就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饿不到饭点就又饿了，
1: 你
0: 就感觉那个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1: 没错，改变的多快呀，是吧？
0: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这不，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用老伴儿替我操心了，也能说实话让老伴儿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儿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
1: 多
0: 特别
1: 好
0: 感
1: 啊！
0: 谢您，我胡家老膏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真的太神奇了。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啊，它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也感谢您介绍的，
1: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
0: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1: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胡家的老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0: 坚持。
1: 胡家老高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是可信的，好吧，老朋友您理解了吧？
0: 谢谢谢谢，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
1: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再见啊。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
1: 哦。
3: 啊，说实话，特别佩服您。您
1: 是吧？
3: 你说还有既有高超的医术，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
1: 哈哈。
3: 而且还愿意把家传的胡家老膏啊，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1: 啊
3: 啊！哎，你真是大好人呀、啊，胡教授啊。
1: 是吧？好，
3: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
1: 嗯嗯。
3: 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
1: 嗯，
3: 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
1: 啊，
3: 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反正平时受一点凉就得疼的，哎，受不了，一犯病啊，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
1: 嗯。
3: 这不在外边儿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1: 啊。
3: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
1: 嗯嗯嗯。
3: 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
1: 嗯。非常。
3: 这不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
1: 啊。
3: 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儿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
1: 啊。啊。
3: 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1: 嗯，是是是。嗯，
3: 啊，但是现在这个胡家老膏呢，哈，我用上去以后、
1: 啊、
3: 第一天就有感觉了，
1: 啊，
3: 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哟，特别的大，
1: 嗯，
3: 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呀妈，你说你这放了个屁，跟真是个臭屁啊，这么难闻呀，
1: 嗯，
3: 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哎，这不持续了30天了、啊、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1: 嗯，你看多快呀、啊、太好了。
3: 对呀、啊、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啊、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
1: 嗯。
3: 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儿了，这个摸起来暖乎乎的了、
1: 嗯、
3: 哎，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1: 啊、是吧，嗯。
3: 对呀、
1: 啊。太好了。
3: 是啊，因为我这就知道这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1: 嗯，没错。
3: 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灌铁似的迈不动啊。
1: 嗯。
3: 现在用了胡家老膏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个路就感觉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了、
1: 啊、
3: 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
1: 啊啊。
3: 哎，用到两三个月的话呢就更大了。
1: 啊。
3: 这不也不怕风了。
1: 嗯，
3: 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
1: 啊，
3: 一片饭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哈，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却感觉这个关节又受不了啊。
1: 受不了，嗯、
3: 受不了啊、
1: 嗯、
3: 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
1: 啊啊
3: 啊。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
1: 哦。
3: 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1: 没错。
3: 啊，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啊两三次那个降压药。
1: 啊。
3: 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啊。
1: 你看多高啊。
3: 哎。低压都100到105啊。
1: 嗯。
3: 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
1: 嗯嗯。
3: 而且胸口上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
1: 嗯。
3: 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
1: 嗯嗯嗯。
3: 哎，不敢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哈，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3: 对呀、啊，这不我用了一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
1: 啊。
3: 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 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不超过135，低压就最。

0: 问题觉得越来越好哈，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个2楼都费劲儿啊，得歇一歇哈，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是吧？
0: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狐假虎老对我这影响可大了，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扫扫楼道、收收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现在都不觉得
1: 体
0: 累
1: 力
0: 呀。
1: 多好啊，改变多快呀，是吧？
0: 是啊，感觉哈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1: 是啊，改变多快呀！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0: 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胡家老锅，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我老伴儿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10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10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您打电话向您汇报。
1: 哎，好的，哎，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啊？好，
0: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啊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好，谢谢
0: 哎，
1: 您啊，
0: 然
1: 让
0: 后
1: 咱
0: 就
1: 们
0: 把
1: 老年人都高兴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
0: 对呀。
1: 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您说对吧？我们胡家
0: 是。
1: 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那怎么样呢？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胡家老膏必然的。他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0: 好的
1: 尤
0: 好的
1: 其您刚才
0: 好
1: 提
0: 的。
1: 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家老膏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吧，老朋友，
0: 哎，
1: 哎，
0: 好好好好，胡老师，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1: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哎。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

0: 啊，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啊啊啊！
2: 哎呀，说起来我也太不容易了。我是河北承德的，我姓张，今年65了。
1: 啊。
2: 嗯，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哎呦，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胡老。啊，我现在用胡家老高有一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哎呀，我这人身体可不好了，一身的病。你看，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就特别是这个眼病，哎呀，这不是去了驴病添马病，这病那病的，哪哪都是病，治了又治不好，我都感觉这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1: 啊，病太多了是吧？给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嗯，
2: 是啊，我先给你说说我这个眼病吧。
1: 哎，
2: 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啊。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我记得是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是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那牵着牛呢，牛一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是带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1: 嗯，你看。
2: 啊，过了有一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呢。
1: 嗯。
2: 那每天你这眼睛不好，每天也得烧火做饭呐、哎呀，不烟熏的我呀、这眼睛就老爱疼，啊，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啊，前年是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没想到这个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那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一下疼了有2个多月，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着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白的。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那样，
1: 很厉害呀，是吧？
2: 啊，对对对，是啊，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这个变化真太大了。我刚吃没2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是看不着嘛，就是各种摸着也得干活呀，也得做饭呐、抱柴火啊，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顺着坡出溜到那个水套子里头，在里面蹲了有2个来小时，哪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那时候生活多难呐、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有2-3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着点影了，就有个轮廓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2: 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啊，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就隔不远就出现，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哎，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个右眼眼巴前的东西能看清了，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1: 就是嘛，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2: 对对对对，是
1: 吧？是，
2: 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我是从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得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

0: 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啊，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回家到卫生所一量，还那样，还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
0: 嗯，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我都起不来了，那我没办法呀。家里的活我也得干呐。啊，一直到吃胡家老糕之前，我这血压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儿的时候啊，那个血压都超200了。
1: 你看看多高啊！
0: 可不嘛。啊，自打吃上这胡家老糕，就这么着，我这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高压140，低压85。我妹子还说我呢，她这回血压行了，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1: 确实是，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说你这住院呢，你不住院，你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啊，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这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也走不了，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听到胡老你讲那个胡家老糕了，我就寻思着，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哈，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里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啊，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这胡家老糕。这胡家老糕我现在用了8-9个月了。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啊，我的一天就睡个3-2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这下好了，能睡4-5个小时了。我的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胡家老糕太好了，不光把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胡家老糕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
0: 谢谢你，胡老。
1: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的高血压，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啊。
0: 对对对，
1: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我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啊胡椒老膏，用了以后立竿见影，而且永远不再复发。所以您呢，这次选择对了，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0: 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的感谢你。
1: 别客气，咱们就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预想的更好的效果，好吗？啊，
0: 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

0: 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这故事啊，咱们还得从完璧归赵之后说起。想当年秦昭王贾谊啊，许诺用15座城池来换取赵国的和氏璧，结果呢，他被蔺相如看穿了，最后是失去了和氏璧。就为这事儿啊，秦昭王一直耿耿于怀，多次出兵攻打赵国，并拿下了蔺、齐、代郡等城池。那个时候啊，这各个国家之间是纷争不断，全都是靠拳头说话，是今天啊你打我，明天我就打你。后来秦国跟楚国之间的关系就恶化了，为了腾出精力对付楚国，秦国又想跟赵国握手言和，就不提旧恨了，再续前缘。公元前279年，秦王派使者邀请赵王在渑池会见，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河南省的渑池县，就准备在这儿共同商定合约。可是赵国的大臣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全都变了脸色了，心里头是七上八下的。为什么呀？因为当年楚怀王就是这样被骗到秦国，结果就成了阶下囚，好不容易啊才从秦国逃出来，可是最后呢还是被秦军所杀，客死他乡。因为这前车之鉴，大臣们纷纷劝说赵王啊不要铤而走险。赵惠文王自己他也有一些发怵啊，这打心眼里不想去秦国。这个时候大臣蔺相如站出来了，他说秦国以礼相约，我们呢也应当是以礼前往。秦国先攻城后约见，显然他是在试探咱们，大王如果不去，哎，倒显得您是胆小怕事，秦国很可能就会继续攻打赵国，我呀愿意与大王同去。赵惠文王一听人家蔺相如说的在理儿啊，我堂堂赵国君主，当有勇者之风，怎么能害怕认怂呢？于是啊，他决定深入虎穴，和秦王在渑池会一会。
1: 前方吉凶难料，赵惠文王走这一趟，谁护驾前往，谁坐镇留守呢？赵国上下不得不做好万全的准备。接下来，赵惠文王又会做出怎样的安排？
0: 赵惠文王决定带着蔺相如等文官去渑池，廉颇率领大军留守赵国，随时做好迎战的准备。大王，你不能只带文官前去辅佐呀，应该再挑选5000名精兵护送前往。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啊，赵惠文王也采纳了这个建议。临行之前，赵惠文王任命李牧为中军大夫，率领5000精兵先行开道，平原君赵胜率领大军紧随赵王之后，让他屯守在赵国秦国的两国边境。留守大将廉颇在送行的时候说道，大王这次去赴约，算上来回路程前后不过30天，要是过了30天大王还没有回来，就请让我们立太子为王，断了秦国扣留您作为要挟的念头。要说这话一般人可是根本不敢说，大臣拥立新太子即位，那就有机会把持朝政，甚至是篡国谋权，杀了太子取而代之。赵惠文王也知道这是一招险棋呀，但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深信廉颇的忠诚，就只得把赵国的安危全都托付在这位老将的身上。赵惠文王带着手下的文臣武官，浩浩荡荡的就到了渑池。秦昭王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两国博弈接下来又会上演怎样惊心动魄的大戏呢？
1: 恃强凌弱，秦昭王如何傲慢无礼？机智勇敢，蔺相如如何以牙还牙？
0: 秦昭王设下国宴，盛情款待赵惠文王等人， 赵惠文王落座之后，推杯换盏，喝到兴头之上，秦昭王就对赵惠文王说了，说寡人听说赵王擅长音律，我这儿啊有宝瑟一只，能否请您鼓瑟助兴呢？瑟是赵国人喜欢弹奏的一种乐器，形状像琴，一共有25根弦。在这种场合之上让君王弹奏乐器，这明摆着就是故意挑衅。赵惠文王可是也没办法推辞啊，就只得弹了一首。谁知他刚刚弹奏完毕，秦国的史官就拿出笔和竹简写道，秦昭王28年秋月吉日，赵王为秦王弹瑟，并高声宣读了一遍。赵惠文王这算是被秦昭王给算计了，吃了个哑巴亏，这心里能是滋味吗？那张脸呢瞬间就耷拉下来了。这个时候蔺相如顺手就拿起了一个否，这否是当时盛行的酒器，这肚子大口小。蔺相如走到秦昭王面前说，赵王听说秦王善于演奏秦地的乐曲，请允许我献否，请大王敲打伴唱以助酒兴。秦王大怒啊，当场拒绝了。没想到蔺相如是横眉怒目，举着否大声喊道，大王如果不答应，在这5步之内，我脖子上的血就能溅到大王您的身上。宴会的气氛顿时就紧张起来了，秦王左右的卫兵抽出宝剑要杀蔺相如，而蔺相如呢把否高高举过头顶，瞪大双眼怒视着他们，大声喝道，你们敢？卫兵们吓得是倒退一步啊。秦昭王一看这架势，担心收不了场，可是又没有更好的法子，就只好皱着眉头勉强在否上敲了一下。蔺相如马上奏请赵惠文王，宣赵国御史走上台来，御史写道，赵惠文王20年秋月吉日，赵王与秦王在渑池会饮，秦王为赵王击否助兴。如此一来呢，赵国算是扳回了一局。秦国的群臣见秦王不但占不到便宜，反倒是受辱了，就想替秦王啊挽回一些面子。这时候双方敬酒，秦国群臣是齐声喊道，请赵国割让15座城池为秦王祝寿。于是蔺相如一步向前回敬道，来而不往非礼也，请秦王割让咸阳为赵王祝寿。秦国的大臣们无言以对。最终赵国在渑池会上占了上风，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决定互送人质，赵惠文王安全回国。蔺相如在渑池勇敢机智斗秦王，维护赵国尊严的故事，为国家立下了重要的功勋。而这段故事也被司马迁记录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当中，也留下了渑池之功这个成语。现如今渑池之功这个成语就用来形容为国家立下了巨大的功勋。话说这一番渑池之行，蔺相如功不可没，就帮赵国出了恶气，赵惠文王对他进行了重赏，并拜为上卿，这官职啊比廉颇老将军还要高一些。这一任命让老将军廉颇很不痛快，他就跟同事蔺相如闹起了别扭。这个呢就引出了一个成语，负荆请罪。负荆请罪这个成语同样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说的是廉颇光着上身背负荆条向蔺相如请罪的故事。这个成语呢用来形容主动向人认错赔罪，请求责罚。那这段故事要从蔺相如担任上卿之后说起。自打蔺相如升官以后，廉颇一直很不服气，这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这自个儿出生入死多少年呀，拼着老命是攻城野战，保家卫国，为赵国立下了汗马的功劳。而蔺相如出身低贱，只是陪着赵王出了趟差，还动了动嘴皮子就立了功了， 还封官加爵，官位居然比自个儿还高。哎呦，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呀，公开表示，哼，我要是碰上蔺相如啊，一定要当面给他点难看，哼，看他能把我怎么样。蔺相如听了这话就寻思着说，哎，少闹别扭啊，和谐第一，最好别为这事儿跟廉颇撕破了脸皮。具体怎么办呢？简而言之吧，惹不起我躲得起，干脆啊，泡着病假就不上朝了，就避免跟廉颇碰头。他还吩咐下人，以后碰着廉颇手下的人千万得让着点儿，不能和对方起了争执。
1: 不过呀，两人毕竟同朝为官，低头不见抬头见，哪还能一辈子不相往来呢？这不，有一天啊，蔺相如刚一出门就和廉颇在一条狭路上相逢了，这又如何是好呢？
0: 这一天，蔺相如带着门客和随从准备出门办事儿，车子由南向北向前走，迎面就碰上了廉颇的车架。当时那地方那车道很窄，只能允许一辆马车通过。蔺相如身为上卿啊，廉颇理当让路，但是廉颇继续迎面向前，丝毫没有避让的意思。蔺相如知道这是廉颇存心挑衅呢，就让手下，哎，赶紧的，咱们主动避让，就把车退到路旁的一条小巷里，等廉颇的车马过去之后，自个儿再接着走。现如今邯郸城内有一条小巷，就以蔺相如回车巷命名，这是游客到邯郸的必游之地。蔺相如如此忍让，这门客们实在是看不过去了，他们就说，我们离开自个儿的家人，投靠相爷您的门下，那是因为我们仰慕您的雄才大略啊！现在您在廉将军面前忍让到这个地步，不仅在朝中躲避，哦，还要在道路上躲避，这种胆量连普通人都感到羞愧，更何况您是身为相府中人呢？要是这样啊，还不如请我们都回家吧，我们呀是不想跟着您再受屈辱了。蔺相如心平气和地就回答这些门客的问题，说廉将军跟秦王相比，你说哪一个厉害呀？大伙说当然是秦王厉害呀。蔺相如说，我见了秦王都不怕，难道还怕廉将军吗？要知道秦国现在不敢来打赵国，那就是因为国内文官武将是一条心，我跟廉将军呢就好比是两只老虎，这两只老虎要是打起来了，那必有一伤啊，这就给秦国造成了进攻赵国的好机会。你们想想，国家的事儿要紧还是我个人的面子要紧？门客们一听，哎呦，这才明白了，大伙儿都对蔺相如的宽宏大量表示佩服，就急忙下跪表示今后定当忠心效力蔺相如。没过多久，这番话就

0: 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这位老将军听了之后是恍然大悟啊，满心的羞愧。虽然蔺相如没有真刀真枪上战场，可是他通过唇枪舌剑保住了赵国的尊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如果不是他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冒险前往秦国，那和氏璧不可能完璧归赵。而在渑池之会上，如果不是蔺相如智斗秦王，那赵国也早已经颜面扫地，赵王也就不可能安全回国。他自个儿身为上将军，只顾是争功泄愤，不为国家着想，那想起来可真是惭愧呀。廉颇明白了这个理儿，这心里就更加的过意不去了。那这位大将军又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呢？
1: 知错就改，耿直教君怎样负荆请罪？兵士前嫌，将相携手如何再谋发展？
0: 话说这一天，廉颇听说蔺相如正在府上大宴宾客，他脱下战袍，光着上身，背负荆条，来到蔺相如府前登门谢罪。当时蔺相如正在家里招呼客人呢、听说廉颇老将军来了，急忙走出府门出迎。不过眼前这一幕可是让他大吃一惊啊，只见门口的廉颇老将军是光着膀子，背后绑着荆条跪在那儿。周围的老百姓看见廉颇这个架势，全都凑上前来看热闹，把蔺相如的家门口围的是水泄不通。廉颇见蔺相如从家里出来，恭恭敬敬地说，我呀是一大老粗，没修养，没见识，蔺上卿，您对我是如此的宽宏大量，让我实在是惭愧啊，请您呢用荆条责罚我吧。蔺相如看到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如今有这样的举动，是既震撼又感动啊。他急忙上前两步，把荆条丢在地上，用双手扶起廉颇，给他穿好衣服，把他迎进府中坐下。廉颇是百感交集，老泪纵横，他激动地说，从今以后我愿意和你结成刎颈之交，精诚团结，同心报国。从此以后，两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负荆请罪这个故事也成为了一段千古佳话。赵国将相和的事迹传到了其他诸侯国，大伙儿都对他们竖起大拇指点赞。赵国也因为他俩的精诚合作一度强盛，成为东方诸侯阻挡秦国东进的屏障，就连秦国也不敢小瞧赵国。秦昭王还把孙子异人送到赵国作为质子，以后十年间都没有敢进攻赵国。赵国的都城邯郸也越加繁华，商贾云集，一片是升平景象。廉颇和蔺相如一武一文，一生为国操劳。蔺相如顾全大局的宽宏气度，和廉颇知错必改的坦荡胸襟，为后人树立了不朽的典范。这正是相如渑池射秦人，位高南浮廉将军，小象回车朝堂壁，负荆请罪见真心。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这故事啊，咱们得从一个魏国人的遭遇讲起。话说魏国有一个叫范雎的人，这个人呢挺有才华的，但是家里穷。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因为手里没钱，他就没办法找人引荐去见魏王，他只好到大夫虚谷的门下当了一名门客，就先从基层慢慢做起吧。有一次虚谷奉命出使齐国去搞外交，带着范雎一同前往。齐襄王见了他们以后没给好脸，说我父王在位的时候，燕国乐毅联合五国攻打齐国，你们也出兵相助，如今又要恢复友好往来，哼，我为什么要信你啊？这个时候啊，范雎说话了，他说当年齐闵王是骄横无比，贪得无厌，是五个国家的敌人，现如今呢，大王您是雄才伟略，那就应该重振齐国的雄风，如果还斤斤计较从前的恩怨，哦，就知道挑别人的理儿，不知道想自个儿的错，那恐怕呀又要重蹈齐闵王的覆辙了。齐襄王听了这话，不但没生气，反而是很欣赏范雎的胆识和辩才，就私下里给他传一话，说希望他呢能够留在齐国发展。可是范雎是义正言辞地给拒绝了。齐襄王啊，就打心眼里敬重这是个人才，然后呢又派人送去十斤黄金，还有礼物和美酒，他呢还是婉言拒绝了。这个事儿呢被虚谷知道了，这心里头哪能痛快呀？他琢磨着呀，齐襄王对自个儿都没好脸色，对范雎哦又是美酒又是黄金的，该不会是这范雎泄露了魏国的机密，他才能换来这些个奖赏吧？回国之后呢，他就跟丞相魏齐打小报告，魏齐呢还就信了这套说辞，派人把范雎抓起来，是严刑拷打，逼他承认叛国的罪名。您说这范雎啊，啥都没干，那有什么好承认的呢？他被打的是牙也掉了，肋骨也折了，浑身是血肉模糊，一处好地方都没有。为了逃过一劫，范雎只能是屏住呼吸装死。魏齐呢，以为他真死了，就派人用竹席子把他卷起来扔进厕所了，而且还让人往他身上撒尿，就是说呀，死了都不让他好过。
1: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范雎死里逃生，化名张禄，逃到秦国，受到了重用，当上了丞相。士可杀不可辱，当年魏齐那般侮辱自己，这仇又该怎么报呢？
0: 范雎成了秦昭王跟前的大红人，秦昭王啊，遇到什么事儿都会询问范雎的意见。在范雎的建议之下，秦昭王一直派兵攻打魏国。日子一长，这魏王吃不消了，就派遣虚谷啊出使秦国，想说服秦相别打了。范雎听说哦，虚谷来了，那就换上一身破烂的衣裳到客馆去见他。虚谷一看，哎呦喂，这范雎还活着呢，吓了一跳，就赶紧问他，你在秦国干什么呢？范雎编一瞎话，说自己啊过得挺不好的，给人当佣人呢。虚谷见他穿的是破破烂烂，挺可怜的，就留下他呀一块吃了顿饭，还送给他一件丝织的袍子。这两个人呢是边吃边聊，虚谷就问说，我听说张丞相在秦昭王那儿很得宠啊，秦昭王什么事儿都听他的，哎，你有没有跟他熟悉的朋友啊，帮我通融一下啊？范雎就说了，我家主人跟张丞相关系不错，我跟他老人家呀也算是比较熟，那这回啊我给您引荐吧。后来呢，范雎带着虚谷来到丞相府的大门口，说要进去通报一声，可是一进去就没影了。这虚谷是左等右等，等着急了，就问守门的人说，哎，刚才给我驾车那个人进去很长时间了，他怎么还不出来呀？守门人说，哦，你说的那个人呢，那位就是我们张丞相啊。 虚谷听这个人这么一说呀，两条腿顿时就软了，知道自己刚才呀被人耍了。再想想从前的事儿。

0: 心里头是砰砰直跳，自己估计这事情啊不好办，就赶紧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双膝跪地向范雎认罪。范雎啊也不跟他客气，当下隶属虚谷是三条罪状，说你在魏齐面前诬陷我暗通齐国，这个是第一条罪状。魏齐把我扔到厕所里边是肆意侮辱的时候你没有制止，这是第二条罪状。更过分的是啊，你喝醉酒之后往我身上撒尿啊，这是第三条罪状。这三条罪状可都难以饶恕啊。不过你今天送我一件袍子，还算有点老朋友的情谊，所以呢我放你一条生路。你啊回去传话给魏王，如果不想开战就砍了魏齐的头送过来，不然呢别怪我翻脸。魏齐听说范雎想要自个儿的脑袋，吓得是扔掉了相印，连夜逃离魏国，到赵国邯郸投奔了平原君赵胜，就藏在了平原君的府上。这事儿传到秦昭王的耳朵里头，他呢也挺生气，我跟赵国的御宇之仇还没报呢，哦，如今赵国又敢收留丞相的仇人，哼，这个呀得给他点颜色瞧瞧。于是他亲自率领20万兵马，任命王翦为大将，征伐赵国，一连攻克了赵国的三座城池。情况危急呀，那赵国又该如何自保呢？
1: 使者觐见，太后三问三答，留下哪番故事？秦军来犯，触龙循循善诱，留下何种美谈？
0: 当时赵惠文王是刚去世，儿子赵丹继位，称为赵孝成王。赵孝成王还年轻，赵太后呢就当政，成了赵国的一把手。他是巾帼不让须眉，贤德爱民，深明大义，努力促生产搞建设，保持赵国的强盛势头。齐国呢是赵太后的娘家，齐国为了两国的友好往来，就派人呢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拜访赵太后。双方见了面行了礼，使者呢把信就递上去了。赵太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拆开信来看，而是问使者说，齐国今年的收成好吗？使者回答好。赵太后又问，黎民百姓安乐吗？使者回答百姓安乐。赵太后最后问道，齐王也很好吧？使者回答也很好。赵太后的问题问完了，使者就有点不高兴了，说我受齐王派遣来问候您，可您不问齐王好不好，却先问我收成和百姓，这不是把低贱放在了前边，把尊贵放到后边了吗？赵太后笑了，她说你错了，没有好收成，百姓就过不上好日子，没有百姓的安居生活，哪儿还会有君王的尊贵呢？所以我这样问，那才合乎情理呀。怎么可以舍弃根本，只问细枝末节呢？这就是成语舍本问末的由来，比喻啊分不清主次，抛弃主要的去追求次要的。这赵太后是个聪明人呐，谁轻谁重那分得很清楚，所以呢才留下了这个经典的成语故事。话说齐国的使者还没有离开，忽然有人来报说秦军来犯，已经接连攻下三座城池了。赵太后啊忙派遣大将廉颇前去抗击秦军，两军相持不下。赵太后啊决定向娘家齐国求救，那齐国肯不肯帮这个忙呢？赵太后的求援信到了齐国，那边很快就传回信来了，帮忙可以，不过有个条件，让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这样的话齐国才肯出兵。长安君是谁呀？赵太后最受宠的小儿子，那他当然舍不得呀，于是就一口回绝了。大臣们是再三劝说呀，这就把赵太后给逼急了，怒气冲冲地说呀，谁要是敢再提这事儿，我呀 就啐他一脸唾沫。这个时候有一退休老干部触龙要求拜见赵太后，他慢吞吞的呀走过来向太后施了礼，太后呢板着一张冷脸冷冰冰的看着他。这故事说到这儿啊，就涉及到了今天的第二个成语盛气凌人，这意思就是用骄横的气势压人，形容傲慢自大，气势逼人。赵太后这盛气凌人的样子，触龙全当没瞧见，他呢就坐在那儿就唠上家常了。这个老臣的腿脚啊不太好，哎呀，这好久都没来看您了啊，这心里头啊可是常常挂记着您的身体啊，今天呢特意来看看您。太后说了，哎，我这腿脚也不利落呀，只能坐在车子上靠人推着呀，能来回走动走动了。触龙又问，饭量还可以吧？太后回答说呀，哎，年纪大了，牙口不太好，硬的食物我不能吃了，只能啊喝点米粥。这一来二去的呀，太后这脸色不那么难看了。触龙就又说了，我有一个15岁的小儿子叫舒淇呀，我特别疼爱他呀，就想趁着呀这把老骨头还没有入土，给他安排个工作，让他到宫里啊当个卫士，想请您恩准，这样啊我就是死了啊也就放心了。太后痛快地答应了，又笑着问，你们男人也知道疼爱孩子呀？触龙说，那当然啦，我们男人呐，比你们女人更知道疼爱孩子。我觉得呀，您疼爱女儿胜过长安君。赵太后摇摇头说，哎，你错了，我最疼爱的那就是长安君呐。触龙接着这话茬就说下去了，说父母疼爱孩子得为他们的将来考虑，当初您的女儿出嫁去燕国之前，您是哭得那么伤心呐，真是舍不得她走啊。后来呢，每逢祭祀您祈福的时候啊，却希望她不回来，您希望她在燕国为后，子子孙孙为王，宁可是不要见到她呀。相比之下，您对长安君的考虑，哎，就没那么深远呐。您疼爱长安君，给了他富庶的封地，却不让他建功立业，那您百年之后没了您这棵大树，那谁还能罩着他呀？所以啊，还是先让他为国家立功吧。
1: 触龙的这番话把赵太后说得心服口服，他流着眼泪送长安君去齐国做了人质，齐国倒也说话算话，立刻任命田丹为大将，发兵10万抗击秦国。赵国找来了帮手，秦国能不能善罢甘休呢？
0: 秦昭王派使者去见平原君，说秦国攻赵那是为了索要魏齐，如果你能交出魏齐，我们立刻就退兵。平原君是不想出卖朋友啊，就编一瞎话说魏齐啊不在他这儿。秦昭王就没了脾气了，那继续打吧难以取胜，退兵呢又不能抓获魏齐，他就只好给赵孝成王写了一封信，说赵国跟秦国呀就像亲兄弟，我误听他人之言，说魏齐躲在平原君的府中，这才发兵索要，不然的话秦国的军队怎敢擅自进入赵国的国界呢？现在啊，我把之前打下来的3座城池全部奉还，咱们呢还是重修就好吧。秦国就此撤兵，一场风波就好像这样过去了。那之后的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
1: 仗义凛然，平原君只身赴险为何故？豪迈洒脱，于相国解印辞官为哪般？
0: 秦昭王回到函谷关，又给平原君写了一封信，请他到咸阳来做客。谁都知道这顿饭那可不好吃啊，分明就是一场鸿门宴。哎，为了赵国的利益，平原君明知前面是虎穴，那也得闯一闯了。平原君只身来到咸阳，秦昭王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有一天双方喝酒啊，喝到兴头上了，秦昭王就又提起了魏齐的事儿。平原君说，常言道，显贵的时候交朋友，是为了卑贱的时候互相关怀。富有的时候交朋友呢，是为了贫穷的时候互相帮助。魏齐呀，是我的朋友，即使他真的藏在我家，那我也不忍心将他出卖呀，何况他本来就不在我家。秦昭王瞬间就变了脸色了，说不交出魏齐，你也甭想走了。于是他就把平原君软禁起来了，又给赵孝成王下了战书，如果不交出魏齐，那我就举兵伐赵，要亲自讨要那家伙。平原君这辈子呀都甭想离开秦国了，请大王三思。赵孝成王是权衡再三，觉得为了一个魏齐失去左膀右臂啊，还得引火烧身，这买卖做得不值啊。于是下令包围平原君的家，搜捕魏齐。这魏齐呢趁着夜色啊逃走了，就跑到了相国于清的府上去求救。这于清啊也跟魏齐是好朋友，他知道自己难以说服赵王收回成命，可是也不想丢下朋友不管，干脆解下相印，不当这相国了，他和魏齐一块儿投奔魏国的信陵君去了。可是这事儿啊那非同小可呀，信陵君左右为难。魏齐心想，自个儿连累了朋友，而且还扰的是列国不安，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思来想去，不如拔剑自刎，换个安生得了。魏齐死了，这个事儿终于就算是了了。赵孝成王把魏齐的脑袋装在匣子里边送到了咸阳，秦昭王这才把平原君放回赵国。平原君回到邯郸之后，赵孝成王任命他为相国，就填补了于清空出的职位。这段故事成了历史，故事里的成语却一直流传下来。没发达的时候啊，相结以义，这种托生死救急难的朋友交情就被称作是贫贱之交。这正是强秦如虎叩国门，触龙一语拨千斤，贫贱之交不可忘，留作青史传后人。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奉公守法、梁蜀斗学、武安瓦镇，这三个成语都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传》。头一个成语“奉公守法”说的是赵奢不畏强权、秉公收税的故事，形容人办事儿讲规矩。要说起这段故事，还得把史书翻到赵武灵王那个时期。当年呢，赵奢支持胡服骑射的做法，赵武灵王去世之后，他却因为这个事儿被人算了后账，不得已流落到了燕国。好在是金子到哪儿都能发光。

0: 赵奢在燕王手下也得了一片用武之地，担任了上古郡守的职位。后来赵国弄权作乱的奸臣因为以权谋私被罢了官，赵奢放弃异国他乡的高官厚禄，再次回到故乡，在地方上就做起了管理税务的小官。赵奢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这工作很是出色。他不管面对的是平头百姓还是皇亲国戚，他是从来不看人下菜碟，一律按照规章制度来办事。话说这一天，赵奢来到平原君赵胜家去收税。这赵胜是谁啊？他是赵国的宰相赵惠文王的亲弟弟。老话说了，宰相家臣七品官，这赵胜的家臣平时就仗着相府的权势嚣张惯了，压根儿不把赵奢这样的小官放在眼里，说什么也不交税。
1: 足下何事啊？
2: 本人奉田部吏赵奢大人之命前来征粮征税。
3: 赵大人是哪个啊？赵奢，他又是谁啊？
1: 等等，年景不好，地庄欠收，无力交粮纳税，还望见谅。
2: 这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岂容讨价还价？
1: 我若不交，你又能奈我何？
0: 赵奢面对着这么一群张牙舞爪的家伙，不卑不亢地讲了一番道理，那话说的是入情入理，井井有条。没成想这番话就像是火上浇油，把相国府里的管家就给惹急了。他嚷嚷着说啊，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还不把他给我打出去。
1: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小子们给我打。
0: 接下来相国府的大门前就上演了一出暴力抗法的闹剧。赵奢向来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尤其是不怕这种无理搅三分的官司，他依法行事，把那几个捣乱的家伙呀给逮到衙门里边，一一砍了脑袋。
4: 事情传到了平原君那儿，他立马就怒了，气头上还说早晚得要了赵奢的命。那这样的口风一传出来，好多人都劝赵奢三十六计走为上。赵奢到底会不会卷起铺盖逃跑呢？
0: 赵奢可不是那种遇事开溜的人，他说呀，我秉公执法，何罪之有？如今我非但不能跑，还要去找平原君论论这个理儿呢。赵奢的脾气一上来，家人朋友谁也拦不住，他一路到了相国府，面对面的见到了平原君。他义正辞严地说道，您身为宰相举足轻重，可现在呢却自己带头以权谋私，如果长久下去的话，国法就会削弱，法弱则国衰，这国力要是衰弱了，其他的国家就会来侵略，那赵国就会灭亡，连国都没有了，您这个做相国的还能过上什么好日子吗？如果您要是带头奉公守法的话，那么别人就会都以此为榜样，上下都公平合理，国家也就会因此而强盛，您呢作为国君的亲戚就可以永保富贵。
5: 赵王乃大人之亲兄，岂能放任家臣不守法度抗粮去税？如果人皆效法，国家法令必然受损，法令受损则国势会因此而削弱，国势削弱，外敌就会乘虚而入，到那时内忧外患，国破家亡。请问平原君大人，又如何能享受这富足豪华的日子呢？大人德高望重，若能带头奉公守法，则影响巨大，民安家富，国库充盈，国家就强盛。
0: 这一番话把平原君噎的是没词儿了，可他毕竟是一要面子的人呢，黑着脸憋了半天，愣是挤出一句话来，说无论如何你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处置我的人呢，为什么不事先向我请示一下呢？赵奢还是那句话，我啊是依法办事。这一下平原君彻底的服了，眼前这个年轻人办事磊落，为人正直，绝对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后来平原君把赵奢推荐到朝廷中主管国家财税，赵奢上任之后还是老作风。

0: 战功。
1: 赵奢弃文从武，在赵惠文王时代就做了将军，他驰骋疆场，留下了不少的传奇。成语梁蜀斗学，武安瓦镇，说的就是他军旅生涯中的故事。赵奢当将军的日子当中，赵国的边境并不消停，秦国呀经常是攻城略地来找茬。话说有这么一次，秦国又来找事了，他们派将军胡杨率军进攻赵国重镇玉宇，就是现在的山西和顺。秦军把玉宇是重重包围，还派了另外一支军队来到武安城监视赵国，以防赵军发兵救援。赵王被这样的阵势啊吓坏了，赶紧找手下大将共同商量救玉宇的对策。要说这次面临的问题确实有点棘手了，玉宇是出了名的天险，再说了离邯郸城是山高路远，别说打仗了，就是路上的粮草也不好办。面对这样一个难题，老将廉颇是直摇头说没辙。另外一位大将乐胜也和廉颇回答的一样，只说是没有办法。赵王愁的眉毛都拧到一块儿了，又把赵奢请到了跟前。赵奢到了大殿之上，向赵王说了自己的观点。玉宇虽然是路程远，道路艰险又狭窄，但是两军在这儿作战就好比两只老鼠在洞里边打架，这地方很小，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拼的呀是勇敢，谁的勇气多一点，谁的胜算就大一点。
2: 玉宇虽距邯郸偏远险狭，但离咸阳同样坎坷遥远，这就犹如两只老鼠在洞中打斗，谁骁勇持久，谁就能获胜。
1: 赵奢这话说到赵王的心坎上了，他立马下令让赵奢率领大军援救玉宇。
3: 好，此战王帝伐交，赵奢伐战，廉颇将军坐镇邯郸，我赵国君臣将相同心尽力，定能解秦军于国门之外。
1: 赵奢带着部队刚刚出了邯郸城，走了不过30里地，他就下令部队啊停止前进，在武安附近安营扎寨，并且公开发表声明，谁要是胆敢对军事行动有意见，我就砍了他的脑袋。哎，说好的啊是要去玉宇救援的，怎么没走多远就按兵不动了呢？赵奢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原来秦军听说赵国已经出兵了，于是派兵断了赵奢增援的后路。赵奢当然不是吃素的，他弄清了秦军的部署，就想出了一条妙计。那个时候秦国一支军队正驻扎在武安城的西边，他们每天在那儿出兵操练，擂鼓呐喊，声音大的呀把武安房屋的瓦片都震动了，这也就是成语武安瓦镇的出处。秦军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造造声势，引诱赵国军队去救援武安。赵奢军中一个探子见武安形势危急，就向赵奢建议火速出兵救援武安。赵奢当然知道秦军的这个奸计，他有令在先，谁对军事行动有意见，格杀勿论。他立马把这个探子呀按军法处死了。有了这个前车之鉴，赵国官兵啊是谁也不敢前来进言了。赵奢每天指派他们修筑工事，按兵不动，在武安待了28天。秦军有点摸不着头脑。
4: 奇怪啊，
5: 赵军统帅何人？
4: 名叫赵奢。
5: 赵奢什么人？
6: 末将倒是听说过此人，据说曾是个收租税的官，一日征租征到了赵王之地平原君赵胜府上。这赵家是何许人也？管事的自然是不肯交租，可这赵奢却不管他是谁，硬是把这几个管事的一个一个绳之以法，听说连着杀了9个人。此举虽也曾得罪了平原君，不过却深得赵王赞许。
5: 原来是靠征税出了名的，可这征税与打仗差得远呢，搞不好一到战场他自己先吓破了胆。
6: 大帅所言极是啊，不然这赵军才出邯郸30里地便安营扎寨不再前进，

0: 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啊，还是需探子赵军的真实意图，再去打探，务必探得实情。诺，秦军终于就耐不住性子，派人前来打探。赵奢呢，明知道来者是间谍，还好吃好喝好招待，并装成啊呆头呆脑的木头人，大大咧咧的把探子请进大营，告诉他我驻扎在这儿啊，不是为了御雨，而是为了保卫邯郸。 探子在回到主子那儿，把这几天所听到的、看到的事实，就如实的汇报了。秦国的大将听完报告以后，误以为赵奢是胆小无能，以为他呀只会挖沟筑守，于是就放松了警惕。赵奢一看秦军中计了，赶紧召集全军紧急集合，轻装上阵，迅速奔赴御雨前线，整个行动做得十分隐秘。
1: 经过2天1夜的急行军，赵奢率领大军到达目的地。他一方面让人构筑工事，一方面呢让弓箭手在距离御雨50里的地方设下埋伏。一见赵奢没了影儿，驻扎在武安的秦军就知道上了当。他们急急忙忙赶到山西去增援。
0: 眼看着两方剑拔弩张，就要生出一场恶战，秦军人多势众，还没开打就占了上风，势单力薄的赵军又该怎么办呢？赵军虽然赶到了御雨，但是因为远离后方，孤立无援，形势并不乐观。赵奢也是一筹莫展，也不停地琢磨作战的方法。 这个时候啊，军中有一位名叫许立的战士求见，说是要给接下来的军事行动提意见。赵奢把他迎进自己的营帐，就听许立说了：“将军，秦军想不到我们会突然到来，我们应该集中优势兵力，奋勇一击，不然必败无疑。”赵奢觉得说的有道理，表示接受这一想法。谁知许立又补了一句：“请将军按军令处死我。”
2: 前面咱们说了，赵奢有令，谁对军事行动进言，格杀勿论。军令如山呐，许立这一趟来就是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赵奢听了之后，只说了一句：“等以后回到邯郸，再让赵王发落你吧。”接着又追问了一句：“这仗要怎么打？”许立，你怎么看呢？许立回答说：“咱们人力不足，就要占下最好的位置。” 我看那北山顶上就是战略要地，咱们先下手为强，霸住那块地方，一定能把握胜算。赵奢采纳了许立的主张，立刻发兵万人，抢占了北山制高点。果然，秦军到了地方，一心想占北山高点，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他们全部围困在山下，陷入被动的境地。赵军呢，利用这个有利的地势，居高临下。 伏击秦军，打得秦军是落花流水，四处逃散，最终御雨得救了。成语“武安马阵”和“两蜀斗穴”正是由此而来。武安马阵形容敌兵声势浩大，两蜀斗穴形容的是两军在地势不利的情况下打仗，勇敢者胜。赵奢靠着严明的军纪、巧妙的反间计、骑兵奔袭的法子。 和军事许立的战术，完成了廉颇等大将都束手无策的任务，取得了胜利。将士们凯旋回朝，召会文王论功行赏，赐赵奢封号马孚军。从此和廉颇、蔺相如是平起平坐。马孚军这一封号还是中华民族汉姓马姓的渊源出处。现在马氏后人将赵奢。
0: 尊为马氏之祖，将邯郸视为马姓的发源之地。一声冷落，燕赵英豪如何留名青史？一脉相传，马氏宗族如何感怀祖先？赵奢呀，虽然不是科班出身的军事家。 可他在战场的摸爬滚打当中，积累出了过硬的实战能力。再加上他这个人凡事好动脑子，爱钻研，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是哪一样都不输给别人。他这一辈子吃过苦，受过罪， 可从来没有因为私情迷了眼，就是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从来没有做过护犊子的事情。而对于身边的将士们，他却用上了12分的感情，但凡有点好吃的东西，值钱的玩意儿啊，赵奢都跟大伙一起分享。正是因为刚正磊落的品格，高风亮节的情操，赵奢聚下了一群生死的兄弟，拼杀出了一番惊天的伟业。就连很少给人点赞的曹操也公开表扬过赵奢，说他是自己的精神偶像。赵奢一生忠烈，一世英雄，这样的精神一脉相传，他的后辈之中也出了好些杰出的人物，比如说收复海南岛的东汉名将马援，光武帝云台28将之一的马武，还有唐代名臣马周，这些都是燕赵名将赵奢的后人。这正是名将赵奢一忠良，奉公守法勇担当，武安瓦镇不畏险，良属斗学展军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由于智能手机的原因，总低头看手机，一看就看2个小时、3个小时。不错眼珠子，不动地方，所以得颈椎病的人特别多。颈椎病跟高血压的关系非常密切，我接触到不少医生，自己得了高血压，竟然不查病因，就自己糊里糊涂服用降压药或者西药，这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儿。 但是我遇到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单位的小护士、小大夫，谁要是跟我说自己高血压，正吃着降压药，我第一反应就是问问他，查颈椎了吗？

用上医院挂号，在家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给颈椎做个检查，很简单，将你的头最大限度往左再往右转，如果下巴不能转到肩膀上碰不到，并且对侧有牵扯感，这个时候您就要小心了。为了锁定颈椎病，再试一个动作，将头尽量向下低，低到不能再低为止，然后呢头往上抬，抬头，抬头过程中发现有抵抗感，说明颈椎椎体存在错位和偏歪，这个时候如果还伴随有高血压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地方把这个颈椎复位了，然后再观察血压，如果血压正常了，那您就是警醒的，如果还高，这个时候再吃降压药也不迟。而且颈椎复位了之后，您如果有高血压，您的血压一定会往下降一点的，不会像之前那么高。另外，颈椎复位仍然有很多人会再次错位，尤其老年人，他的肌肉韧带和纤维环已经没有弹性了，瘪了，所以复位没多长时间很容易又掉下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只有一个，就是喝胡家老膏，吃别的没用，一天两口膏溜炸，您的骨头后背脊柱的支撑力就够了，颈椎只要不受外伤，不磕到，不闪到，轻易不会再掉下来。另外回头再说高血压的事儿，请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尤其刚得上高血压，血压突然就高了，这时候别着急吃降压药，一定要自己检查，看看自己是不是颈型的，如果是的话，此时您血压高是好事儿，是人体自救的一种方式方法。提醒您，由于颈部的血管神经受压，头部的血供不正常了，身体要加大压力供血，否则由于头部的供血减少，缺氧，很容易形成血栓和脑梗。所以解除神经受压，恢复头部正常血供，才是进行高血压正确的治疗方法，而不是吃降压药。根据我的观察，有三分之一的高血压病人是颈椎病引起的，进行高血压病人推拿复位前先测血压，记下数据，推拿复位后再测血压，结果往往是高血压竟然不药而愈，正常了。出现这个情况，病人会非常高兴，丢掉了药瓶子，避免了脏腑的损伤和不当的开支。但这个病理知识不但一般群众不知道，就连很多医生也不明白。我前边说过了，我遇到好多这样的人，甚至有个别的退休的老大夫都没有这个意识，他们在自己的科室是专家，经验丰富，但是他自己摊上了高血压以后，降压药跟捡的一样，拿过来就吃，没有检查颈椎的意识。所以可见，普及这个病理知识

0: 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就说这个问题。您如是进行高血压，不查病因，乱服降压药的话，等于对抗人体的自救功能。这种情况，服用降压药也有可能降压，但由于压力不足，通往头部的血流变少，供氧少，血栓就会形成，脑梗、缺血性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有太多的病人前晚还好好的，天亮后人醒不过来了，太多太多血的教训，所以大家一定要留这个心眼儿，查查自己的颈椎，一旦有问题就找正规的正骨的地方正一下就好了，很简单。如果亲自接手的患者，我就上手帮您复位了，非常快，两下就过来。有的患者找我治别的病，但我发现他颈椎有问题，我就顺手给正过来了。别的地方骨头歪了我也给正，不要钱。正骨我觉得是中医最基础的基础，基本功。骨头的位置都不了解，捋不顺的话，咋可能给病人治好病呢？很多病都是骨头错位导致的，一会儿我会具体讲。有很多病人得的病是小毛病，把骨头复位之后，他的病自然就好了，症状全消了，不用吃药。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患者，40多岁女同志到我这儿来了，说肩胛骨疼，左前胸疼，还心律不齐，到医院检查就是心律不齐和心脏病，吃了几天治心脏的药没见好转，找到我，我替他检查后，我发现他第四颈椎左边歪，压迫神经了。这个颈椎错位不仅影响血压，还影响心脏，我就顺手给患者的颈椎做复位。正过来之后，肩胛屈前，胸疼痛马上消失，心律不齐症状也消失了，心脏病好了，就这么简单。他还年轻，连胡家老膏都不用吃。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回去吧，回去之后少低头，少累你这个脖子，看手机平视，别低头看，这就完事儿了，很简单。有啥大毛病？没啥大毛病。如果给这位很年轻的患者开胡家老膏的话，也能开，开个10盒8盒回去吃去呗，只有好处没坏处。我给病人开药为药厂创收，但是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胡家老膏应该给适合他的人用，给急需用他的人，病的相对比较重的人用。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乱开药，这个思想是《道德经》教会我的。《道德经》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和精神内涵的概括总结。《道德经》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你放下自己为大家做事，不要想回报，最后反而会更幸福，这就是核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您在意回报的时候，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有算计在里边。那么这个算计会让您做的事儿大打折扣。我们放下这个念头，坦然的、放心的、尽情的做事儿，大家也都会来成就您、支持您。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就是这个道理。医生应该站在患者的角度，用最省钱的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帮患者看好病，这是医生的责任。今天讲了很多误诊误治，然后调整治疗办法之后立马见效的事例，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是上林县大丰镇人，在城西住，岁数不大，才64岁。这老妹有一天忽然就牙关紧闭，手脚抽筋，口吐白沫，脚弓反张，家里人发现后赶紧给患者送到当地的县医院了。医生检查并没有外伤，无癫痫病史，但观察他手上和脚上骨骼的这种收缩状态，仍然给他诊断为破伤风，在县医院住院7天，病情症状仍然越来越重，每天得硬掰开他的嘴喂患者吃饭，每顿吃的很少，因为他吃的很费劲，嘴张不开，自己控制不住，而且他住院期间这7天一次大便都没排，没有大便，但是肚子还是圆鼓鼓的，摸着可硬了，大便不往下走，用开塞露都不走。后来县医院对这个病没有办法，叫出院准备后事。患者当时看起来确实病得挺重的，自己吃不下饭，说不了话，站不起来，坐不起来，手脚抽筋，脚背儿往上翻，这滋味儿别提多难受了。其实抽筋咱们每个人都犯过，干活累了就会抽筋，着凉了也抽筋，感觉非常难受，连抽5分钟都疼得直冒汗，有的人疼那么一小会儿都疼得要死要活的。如果保持状态1连7天，您想想谁能受得了啊。这个病人在县医院治疗完没有疗效，就被家属抬回家了。回到家以后，按当地习俗，将死之人不能睡床上，所以家里人用稻草和被褥铺在厅堂，让患者躺在地上。患者自己不甘心，他心里苦，但嘴上说不出来，家属也不甘心，跟周边的邻居到处打听，到处请大夫。后来打听到一位老大夫，岁数挺大，特意来到家里给患者看病，那医生诊断为神经炎，说他这个病是神经炎，用骨维素、维生素 B1、B12，服药3天也不见好转，没办法，一个法子不好使，换另一个吧。后来也不知道谁，听广播的时候，可能听到我节目了，就把我们节目的电话给了患者的家属，我们下边工作人员接的，然后把他的情况反映到我这儿。我一听，我说不对，老妹子这个病不是破伤风，也不是神经炎，这个病不难治，我之前遇到过，也治好过。 如果他们相信我，有可能十天半拉月之后，这老太太就能自己起来做家务。后来我跟这个患者的大儿子通了个电话，大儿子说，母亲这个病县医院已放弃治疗了，又请来当地的名医来看病，结果也不理想，后事都准备好了，到我这儿就是最后放手一搏，希望胡老给想想办法。我说没事，你母亲这个病我看过，就用胡家老高就行，额外最好给他配服一味药引子，这药引子叫十大功劳。十大功劳是一种中药，也叫猫刺儿，又叫土黄连，把十大功劳的新鲜叶子随便薅一把煮水喝，能够清热解毒，对手脚抽筋也有好处。因为他家在南方，浙江、广西和皖南地区随处可见十大功劳，北方很多地区把十大功劳当盆栽养，那个叶子和果实都挺好看的，所以手边有的话抓过来就能用，没有直接用老高也行，起效稍稍慢点，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患者的儿子跟我讲，他母亲个性刚烈，争强好胜，平时与人争吵定要赢，否则吃不下睡不着觉，发病之前刚跟别人争吵，窝着一肚子气，睡了一觉，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就犯病了。我说他病因就在这儿，人不能生气，生气完睡觉是大忌，有的人生气完睡觉半夜得脑中风了，心梗了，这是常有的事儿。有的人生气完睡觉第二天得精神病了，精神错乱。还有的人就像我说的这位患者一样，生气肝气郁结，因为肝主筋，肝出问题筋就出问题，所以他是肝火上炎，引发肝风内动，神昏，最后就导致了像他这种抽风症，抽筋，手脚外翻，然后说不了话。我让患者的儿子跟胡家老高的厂家那边直接联系，因为厂家在江西，江西离广西上林很近，从厂家直接发货可以最快时间拿到胡家老高，这个病就得争分夺秒，因为太遭罪了，早点用上胡家老高，早点缓解症状。胡家老高的生产厂家江西新政药业平时是不会给个人发货的，尤其是十盒二十盒这种不可能给您发，厂家都是按批量按件儿走，但是特事特办。我跟那边的负责人魏总打完招呼了，我说这位患者确实急需要用药，用上就能好，不用真遭罪，为啥不给人家早点用呢？我嫌从北京发物流到广西太慢，从江西发一天就到了，就这样患者第二天拿到胡家老高以后吃上了，我告诉他的药引子他那也有，也煮了两碗水喝进去了，不大一会儿病人手脚的抽搐就停止了，不抽了，脚背也不外翻了，但身上暂时还没啥劲儿。一两个小时后，患者在家人的帮助下 坐到坐便上就开始排便。从刚得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多天，终于有排便的感觉了。从那没多长时间就排出了恶臭的宿便，气味非常难闻。但是把宿便排干净以后，他肚子立马就觉得舒服了，不那么鼓了，也能说话了。第二天，我让家属给患者一连喝了五遍胡家老膏，到晚上的时候，患者自己就能站起来溜达，手脚不紧，也不难受了。后来他就吃了五瓶胡家老膏，一个月不到，再打电话的时候，老太太正在自己家菜地除草，啥问题都没有了。所以通过他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有的病虽然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它不是啥大病，照脑中风、照心梗都差远了。心梗和脑出血，咱们都不当它是难事，这点小毛病差啥呀？所以很容易、很轻松的可以解决。所以我常说，胡家老膏是老年人家家必备的万灵药，到关键时刻它真是救人一命，真出力，真起作用，真能解决问题。胡家老膏跟老病号的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靠信任、靠感情来维系，老膏也是一样，您信任他，您就用吧，绝对不白用。除非是那种极其恶性的、长瘤子的那种，老膏管不了，真管不了。但是用了也不犯毛病，不添乱，除此之外，都是非常理想的，甚至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就放心去吃，放心去试。胡家老膏是药，但是他吃不出毛病，大概有千分之一不到的概率会吃不好，效果不明显。但他用药时指定是有问题。只要您按照医嘱用，让您坚持多长时间您就坚持，轻的少吃。几天、十几天就好了，重的多吃几个月、半年，一定会见效的。不见效才真的是奇怪了。我从来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治病是一门学问，一开始我们都是小学生，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经验的积累，看得多了，遇到一些非典型的病也就不那么可怕了。所以我父亲常说一句话，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听劝的人。如果这个病实在治不好，没招了，用老膏都白扯，那可能就是命数到了。不要跟天争，人总是要撒手的，谁都得撒手，所以不要害怕，害怕也没用，撒手未必是结束，没准儿是另外一种开始。所以我们就自然，就随心，不要活得那么纠结，面对死亡那么害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好，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下面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啊，谢谢谢谢。啊，我是内蒙呼和浩特的。
0: 哦。
2: 我听您的节目有段时间了，也特别喜欢您。每天听您的节目，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我一直想跟您说说话，今天可算是有机会了。我想跟您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有8年了。8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们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伴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
0: 嗯，
2: 有时候我偷偷的也真的哭了好几次。
0: 啊，
2: 我家在4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
0: 嗯，
2: 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都在老伴儿真的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放2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那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伴身上也有。
0: 嗯，
2: 哎，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郭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温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
0: 嗯，
2: 就感觉到吃下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在那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的，也下不去。这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哎呀，用上胡家老高我一周左右嘛，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您叫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0: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2: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0: 就是
2: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所以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0: 你看
2: 我现在用咱们胡家老高应该3个多月了，不去溜个弯啥的都不耽误事。正好我昨天还走了2站地去公园溜达。回来呢一点没觉得累，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呀，这回可省心多了。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吃了咱们这胡家老高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应该有10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叫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一解释完解大便就3次排出来就是那种黑色的便。特别臭的那种。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 就这么我，你看我拍了有几接吧，哎，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吗？现在喝水也能正常的喝了。
0: 嗯嗯，
2: 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胡家老高嘛，吃到现在，你看我三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这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0: 太好。
2: 现在我是又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不到饭点就又饿了，
0: 你
2: 就感觉那个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0: 没错，改变的多快呀、
2: 哦，
0: 是吧？
2: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
0: 嗯嗯、
2: 这不，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嗯嗯。
2: 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让老伴替我操心了，
0: 嗯、
2: 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特别感谢您，我胡家老高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真的太神奇了、
0: 嗯、
2: 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0: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2: 也感谢您介绍的。嗯
0: 啊，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0: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胡家的老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啊，
2: 啊，坚持。
0: 胡家老高不仅能治病啊，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是可信的，好吧，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
2: 谢谢
0: 啊。
2: 哎，谢谢。哎呀，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
0: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2: 谢谢胡老，再见啊。
0: 好，就这样，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
0: 哦。
3: 啊，说实话特别佩服您。您
0: 是吧？
3: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啊，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
0: 哈哈，
3: 而且还愿意把家传的胡家老高啊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0: 啊。
3: 哎，您真是大好人啊，胡教授啊。
0: 是吧？
3: 好，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
0: 嗯嗯。
3: 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3: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
0: 嗯。
3: 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
0: 啊。
3: 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 反正平时受一点凉就得疼的，哎，受不了。一犯病，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这不在外边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0: 啊。
3: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
0: 非常
3: 不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
0: 啊。
3: 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儿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
0: 啊。
3: 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0: 嗯，是是是，嗯。
3: 啊，但是现在这个胡家老锅呢哈，我用上去以后第一天就有感觉了
0: 啊。
3: 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哟特别的大。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呦妈，你说你这放的个屁跟真是个臭屁啊，这么难闻呀。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哎，这不持续了3-4天了，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0: 你看多快呀、太好了。
3: 对呀、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儿了，这不摸起来暖乎乎的了、哎，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0: 是吧？
3: 对呀、
0: 太好了。
3: 是啊，因为我这就知道这是胡家老锅起作用了。
0: 没
3: 错。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怪切似的，迈不动啊。现在用了胡家老锅，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过路就感觉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了，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哎，用到2-3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这不也不怕风了。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所以平时这么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哈，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的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又受不了啊。
0: 受不了，
3: 受不了啊。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0: 没错。
3: 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啊2-3次那个降压药。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啊。
0: 你看多高啊。
3: 哎，低压都100到105啊。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而且胸口上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不敢，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哈，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0: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3: 对呀，这不我用了一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最高是91啊。
0: 你看看啊，已经
3: 用的可好了，这胡家老锅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0: 好极了、
3: 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就浑身都通开了。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个2楼都费劲啊，得歇一气哈，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是吧？
3: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胡家老锅对我这影响可大了。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呀不敢出门啊。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
0: 哦。
3: 扫扫楼道，收拾垃圾什么的，一共六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
0: 啊、
3: 现在都不觉得累啊。
0: 体力多好啊！改变多快呀、
3: 嗯，
0: 是吧？
3: 是啊，感觉哈、啊，这身体，就晚上下班。

0: 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椒老膏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1: 也是，胡老师，这个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我老伴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十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
0: 嗯，
1: 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十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您打电话向您汇报。
0: 哎，好的，哎，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好。
1: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啊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0: 哎，好，谢谢您。
1: 哎，
0: 让咱们老年人都高兴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椒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椒老膏的功劳，您说对吧？我们胡椒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生轻了。那怎么样呢？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椒老膏，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胡椒老膏必然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椒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椒老膏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吧，老朋友。
1: 哎，好好好好，胡老师，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0: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好，再会。哎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啊啊啊。
3: 哎呀，说起来我也太不容易了，我是河北承德的，我姓张，今年65了。
0: 啊。
3: 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哎呦，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胡家老膏救了我的命，胡老。
0: 哎，
3: 啊，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1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哎呀，我这人身体可不好了，一身的病，你看，我这高。

0: 血压、心脏病，就特别是这个眼病。哎呀，这不是去了驴病天马病，这病那病的，哪哪都是病，治了又治不好，我都感觉都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1: 啊，病太多了是吧？给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啊？嗯。
0: 是啊，我先给你说说我这个眼病吧。
1: 哎，
0: 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啊，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我记得是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是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牵着牛呢，牛一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是带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1: 嗯，你看。
0: 啊，过了有一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呢。
1: 嗯，
0: 那每天你这眼睛不好，每天也得烧火做饭呢。哎呀，不烟熏的我呀，这眼睛就老爱疼，啊，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啊，前年就是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没想到这个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一下疼了有2个多月，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着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白的，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那样，
1: 很厉害呀，是吧？
0: 啊，对对对，是啊，我，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变化真太大了。我刚吃没2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是看不着嘛，就是各种摸着也得干活呀，也得做饭呐，啊，抱柴火啊，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顺着坡出溜到那个水套子里头，在里面蹲了有2个来小时，哪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那时候生活多难呐，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有2-3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到点影了，就有个轮廓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0: 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啊，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就隔不远就出现，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哎，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个右眼眼巴前的东西能看清了，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1: 嗯，就是嘛，啊，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0: 对对对对，是，
1: 嗯，
0: 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我是从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得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啊！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回家到卫生所一量，还那样，还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
0: 嗯，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我都起不来了，那我没办法呀。家里的活我也得干呐。啊，一直到吃胡椒老膏之前，我这心眼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儿的时候啊，那个血压都超200了。
1: 你看看多高啊！
0: 可不嘛。啊，自打吃上这胡椒老膏，就这么着，我这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高压140，低压85。我妹子还说我呢，那这回血压行了，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1: 确实是，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

0: 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说你这住院呢，你不住院，你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啊，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的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不了，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
1: 嗯。
0: 啊，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听到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膏了，我就寻思着，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哈，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里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啊，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这胡家老膏。
1: 嗯。
0: 嗯，这胡家老膏我现在用了8-9个月了。
1: 啊啊。
0: 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
1: 嗯，
0: 啊，我的一天就睡个3-2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
1: 嗯，
0: 这下好了，能睡4-5个小时了，我的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
1: 嗯，
0: 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
1: 嗯，
0: 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胡家老膏太好了，
1: 啊，
0: 不光把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
1: 嗯，
0: 哦，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胡家老膏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
1: 嗯，
0: 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
0: 嗯，谢谢你胡老。
1: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的高血压，
0: 嗯，
1: 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啊。
0: 对对对，
1: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
0: 嗯，
1: 我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啊胡家老膏，用了以后立竿见影，而且永远不再复发。所以您呢，这次选择对了，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0: 嗯，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是得感谢。
1: 别客气，咱们就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预想的更好的效果，
0: 嗯，
1: 好吗啊。
0: 嗯，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好，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度到30度，其他地区31度到37度。最低温度，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2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度到27度。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的17号，张家口、承德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邯郸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极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17号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8: 患者爱晨曦而吃。
7: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客户端啊，在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说起三伏贴，大家第一反应是可能治疗哮喘、治鼻炎这些呼吸系统疾病，但是最近也有不少朋友问哈，有高血压、冠心病的人能不能贴三伏贴？三伏贴

0: 那对心血管疾病有没有好处？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封雅丽为大家直播科普冬病夏治三伏贴如何治疗心血管疾病。姐妹姐俩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调理夏季失眠的安神补心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每天啊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据国家医保局网站消息，国家医保局7月14号发布关于公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的公告。其中提到，2026年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共收到基本医保目录申报信息800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64个，最终601个通过形式审查，其中目录外368个，目录内233个，总体通过率91%。近日，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部门联合发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应用示范引领、产业优化升级、创新能力提升、政策效能提升、市场环境优化、人才队伍赋能6大行动。在创新端，以医工结合为导向，攻坚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仿生假肢等前沿技术，搭建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打通成果转化通道。对于胃癌腹膜转移患者，腹腔内治疗能否在现有全身治疗基础上带来额外收益？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朱正刚教授、严超主任医师领衔完成的一项多中心随机3期临床研究证实，在静脉紫杉醇联合替吉奥的基础上加用腹腔内紫杉醇，可显著延长胃癌腹膜转移患者的生存期，且没有增加严重不良反应。相关论文近日发表于国际肿瘤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肿瘤学》。每晚少睡一会儿对健康的影响可能比想象的大得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瓦格洛斯内科与外科医学院研究人员发现，成年人连续6周每晚少睡大约80分钟，体重会平均增加1磅，大约是0.45公斤，而且不活动的时间也会更长。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内科学年鉴，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持续充足的睡眠可能在预防体重增加和降低肥胖相关疾病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则病例日前登上了热搜，常年食用生腌淡水鱼的陈先生因为胆道结石入院手术，医生呢却在其结石表面取出一条大约7毫米的活体肝吸虫。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专家提醒，南方地区的生腌淡水鱼、醉虾、醉蟹、凉拌螺肉等特色美食背后潜藏着健康风险，食源性寄生虫感染，如果出现不适，应该主动告知医生旅游饮食史，并且做好筛查。 盛夏我们穿的衣服都很单薄，撸猫遛狗不小心被抓咬，是不是瞬间就慌了神啊？这个时候不要心存侥幸，更不能随意处置。正确的应对方式是能够大幅降低风险的。情况一，如果是被舔舐，这个清洗接触部位就可以了，无需特别处理哈。情况二，如果被抓咬之后留下了红印，用酒精擦拭有痛感，这个时候用肥皂水和有一定压力的流动水来冲洗咬伤和抓伤之处，然后大约15分钟就近就医，遵医嘱全程接种狂犬病疫苗。情况三，如果出现明显有撕裂伤、有出血，要认真清洗致伤部位，同时呢前往正规机构，遵医嘱规范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并且接种狂犬病疫苗。
1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冬病夏治三伏贴是中医传统特色疗法之一，它是根据素问四气调神论当中春夏养阳和长夏盛冬的克制关系，在一年当中最为炎热的三伏天，对一些在冬季容易发生或者是加重的疾病给予针对性的治疗，以益气温阳、散寒通络，提高机体免疫力，从而使冬季容易发生或者是加重的疾病减轻或者是消失，达到治病和养生的目的，是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未病先防的疾病预防观的具体运用。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心血管二科科室负责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封雅丽封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冬病夏治三伏贴是否可以治疗心血管疾病，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封雅丽，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副主任医师、心血管二科科室负责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硕士，从师于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心病学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理事，从事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十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扎实的中医基础，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心肌炎、心肌病、心力衰竭、高脂血症、心脏神经官能症、失眠治疗等心系疾病。工作至今，先后发表国家级、省级学术论文20余篇，

0: 携学术专著九部，主持和参加省科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课题十余项，其中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一项，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六项。
1: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封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冬病夏治三伏贴哈、是否可以治疗心血管疾病啊？该如何去治疗？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封主任。封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哈，现在正是三伏贴哈，贴三伏贴的季节哈。我们这个三伏贴能不能治疗心血管疾病呢哈？这个该贴哪里呢？该怎么去贴呢哈？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首先您为大家这个解释一下哈，我们这个心血管疾病可以是用三伏贴来治疗吗？
2: 心血管疾病当然是可以用三伏贴来进行治疗的。因为刚才主持人讲到了，三伏贴实际上是咱们中医的一个传统的这种外治法。它是一个应用咱们中医理论的春夏养阳的理论，是对我们机体的阴阳平衡进行调节的。所以只要身体存在的这种阴阳不平衡，我们都可以用这种理论进行调理。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患者是不是适合用三伏贴，还是需要我们就是针对我们患者的这个体质，看看他是不是需要动这个我们夏天温养阳气。心脏病的患者他也是属于，很多患者是属于这种阴阳失调的。我们说这个三伏贴它是春夏养阳治疗这个冬病的，咱们是冬病夏治嘛。咱心脏的疾病好多听众朋友可能也会就是有深深的体会，就是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冠心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心律失常、心衰，很多朋友就是夏天的时候症状会明显的好转，但是到秋天冬天天一凉，这些症状可能会反复的发作。其实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冬病的表现。就是天冷的时候发作，温暖的时候会好转，其实就是一个冬病的表现。但凡是符合冬病的这种特点的，都可以用这种冬病夏治的方法来进行这个辅助的治疗。
1: 那您说哪些心血管疾病可以使用三伏贴来治疗呢？
2: 适合于冬病夏治的这种疾病呢，比如说心血管疾病当中刚才我们提到的血压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冬天容易犯的这种心绞痛的问题，还有一些心律失常的患者以及心衰的患者，这些都是如果说这些患者是属于我们素体阳虚阴寒内盛，属于冬天容易发作的，这些患者都是属于我们冬病夏治可以治疗的范畴里的。
1: 那您说啊，这个我们这三伏贴为什么可以治疗这个心血管疾病呢？
2: 三伏贴本身呢，它是一个中医的传统的外治法。它在我们这个中医的这种历史的传承过程中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哈。第一个，它应用了一些药物作用在了我们的腧穴上。腧穴是什么？腧穴它实际上是我们脏腑经络之气输注于体表的部位。它这个本身这个腧穴，本身这个腧穴呢，就是我们脏腑经络在我们体表的这种反应，通过对腧穴的刺激，它是可以调整脏腑的。另外呢，就是除了我们这个腧穴的作用，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用了一些这种益气活血温阳的这些药物。好多朋友可能觉得，这三伏贴不是治疗呼吸系统的疾病的吗？可能大家觉得，治咳嗽、哮喘什么的效果很好。但是可能大家觉得，这心脏的疾病能不能用三伏贴治？用它有效没效？实际上，心脏的这个疾病，它从中医的病机上来讲，是符合我们冬病夏治的理论的。然后从药物和腧穴的选择上来讲，这些药物益气活血温阳的药物，它能够通过我们腧穴的这些反应，达到呢配合着外界这种逐渐上升的阳气和我们人气逐渐上升的阳气，再加上我们药物的这种益气活血温阳的作用，来激发我们身体的这种阳气，使我们达到这个阳气充盛、 然后驱除体内寒邪，防止我们冬天因为阳气不足寒邪内盛，哎，出现这种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作用。实际上它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益气活血温阳的药物，在我们最炎热的时候，哎，激发我们机体内部的阳气，使我们这个时候更容易把体内积留的寒邪来驱除。所以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它是有效的。有效在哪儿？一个就是说它的时机选用的合适，第二个这个药物选用的是一些这个温阳的药物。那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这个三伏贴，它是在温阳的药物的基础上，再配合了一些益气和活血，还有一些引药物入心经的这么一些药物，那么它通过一些透皮的作用，可以达到这个调整阴阳、辅助预防和治疗冬季容易加重的心血管疾病的。
1: 这是我们这个三伏贴可以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机理哈。那我们说这个一般三伏贴哈，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像这个有姜，是不是有生姜的成分哈？这个主要是一些温通药物的成分哈。那您说哈，我们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这个药物成分和普通的三伏贴药物成分一样吗？
2: 心血管疾病三伏贴的成分和其他的呼吸系统，包括消化系统，其实每个科室的这种侧重点不一样，它的药多少是有差别的，但是它的总体的治疗的原则，第一点就是需要有这种温阳的药物和透皮通络的药。所以这个姜汁是在各种三伏贴中
1: 都有的，
2: 每个科的三伏贴中都是需要有的。那么心血管的三伏贴和其他的三伏贴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心血管科的三伏贴，我们的三伏贴它是要有一些这个温通心阳的药物在里面。那温通心阳最典型的药物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桂枝，它是引药入心经，它可以这个温通心阳，另外它还有一些通络的作用。然后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科所有的治疗就是离不开一个字儿，就是通，就是活血通络的通。那么这个药物里面除了我们要温通心阳的通，剩下的还要需要有大剂量的这种活血通络的药物，它可以辅助我们药物的吸收，辅助我们起到经络的这种活血化瘀的这种作用。我们的三伏贴当中用到的经典的有王不留行、川芎，还有土鳖虫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活血药。那王不留行大家可能这个也有印象，
1: 有天耳豆的
2: 建议当中，对天耳豆，大家知道它天耳豆，实际上王不留行它是一个活血药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药。其实咱们谚语是穿山甲王不留，不仁用了乳长流，就说它可以有通乳的作用，就是因为它有通络的作用。为什么它能通络，而且它通络作用好到了什么程度？好到了能和穿山甲相媲美，就穿山甲王不留，就说明它的这个通络效果是很好的。一个它通络效果很好，而且呢它还可以通过皮肤来吸收，这样的话，就是你这个药，就是再好的药，如果我们贴到皮肤上，它不能够通过皮肤渗透到我们经络内部，它是起不到作用的。所以我们选用的这种三伏贴的辅六的药物，都是可以通过外用的方法，可以通过皮肤吸收的。那这样的话，才能起到它这个温阳活血通络的作用。
1: 这个跟普通的哈，跟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三伏贴药物成分还是不太一样的哈。一般三伏贴都有这个像姜汁儿，还有白芥子、细辛等等哈，有这些成分。
2: 对。
1: 那我们
2: 对
1: 这个里边，心血管疾病的里边加了一些这活血化瘀的哈，像这个川芎等等，啊，王不留行这些，是不一样的哈。
2: 对。
1: 哦，那我们
2: 系统的可能得加一些平喘的，像麻黄啊什么的。然后，咱们心血管系统的。一定是要加引经的引药入心经的药，然后另外一定要加一些能够活血通络有走窜作用的这些药物啊。
1: 这些药物都可以通过外敷的方法起到它的作用。
2: 对，必须是它能够经过皮肤吸收的这些药物，然后我们通过外敷的方法它才能起效啊。如果说咱们贴到皮肤上 它不能够通过皮肤吸收，那这些药物贴上去实际上是没有多大的效果的啊。
1: 那您说哈，就是我有很多朋友哈，其实都有像高血压呀，还有动脉硬化啊等等这些，即便没有这个冠心病等等这些问题，像高血压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哈，动脉硬化。

0: 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哈。那您说，就是我们贴这些人贴三伏贴的话，我们怎么见到它的这个效果呢？
1: 高血压的患者，实际上三伏贴它是对我们人体阴阳平衡的调节。
0: 嗯，
1: 它不是一个专门用来就是舒张血管、降血压的。
0: 嗯，
1: 所以它的效果一般我们疗程是3到5年。
0: 哦，
1: 它是辅助我们调整阴阳的。
0: 嗯
1: 啊，它并不是说我贴上三伏贴了，血压
0: 就降
1: 下来了。
0: 啊，
1: 对，啊。即便是我们现在就是包括我们治疗心绞痛的有一些就是硝酸甘油贴，它也不是说贴上了之后立刻马上心绞痛就不疼了。
0: 嗯
1: 啊，
0: 它是需要你每年去坚持哈。那您这个临床上就是坚持时间长的哈，比较长的贴三伏贴这些人心血管疾病患者哈，他们贴了3-5年之后有什么变化没有啊？
1: 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些患者是在坚持着贴三伏贴，但是你会发现这种坚持的贴三伏贴的患者，他实际上一方面三伏贴是有作用的，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样的病人实际上他对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啊，对血压的干预啊，他的重视程度是很高的。
0: 嗯嗯嗯，
1: 他实际上是要比那些就平常我也不测血压，这个用药的监测不监测的，这有时候时吃时不吃，时复查时不复查的这些患者，他的这种对就是像咱们节目说的做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他的这种这对健康的管理意识要更高一些。
0: 嗯嗯，
1: 但是实际上贴三伏贴的这些患者，他整体的血压控制水平和他的依从性是比较好的。
0: 嗯，
1: 那这样的患者就是他从我们平时用药随时调整药物的剂量监测血压，他出并发症的几率是很少的。
0: 嗯嗯，血压控制的也好，然后
1: 对
0: 整体哈这个心脏的问题也挺好哈。哦，
1: 对对，
0: 嗯。那我们说这个，我们像心血管疾病哈治疗啊，是有三伏贴的话，一般都是贴在什么穴位呢？
1: 这个是分病种的哈。
0: 嗯，
1: 其实上要是高血压的患者，那我们会贴到一些和血压相关的一些穴位上。
0: 嗯，
1: 比如说咱们血压最常见的，就是高血压最常见的中症型是属于。一个就是说脾气特别暴躁，一动不动揉一下你就着，这个脾气就点着了，这种属于是肝阳上亢型。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种最常见的高血压的类型，就是这种形体比较肥胖的。
0: 嗯，
1: 哎，年轻的肥胖的高血压，它这种高血压呢属于是痰湿内盛型。
0: 嗯，
1: 啊，这是我们临床上见的最多的两种高血压。因此呢，对于高血压的三伏贴，我们采用的就是。多数是和肝经啊、脾经、胃经相关的穴位，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我们会贴三阴交。三阴交是肝、脾、肾三条经脉的交汇处，它会调理我们这三个阴经。然后另外呢，足三里、丰隆都是我们需要调的。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肥胖型的高血压，那是一伸舌头，舌苔是比较这个腻的。嗯，好多高血压的朋友会发现舌头特别紫，然后舌苔比较腻，那它是一个典型的需要。这种活血化瘀和健脾化湿的，健脾化湿最典型的两个穴就是足三里和丰隆穴。那另外呢，还有血海，还有调理气血的作用也是非常好的。还有肝腧、厥阴腧、肝腧和厥阴腧，对于这种肝阳上亢型的患者，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高血压的穴位贴敷的。这些方案哈，
0: 嗯，
1: 但是如果病人是一个冠心病，
0: 嗯，
1: 那他的这种穴位贴敷的这种穴位，可能就和我们这个高血压略微的有一些差异，
0: 嗯，
1: 都是要根据我们患者实际的这个病症型进行这种穴位的选择，
0: 嗯嗯，那就是我们每次贴的时候哈，您说我们都选几个穴位，都贴几贴呢？
1: 嗯。这个穴底贴目前来讲，我们一般是咱们贴的是14个穴，现在啊，
0: 嗯，
1: 嗯，也现在我们是高血压的患
0: 者要贴14个三伏贴贴在身上是吗？
1: 对对，
0: 哦，
1: 现在我们是贴14个，但是也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因为有一些病人说我除了这儿的问题，我可能还有对事儿有咳嗽呀，然后对事儿有腰痛腿疼呀，
0: 嗯，
1: 我们会捎带着给他把其他的地方也贴一贴，因为。三伏贴一共就这几天，他不可能既贴心脏的又贴呼吸的，
0: 嗯，
1: 可能中间来回贴了就有点那啥。其实大的原则是一样的，
0: 嗯嗯。
1: 哦，有一些这个咳嗽的病人，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呼吸的这个 这个天突呀、肺腧啊，这些我们都会给他选择啊，包括定喘、大椎这些呼吸科常见的穴，我们对身也贴。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群里有朋友哈提出自己的问题了哈。这朋友说哈，老父亲这前一段时间刚刚做了这个支架手术哈，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之下能不能这个使用三伏贴来治疗呢？就是
1: 做完支架手术，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常规需要吃的药是一定要吃的，而且需要一个月三个月定期的复查。三伏贴是可以贴的，三伏贴是对我们这个气血阴阳的调整，但是呢就是三伏贴其实和我们中药一样，它是分人分症型的，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贴三伏贴，它不适合贴三伏贴也不是因为它放了支架不适合贴三伏贴，因为什么样的病人贴不了三伏贴，三伏贴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病人如果是个阳虚，然后你阳虚的病人他那个舌头是稍微的偏淡的偏胖的，然后舌苔是稍微薄一点的，那这样的病人是容易这个适合贴三伏贴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病人他本身就是个肝火亢盛型，就是舌苔特别腻，然后舌质特别红，那这样的病人实际上你在夏天的时候你本身它就是属于一个阳亢型，我再用一些温阳的药，
0: 它本身就火大是吗？
1: 对，
0: 它
1: 本身就火大，所以对于一些火大的病人它是不太适合贴三伏贴的啊。所以它适合一些寒症的病人。所以咱们上完支架的病人能不能贴三伏贴，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病人的这个舌头，它主要不是舌头特别红，舌苔不是黄的，它都是可以贴的啊。
0: 不是特别平时火大的人哈，是可以的哈。
1: 对，
0: 那您说有哪些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不能使用三伏贴呢？
1: 心血管疾病有一些患者，比如说急性发作的患者，比如说现在患者当下是一个急性的这个重症的心律失常、重症的心肌缺血，重症的心衰，他现在咳嗽喘躺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是不能用中医的这种慢，他是治疗一个慢性病的。是一个慢性的调理的过程，疗程可能是3到5年之久，所以一些急性发作的疾病是不可以用三伏贴的，因为它起不到立竿见影的这种这种比如说这个心绞痛改善心脏供血的这种作用，所以对于一些就是慢性的长期需要调理的疾病是可以采用三伏贴进行气血阴阳的调整的。
0: 另外就是现在正在发烧的这个患者能用三伏贴吗？
1: 正在发烧的患者也是不可以用三伏贴
0: 的，
1: 因为咱们贴完三伏贴呢，因为有一些患者他可能会因为咱三伏贴的这个药物都是可以透皮吸收的，你有一些这个病人用完了之后局部本身他就会这个微微的有发热，有发烧的话本身它属于一个热症，而且它本身局部如果咱穴位在局部发热里的时候就不容易观察的这个穴位贴敷的这种反应啊。对，
0: 那我们这个心血管疾病患者如果贴敷三伏贴的话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 咱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说咱们想贴三伏贴，第一点呢咱们要评估一下咱们是不是咱这个病经常冬天犯夏天会好一些，是不是这个冬病，如果冬病的话咱们可以考虑用冬病夏治的方法贴三伏贴来看。第二个呢就是说咱们贴敷是需要用这些药物的，那这些药物是需要咱们那个血贴来贴的。第一点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来的时候你尽量是穿一件颜色深的衣服或者是不容易被染的衣服，因为夏天天热有的时候这个朋友们一出汗可能这个贴会掉，如果要是你要穿一件很贵重的衣服可能会把咱们衣服染色，然后再有一个呢咱们贴敷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用的所有的药都是可以经过皮肤吸收的，一般我们贴敷的时间是2到4个小时，如果说我们贴上了之后你局部的皮肤反应很大，然后你这个需要适当的把我们贴敷的时间来缩短。那如果说我贴了4个小时因为我发现我的皮肤还可以没有什么反应，其实你多贴1个小时也没事儿哈，这个是需要我们通过个体的这个差异来评估的。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贴完了之后他的反应会很大，局部会起轻微的这种小水泡，那这个也是属于贴敷的正常反应。那如果说咱们要出现了这种反应呢 第一点就是需要马上的把这个切腹的膏取下来，然后我们需要这个把局部的这个膏进行个清洗。如果是水泡没有破的话，那我们可以小水泡我们可以观察，如果大水泡的话需要及时的到医院来，我们可以进行处理它。
0: 嗯
1: 嗯，然后甚至一些就是说急性的疾病，皮肤过敏的这些患者，我们是不可以贴这个三伏贴的。还有一些这种皮肤有皮肤病的朋友也是不能贴三伏贴的啊。
0: 嗯，
1: 贴敷期间呢，就是它是和我们吃中药的这个注意事项是一样的。
0: 嗯，
1: 这期间你不能吃一些这个生冷气拿的油腻的这些食品，尽量是少吃，它会影响我们贴敷的效果啊。嗯，基本上注意事项就是和我们其他的贴敷的注意事项是个类似的啊。
0: 嗯嗯，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微信群里还有朋友提问哈，问到这个家里老人有高血压，同时有糖尿病哈，问一下这个能不能贴三伏贴呢？
1: 高血压和糖尿病的病人也是可以贴三伏贴的。
0: 嗯，
1: 哦，因为糖尿病本身也是一个阴阳平衡这个失调的一个疾病，
0: 嗯，
1: 它是可以贴三伏贴的。
0: 哦，
1: 如果它是一个这个冬天容易反复发作，夏天症状减轻，而且他这个手脚怕冷，这样的病人都可以贴。嗯，
0: 哦哦，还有这个，我们这个三伏贴要贴几次呢？是不是贴
1: 三
0: 次？
1: 不是的，这样、
0: 哦、不是的。
1: 这第一个就是，夏至是我们一年当中这个日照时间，
0: 嗯，
1: 就是白天和夜里的日照时间是最长的。夏至我们其实上就已经开始了三伏贴的预贴，这是第一次。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初伏、中伏和末伏，但是在中伏和末伏中间，它有一个闰中伏，就是中伏和末伏中间，三伏之间按说都是十天，但是中伏和末伏
0: 比较长，这个
1: 二十天，
0: 对，这长，对，
1: 所以它多了一个闰中伏。
0: 嗯，
1: 所以夏至、初伏、中伏、闰中伏和末伏，其实一共是贴五次。嗯，
0: 哦，那您说这个我们能坚持五次最好，如果说坚持不了五次的话，最少贴几次啊？
1: 最少贴几次？其实能坚持贴的这个次数，尽量是完整。如果要是说确实我已经错过了夏至，
0: 嗯，
1: 夏至我们的贴敷时间是21号到30号左右，
0: 已经过了哈，
1: 是贴1号了哈、嗯。然后其实现在补贴也是可以来得及的，
0: 哦、
1: 然后尽量是把五次贴全。如果要五次确实贴不全，少一次两次的，到时候根据情况再调，确实是可以的、
0: 哦、
1: 哈。
0: 嗯。哦、
1: 其实也好多朋友说三伏贴是不是我就暑伏那天来？其实不是暑伏那天，就是你这个初伏，就是7月15号到7月24号、
0: 嗯、
1: 这几天哪天来你有空哪天来都行、
0: 哦、
1: 也不见得都是初伏那几天、
0: 哦、
1: 啊、
0: 哦、就是上午去下午去也没问题是吧？
1: 上午去下午去也没问题，但
0: 有的人说哎，上午这个阳气最旺盛，
1: 对，就是如果说上午能来尽量是上午来，如果上午不能来那这个下午来也可以，但是最好还是上午来。
0: 哦，上午还是上午是最好的。哦，
1: 对，
0: 嗯，
1: 因为上午是我们人体阳气这个逐渐上升的时期，也是外界自然界的阳气逐渐上升时期。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治疗，就是中医讲的是人和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讲天人相应。
0: 嗯，
1: 就是说我生发阳气要在外界阳气也上升的时候一起出发，
0: 嗯，
1: 这个时候起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嗯 嗯
1: 所以上午的话我们用一些提升阳气的药效果会很好啊。
0: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皮肤过敏的人哈，能不能贴三伏贴了哈？有的人就是说可能对这个三伏贴那个膏药哈可能会过敏，嗯，不一定说是对药物过敏，对这个膏药过敏还有办法贴三伏贴吗？
1: 这个皮肤过敏的人实际上是不建议贴三伏贴的。我们有一些患者，有一些患者呢是对这个三伏贴的那个中间那个小药膏过敏。
0: 哦。
1: 但是有一些患者他不对药膏过敏，他对那个小
0: 胶
1: 布，
0: 对胶布过敏，
1: 对
0: 胶过敏，
1: 他对咱们
0: 粘
1: 的小胶布过敏啊、哦。然后这个时候你夏天本身就容易出汗，天又热，如果过敏的话，就特别容易出现皮肤的这种感染。
0: 嗯。
1: 所以过敏体质不建议我们贴三伏贴。可以采用其他的方法来进行这种冬病夏治的调理。
0: 哦，
1: 咱们冬病夏治不只有三伏贴一种，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就现在特别流行的，比如说那个艾灸。
0: 嗯。
1: 比如说还有一些人愿意夏天说晒背。
0: 嗯。
1: 这些都是冬病夏治的方法。
0: 啊、
1: 哦。
0: 可以的，但是就没有我们三伏贴里边的这些药物了哈，这么多药物，
1: 对
0: 这个综合的这个效果了哈，也非常可惜哈，嗯，但是也没有办法啊，这个总比这个贴完之后要过敏要好得多哈，那您说就是我们这个贴三伏贴的时候，是不是贴完之后，因为每全身要贴14个贴嘛哈，那是不是就不能再洗澡了？
1: 贴完之后呢，当天是不能洗澡的，第二天洗澡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嗯，2-3个小时就可以接下来，2个小时就可以接下来。哦，
1: 2-4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啊。
0: 哦，好的好的，好，方主任您是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您就诊。那现在咱们医院是不是现在，大部分都是在贴三伏贴啊？包括这个咱们现在
1: 对对，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的周一、周二和周五的全天。
0: 嗯。
1: 然后三伏贴呢，我对，三伏贴呢是我们的二诊室和四诊室是每天都是可以贴的哈。
0: 都有专门大夫来贴三伏贴的。
1: 对对，这个是不需要提前预约，可以直接来贴。
0: 好的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好，谢谢。好，再见。
1: 好了，
0: 好，再见。
1: 再见。

0: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1: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我们知道夏天对应心，是心阴心血耗散的季节，阴血不足，虚火内生，加上夏天啊，心火当令，心火本身就旺，过剩的心火扰动心神，这就很容易失眠。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中成药，既养心血，又养心阴，又清心火，同时还具备安神的功效。这个中成药名字叫安神补心丸。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安神补心丸的组成：丹参、五味子、石菖蒲、合欢皮、菟丝子、旱墨莲、手乌藤、地黄、女贞子、珍珠母。在参类的药材中啊，人参是以补气为主，丹参是以养血为主。丹参色红入心，补心血的同时还能把淤血给化掉，这是因为虚火会导致血瘀，把淤血清理干净也是为了心血能补得进去。再来看手乌藤，手乌藤既养心血又养心阴，它还是调理失眠的常用药材之一，二者一结合就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说啊，夏天的特点是什么呢？耗散，只靠滋养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味善于收敛的药材。古人总结了一个特点，这样的药材大多是酸味的，五味子味酸能收。当我们想要收敛阴血的时候，通常会加上一点五味子。地黄是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滋阴补肾的良药。地黄有两种常用的形式，一种是生地，一种是熟地。熟地呢，就是地黄的炮制品，在开方子的时候，有时候用生地，有时候用熟地。如果药单上写的是地黄，一般是没有经过炮制的生地，在有热的情况下也会用到生地。生地性凉，滋阴的同时还能起到清热凉血的作用。再来说墨旱莲，墨旱莲啊，我们也可以称其为旱莲草。那么大家就知道了，它原来是一种草，因为茎叶里有像墨水一样的汁液，所以名字里带一个墨字，墨代表黑色。旱莲草也是滋阴的良药，也擅长入肾，滋肾阴。既然提到了墨旱莲，那就不得不提一下女贞子。这两味药很有意思，前者墨旱莲采于夏至，后者女贞子采于冬至，功效又十分接近，配在一起能相互促进，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所以女贞子和墨旱莲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这个女贞子啊，长在树上，它是女贞树的果实。很多补肾的药材都是黑色的，女贞子也不例外。确切地说，女贞子啊，是那种

0: 紫黑色。在帝皇、莫汗莲、女真子的共同努力下，把肾阴补上。心和肾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太密切了。肾阴可以制约心火，石菖蒲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心火下降，把心火带到肾，使其得到制约。另外，肾是人体之根，肾阴也就是一身之阴，肾阴既能制约心火，同时又能使心阴得到补充。我们说啊，心脏的功能的正常开展是要依赖心血的，哪怕是萌生一个很小的念头，也要靠消耗心血来完成。心血啊，已经处于不断消耗的状态了，进入夏天以后消耗会更大，很快它就发展到了下一个阶段，就是心阴虚，这就出现了更深层次的体质问题。通过滋阴补肾，利用脏腑间相生相克的关系达到平衡的状态，岂不是更为高明的策略？再来是菟丝子。菟丝子不论是阴虚和阳虚它都可以补，这种双向发展的药材一般性质都比较平和，在这里借助它温补肾阳的作用，调整阴阳之间的偏颇。珍珠母和珍珠一样具有光泽，但是它和珍珠啊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入药用的珍珠母其实是贝壳，而贝壳是可以孕育珍珠的，这大概就是古人给它取名为珍珠母的意义吧。珍珠母性寒，可以清心火，还有这个珍珠母质重，所以又能安心神。合欢皮也能起到安神的作用，在失眠的调理中安神很重要。古人说神不安则睡不着，总的来讲，这个安神补心丸养心阴心血，和阴血不足的夏天比较合拍。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什么样的症状适合服用这安神补心丸呢？如果在失眠的同时出现了舌尖红或舌质红，心烦口干、手脚心热、心慌心悸等现象是比较对症的。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服用这个安神补心丸的时候还应该注意，有高血压、心脏病、肝病、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严重者应该在医师的指导下服用，儿童、孕妇、哺乳期的妇女、年老体弱者应该在医师的指导下服用。失眠是一种常见的症状，多种疾病都可以导致失眠，因此患者如果是长期失眠，应及时就医确诊，对症用药。服用安神补心丸7天，症状没有缓解，应该去医院就诊。在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调理夏天失眠问题的中成药安神补心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起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由于智能手机的原因，总低头看手机，一看就看2个小时、3个小时，不错眼珠子，不动地方，所以得颈椎病的人特别多。颈椎病跟高血压的关系非常密切，我接触到不少医生，自己得了高血压，竟然不查病因，就自己糊里糊涂服用降压药或者西药，这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儿。 但是我遇到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单位的小护士小大夫谁要是跟我说自己高血压正吃着降压药，我第一反应就是问问他查颈椎了吗，不用上医院挂号，在家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给颈椎做个检查，很简单，将你的头最大限度往左再往右转，如果下巴不能转到肩膀上碰不到并且对侧有牵扯感，这个时候您就要小心了。为了锁定颈椎病，再试一个动作，将头尽量向下低，低到不能再低为止，然后呢头往上抬，抬头，抬头过程中发现有抵抗感，说明颈椎椎体存在错位和偏歪，这个时候如果还伴随有高血压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地方把这个颈椎复位了，然后再观察血压，如果血压正常了，那您就是警醒的，如果还高，这个时候再吃降压药也不迟，而且颈椎

追复位了之后，您如果有高血压，您的血压一定会往下降一点的，不会像之前那么高。另外，颈椎复位仍然有很多人会再次错位，尤其老年人，他的肌肉韧带和纤维环已经没有弹性了，瘪了，所以复位没多长时间很容易又掉下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只有一个，就是喝胡家老膏。吃别的没用，一天两口膏溜炸，您的骨头后背脊柱的支撑力就够了。颈椎只要不受外伤，不磕到，不闪到，轻易不会再掉下来。另外，回头再说高血压的事儿，请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尤其刚得上高血压，血压突然就高了，这时候别着急吃降压药，一定要自己检查，看看自己是不是静行的。如果是的话，此时您血压高是好事，是人体自救的一种方式方法。提醒您，由于颈部的血管神经受压，头部的血供不正常了，身体要加大压力供血，否则由于头部的供血减少，缺氧，很容易形成血栓和脑梗。所以解除神经受压，恢复头部正常血供，才是进行高血压正确的治疗方法，而不是吃降压药。根据我的观察，有三分之一的高血压病人是颈椎病引起的。进行高血压病人推拿复位前先测血压，记下数据，推拿复位后再测血压，结果往往是高血压竟然不药而愈，正常了。出现这个情况，病人会非常高兴，丢掉了药瓶子，避免了脏腑的损伤和不当的开支。但这个病理知识不但一般群众不知道，就连很多医生也不明白。我前边说过了，我遇到好多这样的人，甚至有个别的退休的老大夫都没有这个意识。他们在自己的科室是专家，经验丰富，但是他自己摊上了高血压以后，降压药跟捡的一样，拿过来就吃，没有检查颈椎的意识。所以可见普及这个病理知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就说这个问题，您如是进行高血压，不查病因，乱服降压药的话，等于对抗人体的自救功能。这种情况服用降压药也有可能降压，但由于压力不足，通往头部的血流变少，供氧少，血栓就会形成，脑梗、缺血性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有太多的病人前晚还好好的，天亮后人醒不过来了，太多太多血的教训。所以大家一定要留这个心眼儿，查查自己的颈椎，一旦有问题就找正规的正骨的地方正一下就好了，很简单。如果亲自接手的患者，我就上手帮您复位了，非常快，两下就过来。有的患者找我治别的病，
但我发现他颈椎有问题，我就顺手给正过来了。别的地方骨头歪了我也给正，不要钱，正骨我觉得是中医最基础的基础，基本功。骨头的位置都不了解，捋不顺的话，咋可能给病人治好病呢？很多病都是骨头错位导致的。一会儿我会具体讲，有很多病人得的病是小毛病，把骨头复位之后，他的病自然就好了，症状全消了，不用吃药。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患者，40多岁女同志到我这儿来了，说肩胛骨疼，左前胸疼，还心律不齐，到医院检查就是心律不齐和心脏病，吃了几天治心脏的药没见好转，找到我，我替他检查后，我发现他第四颈椎左边歪，压迫神经了，这个颈椎错位不仅影响血压还影响心脏，我就顺手给患者的颈椎做复位，正过来之后肩胛屈前胸疼痛马上消失，心律不齐症状也消失了，心脏病好了，就这么简单。他还年轻，连胡家老膏都不用吃。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回去吧，回去之后少低头，少累你这个脖子，看手机平视，别低头看，这就完事儿了，很简单。有啥大毛病？没啥大毛病。如果给这位很年轻的患者开胡家老膏的话，也能开，开个10盒8盒回去吃去呗，只有好处没坏处。我给病人开药为药厂创收，但是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胡家老膏应该给适合他的人用，给急需用他的人，病得相对比较重的人用，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乱开药，这个思想是《道德经》教会我的。《道德经》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和精神内涵的概括总结。《道德经》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你放下自己为大家做事，不要想回报，最后反而会更幸福，这就是核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您在意回报的时候，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算计在里面，那么这个算计会让您做的事儿大打折扣。我们放下这个念头，坦然的、放心的、尽情的做事，大家也都会来成就您、支持您。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就是这个道理。医生应该站在患者的角度，用最省钱的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帮患者看好病，这是医生的责任。今天讲了很多误诊误治，然后调整治疗办法之后立马见效的事例，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是上林县大丰镇人，在城西住，岁数不大，才64岁。这老妹有一天忽然就牙关紧闭，手脚抽筋，口吐白沫，脚弓反张，家里人发现后赶紧给患者送到当地的县医院了。医生检查
并没有外伤，无癫痫病史，但观察他手上和脚上骨骼的这种收缩状态，仍然给他诊断为破伤风，在县医院住院7天，病情症状仍然越来越重，每天得硬掰开他的嘴喂患者吃饭，每顿吃的很少，因为他吃的很费劲，嘴张不开，自己控制不住，而且他住院期间这7天一次大便都没排，没有大便，但是肚子还是圆鼓鼓的，摸着可硬了，大便不往下走，用开塞露都不走。后来县医院对这个病没有办法，叫出院准备后事。患者当时看起来确实病得挺重的，自己吃不下饭，说不了话，站不起来，坐不起来，手脚抽筋，脚背儿往上翻，这滋味别提多难受了。其实抽筋咱们每个人都犯过，干活累了就会抽筋，着凉了也抽筋，感觉非常难受，连抽5分钟都疼得直冒汗，有的人疼那么一小会儿都疼得要死要活的。如果保持状态1连7天，您想想谁能受得了啊。这个病人在县医院治疗完没有疗效，就被家属抬回家了。回到家以后，按当地习俗，将死之人不能睡床上，所以家里人用稻草和被褥铺在厅堂，让患者躺在地上。患者自己不甘心，他心里苦，但嘴上说不出来，家属也不甘心，跟周边的邻居到处打听，到处请大夫。后来打听到一位老大夫，岁数挺大，特意来到家里给患者看病。那医生诊断为神经炎，说他这个病是神经炎，用骨维素、维生素 B1、B12，服药3天也不见好转。没办法，一个法子不好使，换另一个吧。后来也不知道谁听广播的时候，可能听到我节目了，就把我们节目的电话给了患者的家属，我们下边工作人员接的，然后把他的情况反映到我这儿。我一听，我说不对，老妹子这个病不是破伤风，也不是神经炎，这个病不难治，我之前遇到过，也治好过。如果他们相信我，有可能10天半拉月之后，这老太太就能自己起来做家务。后来我跟这个患者的大儿子通了个电话，大儿子说母亲这个病县医院已放弃治疗了，又请来当地的名医来看病，结果也不理想，后事都准备好了，到我这儿就是最后放手一搏，希望胡老给想想办法。我说没事，你母亲这个病我看过，就用胡家老膏就行，额外最好给他配服一味药引子，这药引子叫十大功劳。十大功劳是一种中药，也叫猫刺儿，又叫土黄连。把十大功劳的新鲜叶子随便薅一把，煮水喝，能够清热解毒，对手脚抽筋也有好处。因为他家在南方，浙江、广西和皖南地区，
随处可见十大功劳。

北方很多地区把十大功劳当盆栽养，那个叶子和果实都挺好看的，所以手边有的话抓过来就能用，没有直接用老高也行，起效稍稍慢点，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患者的儿子跟我讲，他母亲个性刚烈，争强好胜，平时与人争吵定要赢，否则吃不下睡不着觉，发病之前刚跟别人争吵，窝着一肚子气，睡了一觉，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就犯病了。我说他病因就在这儿，人不能生气，生气完睡觉是大忌。有的人生气完睡觉，半夜得脑中风了，心梗了，这是常有的事儿。有的人生气完睡觉，第二天得精神病了，精神错乱。还有的人就像我说的这位患者一样，生气肝气郁结，因为肝主筋，肝出问题筋就出问题，所以他是肝火上炎引发肝风内动神昏，最后就导致了像他这种抽风症，抽筋，手脚外翻，然后说不了话。我让患者的儿子跟胡家老高的厂家那边直接联系，因为厂家在江西，江西离广西上林很近，从厂家直接发货可以最快时间拿到胡家老高。这个病就得争分夺秒，因为太遭罪了，早点用上胡家老高，早点缓解症状。胡家老高的生产厂家，江西新政药业平时是不会给个人发货的，尤其是十盒二十盒这种不可能给您发，厂家都是按批量按件儿走，但是特事特办。我跟那边的负责人魏总打完招呼了，我说这位患者确实急需要用药，用上就能好，不用真遭罪，为啥不给人家早点用呢？我嫌从北京发物流到广西太慢，从江西发一天就到了。就这样，患者第二天拿到胡家老高以后吃上了，我告诉他的药引子他那也有，也煮了两碗水喝进去了，不大一会儿病人手脚的抽搐就停止了，不抽了，脚背也不外翻了，但身上暂时还没啥劲儿。一两个小时后，患者在家人的帮助下坐到坐便上就开始排便，从刚得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多天，终于有排便的感觉了，从那没多长时间就排出了恶臭的宿便，气味非常难闻，但是把宿便排干净以后，他肚子立马就觉得舒服了，不那么鼓了，也能说话了。第二天我让家属给患者一连喝了五遍胡家老高，到晚上的时候患者自己就能站起来溜达，手脚不紧也不难受了。后来他就吃了五瓶胡家老高，一个月不到，再打电话的时候，老太太正在自己家菜地除草，啥问题都没有了。所以通过他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有的病虽然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它不是啥大病，照脑中风照心梗都差远了。心梗和脑出血咱们都不当它是难事。

0: 带点小毛病，差啥呀？所以很容易、很轻松的可以解决。所以我常说，胡家老膏是老年人家家必备的万灵药，到关键时刻，它真是救人一命，真出力，真起作用，真能解决问题。胡家老膏跟老病号的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靠信任、靠感情来维系，老膏也是一样。您信任他，您就用吧，绝对不白用。除非是那种极其恶性的、长瘤子的那种，老膏管不了，真管不了。但是用了也不犯毛病，不添乱，除此之外都是非常理想的，甚至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就放心去吃，放心去试。胡家老膏是药，但是他吃不出毛病，大概有千分之一不到的概率会吃不好，效果不明显。但他用药时指定是有问题，只要您按照医嘱用，让您坚持多长时间您就坚持，轻的少吃，几天十几天就好了，重的多吃几个月半年，一定会见效的，不见效才真的是奇怪了。我从来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治病是一门学问，一开始我们都是小学生，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经验的积累，看得多了，遇到一些非典型的病也就不那么可怕了。所以我父亲常说一句话，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听劝的人。如果这个病实在治不好，没招了，用老膏都白扯，那可能就是命数到了。不要跟天争，人总是要撒手的，谁都得撒手，所以不要害怕，害怕也没用，撒手未必是结束，没准儿是另外一种开始。所以我们就自然，就随心，不要活得那么纠结，面对死亡那么害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好，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下面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啊，谢谢谢谢。啊，我是内蒙呼和浩特的。
0: 哦。
2: 我听您的节目有段时间了，也特别喜欢您。
0: 啊、
2: 每天听您的节目，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我一直想跟您说说话，今天可算是有机会了。
0: 啊啊
2: 啊。我想跟您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
0: 哎、
2: 有8年了。8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们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

0: 这把老爸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
1: 嗯，
0: 有时候我偷偷的也真的哭了好几次。
1: 啊，
0: 我家在四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
1: 嗯，
0: 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都在老伴儿真的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放两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那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伴身上也有。
1: 嗯，
0: 哎，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郭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哦，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温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
1: 嗯，
0: 就感觉到吃下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在那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着，也下不去，是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哎呀，用上胡家老高我一周左右嘛，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
1: 嗯，
0: 您叫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1: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0: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1: 就是。
0: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所以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1: 你看
0: 我现在用咱们胡家老高应该三个多月了，不去溜个弯啥的都不耽误事儿。这么我昨天还走了两站地去公园溜达，回来呢一点没觉得累，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呀，这回可省心多了。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吃了咱们是胡家老高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应该有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叫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一解释了解大便就三次。排出来就是那种黑的黑色的便，特别臭的那种。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就这么我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哎，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嘛。现在喝水也能正常的喝了。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胡家老高嘛，吃到现在，你看我三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这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1: 太好。
0: 现在我是就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饿不到饭点就又饿了，
1: 你
0: 就感觉到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1: 没错，改变的多快呀，是吧？
0: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这么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让老伴替我操心了，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特别感谢您，我胡家老高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真的太神奇了。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也感谢您介绍的。
1: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1: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胡家的老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0: 坚持。
1: 胡家老高不仅能治病啊，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是可信的，好吧，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
0: 谢谢，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
1: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
1: 哦。
3: 啊。说实话特别佩服您，您
1: 是吧，
3: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啊，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
1: 哈哈，
3: 而且还愿意把家传的胡家老高啊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1: 啊。
3: 哎，您真是大好人啊，胡教授啊。
1: 是吧，
3: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
1: 嗯嗯。
3: 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
1: 嗯。
3: 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
1: 啊。
3: 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反正平时受一点凉啊，就得疼的，哎，受不了，一犯病啊。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啊。
1: 嗯。
3: 这不在外边儿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1: 啊。啊。
3: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
1: 嗯嗯嗯。
3: 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
1: 嗯。非常。
3: 这不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
1: 啊。啊，
3: 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1: 嗯，是是是，嗯。
3: 啊，但是现在这个胡家老锅呢，哈，我用上去以后，第一天就有感觉了。
1: 啊。
3: 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哟，特别的大。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呀妈，你说你这放的个屁跟真是个臭屁啊，这么难闻呀。
1: 嗯。
3: 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
1: 嗯嗯。
3: 哎，这不持续了3-4天了，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1: 嗯，你看多快呀、啊！太好了。
3: 对呀、啊。哎，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啊、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了，这个摸起来暖乎乎的了、
1: 嗯、
3: 哎，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1: 啊、是吧。嗯，
3: 对呀、
1: 啊、太好了。
3: 是啊，因为我这就知道这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1: 嗯，没错。
3: 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灌铁似的迈不动啊。
1: 嗯，
3: 现在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过路就感觉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了、
1: 啊、
3: 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
1: 嗯、啊啊，
3: 哎，用到两三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
1: 啊，
3: 这不也不怕风了。
1: 嗯，
3: 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们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
1: 啊，
3: 一平，所以平时这么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哈、啊，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的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又受不了啊，
1: 受不了、哎嗯、
3: 受不了啊、
1: 嗯、
3: 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
1: 啊。啊
3: 啊，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
1: 哦，
3: 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1: 没错。
3: 啊，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啊两三次那个降压药。
1: 啊。
3: 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
1: 你看多高啊！
3: 哎，低压都100到105。
1: 嗯。
3: 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
1: 嗯嗯。
3: 而且胸口上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
1: 嗯。
3: 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
1: 嗯嗯嗯。
3: 哎，不干，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儿哈，就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3: 对呀、啊，这不我用了一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
1: 啊。
3: 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最高是91。
1: 你看看啊，已经
3: 啊用的可好了。这胡家老公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
1: 啊、
3: 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1: 好极了、
3: 哎、
1: 啊，
3: 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就浑身都通开了。
1: 嗯嗯嗯。
3: 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
1: 啊，
3: 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个2楼都费劲啊，得歇一气哈，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3: 啊、
1: 是吧。嗯，
3: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胡家老膏对我这影响可大了。
1: 嗯，
3: 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
1: 嗯，
3: 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
1: 哦，
3: 扫扫楼道，收收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现在都不觉得累啊。
1: 体力多好啊，改变多快呀、
3: 嗯、
1: 是吧。
3: 是啊，感觉哈、啊、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啊，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1: 是啊，改变多快呀、啊！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3: 嗯嗯嗯，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胡家老膏，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啊，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3: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
1: 啊，
3: 我老伴儿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啊，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10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3: 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
1: 嗯，
3: 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10来天然后、
1: 啊、
3: 倒没有我事业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你打电话向您汇报。
1: 哎，好的，哎，
3: 嗯，
1: 我相信

0: 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您说对吧？
1: 嗯，
0: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生轻了。那怎么样呢？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胡家老膏必然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家老膏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吧，老朋友。
1: 哎，好好好，好，胡老师，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0: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好，再会，哎。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啊啊啊！
3: 哎呀，说起来我也太不容易了。我是河北承德的，我姓张。今年65了、
0: 啊、
3: 嗯，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啊、要不然哎呦，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胡家老膏救了我的命，胡老。啊，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一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哎呀，我这人身体可不好了，一身的病。你看、
0: 啊、
3: 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就特别是这个眼病。哎呀，这不是去了驴病添马病，这病那病的，哪哪都是病，治了又治不好、
0: 啊、
3: 我都感觉都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0: 啊，病太多了是吧？给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啊？嗯。
3: 是啊，我先给你说说我这个眼病吧。
0: 哎，
3: 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啊，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我记得是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是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牵着牛呢，牛一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是带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0: 嗯，你看。
3: 啊，过了有一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呢。
0: 嗯，
3: 那每天你这眼睛不好，每天也得烧火做饭呐、啊，哎呀，不烟熏的我呀、这眼睛就老爱疼，啊，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啊，前年是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没想到这个。

0: 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一下疼了有两个多月，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多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白的，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那样。
1: 很厉害呀，是吧？
0: 啊，对对对，是啊。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变化真太大了。我刚吃没两天，我就感觉我这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儿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是看不着嘛，就是搁手摸着也得干活呀，也得做饭呐、啊，啊，抱柴火啊。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顺着坡出溜到那个水套子里头。在里面蹲了有两个来小时，哪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那时候生活多难呐、啊，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着点影了，就有个轮廓了。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啊，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就隔不远就出现，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哎，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个右眼眼边前的东西能看清了。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1: 就是吧，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0: 对对对对，是，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我是从20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的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回家到卫生所一量，还那样，还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
0: 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我都起不来了，那我没办法呀，家里的活我也得干呐。一直到吃胡椒老膏之前，我这血压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儿的时候啊，那个血压都超200了。
1: 你看看多高啊！
0: 可不嘛。自打吃上这胡椒老膏，就这么着，我这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高压140，低压85，我妹子还说我呢，那这回血压行了，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1: 确实是，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是啊，可不嘛。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说你得住院呐、你不住院，你的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的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不了，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听到胡老你讲那个胡椒老膏了。我就寻思着，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胡老师，我跟你说哈，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里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这胡椒老膏。这胡椒老膏我现在用了8-9个月了。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我这一天就睡个3-2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 这下好了，能睡四五个小时了。我连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胡家老头太好了，不光把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胡家老头，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啊，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
0: 谢谢你胡老。
1: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对高血压，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啊？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啊。
0: 对对对，
1: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我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啊，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啊胡椒老膏，用了以后立竿见影，而且永远不再复发。所以您呢，这次选择对了，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0: 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的感谢你。
1: 咱们就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预想的更好的效果。 好吗啊？
0: 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 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盛极必衰，物极必反呐、啊。事业达到巅峰状态的齐桓公，是天下皆服啊。他挥师北燕，要兵南楚，南南北北都得听他的。到后来什么程度啊？连周王室内部的混乱，也得这位齐桓公亲自出面，去调整调整。这周王室想说立哪个儿子作为接班人，作为太子，这都得征求齐桓公的意见。齐桓公支持哪位，哪位就能继位。您说这是多大本事吧？而且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告诉会盟的人，继盟之后言归于好，不管你们以前打打闹闹有多大矛盾，打这起听我的，谁也不许吵了，就这么大本事。可是这齐桓公跟所有的普通人一样，虽然是胸怀大志，但是也容易骄傲。你看他就上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了吗？封禅大典啊，那是天子的职权，亲自组织的祭祀活动。封是祭天呢、啊、禅是祭地，这天子才能带领天下百姓祭天祭地。你一个诸侯有这份荣耀，有这份权利吗？齐桓公不管不顾啊。所以这种权力，这种地位，使得他忘记了礼仪的约制。就这么一位能耐人，结果怎么样啊？他的霸业传承给谁呀、啊、那么些儿子呢，哪位也接不了班，怎么都打乱套了。你看齐桓公这明白那明白，接班人没考虑好。首先是他这么多儿子里边，他拿不定主意到底哪位能接自己的班儿。 他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些孩子们将来得有一场厮杀，争权夺势吗？有一次，宋国的宋襄公到这儿来友好访问，

齐桓公跟管仲特意把宋襄公请到内室啊，三人要密谈，不背着管仲，那管仲跟他简直就像一个人一样的，什么事都得问管仲，管仲也同意，就得委托宋襄公。宋国国君能办这件大事儿，什么事儿啊？托孤，好嘛，二位感情都觉得到了年纪了，尤其这管仲近来身体不好，那么身后事就得提前安排。齐桓公委托宋襄公，将来寡人百年之后，世子昭就托付给您了。他老觉得自己选的世子啊，没有魄力，没有能力，你得帮着他呀。宋襄公感激涕零啊，怎么呢？你想这谁委托自己办事儿啊？这是大名鼎鼎、威风八面的齐国的国君，这位春秋霸主。您放心吧，这宋襄公大包大揽。这件事过去没有多久，管仲一病不起，齐桓公就问他，仲府倘若百年之后何人接班呢？谁可为相啊？管仲推举了几位，可是管仲这一死，就好像大厦里边这顶梁柱塌了一样。管仲都推了谁呀？西鹏啊，鲍叔牙呀，可这些位跟他年纪仿上仿下，没多久都相继辞世。那这齐桓公呢？齐桓公没有了约束，他就可以随心所欲了。管仲、鲍叔牙在的时候，还有人管着这位国君，现在谁敢说他呀？他信宠小人，疏远那些忠良，到最后一病不起的时候，他最宠爱的三位小人把他关在宫殿里不让出来，也不让外人去探看，就留了一个能让狗钻进钻出的一个小洞，干嘛呀？让那宫女进去看看这人死没死啊。这三位小人可是齐桓公最宠爱的，最后给他来这么一出，好可怜这位春秋首霸，临死的时候想喝口水都不行啊。有一个小宫女爬进来了，主公，主公，连着呼唤好几声，齐桓公这才醒过来啊。你是哪位呀？都不认得人了。那可不呗，旁边美女如云，哪对得上号？这小宫女更记不得了。我是您的奴婢呀。水，水。齐桓公想要水喝，这宫女摇摇头。粥，肉粥，还喝肉粥，连水都没了，这说胡话呢吧？他哪知道啊，这宫女儿冒着生命危险由那狗洞钻进来的。怎么非得钻狗洞？那三位奸佞已经把那宫门给封上了，任何人不能探看。这宫女进来就算是最后的一点忠诚吧。这情况到底怎么回事？齐桓公一问，怎么要什么没什么呀？这会儿才清醒，宫女哭着跟他说了一遍。哎，齐桓公叹了口气，用最后一丝力气拉起那纱帐往脸上这么一盖，愧对先祖啊，有什么面目到九泉之下去见自己的祖上姜子牙呀？啊，窝囊死了。齐桓公就这样悲惨死去，这宫女也死在宫中。到最后什么时候被发现的？赶这宫里边的蛆爬到外面的时候，这三位小人才知道齐桓公完了，国君已死，他们可以争权了。齐桓公死后，他那些争权夺利的儿女们打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好嘛，稀了哗啦的，齐国的霸业顷刻之间是分崩离析呀。你想，一位春秋霸主死后没人给收敛，六七十天了，那蛆爬出来了才有人发现，这结果够多么悲惨呢、啊、那位曾经龙颜一怒，让那些诸侯小国危于累卵，让强大的楚国如履薄冰的齐桓公去哪儿了呀？那位曾经甘霖一洒，让魏人如归，让邢国百姓忘记流亡之苦的齐桓公哪儿去了呀？那位北伐山戎，南征楚蛮，击鼓要兵于流沙之中，数马悬车于太行之路的齐桓公再也找不着了。曾经犯霜夜冒霜雪，
蒙史实驱车陷阵的齐桓公告别了历史的舞台，置牛耳于蒙坛之上，置诸侯于尊祖之间，起生灵于涂炭，服社稷于江青的齐桓公永远的消失了。一个人的一生都在做一个救世的人，齐桓公就是按救世主这样在树立自己，但他却不能拯救自己，自己最后变成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孤儿，何等的凄凉啊！从救世主到弃儿，齐桓公经历了人世间最剧烈的震荡和深刻的变迁，在他的身上，伟大跟渺小，光荣跟耻辱，居然是那么鲜明的集于一身呐！齐桓公用自己的伟大写下了中国春秋历史上最壮丽的一篇史诗，也用他自己的渺小铸就了春秋史上最惨烈的一出悲剧啊。霸业不存在了，齐桓公走了，难道春秋时代就没有霸主吗？有啊，噔的一下蹦上来一位，怎么还带动静啊？您看过那擂台赛吗？一个180公斤级的重量级选手站在擂台上，问谁敢上来呀，噌上来一位70公斤级的，这不找死吗？这侏儒要挑战巨人，谁是这侏儒啊？哪位是巨人呢？说来这话可就长了。齐桓公的霸业突然陨落，中原失去了平衡啊，历史在等待一位新霸主的到来，那些国力不强大的诸侯都主动的往后撤，现在想跟这齐桓公的霸业进行较量的主要就是那楚国了。南方楚国早就想入住中原，可谁跟那楚国较劲呢？公元前644年的春天，六只巨大的翼鸟，翼鸟一种大的水鸟啊，就在宋国都城的上空中盘旋。为什么盘旋？顶头风太大了，迎着大风，这六只大鸟怎么飞也飞不动地儿啊。而且出现了一种特有的自然现象，因为风大，它们顶着实在顶不过劲，就出现倒着飞，合着越飞越往后退。这强劲的大风一次次吹退了奋飞的六只翼鸟，难道是一种什么象征吗？象征谁呀？象征宋国国君那位侏儒挑战者宋襄公。宋襄公要挑战强大的楚国，您说这乐得有多大吧？长期以来对于这个宋襄公，历史上对他是极尽挖苦啊，好些人都看不起他。那么有的朋友要问了，既然这位宋襄公自不量力，想称霸中原，他根本就没那个实力，那为什么齐桓公跟管仲把托孤这么大的事情交给了宋襄公啊？不是说要立公子昭为后，那你得帮忙，就他窝囊废找他干嘛呀？什么事都不能绝对了。宋襄公这个人也有优点，他忠厚仁义，说话算数。当年齐桓公手拉着手托付他这大事儿，把他感动了好几宿没睡踏实啊。现在齐国出了内乱，宋襄公率领曹国、魏国、诸国这些小国家组织了一支联军打到了齐国，把那些闹乱的人们杀的杀、斩的斩，平息了叛乱。按照齐桓公生前的嘱托，立公子昭为齐国的新君，就是那位齐孝公。要这么说来，宋襄公信守承诺，管仲跟齐桓公还是没看错人呢。宋襄公帮助齐国恢复了平静，他也有点飘飘然了。他过高的看重了自己的能力，他觉得既然我能让曾经是霸主的齐国安定社稷，那我不就等于是春秋霸主了吗？我就接替了齐桓公的地位，像齐国的先君那样称霸诸侯，号令天下了。宋襄公这个人一方面是忠厚老实，一方面

0: 有点夜郎自大，说他忠厚，忠厚到什么程度，就宋国国君这位置他推三阻四的一直往外让，让他的哥们兄弟去做，他不想当，就仁义到这一步。真到了国君这一步，你倒好好治理，壮大自己的国家呀，抓生产，促进经济发展，这他倒没怎么着。我老想着好大喜功扬名天下，飘飘然这毛病倒来了。现在我能代替齐桓公，那我也召开诸侯大会吧。大伙都知道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开了九次大会，我也试着开一回。就这么着发通知下请柬，啊，这宋襄公忙了个不亦乐乎，他得选地方开坛，得先装修装修啊，然后等着约了好些国家，哎呀，居然连几个小国都没看中他，都没来。倒是有两个大国的国君参加了，一个是齐国。你想那齐国全仗着宋襄公给平定的暴乱，出于面子也得来呀。还有一个就是楚国，南方楚国那是一个极具竞争力的霸主级人选，可把宋襄公高兴坏了。当今比较大的国家无非是齐国、楚国、晋国、秦国。那么晋国现在由于内乱打的一个鸡飞蛋打，乱一锅粥，来不及开会了。秦国呢，秦国地处西陲，西北边界太远了，所以也无暇到中原来。那么一看齐国、楚国够给面子的，哎呀，一切成功胜利来得这么快，宋襄公大喜过望了，问手下啊，都谁没来呀？哎呦，有人给统计，国君，有的那拍马屁干脆跪那就叫盟主了，盟主，好些没来的。你看，比如曹国、诸国、曾国，这都没到。这曹国、诸国、曾国，这些国的国君都是子爵。打这身份上就差着好几级呢，为什么叫小国？就地盘小啊。嘿，宋襄公一听，这叫什么事儿啊？齐国的国君、楚国的国君，尤其人家楚国国君千里迢迢啊，不辞辛劳到我这开会，这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怎么这些小国倒不听话，把他们那头都抓来。宋襄公来了脾气了，把这些小国家的国君抓到这儿问了一通，审了一通，最后杀了一通，好些位都给杀了。宋襄公干嘛这么做呀？他想镇乎镇乎那些小的诸侯国，看你们以后听不听盟主的话。结果小诸侯国镇住了，没想到这盟主当着还真费劲，这大国根本就不听令。首先齐国是爱着面子，哎，帮着你唱这出戏。可这楚国不一样，楚国表面是答应你做盟主，实际是探探虚实来的。宋襄公也不想想，当年那位郑庄公小霸诸侯，那得惨淡经营多少年呢？前不讲那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奋战了四十多年，那不是顷刻就能换来的成功啊。宋襄公就立了一个齐国的君主，杀了几个小诸侯，难道就能马上作为霸主吗？他想问题也太简单了，他忘了人世间有一条最基本的交换原则。什么呀？等价交换呢？你给人家什么利益呀？轻而易举得到的东西，那就能够轻而易举的丢了。你花大代价得来的东西，你就会倍加珍贵而长期保存。你想这楚国当年在汉水之滨，齐桓公带着八国联军组织了八个国家的人马跟他较真，结果是不战而胜，也没敢真打呀。楚国有一决雌雄的实力，他能这么顺顺当当就听你的话吗？霸主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开会这天，宋襄公还在那迎接呢，齐国的齐昭公很客气，楚国的楚成王可不老搭理他的。宋襄公特意往前紧赶两步，你看看贵客远来吗？还没等这客气话说出来呢，宋襄公的意思，哎呀，这一路人马劳困，如期赴会， 不胜感激。这话还没等张嘴呢，楚成王用手点指啊，楚成王就拿着手快戳着宋襄公那鼻子了。楚国原先是子爵，现在都称为王爵了，你想想，这就叫见号称王，早就不把周天子当回事儿了。尤其齐桓公一死，谁还敢管我们呢？楚成王几乎就戳着宋襄公这鼻子尖儿：“你呀，你呀，你好大的胆！吃了狼心豹胆，你怎么敢召我开会呀？你在这会盟啊，打招呼让我来。”宋襄公闹傻了：“那你不来可以不来，你来着干嘛呀？来呀，来了我就要治你的罪责。来呀，给我把他拿下，好吗？”这谁想到啊，楚成王身后带着好些武士啊，呼啦冲上来，啪，先把宋襄公那帽子给打下来，跟着是三下五除二，五花大绑，宋襄公成了楚成王人质了。啊，举办大会没带兵马吗？带兵马在外围呢，谁想到这出现这么一场内乱呢？楚成王用宋襄公要挟宋国呀，你们必须把你们的土地交出来归附楚国，要不然我就把你们的国君杀了。倒是宋襄公那几位兄弟比较聪明，他们知道楚成王这是用国君作为要挟，要不是国君就不值钱了，假装传话说宋国已经另立新君了，至于这位旧国君已经废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楚成王一看头一次到中原探探虚实，这目的达到了，中原诸侯不过如此，迟早一天天下是我的，得了吧。那既然这废物，楚成王看看这宋襄公，心想也怪废物的，你看看现在就剩在那哆了哆嗦一语不发了，倒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却没有那种视死如归大度坦然的风范。得了吧，放他一条生路吧，还真不含糊，把这宋襄公给送回来了。宋襄公回来一病不起呀，好容易缓过精神，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愤怒，纠集人马要去兵发楚国。当年齐国的齐桓公没敢打你，我让你看看新霸主的威风。小子们，宋襄公带领人马挑战楚国。怎么挑战呢？得找个借口啊。郑国不听话，自打郑庄公死以后，郑国毕竟是小国，左右依附啊，先是听齐桓公的话，这不齐国霸业不复存在了吗？现在这么一开会一看，好嘛，楚国说了算，那就归附楚国吧。有道是爱屋及乌，恨屋及乌。宋襄公一看，好啊，我是中原盟主，你不听我的，你听楚国的，我打你。他这么一打郑国，楚成王连忙派人攻打宋国，宋襄公就等这出呢，来一个坚守城池以逸待劳。后来一琢磨，以逸待劳多泄气呀，应该主动出击。就在洪水这一带，洪水是哪儿啊？河南省柘城县县境。就在这一带，两军相遇，大臣们都着急提醒宋襄公，你看楚国的兵马来了，正在那过河呢，打呀。嗯，宋襄公摇了摇头，用手指了指前面那大旗呀，这大旗掐金边走金线，三丈二高，上面书两个大字仁义。你们看看，寡人帅的是仁义之师，岂能击敌于半渡？我能带人过河过一半打人家吗？那不厚道。呵，几个大臣心想，这够蠢的，这是怎么？您到后头您打得过人家吗？就这么看着楚国人马过了洪水了，马上吹哨吹哨，喊口令喊口令，干嘛？得排队呀，列好战阵。古人打仗那好些程序呢。哎，国君，这会儿咱们趁他立足未稳可以打。嗯，战阵不齐岂可伤敌，不能打，还等人列完队。现在列完队，咱们得先发制人，他们远来的让他们先动手，咱们再还击。好，大伙儿一看，这会打仗是不会打仗，一个交锋，宋国大败而归啊。宋襄公自己被一箭好像没射死，再看那仁义大旗早躺地上了，也不哪位淘气的战马是又拉屎又尿尿的，把那仁义染的是一塌糊涂。不合时宜的宋襄公 在春秋乱世礼崩乐坏的时代里边，妄想用仁义夺取霸权，这简直是给他自己出了一道难题呀、啊！唯一让世风振奋、完善人格的人们有了一丝慰藉，但是春秋乱世中，人性中被压抑已久的功名利禄权势的这种欲火是越演越烈，越燃越旺。宋襄公这一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红之战呐、啊，仁义之师成为千古笑谈。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由于智能手机的原因，总低头看手机，一看就看2个小时3个小时，不错眼珠子，不动地方，所以得颈椎病的人特别多。颈椎病跟高血压的关系非常密切，我接触到不少医生，自己得了高血压，竟然不查病因，就自己糊里糊涂服用降压药或者西药，这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儿。但是我遇到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单位的小护士、小大夫 谁要是跟我说自己高血压正吃着降压药，我第一反应就是问问他查颈椎了吗，不用上医院挂号，在家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给颈椎做个检查，很简单，将你的头最大限度往左再往右转，如果下巴不能转到肩膀上碰不到，并且对侧有牵扯感，这个时候您就要小心了。为了锁定颈椎病，再试一个动作，将头尽量向下低，低到不能再低为止，然后呢头往上抬，抬头过程中发现有抵抗感，说明颈椎椎体存在错位和偏歪，这个时候如果还伴随有高血压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地方把这个颈椎复位了，然后再观察血压，如果血压正常了，那您就是警醒的，如果还高，这个时候再吃降压药也不迟，而且颈椎复位了之后，您如果有高血压，您的血压一定会往下降一点的，不会像之前那么高。另外，颈椎复位，仍然有很多人会再次错位，尤其老年人，他的肌肉韧带和纤维环已经没有弹性了，瘪了，所以复位没多长时间很容易又掉下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只有一个，就是喝胡家老膏，吃别的没用，一天两口膏溜着，您的骨头后背脊柱的支撑力就够了，颈椎只要不受外伤，不磕到不闪到，轻易不会再掉下来。另外回头再说高血压的事，请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尤其刚得上高血压，血压突然就高了，这时候别着急吃降压药，一定要自己检查，看看自己是不是颈型的，如果是的话，此时您血压高是好事，是人体自救的一种方式方法。提醒您，由于颈部的血管神经受压，头部的血供不正常了，身体要加大压力供血，否则由于头部的供血减少缺氧，很容易形成血栓和脑梗，所以解除神经受压，恢复头部正常血供，才是颈型高血压正确的治疗方法，而不是吃降压药。根据我的观察，有三分之一的高血压病人是颈椎病引起的，颈型高血压病人推拿复位前先测血压，记下数据，推拿复位后再测血压，结果往往是高血压竟然不药而愈，正常了。出现这个情况，病人会非常高兴，丢掉了药瓶子，避免了脏腑的损伤和不当的开支。但这个病理知识不但一般群众不知道，就连很多医生也不明白。我前边说过了，我遇到好多这样的人，甚至有个别的退休的老大夫都没有这个意识，他们在自己的科室是专家，经验丰富，但是他自己摊上了高血压以后，降压药 跟捡的一样，拿过来就吃，没有检查颈椎的意识。所以可见普及这个病理知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就说这个问题，您如是进行高血压，不查病因，乱服降压药的话，等于对抗人体的自救功能。这种情况服用降压药也有可能降压，但由于压力不足，通往头部的血流变少，供氧少，血栓就会形成，脑梗、缺血性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有太多的病人前晚还好好的，天亮后人醒不过来了，太多太多血的教训。所以大家一定要留这个心眼儿，查查自己的颈椎，一旦有问题就找正规的正骨的地方正一下就好了，很简单。如果亲自接手的患者，我就上手帮您复位了，非常快，两下就过来。有的患者找我治别的病，但我发现他颈椎有问题，我就顺手给正过来了。别的地方骨头歪了我也给正，不要钱。正骨我觉得是中医最基础的基础，基本功。骨头的位置都不了解，捋不顺的话，咋可能给病人治好病呢？很多病都是骨头错位导致的，一会儿我会具体讲。有很多病人得的病是小毛病，把骨头复位之后，他的病自然就好了，症状全消了，不用吃药。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患者，40多岁女同志到我这儿来了，说肩胛骨疼，左前胸疼，还心律不齐。到医院检查就是心律不齐和心脏病，吃了几天治心脏的药没见好转，找到我，我替他检查后，我发现他第四颈椎左边歪，压迫神经了。这个颈椎错位不仅影响血压，还影响心脏，我就顺手给患者的颈椎做复位。正过来之后，肩胛屈前胸疼痛马上消失，心律不齐症状也消失了，心脏病好了，就这么简单。他还年轻，连胡家老膏都不用吃。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回去吧，回去之后少低头，少累你这个脖子，看手机平视，别低头看，这就完事儿了，很简单。有啥大毛病？没啥大毛病。如果给这位很年轻的患者开胡家老膏的话，也能开，开个10盒8盒回去吃去呗，只有好处没坏处。我给病人开药为药厂创收，但是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胡家老膏应该给适合他的人用，给急需用他的人，病的相对比较重的人用。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乱开药，这个思想是道德经教会我的。道德经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和精神内涵的概括总结。道德经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你放下自己为大家做事，不要想回报，最后反而会更幸福， 这就是核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您在意回报的时候，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算计在里面，那么这个算计会让您做的事儿大打折扣。我们放下这个念头，坦然的、放心的、尽情的做事，大家也都会来成就您、支持您。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就是这个道理。医生应该站在患者的角度，用最省钱的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帮患者看好病，这是医生的责任。今天讲了很多误诊误治，然后调整治疗办法之后立马见效的事例，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是上林县大丰镇人，在城西住，岁数不大，才64岁。这老妹有一天忽然就牙关紧闭，手脚抽筋，口吐白沫，脚弓反张。家里人发现后赶紧给患者送到当地的县医院了。医生检查并没有外伤，无癫痫病史，但观察他手上和脚上骨骼的这种收缩状态，仍然给他诊断为破伤风，在县医院住院7天，病情症状仍然越来越重，每天得硬掰开他的嘴喂患者吃饭，每顿吃的很少，因为他吃的很费劲，嘴张不开，自己控制不住，而且他住院期间这7天一次大便都没排，没有大便，但是肚子还是圆鼓鼓的。

手脚抽筋，脚背儿往上翻，这滋味别提多难受了。其实抽筋咱们每个人都犯过，干活累了就会抽筋，着凉了也抽筋，感觉非常难受，连抽五分钟都疼得直冒汗。有的人疼那么一小会儿都疼得要死要活的，如果保持状态一连七天，你想想谁能受得了啊。这个病人在县医院治疗完没有疗效，就被家属抬回家了。回到家以后，按当地习俗，将死之人不能睡床上，所以家里人用稻草和被褥铺在厅堂，让患者躺在地上。患者自己不甘心，他心里苦，但嘴上说不出来。家属也不甘心，跟周边的邻居到处打听，到处请大夫。后来打听到一位老大夫，岁数挺大，特意来到家里给患者看病。那医生诊断为神经炎，说他这个病是神经炎，用骨维素、维生素 B1、B12 服药三天也不见好转。没办法，一个法子不好使，换另一个吧。后来也不知道谁听广播的时候，可能听到我节目了，就把我们节目的电话给了患者的家属，我们下边工作人员接的，然后把他的情况反映到我这儿。我一听，我说不对，老妹子这个病不是破伤风，也不是神经炎，这个病不难治，我之前遇到过，也治好过。如果他们相信我，有可能十天半拉月之后，这老太太就能自己起来做家务。后来我跟这个患者的大儿子通了个电话，大儿子说，母亲这个病县医院已放弃治疗了，又请来当地的名医来看病，结果也不理想，后事都准备好了，到我这儿就是最后放手一搏，希望胡老给想想办法。我说没事，你母亲这个病我看过，就用胡家老膏就行，额外最好给他配服一味药引子，这药引子叫十大功劳。十大功劳是一种中药，也叫猫刺儿，又叫土黄连。把十大功劳的新鲜叶子随便薅一把煮水喝，能够清热解毒，对手脚抽筋也有好处。因为他家在南方，浙江、广西和皖南地区随处可见十大功劳，北方很多地区把十大功劳当盆栽养，那个叶子和果实都挺好看的，所以手边有的话抓过来就能用，没有直接用老膏也行，起效稍稍慢点，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患者的儿子跟我讲，他母亲个性刚烈，争强好胜，平时与人争吵定要赢，否则吃不下睡不着觉，发病之前刚跟别人争吵，窝着一肚子气，睡了一觉，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就犯病了。我说他病因就在这儿，人不能生气，生气完睡觉是大忌，有的人生气完睡觉半夜得脑中风了，心梗了，这是常有的事儿。有的人生气完睡觉第二天得精神病了，精神错乱，还有的人就像

0: 说的这位患者一样，生气，肝气郁结，因为肝主筋，肝出问题，筋就出问题，所以他是肝火上炎，引发肝风内动，神昏，最后就导致了像他这种抽风症，抽筋，手脚外翻，然后说不了话。我让患者的儿子跟胡家老高的厂家那边直接联系，因为厂家在江西，江西离广西上林很近，从厂家直接发货可以最快时间拿到胡家老高。这个病就得争分夺秒，因为太遭罪了，早点用上胡家老高，早点缓解症状。胡家老高的生产厂家，江西新政药业平时是不会给个人发货的，尤其是10盒、20盒这种，不可能给您发。厂家都是按批量、按件走，但是特事特办。我跟那边的负责人魏总打完招呼了。我说这位患者确实急需要用药，用上就能好，不用真遭罪，为啥不给人家早点用呢？我嫌从北京发物流到广西太慢，从江西发一天就到了。就这样，患者第二天拿到胡家老高以后吃上了，我告诉他的药引子他那也有，也煮了2碗水喝进去了，不大一会儿，病人手脚的抽搐就停止了，不抽了，脚背也不外翻了，但身上暂时还没啥劲儿。1-2个小时后，患者在家人的帮助下坐到坐便上就开始排便，从刚得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多天，终于有排便的感觉了。从那没多长时间就排出了恶臭的宿便，气味非常难闻，但是把宿便排干净以后，他肚子立马就觉得舒服了，不那么鼓了，也能说话了。第二天我让家属给患者一连喝了5遍胡家老高，到晚上的时候，患者自己就能站起来溜达，手脚不紧，也不难受了。后来他就吃了5瓶胡家老高，1个月不到，再打电话的时候，老太太正在自己家菜地除草，啥问题都没有了。所以通过他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有的病虽然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它不是啥大病，照脑中风、照心梗都差远了。心梗和脑出血，咱们都不当它是难事，这点小毛病差啥呀？所以很容易、很轻松的可以解决。所以我常说，胡家老高是老年人家家必备的万灵药，到关键时刻它真是救人一命，真出力，真起作用，真能解决问题。胡家老高跟老病号的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靠信任、靠感情来维系，老高也是一样，您信任他，您就用吧，绝对不白用，除非是那种极其恶性的、长瘤子的那种，老高管不了，真管不了，但是用了也不犯毛病，不添乱，除此之外，都是非常理想的，甚至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就放心去吃，放心去试，胡家老高是药。 但是他吃不出毛病，大概有千分之一不到的概率会吃不好，效果不明显，但他用药时指定是有问题。只要您按照医嘱用，让您坚持多长时间您就坚持，轻的少吃几天，十几天就好了，重的多吃几个月半年，一定会见效的，不见效才真的是奇怪了。我从来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治病是一门学问，一开始我们都是小学生，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经验的积累，看得多了，遇到一些非典型的病也就不那么可怕了。所以我父亲常说一句话，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听劝的人。如果这个病实在治不好，没招了，用老高都白扯，那可能就是命数到了。不要跟天争，人总是要撒手的，谁都得撒手，所以不要害怕，害怕也没用，撒手未必是结束，没准儿是另外一种开始，所以我们就自然，就随心，不要活得那么纠结，面对死亡那么害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好，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下面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啊，谢谢谢谢，啊，我是内蒙呼和浩特的。
0: 哦，
2: 我听您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也特别喜欢您。
0: 啊、
2: 每天听您的节目，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我一直想跟您说说话。今天可算是有机会了。
0: 啊，
2: 我想跟您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
0: 哎、
2: 有8年了。8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们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爸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儿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
0: 嗯，
2: 有时候我偷偷的也真的哭了好几次。
0: 啊，
2: 我家在4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
0: 嗯，
2: 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都得老伴儿真的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的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翻2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那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伴身上也有。
0: 嗯，
2: 哎，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胡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 也有好几年了。哦，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王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
0: 嗯，
2: 就感觉到吃下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在那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着，
0: 嗯，
2: 也下不去。这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
0: 嗯嗯。
2: 哎呀，要上胡家老高，我一周左右嘛。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
0: 嗯。
2: 您叫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0: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2: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
0: 嗯
2: 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0: 就是。
2: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所以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
0: 嗯。
2: 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
0: 啊。
2: 浑身也有劲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0: 你看多好。
2: 我现在用咱们胡家老高，你看三个多月了。
0: 啊。
2: 不去溜个弯啥的都不耽误事儿。正好我昨天还走了两站地去公园溜达。
0: 嗯。
2: 回来呢一点没觉得累。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呀这回可省心多了。
0: 嗯嗯嗯。
2: 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吃了咱们这胡家老高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
0: 嗯，
2: 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应该有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叫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
0: 嗯，
2: 一解释了解大便就三次，排出来就是那种黑的黑色的便，特别臭的那种。
0: 嗯，
2: 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
0: 嗯嗯嗯。
2: 就这么我，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哎，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这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嘛。现在喝水也能正常的喝了。
0: 嗯嗯。
2: 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胡家老高嘛，吃到现在，你看我三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这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0: 太好。
2: 现在我是就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饿不到饭点就又饿了。
0: 你
2: 就感觉那个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0: 没错，改变的多快呀，是吧？
2: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
0: 嗯。
2: 这不，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嗯嗯。
2: 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让老伴替我操心了，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特别感谢您，我胡家老高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真的太神奇了。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0: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2: 也感谢您介绍的。嗯
0: 啊，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0: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胡家的老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 坚持用吧。胡家老膏不仅能治病啊，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是可信的，好吧，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
2: 谢谢，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
0: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2: 谢谢胡老，再见啊。
0: 好，就这样，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
0: 哦。
3: 啊。说实话特别佩服您，您
0: 是吧，
3: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啊，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
0: 哈哈，
3: 而且还愿意把家传的胡家老膏啊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0: 啊。
3: 哎，您真是大好人啊，胡教授啊。
0: 是吧，
3: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3: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
0: 啊。
3: 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反正平时受一点凉就得疼的，哎，受不了，一犯病啊。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啊。这不在外边儿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0: 啊。
3: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
0: 非常
3: 这不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儿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
0: 啊。
3: 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0: 是是是，
3: 但是现在这个胡家老膏呢，哈，我用上去以后，第一天就有感觉了。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哟，特别的大。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呀妈，你说你这放了个屁，这真是个臭屁啊，这么难闻呀。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哎，这不持续了3-4天了，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0: 你看多快呀、太好了。
3: 对呀、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儿了，这个摸起来暖乎乎的了、哎，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0: 是吧？
3: 对呀、
0: 太好了。
3: 是啊，因为我这就知道这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0: 没
3: 错。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怪切似的，迈不动啊。现在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过路就感觉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了，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哎，用到2-3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这不也不怕风了。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们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所以平时这么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哈，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的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又受不了啊。
0: 受不了，
3: 受不了啊。 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
0: 啊啊。
3: 啊，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
0: 哦。
3: 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0: 没错。
3: 啊，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啊2-3次那个降压药。
0: 啊。
3: 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啊。
0: 你看多高啊。
3: 哎。低压都100到105。
0: 嗯。
3: 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
0: 嗯嗯。
3: 而且胸口上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
0: 嗯。
3: 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
0: 嗯嗯嗯。
3: 哎，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哈，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0: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3: 对呀，这不我用了一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
0: 啊。
3: 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最高是91。
0: 你看看啊，已经
3: 啊用的可好了。这胡家老公，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
0: 啊、
3: 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0: 好极了、
3: 哎、
0: 啊！
3: 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这浑身都通开了。
0: 嗯嗯嗯。
3: 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
0: 啊。
3: 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个2楼都费劲啊，得歇一气哈，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嗯、
3: 是
0: 吧，
3: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胡家老高对我这影响可大了。
0: 嗯，
3: 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
0: 嗯，
3: 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
0: 哦，
3: 扫扫楼道，收收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现在都不觉得累啊。
0: 体力多好啊，改变多快呀、
3: 嗯、
0: 是吧。
3: 是啊，感觉哈、啊、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啊，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
0: 啊，
3: 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0: 是啊，改变多快呀、啊！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3: 嗯嗯嗯，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胡家老高，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0: 啊，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3: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
0: 啊，
3: 我老伴儿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啊，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10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3: 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
0: 嗯，
3: 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10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您打电话向您汇报。
0: 哎，好的。哎、
3: 嗯、
0: 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
3: 嗯，
0: 好。
3: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啊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0: 哎，好，谢谢您。
3: 哎、
0: 啊、让咱们老年人都高兴、
3: 嗯、
0: 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您说对吧？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 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生轻了。那怎么样呢？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椒老膏，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胡椒老膏必然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椒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3: 好的好的。
0: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椒老膏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吧，老朋友。
3: 胡老师啊，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0: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哎，再见，再见。
0: 好，再会，哎。
3: 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啊啊啊。
4: 哎呀，说起来我也太不容易了，我是河北承德的，我姓张，今年65了。
0: 啊。
4: 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哎呦，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胡家老膏救了我的命，胡老。
0: 啊，
4: 啊，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1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4: 哎呀，我这人身体可不好了，一身的病。你看，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就特别是这个眼病。哎呀，这不是去了驴病添马病，这病那病的，哪哪都是病，治吧又治不好，我都感觉都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0: 啊，病太多了是吧？给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啊？
4: 是啊，我先给你说说我这个眼病吧。
0: 哎，
4: 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啊，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我记得是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是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牵着牛呢，牛一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是带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0: 你看。
4: 啊，过了有1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呢。那每天你这眼睛不好，每天也得烧火做饭呢。哎呀，不烟熏的我呀，这眼睛就老爱疼，啊，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啊，前年是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没想到这个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那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一下疼了有2个多月，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多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白的，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那样，
0: 很厉害呀，是吧？
4: 啊，对对对，是啊，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变化真太大了。 我刚吃没两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是看不着嘛，就是各种摸着也得干活呀，也得做饭呐、啊，啊，抱柴火啊。啊，我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顺着坡出溜到那个水套子里头，在里面蹲了有两个来小时，哪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那时候生活多难呐，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到点影了，就有个轮廓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4: 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嗯、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
0: 嗯、
4: 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啊，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就隔不远就出现、
0: 哎、
4: 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哎，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个右眼、嗯、眼边前的东西能看清了，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
0: 嗯、
4: 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0: 嗯，就是嘛、嗯、啊，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4: 对对对对，是
0: 吧？
4: 是，嗯，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
0: 嗯、
4: 我是从20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的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啊，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回家到卫生所一量，还那样，还那么高，
0: 还是那么高。
4: 嗯，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我都起不来了、
0: 嗯、
4: 那我没办法呀、
0: 啊、
4: 家里的活我也得干呐、啊。啊，一直到吃胡家老膏之前我这血压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
0: 啊、
4: 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儿的时候啊，那个血压都超200了。
0: 你看看多高啊、
4: 嗯、可不嘛。啊，自打吃上这胡家老膏，就这么着，我这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高压140，低压85、
0: 啊、
4: 我妹子还说我呢，那这回血压行了、
0: 啊、
4: 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0: 确实是、嗯、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4: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嗯，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
0: 嗯，
4: 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说你得住院呐、
0: 啊，
4: 你不住院，你的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啊，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的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不了，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
0: 嗯，
4: 啊，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听到胡老你讲那个胡家老膏了。我就寻思着、
0: 啊、
4: 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
0: 嗯、
4: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哈、啊、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里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啊，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这胡家老膏。
0: 嗯
4: 嗯，这胡家老膏我现在用了8-9个月了
0: 啊。
4: 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
0: 嗯
4: 啊，我这一天就睡个3-2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这下好了，
0: 嗯、
4: 能睡4-5个小时了。我这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
0: 嗯、
4: 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胡家老膏太好了，不光把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
0: 嗯，
4: 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胡家老膏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
0: 嗯，
4: 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0: 好，你别客气，
4: 谢谢你扶老。
0: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的高血压，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

0: 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啊。
1: 对对对，
0: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我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啊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啊胡椒老膏，用了以后立竿见影，而且永远不再复发。所以您呢、这次选择对了，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1: 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的感谢。
0: 别客气，咱们就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预想的更好的效果、好吗？
1: 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
0: 没错，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好，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5: 生活大咖购，
6: 开心快乐购。
5: 大家好，我是星辰。
6: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5: 那现在我们的快乐继续啊。
6: 好的，
5: 又是什么好商品等待着大家、很值得期待啊。
6: 你没有闻到满屋都是鲜鲜的味道吗？
5: 闻到了，我其实都看到了，
6: 哈喇子都流下来了。我跟大家说，这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不断的打电话说、断队了断队了，
5: 对，
6: 什么时候给我们补货呀。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很多朋友都找的，都在求的，都一次性要订好多组的，就是咱们难得一见，很多朋友家里都好多天没吃上的南京
5: 磷
6: 虾
5: 酱。我特愿意用它炒鸡蛋啊，一会儿教给你们怎么做出螃蟹味来。
6: 我跟你说，我家儿子啊，平时我们家的馒头一年吃不了几个，但是就这磷虾酱
5: 一上桌，
6: 一上桌
5: 馒头都空了。
6: 我跟你说，那馒头都抢着吃，特受欢迎。
5: 难怪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你还要给咱们导播老师要馒头呢。
6: 对呀、我说你看磷虾酱这么好的美食摆在这儿了，缺一馒头缺块饼。
5: 当然大家呢知道磷虾酱的，买过磷虾酱，吃过咱南极磷虾酱的，今天咱不要错过了。没吃过的朋友也别错过，
6: 对，
5: 对不对？咱们拿回去尝尝，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美味了。
6: 而且今天咱们一定要先把电话存上，咱们先把名额占上。
5: 是，
6: 别到时候您爱吃的又得等好久啊！我也觉得对不住大家。建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5: 400-637-1818，
6: 400-637-1818，
5: 400-637-1818。
6: 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在我们身边这个很难买得到磷虾酱。
5: 是的，
6: 而且是因为这个原料非常的珍贵，
5: 这个东西只在南极有生产。
6: 对，而且呢，只有咱们这个，咱不多说了，不剧透了，请说咱们王总好好给咱们介绍介绍。
5: 好嘞，
6: 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磷虾酱，好好给大家推荐一番。王总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因为这个货断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缺，因为整个原料的话并不是所有的海域都有，而只有远洋的船到南极进行一个捕捞，它需要航海12000海里，每年的话我们就去一次，回来之后的话为了保证原料的新鲜，我们是急速冷冻，所以说这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有的，因此的话断了一段时间。
5: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不白等啊，今天终于盼来了，而且带着这个南极的新鲜劲儿。
6: 那真是，而且今天咱们既然是让大家等了这么久，刚刚王总这歉意我们也接收到了，但是我们更

0: 希望这个歉意表达在我们实际的回馈上。
1: 是的，咱先这样吧。很多朋友吃过，让大家先久等一下。咱们跟没吃过的朋友先简单聊两句，对吧？为什么大家都等着这个这么好吃？宁可等着，就是一直打电话催我们，也买不着别的地方。
0: 对呀，因为这真的是难得一见。
1: 是，
0: 也请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它的这个珍贵之处。
2: 首先的话，它是原料的话必须得到南极捕捞，除此的话它的营养物质是特别的高。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磷虾的话，它那个虾头啊满满的磷虾油，磷虾油它含有丰富的这个磷脂型的话，有 EPA 还有 DHA， 像我们都知道 DHA 的话它属于脑黄金嘛，无论大人小孩都需要。另外的话，它就对我们的三高人群都是有一定帮助的。除此之外的话，这整个虾身的话，它也含满满的含有那个蛋白质，那蛋白质的含量的话能达到了62%，所以说这块的话对我们的免疫力的话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氨基酸，氨基酸我们都知道是人体必须所需的要的8种的氨基酸，它这里面都包含。还有甲壳素，甲壳素的含量的话也是特别的高，它能整体达到了88.73%。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女人都知道的虾青素，它这块的话，对，一般的话它这块的话那个虾青素含量呢达到了95%。别看一个小小的这一颗磷虾透明的，但是它的营养物质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一个丰富。那么对我们为了把这个营养物质全部保留呢，所以我们的工艺的话也是有特殊化的，是要进行破壁工艺。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的话我们是急速冷冻，保证它是新鲜，新鲜完之后的话我们的工艺的话也要把这个营养和这个鲜味都全部的保留。另外的话我们是整虾全部制作，就是让你把头和尾的全部的营养全部吸收在这个磷虾酱的这个罐头里面。
1: 其实人家说这个磷虾油在头里边是吧，这个甲壳素在它的壳上面，
0: 对
1: 呀，对吧？
2: 对，
1: 所以说呢咱今天一点都不浪费，让大家都在这里边。但是你放心啊，咱吃不着那壳的硌牙，
0: 对，
1: 也吃不着那头上那根尖刺儿。
0: 咱们都已经破壁工艺了。
1: 是的，
0: 而且今天呢这一罐就在我的手上。哦呦，您看啊，这咱们这是玻璃罐的，而且整整的这一罐是135克。你看这大块的虾肉啊，肉眼可见呢。
1: 要不是我知道它是一罐磷虾酱的话，我真的以为是一罐这个鸡蛋呢。真的炒鸡蛋的这种感觉特别像吧？
0: 所以你看，我们说真的是大口的这个虾肉来吃，为什么大家吃了之后就一直惦记，一直我们说不断的想要啊？我替大家尝一尝啊。
1: 全是肉是吗？
0: 哎呀。太鲜美了、
1: 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问胖丫一个问题，你就这么干吃、这可是酱啊，你
0: 一点都不咸。我跟你说，只有鲜只有香，没有任何其他的负担。
1: 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对不对？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啊。那没吃过的朋友不用替我
0: 担心。但凡我们一说酱，大家就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哎呀，那能空口吃啊，那不得齁啊。我跟您说，这拿回去真的是人间美味呀、
1: 真的是、
0: 太鲜愣了，
1: 还是那股鲜劲儿，是吧？来，当然没有吃过朋友咱今天别错过了。外面这个磷虾酱一瓶真的不便宜吧？
0: 这一瓶得多少钱呀，王总？
2: 19.8一罐市场价。
0: 哦，19
1: 一百三十五克。据说这里边一罐是120只磷虾是吧？
0: 哇，
2: 对，
0: 关键是咱不管是多少钱，你这有钱买不到呀。
1: 对呀，
0: 不是咱们王总今天给咱带到了这好不容易看到的备货，咱上哪儿买这磷虾酱去呀？
1: 是啊，但是19.8的话，确实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吃这一罐两罐咱能负担得起。我要那么爱吃，多买一点我就有点心疼了。那所以王总，你给我们带来什么组合呀？我想先了解了解。
2: 这块的话，因为这断货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因为有好多人的话都是反复要回购的嘛。
1: 是的。
2: 所以说这个市场价是19.8一罐，今天我带给大家，首先是12罐，这样的话整体市场价是237了。这样我给大家直接降，我们降到底是199块钱12罐。
1: 我看您是深谙其道啊。我们这边199的这价位比较多啊，您这一下堵住我俩嘴了。其实我俩有时候一觉得200以内的就挺合适的了。
0: 可是你要知道今天不一样啊，你19912罐，你吃的不是一般的，你吃的可是这南极磷虾酱啊。我们刚刚就说了有钱买不到，您说您随便到一个商场超市，你说我给你200块钱，给我来12罐磷虾酱，有吗？
1: 没有。
0: 人家说不好意思，服务不了。
1: 什么是磷虾酱？对不对？
0: 说，
1: 我
0: 有200，你也给我吧。
1: 我怎么觉得，丫姐，你这有点那个想妥协呀？
0: 当然不可能了，这还没发挥呢。
1: 我觉得你这看见好吃的了，你就忘了咱的职责了。
0: 没有，你看我们说了，王总今天也特别大气，上来就给咱们道歉。
1: 是
0: 我刚刚有说吧，道歉不能只说话，重点是表现在诚意上，王总。您的诚意在哪里呢？
2: 你看，正常来说的话，可能别的厂家一罐两罐，或者是人大度一点给你加6罐，对吧？我今天的我这诚意来了，我直接的话，我直接给你组合翻倍。
1: 这是我没听错吧？
2: 对，
0: 24罐呀。
2: 对，相当于是12罐，再给你加12罐，但是价格
1: 我的天
2: 哪，
1: 哎。如果刚才我说10罐已经哎比较满足我的预期的话，这24罐我真的就爆棚了，我感觉我必须得立马打电话去了。
0: 不行，我们能抢吗？
2: 不，还没完，还没完。因为这块的话，老的顾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直接的话就可以回购。那么有新的顾客第一次吃，不知道磷虾味的话是什么样味道，没有问题。今天的话，在24罐当中，我任意开放一罐，让你免费试吃。
1: 哎呦，您太贴心了，我觉得这是您的底气，
0: 真的
1: 对吧？对于好产品自身的底气，
0: 没错。
1: 咱这只有这个好东西，人家厂家自己都说
0: 你，
1: 我请你们尝一罐，我就怕你们不尝，
0: 对，
1: 是不是？
0: 您可千万别客气，拿回家先打开一罐，您尝一尝。
1: 真的，
0: 对，
1: 那就特别感谢王总了。
0: 那咱就不用限量了，对吧？
1: 咱就让大家抢。
2: 限量呀！我你有的这么大的诚意，能不限量吗？今天的话，
1: 别提醒他。
2: 不是不是，因为它原料的话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天的话，我都已经把这199做到了24罐，并且还开放一罐试吃，所以我限量80组，只在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段。
1: 80组是吗？
0: 还是节目时间段？
1: 行
0: 了，现在咱们赶快来抢。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们要说这个磷虾酱，您今天吃过的朋友可别手软了，赶紧下手。没吃过的可真的一定要来尝一尝，因为今天给你一罐试吃的机会啊，24罐带回去，
0: 199元，足足的24罐南极磷虾酱。都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品牌，而且呢，咱们尤其是好不容易等到备货的听众朋友，千万要多组来回购啊！咱们这回把货囤足了，别等到您吃的又找不着了，又没有了，又断队了，又着急了。所以这回咱们能多订2组，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咱们199是24罐，还能拿出其中一罐来做免费试吃，
0: 哇，
1: 真的机会太难得了，抓紧时间吧。
0: 你好好说，我就吃起来了。
1: 哎，你看好多朋友呢就特别纳闷啊，你看你们这是酱啊，虾酱啊，可是之前跟你们吃过的任何虾酱都是不一样的。之前咱们一说虾酱是那种发酵过的，腥腥臭臭，堪比。

0: 香啊，
1: 嗯，
0: 而且呢，这跟咱们的工艺也离不开。刚刚咱们王总介绍了，这是破壁工艺。
1: 对，
0: 对了，咱们王总是不是这个是不用发酵的呀？
2: 哦，不用。一般的话，你发酵的话，就是为了掩盖它有一些可能是不是原料特别新鲜的。但是咱们这个的话，是从远洋捕捞回来的话，在捕捞的那一刹那，我们就要进行急速冷冻，所以它的原材料是特别新鲜的。回来之后我们不用发酵，直接用破壁工艺。破壁工艺第一个是保留它的一个鲜香，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让它的营养全部都是被人体吸收嘛。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虾的话，你一天你吃一吨的话，它也未必能吸收了。但是我们这个用了破壁的工艺，所以它能保证你的营养全部吸收，
1: 就像您刚才说的里边的蛋白质啊，这些这个磷啊，
0: 磷
1: 虾油啊，
0: 还有
1: 花青
0: 素呀、
1: 啊、
0: 甲壳素呀、氨基酸呀，哎，关键是这个吸收太重要了。
1: 对，
0: 刚刚您说了吃一吨，哎，有没有听众朋友平时在家每天吃一吨虾的？请举手。
1: 谁吃得了一吨虾？
0: 听众朋友说，一年我能吃一吨的都不可能，我又不是大象，对吧？
1: 所以说，咱这一瓶里有120只磷虾，这一瓶都是破壁的。咱们哪怕说现在给孩子们，哪怕早上我来不及做饭了，
0: 对，
1: 热个馒头，裹点磷虾，它的营养在这儿啊。
0: 你看啊，我们都知道给孩子得买虾，对吧？得多吃那个蛋白质啊，包括对他身体好呀。但是你看，你抛这一盘虾，孩子能吃几个先不说，
1: 吃了也
0: 吸收
1: 不了，
0: 吃了之后他能
1: 吸
0: 收多少那都大打折扣。
1: 是，
0: 关键是您那虾壳虾头是不是都扔了？
1: 对，
0: 对不对？充其量咱们会做饭的那虾壳也就熬个油出来。那可是呢，今天咱们是整个整只虾，我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回去看纪录片啊，也可以找视频，小磷虾真的是小小的这个身体，
1: 对，
0: 但是就长成这么几厘米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关键是透明的身体，全身都是宝。
1: 嗯，
0: 那个虾油都是在这个那个脑袋当中，头里，
1: 嗯，
0: 那个咱们都说这个虾壳素也是在它的壳当中。
1: 是的，
0: 咱们为什么要用到破壁工艺？因为它全身都是宝，咱这宝贝都不给您浪费。
1: 嗯，
0: 全部今天都在咱这一罐磷虾酱当中，让您都吃到嘴里。
1: 没错，今天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们从南极新鲜给您做成的破壁的磷虾酱啊，一瓶里面就有120只，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块钱就能拿回去24瓶了。
0: 哎，那我这一口就能吃好几十只了呗。
1: 真的，我觉得重要是你吃进去能吸收，这才是关键，对吧？所以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咱们已经等了很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
0: 没错，
1: 现在已经一多半下去了，咱们的备货。
0: 这总数下降的太快了，因为多组订购的朋友非常多。
1: 嗯，
0: 很多朋友说，哎呀，现在没有这个磷虾酱，我就觉得这饭都不香了。
1: 赶快赶快加油，没吃够的朋友没关系啊，咱们今天拿出24罐中的一罐给您来开放试吃。
0: 没错，
1: 回家先尝尝好吃再留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
0: 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罐是19.8块，
1: 是的，
0: 135克啊。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咖购，咱们王总是致歉专档啊，也是囤货，让大家我们也是断货好久，回馈各位。所以咱们今天199是买12罐送12罐，足足24罐南极磷虾酱，有钱都买不着。咱们今天听到，赶快多走来囤。
1: 很多朋友说了，我买这24罐回来，我光当虾这个虾酱吃吗？真的不是这样啊。
0: 嗯，
1: 磷虾酱我在开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我要教你们一个赛螃蟹的做法。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拿手的，也是招待朋友的一个秘密武器啊。嗯，其实特别简单，你就准备几个鸡蛋，
0: 哦，
1: 然后就跟平时炒鸡蛋要把它打碎之后，
0: 嗯，
1: 往里面放上2勺磷虾酱。
0: 这秘方就是磷虾酱。
1: 对，然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哦，
0: 嗯，
1: 一定要倒几滴醋在里面。
0: 哦，
1: 醋最好是能多倒一点点啊。
0: 嗯，
1: 就是然后调匀之后你再炒出来，你再去尝这个味道吧，它就是螃蟹味的。
0: 哦，那就是赛螃蟹。
1: 没错。
0: 哎，我们可知道，我跟你说，我专门吃那个蟹黄那个面啊，
1: 嗯，
0: 一份88块钱还是普通。
1: 你用这个当那个蟹黄，
0: 拌个面
1: 没问题。
0: 哎呦，那绝了，
1: 依然是那样的鲜美
0: 啊！
1: 而且呢，你想那88块钱一碗的，咱今天拿着这一瓶酱，至少能拌出个10碗8碗的吧？
0: 对，我们说高端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只需要我们这一瓶磷虾酱，你就能够享受到美食的盛宴了。
1: 嗯，
0: 当然还有，我们家早晨是必蒸一个鸡蛋羹
1: 啊
0: 啊。我在这个鸡蛋羹当中我也会加上一点磷虾酱，
1: 哎，
0: 那吃起来呢真的是海鲜味的鸡蛋羹啊。
1: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炖娃娃菜的话啊，日常清水炖的话呢可能少那么点滋味，大家喜欢搁点虾皮什么的，今天不用了，直接放磷虾酱，那个味儿鲜呢，那叫一个鲜美。
0: 哎，还有一点啊，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家儿子，我跟您说这磷虾酱真的老少皆宜。
1: 嗯，
0: 因为这个破壁过之后这嚼起来这肉头啊，
1: 嗯，
0: 而且真的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1: 的
0: 关键是它不咸。
1: 嗯，
0: 我们家儿子不用别的， 就是配一个大馒头
1: 啊，
0: 中间给它加上这淋虾酱，那整个馒头一会儿你不用操心，马上吃光。
1: 你看，虽然是吃了个馒头，但是咱营养都在淋虾酱里，
0: 对呀，
1: 这营养也足了呀，
0: 没错。
1: 是不是？我妈爱包饺子，爱包包子，她每次弄韭菜馅的时候都放淋虾酱。
0: 哎，我们家那个韭菜盒子特别受欢迎，
1: 啊、
0: 原来一水的都是虾皮儿、
1: 嗯，
0: 现在我。

0: 我们家里全部都是这南吉林虾酱、
1: 哎、
0: 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个个抹着嘴溜光油光的
1: 说
0: 都说太鲜了，
1: 这24瓶
0: 太鲜盒子，
1: 你说这24瓶够不够啊？
0: 不够呀，
1: 多订两组没问题，
0: 导播还能给我留两组吗？
1: 没了、
0: 啊、
1: 没有了吗？
0: 这么快、啊、
1: 还有各位说
0: 啊，这还有好几分钟呢，王总求求您能不能给加点备货呢？
2: 增加不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原料太稀缺了，这个我都已经断了这么长时间了，并且今天的这个组合的话，哎呀，你要不这样吧，我看你们的话也挺为难，刚才介绍的这个我也的确有点馋了，顶多再给加10组行不？
0: 哎呀，
1: 不是
0: 王总，这10组您这别说了，我跟您说这还有好几分钟呢，咱就这样，咱也甭说多少组，咱下播之前有多少朋友能订到咱就下播那一刻咱停止行不行啊？您那给想想办法给调调货，您这好不容易来一回了您还不让大家抢个够啊，人家都断队好久的，好不容易才听到，这时候刚听到您说不让人订到，多着急呀、啊，是不是？
2: 行行行，
1: 好嘞，
0: 好嘞，
1: 感谢您啊、
0: 嗯！
1: 那咱们刚听到的朋友可得真抓点时间了，这可是我们俩厚着脸皮给您求来的。
0: 对，
1: 现在是24罐只需要199，
0: 24罐199啊！您单独买就是19.8一罐，关键是您有钱您买不着，难得一见。嗯，都得咱们远洋的这个捕捞船专门赶到南极捕捞这南极磷虾，
1: 是，
0: 而且迅速的船捕船动，非常的新鲜。
1: 嗯，
0: 回来再给您破壁工艺一加工，咱们就是全身都是宝，都能让您吃得到。而且呢，这每年只去一次，怪不得很多朋友说吃了这顿没有了就想下顿。
1: 是，
0: 咱们千万要多组来囤，40063718188。
1: 而且我们今天是让您开放一罐做试吃啊，
0: 嗯、
1: 随便拿出来先尝尝，好吃您再留下。
0: 您还犹豫什么呢？现在打进电话抢的就是试吃的机会。
1: 没错，赶紧加油，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咱们今天生活大咖购给您推荐的是渤海深蓝品牌的南极磷虾酱，每罐是135克。咱们肉眼可见这虾肉有多大块，这虾肉多
1: 重要的是啥，都是破壁的，您吃了这一口营养全都出来了。
0: 没错，
1: 磷虾里面富含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蛋白质啊，磷虾油啊，包括咱们的氨基酸呀、甲壳素啊、虾青素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吧？
0: 哎，
1: 对不对？
0: 你看我们平时还单独吃那个虾青素呢，
1: 还平时单独去买那个鱼油吃呢，
0: 对
1: 对吧？
0: 吃这个磷虾酱，营养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
1: 所以咱家有小宝宝长身体的，咱得多吃两块吧？
0: 对呀、啊。
1: 咱有老年朋友们，平时这个血压、血脂有一些小小问题的，
0: 嗯，
1: 咱们靠这个吃鱼油的朋友们，咱多吃点磷虾酱更好吸收，
0: 不香吗？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有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你像这个虾青素，
0: 我们都。

0: 朋友们，咱们等了这么久，终于又等到了，您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好家伙，你看我们胖丫同志吃的多香，真的，你不用担心咸，它真的不是很咸，
1: 因为咱们完全不用发酵，
0: 是的，
1: 而且呢，它没有那种我们说臭虾味儿，全部都是鲜香的味道，
0: 特别鲜的感觉。
1: 您都知道，这星辰这胖丫这嘴得多刁啊，我们现场能给您这么直接来吃。我导播下回一定给我配馒头啊
0: 来，但是对不起朋友们，刚才我们答应王总了，节目一结束咱就没这个活
1: 动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王总品质再给我们承诺一下。
2: 这块的话，首先咱们日期的话是特别新鲜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边都是无防腐无发酵，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如果和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不一样没有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罐试吃，这个的话如果你好吃整组留下，不好吃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0: 好的，
2: 现在的我们只在节目时间段1994罐，错过就错过了。
0: 好的，非常感谢王总，咱们1994罐的机会马上就没有了，咱们
1: 加油抢呀，
0: 对，加油抢，
1: 抢试吃呀，
0: 真的，我们在这只能祝您订购成功了，
1: 对，
0: 好吧，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1: 好，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
6: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

系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7: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7: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7: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辩证实施，
10: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7: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名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您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同步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您。

0: 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健康服务热线也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8。院长明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公益健康节目院长明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恶心、头晕、呕吐，一家两位老人突发急症。医生开讲，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副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王宏伟，为我们科普解读孩子牙齿不齐抓住正畸的三大黄金期。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恶心、头晕、呕吐，一家两位老人突然发出了这种急症的情况哈，竟然呢是因为吃了野菜包子，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的韩孝天医生。韩医生，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请您详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两位老人当时的情况哈。
2: 哦，好的。这次我们接待了两位老人，他们是在一个小市场，就是街边吧，买了一个就是他们说的可食用的野菜，具体的哪种他们也不太清楚，饮食进食以后，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头晕、恶心、呕吐，尤其是这个老太太，她症状又明显一点，尤其是我们在到医院以后，她吐了一次以后，倒是感觉到舒服一些，然后还会持续感觉到有些心慌，然后手脚轻度的一个发麻，然后我们监测到他的这个血压可能也有一些波动，但是这样同样也考虑他们属于一个中毒反应，然后进行了积极的干预治疗。
0: 就是两个老人同时来的咱们急诊。
2: 对，是的。
0: 当时一来，通过他的这些症状表现就判断他可能是不是某种食物中毒了，是吗？
2: 对，因为他们都是在进食了这个野菜以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症状，所以我们高度怀疑是吃了这个野菜一个中毒反应。
0: 然后您说通过一系列的咱们这个专业的干预和治疗，他们的这个症状什么的就有所缓解了。
2: 对，因为这样的话，通过我们治疗以后，然后症状逐渐减轻，但是也是说还是就诊及时吧。这个东西确实不能掉以轻心。
0: 这种食物中毒，就是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是吃了某种哪种具体的野菜，是怎么一回事儿。但是这个看来是侵袭了，算是胃肠道吗？还算是什么？从他的症状来判断。
2: 因为购买这种野菜的话，他其实购买他并不等于一定就是安全的，
0: 是
2: 尤其是路边摊这种无症状、无证小贩售卖的这种野菜，它的来源是不明的。本身这种野菜可能混杂着一些有毒的植物。或者就是被认定为它可能是个毒草，所以它即使标榜是野菜，但是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农药残留啊，重金属污染，或者它储存的问题，这些方方面面都会有。
0: 就从咱们急诊前线来看，是不是偶尔真的是还是会有这种野菜，或者说因为吃了什么来路不明的东西中毒的这种患者朋友呢？
2: 对，尤其是夏天这个季节，这种会更多一点。
0: 确实感觉这样的朋友，咱们稍微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哈，可能有一些朋友对这种野菜啊等等还是有一定喜欢，或者说喜欢吃这个味道，但是确实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哈。
2: 是的。
0: 从咱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不太提倡大家吃进食这种来路不明的一些野味野菜哈。
2: 是的。确实，如果进食以后如果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一定要及时的来医院就诊，最好是告诉医生吃了什么，什么时候吃的，有什么症状，这个对医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你像咱们这个两位患者，您说这位老太太可能情况严重一点，她当时不用说去洗胃啊，或者说催吐等等的吧？
2: 就是暂时她自己其实就

0: 已经有这种呕吐的情况、
1: 哦、
0: 啊、嗯、然后
1: 就把这种毒素可能吐出来了是吧，
0: 对，我们也在
1: 嗯
0: 紧密的观察他的一些症状表现，
1: 嗯
0: 啊，然后同时给予他治疗，
1: 嗯，后续情况就相对稳定了，脱离了危险哈，嗯，
0: 是的，
1: 确实哈，这个春天呀、夏天啊，有一些这个野菜啊，甚至是一些毒蘑菇中毒、进食中毒的事情是偶有发生的。咱们在急诊最前线当中也是经常提示大家哈，还是不要进食这种来路不明的一些食物，以免造成食物中毒。当然，如果有类似的这种不良的症状出现，还是提示您立即到急诊就医，咱们急诊是全年365天24小时应诊的哈。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韩孝天医生的介绍和提示，辛苦您了韩大夫，谢谢，再见。
0: 哦，不客气。
1: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医堂。
1: 此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燕赵明医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下午4点到5点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啊在线来给我们科普答疑解惑。今天呢，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我们的医生开讲特需门诊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副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王宏伟，请王主任给我们科普解读孩子牙齿不齐抓住正畸三大黄金期，欢迎您持续关注。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暑假呀，既是孩子们放松的时候，也是我们关注健康的好时机啊。今天我们聚焦一个家长朋友广泛关注的问题，就是孩子这个牙齿不齐的情况。我们知道牙齿不齐不仅仅是影响到外在的美观，还可能影响到孩子的咀嚼的功能，甚至说话的发音，再严重的可能还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那有些家长朋友就发现孩子牙齿不齐的时候啊，特别的着急哈，第一反应就是说是不是得赶紧去矫正啊，是不是越早干预效果越好呢？但其实呢，这个牙齿的矫正并不全是啊越早矫正越好，找准了适合您的矫正的时机其实才是最为关键的。可能过早和过晚的干预啊都会有不太好的影响啊。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儿童正畸的最佳时机？我们应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进行科学的判断哈？我们今天呢，医生开讲特需门诊特别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宏伟王主任来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那王辉主任呢，主要是擅长矫治各种牙齿不齐的情况哈。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儿童牙齿不齐的情况，有正畸困扰的朋友，您可以在燕赵名医堂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好，我们马上请进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王辉主任。王主任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好，王主任，确实啊，这个暑期啊，我相信咱们门诊孩子的数量是不是会比平时多了很多哈？
1: 是非常多，现在孩子都放假。
0: 所以这个有时间家长带着孩子来处理处理有一些可能遗漏的问题，这平时没有时间处理的问题哈。你像咱们今天重点关注的这个孩子牙齿不齐的情况，很多家长朋友也非常的关注这个情况哈。就是咱们说如果发现孩子牙齿他有问题，可能家长觉得需要矫正，这个时机有的朋友就很着急，是不是说孩子年龄越小干预他越好呢？
1: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肯定不是，他不是越早越好，要找到他这个适合自己矫正牙不齐的矫正时机。
0: 这分不同的情况来看是吗？您可以举例给我们讲讲吗？
1: 对，但今天咱们主要是讲这个，咱们其实这个早期矫正，咱们讲的是早发现，科学判断，然后科学干预。
0: 早发现指的是就是家长发现这孩子牙确实有问题是吗？
1: 对，有问题。家长觉得孩子的牙齿有问题，就找这个专门的正畸医生，然后做一个判断，看看需要不需要矫正。很多情况下是不需要矫正，或者是说平时在家里注重科学饮食啊，自我口腔保健就可以调整过来。有些严重一点的话就需要早期的治疗。
0: 那王主任，结合您的这种丰富的临床经验，您能不能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来列举列举，就是有哪些孩子的问题他是不太用家长过多的来早期干预，可以等一等看一看的这种情况呢？
1: 简单说几种。你比如说那个孩子的牙齿稍微有点不整齐拥挤是吧？像这种孩子就可以等到换完牙来治，或者是孩子的牙齿稍微有一点牙缝，觉得有一反在的间隙，
0: 对，
1: 也可以也可以等一等。
0: 等他换完牙了咱们再看。
1: 对啊，有的看这个有一个虎牙，小虎牙在外面长，不太好看，
0: 是
1: 过来看看。也可以等到这个12周岁。但是有一些个别情况，比如说涉及到骨骼发育的，比如说地包天，咱们最常说的地包天影响他这个面型发育，我们还是需要早期干预的。
0: 这个地包天如果说是在幼儿园时期啊，咱就发现他有这种情况了，还是应该及早干预吗？
1: 地包天如果等到12周岁再矫正，就有点晚了。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可能还是得及早发现及早来干预的。像您刚才举例的有两种情况，比如说这个牙齿有点稀疏啊，稍微有点不齐，这种咱不用过早的干预。如果这个过早干预就是说它是因为有一个孩子这个牙骨或者说骨骼它是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吗？是有可能还会长得齐一些了是吗？随着它这个生长发育的话。
1: 啊，对，对对，随着它生长发育，因为它还要换牙。嗯、你刚才不是讲，有一些像牙不齐，稍微有一点牙不齐，咱们也可以建议患者家长，个平时自我这个调整，比如多吃硬的食物，孩子让孩子多吃硬的食物，他就可以刺激他这个颌骨发育，刺激他这个牙齿排列整齐。
0: 就是吃硬的东西在孩子这个颌骨和牙齿的动态发育过程当中是有很大好处的，是吧？
1: 对，你像咱们这一代人这个牙齿不齐的少，现在这个孩子牙齿不齐的越来越多。它主要是因为现在孩子的饮食太软，吃的食物太软太过精细，不利于孩子牙齿颌骨的发育，所以说会造成一定的牙齿的拥挤。
0: 所以说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我们说这个颌骨和牙齿的一个动态的发育过程当中，多吃一些硬的东西，适当的硬一些东西，是可以让他这牙齿反而是更加整齐，促进他的发育的哈。
1: 对对，

0: 那王主任估计相信来到您门诊的家长朋友带着孩子们是不是会经常问您，就是怎么样我们家长来判断来判别这个孩子他需要正畸，这个时机家长朋友他们怎么好区别吗？还是说就是到咱们门诊咱们来帮他们来进行判断？
1: 最好还是在门诊判断。一般来说这个孩子啊6到12岁正好是他这个换牙的时期，他这个乳牙逐步的脱落，恒牙逐渐的萌出，在这个过程中啊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一些剔牙障碍，剔牙障碍比如说该掉的牙不掉，恒牙从这个从其他地方长出来啊，或者是他不该掉他提前掉，恒牙还没有长出来，或者还有其他一些咬合的干扰，家长就建议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到口腔正畸科来看一看，当然没有问题最好，如果有问题咱们及早的咱们需要拍片子啊咬模型啊，然后判断一下看看要不要干预，要不要治疗，及早发现早发现早干预。
0: 那您说这个6到12岁剔牙期的孩子哈，确实可能会出现牙齿比较拥挤啊，或者说一些颌骨发育的一些问题，咱们往往像您说的是选择在这个时期进行干预治疗吗？还是也是说分情况科学判断呢？
1: 您再说一遍，我可没听清。
0: 就是说咱们这个剔牙期，我相信这个您门诊上的孩子是不是6到12岁的会占很大一部分吗？
1: 对，6到12岁还是不少的。你看6到12岁就刚才说的这几种情况，他的那个乳牙滞留干掉不掉，我们需要给他需要拔掉，就是简单干预一下就行。给他拔掉，让他这个后期的恒牙能顺利的萌出，或者是他不该掉他早掉，我们要需要给他做一个间隙的保持器，把这个掉牙的间隙给他保持住，让他后期恒牙再长的时候有地方。那有的时候你没有保持住这个间隙，这个间隙就会慢慢的变小，后期的恒牙再长就没地方了。就是我们就是用很简单的方法来这个干预一下。
0: 就是做整体的这种正畸的这个年龄段可能不是太多。
1: 对对，不需一般不需要，一般我们就等到12周岁再做系统的全面的进行矫正。
0: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一些具体的处理方法能够帮助孩子在剔牙期尽量保持一个牙齿的美观和健康，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明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院口腔正畸科的副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王宏伟，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儿童牙齿不齐抓住正畸的三大黄金期。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68689808083。那王主任接下来想请您给我们具体来解析解析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说孩子这个牙齿不齐，咱们正畸其实也存在着一些黄金时期，它是根据孩子这个牙齿生长的不同阶段来看吗？您能具体给我们分析分析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咱们要注意哪些吗？
1: 行，好。但第一个阶段就是乳牙期，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有两副牙齿，我们从出生后6个月开始长牙，一般到2周到3岁的时候就这第一副牙齿就长好，这个阶段叫乳牙期。我们要这个阶段的这个黄金时期就是我们有孩子有一些口腔的不良习惯，家长一般会发现吃手啊，或者是伸舌头啊，或者咬嘴唇啊等等。
0: 这个会对牙齿有什么影响呢？
1: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吐舌头，孩子老是或者咬下嘴唇，它时间长会形成这个吐舌头会形成地包贴，咬上嘴唇也会形成地包贴。或者是你吃手老是吃手，会导致这个上颌前凸，就是龅牙这种。
0: 都有关系。
1: 一般我们在3岁之前让孩子戒掉，然后如果3岁还没有戒掉，后面就会逐渐形成这样的口颌畸形，牙不齐就。
0: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是吧？是长久的一个不良的习惯。
1: 对对对，这第一个黄金时期就是这个乳牙期。如果发现一些孩子的不良习惯，要及时的戒掉。如果孩子自己戒不掉，就要去我们这个正畸科，会给他带一些专门戒除这个不良习惯的矫治器，也是很简单的，带上几个月
0: 就可以
1: 帮助孩子戒掉，
0: 干预一下这个不良的习惯哈。
1: 对对，
0: 那另外像您说的，如果在乳牙期发现孩子这个地包天已经是有点严重或有这种情况，咱们还是应该带着孩子及时来进行检查的哈。
1: 像地包天最早我们就是3周半4周，一般4周，我这掌握4周左右戴上就可以啊，戴上个半年到10个月，差不多就能纠正过来。
0: 就是这种外带的一些矫治器是吧？
1: 对对对，因为这个地包天它不仅仅是牙齿的问题，它是涉及到颌骨、面型。这个我们需要早期矫正，最早期就是4周左右，可以进行干预。
0: 这个像您说的话，不仅仅是对于我们牙齿的，咱们传统的这种牙套整齐，是不是还有脸部的一些颌骨部的一些设备？
1: 那有的骨性的地包天还需要戴一个面罩，头上前面一个架子，需要把它的上颌骨往外牵一牵。
0: 也是根据地包天不同的类型，咱们来具体看
1: 对对
0: 哈。
1: 这是第一个黄金期。刚才讲到第二个黄金期，就是我们这个6到12岁剔牙。我们的乳牙逐步的脱落，恒牙逐步的萌出，这个是我们小时候最关键的一个时期。根据我们这个调查，有很多孩子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剔牙障碍。所以说我们就建议每一个小朋友处于这个阶段的小朋友都到这个门诊看一看。早发现，那有问题我们就处理，没问题更好，是吧？
0: 是，这基本上是属于小学阶段哈，6到12岁的，涵盖了1到6年级主要的孩子们，小学生
1: 1到6年级。其实对这个早期治疗来说有两个极端。最开始前几年来说，就很多早期矫治这个概念还不火的时候，很多家长就错过最佳的时间，到12岁之后再来矫正。很多矫正就没法矫正了。那最近几年随着这个自媒体啊，自媒体的过度宣传，把这个早期矫正宣传的有点过度，宣传可能是过度医疗啊。
0: 大家又太关注这个问题了，有是吧？
1: 对对，太关注这个问题啊，所以说现在我们要理性看待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定义是可以早发现，我们可以早去检查，科学干预。对对，我们可以让正畸医生来判断我们需要不需要进行干预。
0: 早期发现哈，及时的检查，咱们科学的来干预，并不是说提倡大家越早来矫治越好。
1: 对对，
0: 并
1: 不
0: 是这样，
1: 越早越好。就刚才说这个双排牙，好多家长说这个双排牙，
0: 对，
1: 孩子这个门牙从里面长出来啊，外面的乳牙还没掉。像这种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医院进行看检查一下，看看要不要赶紧拔除。
0: 这个也是发生在剔牙期哈。
1: 对，发生在剔牙期。还有这个剔牙期，这个两个上中前牙萌出之后啊，两个间隙特别的大，不是小间隙，不是一点点小，是特别大的间隙。我们也要去检查，我们要拍个片子看看这两个门牙之间有没有多生牙。有时候往往会有多生牙挡在两个门牙之间，会形成一个较大的间隙。如果我一拍片子看没有多生牙，我们就不用管啊。如果有多生牙，我们需要及早的把这个多生牙拔掉，让这两个恒牙自己长上关上。
0: 没有这个问题，您说可以，咱们再观察观察，12岁之后咱再看是吧？剔牙期完成了。
1: 还有就是这个阶段还是地包天。如果我们错过第一期的地包天，这个阶段发现地包天，我们也可以及时治疗，治疗也是有一定效果的。
0: 那看来王大夫，这个地包天的话，咱们是应该及早的发现干预的是吧？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是越早越好吗？
1: 就刚才说他也不是越早，最早是我们就掌握4周岁，再早就现在有的孩子家长2岁啊，1岁抱着孩子来啊，家长挺重视，我们就说等一等，等到4周岁做矫正就可以。
0: 这孩子太小也没有办法做咱们说的矫正，配合不了是吧？ 所以就是可能幼儿园的四岁左右的这个孩子们地包天矫治是比较合适，也效果最好，
1: 啊、对对
0: 是吧？
1: 嗯。六到十二岁这个 TRT 除了这个正好和地包天相反的是天包地，就有的孩子这个龅牙会明显，这个龅牙是表现在这个上颌比较凸，下颌比较后缩，有的一看这孩子没有下巴，没有下巴，小下巴，我们可以在也正好在利用这个时机，利用六到十二岁正好是孩子长个子的时候，他这个全身骨骼啊、颌骨啊都在快速的发育，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时机，可以引导他这个颌骨生长。
0: 您说这个怎么引导呢？这种龅牙的话，在剔牙期需要干预吗？还是说生活方式干预呢？
1: 也是经过我们检查，就是拍片子，我们检查，要科学诊断，它是上颌骨凸，还是下颌骨后缩，还是两者都存在？针对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矫治器进行矫治引导。
0: 这个矫治器，也不是咱们传统的这种牙套是吧？
1: 对，也不是咱们传统的金属牙套，它就叫是功能矫正器，专门矫正它这个上颌凸或下颌后缩的。
0: 也是在口腔里面吗？
1: 是的，主要是在口腔里面。引导孩子的颌骨正常发育。
0: 在这个时期的话，如果说咱们通过检查觉得有必要的话，可能他干预起来还是比较好的。
1: 这个就是涉及到面型的，刚才说的是地包天，第二个说的是天包地，还有一个就是偏和嘴偏。
0: 那嘴偏是什么意思呢？
1: 嘴偏就是下，主要是我们下颌骨有点偏，向左偏啊，向右偏啊，两侧脸不对称啊。可能见得少，但是我们在临床可能见得多一些。偏颌它有的时候也分情况病因，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剔牙障碍造成了它这个脸偏，它有一侧不能吃饭，只能靠另外一侧吃饭，它时间长了就形成脸偏啊。有些是。他这个颞下颌关节有问题，他可能导致他偏，也有一些就是先天的骨性的，我们这些都可以在他的生长发育的过程中进行干预引导。这个不能等到十二周岁，这个要是十二周岁之后就很难给他纠正了。
0: 这等于是已经长好了，那就干预起来会麻烦了，是吧？
1: 对，所以说这个第二个黄金阶段六到十二岁是非常重要的。
0: 这种剔牙期的时候
1: 所以我们建议每一个剔牙期的孩子都来医院看一看。检查一下。
0: 您像现在正值暑假呢哈，可能家长朋友现在像您说的这个健康意识越来越强了，咱们应该带着孩子，就别管有没有问题，是不是都应该定期的来看一看牙，做一个定期检查，就像体检一样是吧？
1: 对，是的。我们那个有一个诊疗指南，也是美国的，像美国这个也是有诊疗指南，都建议七岁左右的孩子到医院到正畸科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0: 就是咱们王主任今天提示大家的哈，我们不是说越早矫治越好，而是说咱们可以早期及时的检查，然后科学的来选择干预的时机和方法。
1: 是这样的。
0: 好，我们说的这个儿童矫正正畸的三大黄金期，刚才说的第一期的乳牙期，第二期的我们说的这个剔牙期，那第三大时期的话，王主任就是12岁以后了，是吗？就是长好了。
1: 第三大时期就是十二周岁换完牙，正好我们属于上初中的孩子，他这个所有的这个恒
0: 牙
1: 就长出来了，像60齿之前的牙都替换完成了，这个时候他的颌骨的这个颌骨的发育也是比较好的，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可以做系统的，就戴这个金属的牙套，可以把这个牙齿排列整齐，这个时候矫正的效果也比较好，疗程也比较短。
0: 这个时候他这个颌骨发育应该是已经完成了吗？
1: 他这个也是处于一个高峰期，他对颌骨的前后位置调整就没有了，但是在牙齿在颌骨中的移动还是 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像我们成人，二三十岁之后的成人，
0: 嗯，
1: 这牙齿在颌骨里面移动起来就稍微费劲一些。
0: 嗯，
1: 但是十二三岁的孩子，牙齿在颌骨里面移动起来还是比较，快捷的，它改建比较快。
0: 嗯，所以就是您说这个时期，这个牙齿排列调整正畸非常的快速有效，是吧？
1: 哦，对，这个时候主要是纠正牙不齐、牙齿的拥挤啊、虎牙啊、散在间隙啊等等。
0: 嗯，
1: 治疗这些问题。
0: 嗯，那从您的门诊来看，是不是这个时期的小患者们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呀？
1: 对，这个时期的患者是最多的。因为这个时期的孩子是做的系统矫正，他一般矫正的周期在2年左右，一个月一到两个月需要过来复诊一次，需要复诊家里一次，这个时期小朋友还是最多的。
0: 这个12岁啊，您说就是咱们等于算是恒牙的一个早期嘛，他一直到怎么限定这个时间，是到18岁啊，还是说限定
1: 的？对，一般是到18岁。尤其是男孩18岁，12到18岁，他这个颌骨啊，颌骨的可塑性比较好。
0: 如果再大一些的话，不如这个时期可能更加的快，更加有效哈。
1: 啊，对对，矫正完成之后也稳定性也好。
0: 不容易反弹，所以这个
1: 对，不易反弹
0: 的早期，12岁到18岁成年之前，可能这个时期也是一个牙齿排列的一个比较黄金的时期哈。暑假到了哈，孩子们放松的时候，也是我们家长朋友关注孩子一些健康问题的好时机。如果发现孩子有牙齿不齐的情况，我们趁着暑假有时间哈，带孩子及时去口腔正畸科看一看。像今天我们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宏伟王主任所提示到大家的，咱们需要及早的去检查，发现问题，咱们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干预和治疗。健康服务热线也持续为您开通当中，03118669808，866-9808-3。院长明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今天呢是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孩子牙齿不齐，抓住正畸的三大黄金期，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副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王宏伟。稍等呢，我们请王主任来给我们线下听友群啊 QQ 群的网友朋友解答一下大家具体关于孩子牙齿正畸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听友朋友们呢，也有问题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866-9808-3。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866-9808-3。
8: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5元的紫色 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啊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纪实 APP， 纪是河北简称的纪，时是时间的时。今天呢是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节目，我们为大家科普解读孩子牙齿不齐要抓住正畸的三大黄金期。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副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王宏伟。那王宏伟主任呢主要是擅长矫治各种牙齿不齐的问题哈、啊、我们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有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王主任呢辛苦您哈、啊、继续来给我们科普解读，下午好。
1: 嗯，主持人好。
0: 嗯，王主任，我们在线下微信群有一位网友朋友哈，他想替孩子问一下这个情况。他说现在孩子刚好12岁了，他说这个牙齿啊看着是有点歪，但是不太严重。他说这种情况要不要再等一等，还会有改变的可能吗？还是说需要去看一看，要矫治呢？
1: 12岁孩子牙齿不齐，他很难再自行的这个正过来。一般检查看看，轻微的牙不齐，一般可以，孩子要求不高就可以不矫正。但是有一些，他这个还是让医生看看，最好。
0: 就是说，他不仅仅可能会有咱们说的这个外观呢、美观的情况，可能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隐患，也说不准，是吧？也得检查，
1: 看他有没有咬合的问题啊，有没有他牙有的牙齿不齐，影响口腔卫生的清洁，影响咱刷牙。好多地方他刷不到牙不齐的话。
0: 另外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通过一些生活方式，比方您说吃点硬的东西，他牙可能还会长得好一点。但是这个实际是发生在6到12岁，12岁以后就比较难了，是吧？
1: 是的，是的，颌骨的那个啥就稍微差一些。
0: 所以咱们这个网友朋友，如果孩子12岁了，咱们还是及时到医院去就诊看一看，就不宜再等一等了哈。也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个地包天的情况，他这个情况按照王主任刚才讲的我都能给他回答了，这个应该是去看了。您看他说了这么一个情况啊，说这个孩子5岁地包天，他说当地的医生告诉他现在不用治，等换完牙再说，他想问问您这科学吗？
1: 不科学
0: 是吧？
1: 需要早点治，现在正好可以治5岁。
0: 就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个算是乳牙期，这个5岁的孩子哈，第一

0: 黄金时期，还是应该及时的去干预一下这个地包天的情况。
1: 对对。
0: 还有一位家长哈，也是问到了这么一个情况，说是6岁的孩子，主任，他说这个6岁孩子啊，门牙缝隙哈，这个门牙的缝隙特别的大，他想问问您，这个年纪的话需要处理吗？
1: 正好咱们刚才也讲过这个问题，6岁的孩子的门牙刚长出来，如果这个缝隙特别大，咱需要拍个片子看看他这两个门牙之间有没有多生牙，在颌骨里面。如果有多生牙，咱们需要把这个多生牙拔掉的。如果没有多生牙，咱们要判断这个牙缝大。大的影不影响旁边两个侧齐牙的萌出，如果不影响，咱们可以观察两个侧齐牙在长的过程中，有可能就把这个门牙就挤，这个缝就越挤越小啊，如果特别大影响两个侧齐牙的萌出，我们还是需要做简单干预一下，把这个两个牙缝给它稍微关一关。
0: 好，这是给这位网友朋友的您的一个建议哈。儿童牙齿矫正哈，我们今天一直给大家强调这个核心原则，它不是越早越好，而是要在这种专业的评估之后，我们抓住最适合干预的时机。家长朋友，所以既不要过度的焦虑急于干预，也不能完全放任不管，错过了咱们说的最佳的干预时机哈。王主任，那现在其实暑期哈，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这个正畸矫治的孩子时期，这种三大黄金期不同的时期，我们可能有哪些问题需要去给予干预。那如果说这个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他已经不是这个小年龄段的孩子了，可能上了大学的这部分青少年了哈，或者说少年，他们错过了咱们说的这几个时期，这个时候要来正畸也是有补救措施的哈。
1: 也是有补救措施的。你比如说这个牙不齐，牙不齐的剔牙障碍，一些简单的剔牙障碍，我们就通过拔牙呀，或者是打种植钉啊，或者是扩弓啊，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解决，就增加治疗难度。增加治疗难度，它治疗效果可能也会降低一些，但是也能这个满，能达到患者的满意。第二个就是，如果是有骨骼的问题，没有错过最佳矫正时期，比如说地包天啊，没有在最佳矫治时间进行矫治，有可能后面需要做手术，做正颌手术，来解决，叫整形手术来解决啊，
0: 这就比较麻烦了，是吧？
1: 啊，是的，补救措施，补救代价就有些大，就，
0: 其实大家现在对于这个牙齿不齐哈，我们大家说不仅仅是一个外观的美貌的情况，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牙齿的健康的影响的因素，反正大家对这个问题现在是普遍的关注哈。尤其咱们暑期家长朋友们哈，很多就是在想要不要带孩子来看一看，我们也是建议您给孩子定期做口腔的检查哈，让医生帮助咱们的孩子制定这种个性化的方案。主任，其实我们说的这个三大黄金的矫治期，请您再给我们来重复一下，就是一个是乳牙期，一个是剔牙期啊，乳牙期3到5岁，剔牙期6到12岁，还有一个您说6到18岁，这个叫一个什么时期？叫一个恒牙早期吗？还是叫什么呢？
1: 那你说哪个时期？
0: 就是12岁到18岁，这个叫什么时期呢？
1: 对，您说的可以，恒牙早期。
0: 这三大时期算是咱们矫治的黄金期，是吧？
1: 对。
0: 那其实您说了，要是即使咱们现在是大学生哈，或者说成年的朋友，想要有一些牙齿不齐的问题，想要正畸，咱们口腔正畸科也可以帮助到他们，但是可能会相对来说耗时长一些呀，效果没有这个黄金期那么好。那是不是就是说，在这个黄金期，咱们孩子来干预它，可以有一个事半功倍的这样一个效果和目的？
1: 对，您说的对，对，因为它事半功倍的原因在于它这个颌骨的可塑性好。颌骨的可塑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可以引导颌骨向前向后，给它扩宽。

0: 完了之后会不会有反弹，会比较严重呢？
1: 啊，会有反弹，什么时候矫正完也有反弹，我们要带保持器，要防止它反弹。
0: 就是在这个
1: 要带保持器，至少带两年。
0: 哦，在咱们这个18岁之前，我们如果说矫治完了的话，这个保质期也是要带的，防止它有这种反弹的情况。因为这位朋友问到说，您讲他因为这个可以移动，那是不是他这个反弹来说的话，相对于成年人会比较明显和严重的？
1: 哦，不是，刚才讲他可塑性好，他带到这个移动起来方便，他改变也快，他到了新的位置之后也更容易稳定。而成年人就不一样，成年人改到新的位置之后他很难稳定下来，他需要稳定的时间更长。
0: 那这真的是差恰相反了，这个是更好移动而且也更稳固啊，相比于成年之后。
1: 对，
0: 所以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的一个重点哈，就是咱们孩子、青少年、儿童牙齿矫正的这个三大黄金期，一个乳牙期，一个剔牙期，还有一个恒牙的早期，咱们应该及早的发现干预，可能够事半功倍哈。

0: 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王宏伟主任，给我们来科普解读孩子牙齿不齐抓住正畸的三大黄金期，也是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节目。我是主持人肖伟。最后我们再请王主任给大家稍微提示一下，就是在暑期矫正，现在咱们门诊的人流量应该是比平时大很多哈。您觉得暑期矫正它确实是有优势在的，除了这个时间比较宽松之外，还有其他的大家都选择暑期矫正的原因吗？
1: 就是你刚才说的第一个时间宽裕，它需要来好几次，你比如说我们第一次来是检查拍片子咬模型，然后过几天过来给你说方案，说治疗的方案，然后有的患者需要拔牙，拔牙往往一次时间不够，需要2到3次，然后拔牙，然后再约时间戴牙套，这样一下就是4、5次了就。说正好我们暑假周期比较长，这个是第一个是时间上充裕，第二个就是孩子暑假戴上牙套之后他有一个适应期，刚戴上有点不舒服啊，牙疼啊等等，但正好利用这个孩子不上课的时间，孩子可以适应一下。
0: 包括您说的除了咱们口腔内戴的，还有颌面部的外部戴的那种设备等等的，可能需要孩子一个适应是吧，在家里面正好可以适应，这个家长帮助他一起戴。所以确实在暑期目前这个正畸科的患者哈，小患者们应该也是人非常的多哈。那王主任，您在门诊的时间是周几的？
1: 我在门诊一般是周一到周五，周二是不出诊的。
0: 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找到您，那大家可以提前通过河北省眼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提前预约挂号哈。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复诊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王宏伟。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哈，暑假呢确实是青少年儿童正畸的一个好的时机哈，但是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我们进行检查和评估，有一个适合孩子的个性化的、科学化的正畸的方案啊。也愿每个孩子都能拥有健康的牙齿和自信的笑容。那今天呢，我们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王宏伟主任讲解的精彩音频片段，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或者转发给有需要的家人朋友，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康知识技能。好，今天也再次感谢王主任做客节目，来给我们进行1小时的科普解读，辛苦您了，王主任，谢谢您的讲解。
1: 不客气，不客气。
0: 谢谢，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1: 下次再见。
0: 辛苦了。

好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小伟，责编节目监制肖彤，提示您今天的节目健康服务内容就是这些了。燕赵明堂每天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 第14条，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会传播多种疾病。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病媒生物能直接或间接传播多种疾病，可引起人群感染，导致疾病的传播和流行，造成感染人群发病甚至死亡。蚊子可以传播疟疾、蚁脑、登革热、寨卡病毒病等疾病，保持环境卫生，消除蚊子滋生地。蚊幼虫生活在水中，要清理环境中的各类积水，无法清理的积水可定期投放杀蚊幼剂，根据情况选用杀门、杀窗、蚊帐、蚊香、杀虫剂、驱避剂等防蚊灭蚊用品，防止蚊子叮咬，预防蚊传疾病。苍蝇可以传播霍乱、痢疾、伤寒等消化道疾病，搞好环境卫生，管理好垃圾、粪便、污物，消除苍蝇滋生地，可有效控制苍蝇数量。不乱丢垃圾，生活垃圾袋装化，不随地大小便，处理好宠物粪便等，可有效减少苍蝇滋生。安装纱门、纱窗、防蝇门帘等防蝇设施，切断侵入途径，保管好食物，防止苍蝇叮爬，优先使用苍蝇拍、灭蝇灯、粘蝇纸、带绳等物理方法灭蝇。老鼠可以传播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等多种疾病，搞好环境卫生，减少老鼠的藏身之地，安装防鼠门、防鼠网、封堵孔洞等，同时保管好食物，减少老鼠对食物的污染。杀灭老鼠可以使用老鼠夹、鼠笼、粘鼠板等捕鼠工具，还可使用安全高效的药物灭鼠。要注意灭鼠药的保管和使用方法，防止人畜中毒。蟑螂可以携带痢疾、伤寒等多种病原菌，其排泄物与尸体中的蛋白可诱发人的过敏性鼻炎和哮喘。蟑螂多生活在温暖潮湿、食物丰富的环境中，保持室内干燥清洁，可以减少蟑螂的滋生。要将食物密封存放，餐具冲洗干净，炉灶保持清洁，及时清理餐厨垃圾，可以使用杀蟑药饵等药物或粘蟑纸杀灭蟑螂。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太冷了，
4: 来，八戒，喝杯热水。
3: 师傅，我都喝了三壶了。
4: 你这不是插着电暖气呢，还嫌冷？
3: 师傅，这电暖气还没有我的手暖和。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把电褥子、小太阳都插上。
4: 哎，别别别，八戒，你这电器都用了几百年了，该换换了，而且也不能一块儿用，超负荷用电的火灾隐患太大。
3: 我不管，我不管，冻死老猪了。
4: 哎，为师，哎，
3: 师傅，快来救救我！哎呦，烧死老猪了！
5: 呆子，活该！叫你不注意用电安全，把你烧成烤猪！
6: 安全用电勤检查，别让老化电器线路毁了你的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降水情况。16号晚上到17号，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晚上到18号，张家口、承德、保定北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也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12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24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7度。明天晚上到17号，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其他地区多云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快乐的人儿永远不会老，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个天儿是越来越热了哈，炎热的天气当中呢，很多人都习惯洗个澡再睡觉。您知道吗？洗澡啊可以缓解疲劳，但是同时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从而啊就会降低睡眠的质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啊，热水刺激会使血管扩张，血液呢集中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的体温不降反升。第二个呢，就是体温升高之后啊，就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同时呢，温暖的环境会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能够让神经更加的兴奋。所以在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发现，当我们的核心体温下降，会直接或间接的触发睡眠催眠的机制，让人感到困倦哈。如果睡觉之前核心的体温升高，那就会影响咱们的正常入睡。 所以说啊，在睡前一个小时或者呢是更早的时间洗澡是更好的，水温呢控制在37到39摄氏度左右，这样到了睡觉时间，体温已经下降到合适的温度，那就更容易入睡了。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如果咱们回家比较晚，那一定要在洗完热水澡之后用冷水敷敷额头或者冲冲手腕，这样可以加速降低体温。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又到了体检季哈。每年体检季各种各样的套餐可以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哈，甚至是选择困难症都犯了。第一呢怕漏查，第二呢又怕查出问题。那么咱们国家卫健委去年发布的成人健康体检项目推荐指引就给出了标准答案，叫做1+X。那一是什么 ？X 又该怎么加？不同的年纪到底应该查些什么项目？哪些才是真正的针对自己有效的体检项目，能够真正的把病挡在门外哈？那当体检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的选择和解读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体检质控中心主任王春燕，以及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高伟芳两位老师，跟大家一起来深入聊一聊成人健康体检1+X 的全攻略。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
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4: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成人健康体检1+X 全攻略哈。确实是这样，每年体检季，刚才我们也说了，各种各样的套餐会让人眼花缭乱，甚至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一方面呢怕漏查，另外一方面又确实害怕查出问题哈。那么国家卫健委在去年发布的成人健康体检项目推荐指引就给出了标准答案，叫做1+X。那么这个一是什么？ X 又该怎么加？不同的年纪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查？哪些才是真正的针对自己有效的体检项目呢？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专家，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

0: 体检质控中心主任王春燕，欢迎您，王主任。
1: 好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希望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体检的相关的一些问题。
0: 欢迎王主任。王主任呢是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慢病管理学组委员，以及河北省健康体检质控中心副主任、河北省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副主任等。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高伟芳，欢迎您，高主任。
2: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频道，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
0: 欢迎高主任。高主任呢，从事消化内科诊疗以及健康管理近20年，擅长消化系统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等代谢性疾病的全周期干预，专注于健康管理、疾病预防以及慢性病高危人群的防病治病领域工作哈。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有哪些呢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哈健康体检攻略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给大家介绍我们二位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二位老师进行交流。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健康动起来的6个微信群哈，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微信群里直接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啊，并且同步给两位主任，邀请他们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专业的解答。那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王主任哈，那今年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体检套餐，大家会选择这个一加 X， 但是很多人会比较陌生哈，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一是什么， X 又是什么，跟我们以前那种千篇一律的套餐相比，这个最大的区别或者说优势在哪里，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啊，我先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体检套餐的选择啊，因为这个随着大家这个特别重视健康啊，每年的一次健康体检已经成为这个常规了。那么最早呢，咱们就是做体检套餐，我来了以后就选个体检套餐。那么最近呢，大家就请的越来越多的就是一加 X 的套餐。那么大家说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我给大家具体说一说。那么呢，我们健康体检啊也是有指南和共识的。那么是全国的国家的这个全国的专家，然后他制定了健康体检基本项目的专家共识。另外2025年呢，然后卫健委也推出了一个成人健康体检项目的推荐指引。那么在这里边呢，他就推荐呢，建议我们是用更科学的体检模式选择体检套餐，那么就是一加 X 这个模式。那么一呢，一就是代表我们的基本的体检项目，就是人人必做的，像我们车的比方说
0: 抽血，
1: 对对，像我们比方常做的这些基础项目你不要落项啊，就是什么体格检查啦、身高、体重、血压，然后另外我们实验室检查的血尿变常规、肝功、肾功、血糖、血脂，还有我们辅助检查的一般就是心电图还有超声，那么那个
0: 这属于一的范围之内哈，
1: 对，然后
0: 也是属于其实我们去医院当中相对来说大家检查的比较多的这种项目哈，
1: 对，就相当于我们每年检一次车的，这叫车的必须检的，这叫什么
0: 基础项目、
1: 什么强险还是什么险、是吧？对，所以这些的话就建议大家不要落项，因为国家也是推荐这是必查的项目，那么可以选择的项目它就叫 X， 为什么叫 X 呢？就是每个人和每个人的呢选项不一样，它叫个性化的专项体检项目。
0: 更细致更科学了。
1: 对，那么就通过呢你对我的面和我们专家面对面的交流，比方你既往有什么病史，你家属有什么病史，还有你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侧重，那么都会给每一个人选择针对他的体检套餐，而不是每个人千篇一律。这样的话呢，就能相当于我们说的精准匹配到每个人，量体裁衣。这样不至于大家就是跟点套餐一样，跟吃饭一样千篇一律。你查的少呢，又怕漏诊；查的多，又怕花冤枉钱。
0: 对，确实是这样啊。所以说，这个最大的区别，我理解是应该是更细致、更人文化，就是针对每一个人啊、你的身体的状况来帮你基本上锁定一个 X， 就包括你所有的必查项和刚才您说的基础的一些项目哈。
1: 对。
0: 那么这个确实是特别好，我听。 了之后都觉得很好啊。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选择的这个套餐的标准是什么？
2: 大家在选择体检套餐的时候，就是说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吧，就是说我们按套餐走，不结合自身的特点去选择套餐。一般是我们推荐是在就是选择套餐的时候，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要做一个这个检前的问卷，看看他的既往史，既往史、生活史和职业特点，再的评估自身的这个健康风险有什么样的健康风险，在这个一的基础上，我们结合职业特点啊，生活方式，比如说是不是久坐，是不是熬夜，是不是吸烟。以及咱们直系亲属，比如说兄弟姐妹呀、父母呀、子女的这个疾病史，我们去镜像的增加这个 X 的一个项目。
0: 那么其实这个 X 对于每一个人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这个是更有针对性的哈。那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哈，刚才两位主任介绍说，一里面有一个比较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环节哈，基本上我每次去体检的时候也都觉得该做不做的吧，有时候挺忽略的，它叫做健康体检的自测问卷哈。一般情况下会在体检之前或者体检之后把这个自测问卷给了我们体检的本人哈。那么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这个没什么用哈。那么两位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问卷到底重不重要，它是不是我们制定 X 的一个关键依据呢？
1: 这个问卷啊特别重要。你看，因为啊，一般我们啊就是体检中心，也是呢我们石家庄市健康体检指控中心挂靠单位。那么就是其实这个健康问卷率也是全国啊健康体检指控的一个指标。国家也在就是让大家提升这个指标，但是对于我们目前的工作中啊，各个体检中心都是一样，这个问卷率呢就比较偏低，大家就特别不重视这个问卷。
0: 对，
1: 而且比方是说预约的时候你先给我填个问卷，然后体检的时候你填个问卷，大家有时候就嫌麻烦，然后你赶紧给我开始体检哈，不愿意耽误这个时间。但是其实啊，这个体检问卷呢就是特别的重要。那么国家设计这个问卷啊，它也是针对于咱们一加 X 这个套餐来设计的。那一咱们不用选，但是怎么选每一个人的 X 呢？所以这个问卷是个基础。那么这个问卷你看它就包括了个人的基本信息，还有我们的既往史、家族史，还有生活方式以及心理健康的状况。问完这个问卷你答了以后呢，就相当于在体检前我们有一个初步的这个健康的自画像。那么我们的大夫呢针对你这些的问卷，他会有一个导向的评估，那么就针对你这些问卷来去给你提供选择你的 X 的项目。比方说每个人不一样，这个人可能选择心脑血管疾病的方向检查，那么下一个呢我们可能是恶性肿瘤，恶性肿瘤里也分不同的器官不同的方面，然后他去深度的查。另外还有比方呼吸系统啊，每个人可能测评出来的高危的方向和高危的疾病群不一样，那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会重点针对他的问卷来根据他选择，所以它还是真的是很重要。
0: 确实是哈，因为这个是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就像刚才我们王主任介绍的哈，身体状况来针对性的先让大家答一个，然后让医生帮忙锁定方向，然后我们就朝着 X 的那个目标去找自己身体的问题，或者说找我们身体应该调整的一些方向哈。所以确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仅这个健康问卷非常重要，而且确实它是制定我们 X 这个体检项目的一个关键依据哈。其实我们也知道不同年龄不同的年龄段哈，就是大家面临的这个健康风险是不同的。您比如说我理解啊，就是说为什么要制定这个一加 X， 是因为20岁啊、30岁啊、40岁甚至更大年龄的人，其实大家的健康风险是不同的哈。那如果就是让我们主任高主任吧哈，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你比如说20岁、30岁、40岁、50岁甚至60岁，那我们不同的人群画这个 X 的这个重点，那专项是必须包含的核心项目分别有哪些，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确实是这样啊，不同的年龄段的它这个 X 这个侧重点是不同的。对于这个20到30岁 左右的这种职场新人来说的话，他这个身体机能虽然很好，但是他这个亚健康状态是比较突出的。
0: 嗯，
2: 核心的环节呢，就是防代谢、防感染，必须包含的这个 X 项目的有幽门螺杆菌感染，
0: 嗯，
2: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呼吸实验，碳十三或碳十四的呼吸实验，这个是预防胃癌的。再就是一个甲状腺功能及彩超的一个检测。甲状腺功能是说我们甲状腺有没有说甲状腺功能方面的一个异常，比如说甲亢或甲减。再就是一个彩超。甲状腺彩超呢，我们主要是排查一些甲状腺的一个高危的一个结节，因为随着咱们这个就是这个生活压力的这种增加，工作节奏的一个增快，甲状腺疾病的话，它的发病率是越来越快的，尤其是甲状腺恶性肿瘤，它这个发病率也是越来越多。所以说，就年轻人来说的话，甲状腺这个高危结节的一个筛查也是很重要的。
0: 嗯，
2: 对于这个年轻女性来说的话，就是宫颈的这个液基细胞检测和这个和宫颈癌密切相关的 HPV 检测，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对于40到50岁的这个中年人群呢，这是心脑血管和肿瘤筛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分水岭。
0: 嗯，
2: 必须包含的这个 X 项目呢，有胸部的低剂量的螺旋 DT， 它主要是筛查早期肺癌。颈动脉超声，它主要是评估全身的这个血管硬化及心梗、脑梗等心血管风险的这种筛查。胃肠镜检查呢，主要是筛查消化道病变，比如说消化道肿瘤。这个中老年人来说的话，也是咱们消化道肿瘤高发的一个人群。女性吧，就是说还是建议增加这个乳腺钼靶或者超声，我们来筛查这个乳腺癌的一个检查。建议呢，就是乳腺的钼靶和超声是就是结合着查。乳腺超声吧，就是如果说没有特殊的问题的话，一般就是每年查一次。乳腺钼靶呢，就是说一般的话建议是2到3年查一次乳腺钼靶，因为它俩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男性增加的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以及前列腺超声，我们去增加这个前列腺肿瘤的这个检出率。
0: 所以说确实哈，我们觉得这个一加 X 真的非常贴心哈，其实针对不同的人群，甚至不同的这个性别的人都会有一个重点的检查的项目哈。那关于这一个 X 选择当中的核心项目，王主任还有什么要给大家补充的吗？
1: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高主任这个说的都已经比较全面了。那么就是在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问卷情况下，然后到如果体检的话，到我们现场和我们大夫再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再去给他推荐他个人相关的项目。刚才重点我觉得高主任已经说的比较全了。
0: 那我也看到哈，就是咱们这个河北智慧医保上面，就是大家选择体检项目的时候，它大概分了几个项。您比如说内分泌组的项，脑血管组的项和消化组以及心血管组的项，这个我们在选项的时候，两位主任有没有什么给大家的一些可以实操的建议呢？你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群选择哪一项会更有针对性呢？这个也可以理解成为这个 X， 对吧？
1: 对，
0: 其
1: 实这就等于自己一个 X 选项。你就结合你自己的既往史还有家族史，那比方说我原来这个血糖然后这个不太稳定，或者比方说
0: 糖尿病家族史
1: 啊，对，那么可能就是内分泌的这边那个代谢的这些疾病的血糖、尿酸啊，然后甲状腺的这些，可能我们就更多的选内分泌的。那么消化系统的话，就整个消化系统的、胃肠道的有一些症状的，是吧？那你就根据自己的症状和既往史有什么不舒服，可以重点选这个相关系统的。另外的话，就是说，哎，我可能相对有的时候比较年轻，或者是我可能就是身体比较好，没有什么不舒服，那你就结合你的家族史。那么家族史的话，比方我们家，比方说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高发，那么的话，我们就是或者是我这个家族性高脂血症的这个，那么它也会引发好多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我可以先重点先去筛。还有就是我自己确实不知道，因为它不像吃饭，那么吃饭就我知道我要吃啥，我去点餐，那么还有好多我确实我也不知道我选什么，那没有问题，你就去到现场。 那么我们的大夫就通过问诊，也可能有你不注意的地方，我们问出来，然后去建议你去选什么样的套餐，建议你做什么样的加项。
0: 这个介绍的非常清楚啊。那您比如说我们这几组，这四大组吧哈，那是每年，您比如说我假设说我家里有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遗传的基因，那我说每年都选这个呢，还是说我今年选择心脑血管，明年就应该选择消化，就是说这些大项轮着检查呢，还是应该说根据自己的这个体质哈，还有家族史，就是说我选择哪一项就每年都主攻这一项，这正确的方向应该是往哪方面使劲呢？
2: 我觉得我说吧，我就说这个心血管和这个胃肠道包括内分泌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侧重点吧，因为大家体检的时候其实还要涉及到费用的问题呢，比如说我们今年我们侧重内分泌，我们查出这个血糖有异常或者血脂有异常，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进行改进之后我们有效果了，对吧，我们明年就可以侧重胃肠道，对吧，一般你看我们也是提倡，就是说45岁以上的就是有高危因素的这种人群的话，我们是建议查胃肠道的。你胃肠镜的话你费用也是不低的，你要就对一下都查，费用确实挺高的，也就是说前期是我们在改善的基础上我们再去轮着做。比如今年是脑血管啊，我脑血管控制危险因素之后，我们下一年是内分泌，再控制好之后，我们下一年是胃肠道，这样的话是既经济，我觉得还是也能查出疾病来
0: 啊。对，确实把身体的方方面面都能关注到哈。
2: 对，对
0: 那其实大家在体检当中最害怕的可能就是癌症和心梗哈。那么在我们的 X 专项当中，您比如说针对胃癌呀、胃肠癌、肝癌这三大高发的癌种，以及大家比较害怕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有哪些比较精准，应该说最不该省钱的筛查手段呢？
1: 好，那咱们先说这个肺癌啊。那么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三大高发，这确实肺癌、胃肠道啊，还有这个肝癌都是高发的。那么肺癌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肺胸部的低剂量螺旋 CT， 现在是国家推荐的，然后我们做肺癌筛查的。
0: 这个有一个免费的筛查项目是吧？
1: 成癌筛查有一个这个项目。那么如果大家要是有这个意愿的话，我们医院也在开展，正好也是放在我们中心。
0: 那大家可以如何预约呢？
1: 大家可以到场上，因为它有一个现场问卷。那么现场问卷我们会在系统里把它的问题填进去，如果符合问卷的要求，那我们就可以就是国家给他这个免费指标，那我们就可以筛查。
0: 就是不分年龄是吗？
1: 他有年龄，
0: 有年龄，
2: 40岁以上
1: 然后没有癌症家族，
2: 对，
1: 没有患过癌症
2: 的这个腺病史和既往史。
0: 所以说其实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福利，所以说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今天就可以听了我们的节目就直接预约，或者说直接到现场去问询，然后在现场来进行预约哈，
1: 一个筛查
0: 这个就直接到咱们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就可以了是吧？好，这个肺癌的筛查就是大家基本上可以通过这个免费的筛查来锁定或者说排除一些问题。
1: 如果免费的筛查评不上的话，其实大部分单位选的话都会给大家选这个低剂量螺旋肺 CT。 那么胸片已经很少了，为什么我们也不推荐胸片？因为它早期的小的肺癌它是筛不出来的。所以近几年的话大家对低剂量螺旋 CT 也接受度比较高。而且为什么用低剂量啊？国家这么规定是因为还是减少放射线。所以保证我们健康人群在筛查肺癌的同时，然后减少尽量少接触我们放射线，
0: 保证我们的健康，这个也是很贴心的哈。
1: 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胃肠癌，那么胃肠癌近几年的话，你看包括省公务员体检也把这个就是胃肠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镜内窥镜也放为也可以作为一个体检项目了，所以就说明近几年呢，其实的我们的体检客人呢对它的接受度也比较高大家基本上都要选胃肠镜，所以我们也建议啊，就是40岁以上的没有筛查过胃肠镜的啊，如果有一些胃肠的不适，我们更建议还是要筛一次。那么下一次什么时候做呢？就是根据你这一次胃肠镜的结果，那么大夫会给你提建议，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做？
0: 也就是说，如果相对来说比较健康，那可能时间的间隔就会长一点。
1: 它不一样，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一里边基础的体检项目里没有专门的对胃肠道胃肠癌的这种一个筛查，它的金指标还是一个胃肠镜，
0: 所以说胃肠镜也是我们最不该省钱的一个筛查项目哈，尤其是平常可能胃肠就相对来说比较脆弱的朋友，
1: 另外还有比方有家族史的，或者是你有一些症状了，最好是没有症状，我们就该做这个健康筛查。
0: 对，有症状可能相对来说就已经有点晚了，
1: 可能就已经有肿块了，它才会引起一些症状。
0: 对，
1: 我们因为见的特别多的嘛，然后做胃肠道好多息肉的，也有息肉潜下来以后做病理是癌前病变的，或者早期的，这样做完干预以后，它预后是很好的。
0: 对对对，我们把这个检查还有干预都前置了。那对于这个肝癌呢？
1: 肝癌其实我们的基础体检项目里边基本上都包括了超声了。那么如果在超声的初步检查，我们还会联合上包括这些各种癌症啊，肺癌、胃肠癌还有我们的肝癌，都有我们的肿瘤因子，血里的肿瘤因子同步的然后再采血。另外就是肝的超声是个最基础项目，基本上大家都会选。那么如果做完这两项以后有必要的话，我们大夫会建议他进一步做肝脏的平扫加上增强 CT。
0: 所以这个是等抽血的结果出来之后再来决定和

0: 一部分需要做的我们再来加这些项目哈。
1: 对，
0: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一加 X 的这个体检套餐相对来说经过两位主任的讲解，我们也了解的比较多了哈，确实很细致也很科学，并且还有这个人文关怀哈。也非常感激两位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今天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关于我们如何正确科学体检选择这个一加 X 套餐方面的问题。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二位主任，我们待会儿再见。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

0: 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成人健康体检的一加 X 全攻略，到底这个体检项目我们应该如何选，如何才让体检项目更具有针对性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专家是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体检质控中心主任王春燕，再次欢迎您，王主任。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高伟芳，再次欢迎您，高主任。
2: 大家好。
0: 那二位主任，您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又有很多朋友在提问哈，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

0: 他说我前两次啊尿检都说肌酐偏高，肌酐偏高是不是代表肾脏有问题？那么查出来肌酐偏高还需要配合再做什么检查吗？会有什么隐患和问题吗？
1: 我来回答
0: 啊，高人来解答一下。
1: 这个血肌酐升高在我们体检过程中其实挺常见的啊，大部分都是一个临界，临界是偏高一点点，我就不知道这位朋友他这个肌酐升高到什么程度。
0: 嗯，
1: 其实血肌酐它是代表肾脏功能的一个指标，但是这个肌酐升高啊并不代表一定是肾脏的疾病，因为有一些生理性的升高和有一些病理性的升高。生理性的升高的话，比如说我们长时间的一个进食水啊，它这种血容量不够了，造成、
0: 就是水喝的少、哦、
1: 对，因为有体检嘛，有一部分客户就是早早就不喝水，六点从
0: 天早晨得空腹、
1: 六点就开始不喝水、不吃饭不喝水了，进食时间长的话它可能就会血容量有点浓缩、血肌酐有点浮动，这个问题不太大。
0: 嗯，
1: 再就是说有一些人饮食，尤其是一些健身的人哈，他都是高蛋白饮食，他的肌肉量特别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体检的时候他的血肌酐往往会升高一点。
0: 嗯
1: 啊，这是一个。
0: 您看他给出了数值哈，高主任，他说平常应该是14到300左右，我是到2000多，那他这个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呀？
1: 这个单位不
0: 对，
1: 不对吧？单位不对
0: 啊、哦，那他可能是不是弄错了呀？
1: 我们是微摩尔每升
0: 啊、
1: 就是这个他的单位是不是不对啊？他是尿蛋白、还是说肌酐啊？不太、
0: 对，所以这位朋友可以详细的再编辑一下您的信息哈。
1: 对
0: 啊、那如果是单纯的肌酐偏高，就像刚才高主任给大家介绍，其实不一定代表就有什么问题了。
1: 对
0: 啊、但是他比较害怕，说那我们还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深入的检查吗？
1: 嗯，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是建议一个是复查，就是充分的比如说我们排除一些这个饮食要注意，不要摄入太多的这种大量的这种肉类的食品，不要脱水，停用一些可疑的药物，我们去复查这个肾功能，而且还要结合我们肾脏的彩超、肾小球滤过率，还有一些什么光影素，还有一个尿微量蛋白，等等，血里边和尿里边一些指标去综合判断，因为肾病的话，它会，比如说有肾病的话，它这个血里边有红细胞，尿蛋白阳性，肾小球滤过率是降低的，肾脏这个结构的形态的变化，比如肾脏不规则，肾脏体积的缩小，它会有一些变化，单纯这个指标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能轻易的说下你的肾脏就有问题了，
0: 对，别自己吓自己哈。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肌酐偏高可能代表当时在检查的时候有一定的问题，但并不代表我们的肾脏就有问题了啊。所以刚才我们高主任给出的解答是建议后期关注，并且可以做复查。那一般情况下做复查的这个时间周期是多长呢？
1: 我觉得一周之内吧。
0: 啊，一周
1: 啊、不能时间拖的时间太长，你要拖时间太长就怕耽误他真正的这个病，要是再复查，有可能就再下来了。如果说升起来的话，我们也及早发现，及早再进行相应的检查。因为体检的话，它这个项目也不是说我们所有的都包括了。如果我们复查，如果它这个肌酐我进行的升高的话，我们会就是追加相关的再深入的检查吧。
0: 也就是说，他在复查的时候只先查尿检，看一下肌酐的指数。
1: 对，
0: 如果需要配合进行其他的项目，再加也来得及。
1: 对，
0: 不用一上来就把这个很多的项目都加上去，怀疑这个害怕那个的是吧？
1: 要是说广撒网的话，他这个花费又太高了。
0: 对，确实哈、我们这是很贴心的一个回答哈，也考从经济角度上为我们听众做了一个考虑哈。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最近抽血的结果都显示脂蛋白高，脂蛋白高代表什么？还需要配合检查什么吗？也是跟他一样啊，就是会有什么隐患和问题呢？就脂蛋白高代表什么呢？
1: 脂蛋白的话，它分为那个就是脂蛋白，它是血脂里边的一个检查。它分为载脂蛋白 A、载脂蛋白 B 和载脂蛋白小 A 和小 B。它这不太一样，不知道这位听众他是说是哪个载脂蛋白。
0: 所以还是得给我们把这个问题写得更细一点哈。
1: 如果载脂蛋白 A 升高的话，它是心血管的一个保护因素。但如果载脂蛋白小 A 或者载脂蛋白 B 的话，它是咱们心血管一个危险因素吧，它会促进咱们血管的这个硬化，这是咱们也是个防控的一个重点。对，它这个主要是和生活

0: 方式，比如说熬夜啊、久坐不动啊、肥胖呀、这个等等吧，这方面也有关系。
1: 对，
2: 因为好多单位的话他可能查不了血脂全项，
0: 对，
2: 他可能更多的是高密度、低密度、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
0: 对
2: 啊，那么我们可能更重视的可能是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2: 是吧，我觉得他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在说低密度，那么还是说可能是血脂高，
1: 嗯，
2: 那么血脂高我们可能先提醒他，如果没有刚发现，那么会到2到3个月的健康生活方式干预，
1: 嗯，
2: 那么比方说营养运动啊，
1: 少吃肉，
2: 对对对，这些啊，低盐低脂，然后呢，我们加上适量运动，那么2到3个月的如果调整这个再复查，如果复查的话有改善，我们可以坚持这个健康生活方式，如果改善不了的话，我们可能就借助于临床的药物要把它降下来了。
1: 也就是说它这个复查的时间周期会相对来说长一点，
2: 对，因为生活方式改善
1: 先干预，对
2: 啊，
1: 然后
2: 如果你一直高，已经生活方式很注意了，那可能还是脂代谢的问题，那我们就建议他用上药了，用上药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快，那我们半个月一个月之内就建议他要复查一些肝功啊或者血脂啊，再去复查，他要遵医嘱，因为用上药以后会有一定的这个代谢途径，肝肾代谢途径，看他选的什么药，
1: 对，
2: 那么我们会让他尽量一个月左右，一个月之内可能我们就让他建议他复查了。
1: 哦，对，所以我们二位主任给出的建议也是复查，但是复查的前提是我们先从自己的生活方式入手啊，先调整一下，如果要是说通过生活方式调整能调整得很好，那自然是非常棒的，如果调整不过来咱们也有很多的招哈。其实我觉得这两位朋友的问题啊，其实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因为很多朋友体检了之后就是看这个体检报告会更害怕，就是觉得说哎呀怎么有那么多箭头，有的高有的低，那这个时候解毒就也很重要了啊。尤其是就是看到箭头就觉得有病，那其实我们知道肯定不是说有箭头就代表有病了啊，那请主任专业的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箭头应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2: 其实我说那个高主任补充吧
1: 啊，好，
2: 其实啊这大家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多所有的血指标包括血常规和血生化啊，哎，甚至肿瘤筛查啊，都有好多高高低低的箭头，
1: 嗯，
2: 但是大家真的不要看见这个箭头就特别恐慌，因为我们都涉及这个问题啊，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不见得所有就没有箭头，就算我们相对健康人群也不可能没有箭头，所以呢一定拿着报告呢让我们大夫给你一项逐项的看一下，有的呢是没有临床意义和价值的，但是有一些呢我们是要观察你历年的结果数值一个变化趋势，
1: 哦，
2: 也有可能呢你的变化趋势可能对别人来说它不高，对于你来说已经高了，另外还有比方说肿瘤风险筛查，大家是最恐慌的，稍高一点呀就特别的焦虑，那么其实呢好多因素都可以影响它的代谢呀，它的炎症啊，还有最近的一段状态呀，都可能稍微会高一点，那么大家一定不要恐慌，基本上我们就建议他一个月左右一两个月再复查，我们主要是看趋势，
1: 对，
2: 或者它高于多少倍，大于多少的数值，这个数值可能不见得是一倍两倍了，可能是数倍了，我们才特别建议它及时我们进一步的去查什么，那么另外的话高的话我们也会建议它，比方是说消化系统的我们会建议它查胃肠镜，那么基本上我们会这个处理方式就是先复查一个月之内，再复查一下看它趋势，另外就是它相关的比方这个肿瘤因子反映的是哪一部分的肿瘤，我们建议它再进一步的查，比方更多的查胃肠镜的就比较多了，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得综合的看，千万不能自己吓自己哈。那么二位主任，目前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热线上等候，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哈。喂，你好。
3: 喂，那个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74了。
1: 哦，74岁的阿姨，您有什么问题给两个主任说说？
3: 我想问问两位主任，
1: 嗯，
3: 你看我在和平医院，我们银行在和平医院让体检，我那个钙是2.42，它的指标是参考值是2.52，我就说差0.1，我现在吃的那个就是那个迪巧吃着两片儿，然后维生素 D 二吃着一个，然后骨化酸醇吃着一个，然后还打着那个我那个还打着那个地舒单抗是 G 进口的，就是你们医院的李文义大夫，他说我是重度那个骨质疏松，我就说我问问你们，我这个还差0.1，我还是不是上医院再去问问李文义大夫，还是问问就说这个指标我是不是还这么吃药，我怕再高了钙。
1: 其实74岁应该是属于钙流失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年龄啊。那对于这样的听众来说，我们解读数值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补充这个钙剂呢？二位主任给解答一下。
0: 我来吧。这位阿姨哈，就是说诊断骨质疏松，常用的药维生素 D 啊、骨化三醇啊，还有这个专门的抗骨质疏松的这个药物地舒单抗。他这个用的药是没有问题啊，但是目前来说出现一个低钙血症，因为我们用的激素单抗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作用吧，它是促进钙的这个形成，抑制破骨细胞的一个活性，就是说抑制骨破坏的一个药物，它有可能造成这个低钙，所以说我们用这个药之前一定要确保我们的钙在正常范围之内。老年人来说的话，尽管说你补着维生素 D， 补着钙剂，它涉及到吸收消化吸收的问题，它可能就达不到我们要求的这种状态。
1: 他说现在这个数值就差0.1，
0: 那也不行。我们用地舒单抗之前，骨化三醇之前，一定要确保我们的钙就要充足。你别看差0.1，就其实我们的钙储存已经不够了。所以说还是要去医院去调整药补钙的药物。
1: 对，所以说阿姨您听明白了吗？现在咱这个药是不能减的。如果想减，那么我们还得去再做监测，看一看现在的数值能不能减，而且要根据您的年龄啊、身体状况，应该是做一个综合的评估，是吧？
0: 对，
3: 就是专家，我问你，专家就是说，我是6月3号从咱们省医院，李文义大夫那打的针，打的那个地舒单抗进口的，我到现在已经40多天，我们单位体检是6月23号，所以我说这个钙差0.1，我是不是要减这个B超呀？我现在吃了2片，是李大夫让吃，李主任让吃的。能不能减呀？
0: 阿姨，你现在这个钙的剂量是不够。你不够不能减呀，
1: 就是说您现在这么补着还差0.1呢，是不能减的。
0: 对，你还得要可能还要考虑增量。因为低舒单抗它这个骨化三醇它有可能造成这个钙的降低，这么着考虑的话，就结合你现在跟我说的这种情况下，可能考虑你的钙不够需要补。
3: 我就是说不能减，我现在按照李主任说那个不能减，就继续这么吃。
1: 对，
3: 他让我三个月去检查，我是6月3号打的针，要到9月3号。现在我就是担心，我到和平医院，他的指数是2.52，参考值，我现在2.42，我怕吃高了也不行啊。
1: 不会的，
0: 阿姨
1: 您放心。
0: 阿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您还是尽快的去找那个李主任去，我觉得不能等到3个月，因为现在你用上地单抗了，血钙已经往下走了，还会可能
3: 往上走了。
0: 你不是
3: 往上走吧？
0: 你不是2.42吗？正常是2.52吗？
3: 对对对，
0: 你是2.42的话，你还是小于2.52这个值啊？
3: 是，那我是减药不减药啊？
1: 不能减
0: 药啊。
3: 继续这么吃是吧？
1: 对，继续这么吃，然后后期再监控啊。
0: 阿姨，我问你一下。就是说您这个血钙的正常值是多少？因为不同的医院的话，它这个血钙的正常值是不一样。您这个值是2.42，您看一下您的体检报告，它这个血钙的正常值是。

0: 你什么？我先买。
1: 目前这样吃都可以，因为不是正常范围之内嘛，可以再监测。
0: 哦、
1: 对啊，因为、
0: 啊、那我那。
1: 哦，因为你这2.52确实是人家这个监测值的上限，我以为是下限的、
0: 嗯，
1: 是上限，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没问题啊。
1: 嗯，
0: 二点五，我就继续就这么吃药吧。
1: 嗯，对，
0: 就是吃药3个月再去找李主任复查，行吧？
1: 没问题。
0: 好的，好了，谢谢，谢谢。
2: 好的，也感谢您的参与哈、
0: 啊，
2: 祝您健康哈、
1: 啊。
2: 确实哈、啊，很多朋友看到自己的这个数值，都会多多少少有些害怕啊，觉得自己在这段时间啊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或者说我们关注到一些体检报告上的数值或者是临界值，就比如说刚才这位朋友就觉得说，哎，我快到这个临界值了，我就得停药哈。其实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报告，还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些临界值，都是我们要综合的去考量的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应该说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成人健康体检一加 X 的全攻略。其实我们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问问题哈，就是大家的这个问题。确实不少关注自己身体健康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哈。那么我们时间的关系不能一一解答了，那么两位主任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您比如说对于这个成人健康体检，我们最想嘱咐大家的一句话是什么呢？高主任您先开始。
3: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啊，体检我们不是为了查出病吓自己啊，
2: 对，
3: 而是要让自己活得更明白，更长久。让大家请大家记住三个关键词吧。第一是真实，我们要前期问卷，如实反映自己的这个情况，别隐瞒。第二个就是个性化，选套餐的时候别跟风，我们要团结，要套餐之类的，还是要实行一加 X 这个方案。第三就是连续看报告，我们看趋势。
2: 也就是说不能光看今年的报告，我们近几年得结合着看啊，得看自己身体的这种变化哈。那王主任您有什么想嘱咐大家的？
4: 我想嘱咐的就是体检啊是第一步，大家关注体检很重要啊，一加 X 去选项。另外体检完了以后呢，如果查出疾病要及早临床干预，如果没有疾病的话，我们会查出来危害健康的危险因素，也要重视干预。后期的健康管理和重视体检的结果很重要。
2: 这个才是我们通过解读体检报告哈，后面要做的更具体的内容哈，对，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核心理念，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哈。那么也非常感激二位主任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后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出诊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向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哈，或者可以找到我们进行面诊。
4: 行，那我们就是目前我们是两个院区啊，方北院区和我们的建华院区两个院区。那我们是周一到周六我们上午都接待健康体检。另外从现在开始的话，因为我们省医保开始了，我们周日的上午也开始接待健康体检。
2: 大家可以提前在网上
4: 进
2: 行预
4: 约。然后如果需要当面和大夫沟通的话，我们大夫现场都有我们的大夫，然后专业大夫帮大家去选项。另外做完的话，我们有健康的咨询，
2: 对，
4: 后期也有随访，指导大家更科学的管理好自己的身体。
2: 这个太好了哈，也非常感激二位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二位主任辛苦了。
4: 谢谢主持人。
2: 好，再见。
4: 再见。
2: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下午的5点到6点钟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那么明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别让肺纤维化偷走你的呼吸，欢迎朋友们到时守候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5: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由于智能手机的原因，总低头看手机，一看就看2个小时、3个小时，不错眼珠子，不动地方，所以得颈椎病的人特别多。颈椎病跟高血压的关系非常密切，我接触到不少医生

自己得了高血压，竟然不查病因，就自己糊里糊涂服用降压药或者西药，这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儿。但是我遇到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单位的小护士、小大夫，谁要是跟我说自己高血压，正吃着降压药，我第一反应就是问问他，查颈椎了吗？不用上医院挂号，在家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给颈椎做个检查，很简单，将你的头最大限度往左，再往右转。如果下巴不能转到肩膀上，碰不到，并且对侧有牵扯感，这个时候您就要小心了。为了锁定颈椎病，再试一个动作，将头尽量向下低，低到不能再低为止，然后呢，头往上抬，抬头，抬头过程中发现有抵抗感，说明颈椎椎体存在错位和偏歪。这个时候如果还伴随有高血压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地方把这个颈椎复位了，然后再观察血压。如果血压正常了，那您就是警醒的。如果还高，这个时候再吃降压药也不迟。而且颈椎复位了之后，您如果有高血压，您的血压一定会往下降一点的，不会像之前那么高。另外，颈椎复位仍然有很多人会再次错位，尤其老年人，他的肌肉韧带和纤维环已经没有弹性了，瘪了，所以复位没多长时间很容易又掉下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只有一个，就是喝胡家老膏，吃别的没用，一天两口膏溜着，您的骨头后背脊柱的支撑力就够了，颈椎只要不受外伤，不磕到，不闪到，轻易不会再掉下来。另外回头再说高血压的事儿，请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尤其刚得上高血压，血压突然就高了，这时候别着急吃降压药，一定要自己检查，看看自己是不是颈型的。如果是的话，此时您血压高是好事，是人体自救的一种方式方法。提醒您，由于颈部的血管神经受压，头部的血供不正常了，身体要加大压力供血，否则由于头部的供血减少，缺氧，很容易形成血栓和脑梗。所以解除神经受压，恢复头部正常血供，才是进行高血压正确的治疗方法，而不是吃降压药。根据我的观察，有三分之一的高血压病人是颈椎病引起的，进行高血压病人推拿复位前先测血压，记下数据，推拿复位后再测血压，结果往往是高血压竟然不药而愈，正常了。出现这个情况，病人会非常高兴，丢掉了药瓶子，避免了脏腑的损伤和不当的开支。但这个病理知识不但一般群众不知道，就连很多医生也不明白。我前边说过了，

遇到好多这样的人，甚至有个别的退休的老大夫都没有这个意识。他们在自己的科室是专家，经验丰富，但是他自己摊上了高血压以后，降压药跟捡的一样，拿过来就吃，没有检查颈椎的意识。所以可见普及这个病理知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就说这个问题，您如是进行高血压，不查病因，乱服降压药的话，等于对抗人体的自救功能。这种情况服用降压药也有可能降压，但由于压力不足，通往头部的血流变少，供氧少，血栓就会形成，脑梗、缺血性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有太多的病人前晚还好好的，天亮后人醒不过来了，太多太多血的教训。所以大家一定要留这个心眼儿，查查自己的颈椎，一旦有问题就找正规的正骨的地方正一下就好了，很简单。如果亲自接手的患者，我就上手帮您复位了，非常快，两下就过来。有的患者找我治别的病，但我发现他颈椎有问题，我就顺手给正过来了。别的地方骨头歪了我也给正，不要钱。正骨我觉得是中医最基础的基础，基本功。骨头的位置都不了解，捋不顺的话，咋可能给病人治好病呢？很多病都是骨头错位导致的，一会儿我会具体讲。有很多病人得的病是小毛病，把骨头复位之后，他的病自然就好了，症状全消了，不用吃药。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患者，40多岁女同志到我这儿来了，说肩胛骨疼，左前胸疼，还心律不齐。到医院检查就是心律不齐和心脏病，吃了几天治心脏的药没见好转，找到我，我替他检查后，我发现他第四颈椎左边歪，压迫神经了。这个颈椎错位不仅影响血压还影响心脏，我就顺手给患者的颈椎做复位。正过来之后，肩胛屈前胸疼痛马上消失，心律不齐症状也消失了，心脏病好了，就这么简单。他还年轻，连胡家老膏都不用吃。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回去吧，回去之后少低头，少累你这个脖子，看手机平视，别低头看，这就完事儿了，很简单。有啥大毛病？没啥大毛病。如果给这位很年轻的患者开胡家老膏的话，也能开，开个10盒8盒回去吃去呗，只有好处没坏处。我给病人开药为药厂创收，但是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胡家老膏应该给适合他的人用，给急需用他的人，病的相对比较重的人用。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乱开药，这个思想是《道德经》教会我的。《道德经》

0: 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和精神内涵的概括总结。道德经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你放下自己为大家做事，不要想回报，最后反而会更幸福，这就是核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您在意回报的时候，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算计在里面，那么这个算计会让您做的事儿大打折扣。我们放下这个念头，坦然的、放心的、尽情的做事，大家也都会来成就您、支持您。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就是这个道理。医生应该站在患者的角度，用最省钱的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帮患者看好病，这是医生的责任。今天讲了很多误诊误治，然后调整治疗办法之后立马见效的事例，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是上林县大丰镇人，在城西住，岁数不大，才64岁。这老妹有一天忽然就牙关紧闭，手脚抽筋，口吐白沫，脚弓反张。家里人发现后赶紧给患者送到当地的县医院了。医生检查并没有外伤，无癫痫病史，但观察他手上和脚上骨骼的这种收缩状态，仍然给他诊断为破伤风，在县医院住院7天，病情症状仍然越来越重，每天得硬掰开他的嘴喂患者吃饭，每顿吃的很少，因为他吃的很费劲，嘴张不开，自己控制不住。而且他住院期间这7天一次大便都没排，没有大便，但是肚子还是圆鼓鼓的，摸着可硬了，大便不往下走，用开塞露都不走。后来县医院对这个病没有办法，叫出院准备后事。患者当时看起来确实病得挺重的，自己吃不下饭，说不了话，站不起来，坐不起来，手脚抽筋，脚背儿往上翻，这滋味别提多难受了。其实抽筋咱们每个人都犯过，干活累了就会抽筋，着凉了也抽筋，感觉非常难受，连抽5分钟都疼得直冒汗，有的人疼那么一小会儿都疼得要死要活的。如果保持状态1连7天，您想想谁能受得了啊。这个病人在县医院治疗完没有疗效，就被家属抬回家了。回到家以后，按当地习俗，将死之人不能睡床上，所以家里人用稻草和被褥铺在厅堂，让患者躺在地上。患者自己不甘心，他心里苦，但嘴上说不出来。家属也不甘心，跟周边的邻居到处打听，到处请大夫。后来打听到一位老大夫，岁数挺大，特意来到家里给患者看病。那医生诊断为神经炎，说他这个病是神经炎，用骨维素、维生素 B1、B12， 服药3天也不见好转。没办法，一个法子不好使，换另一个吧。 后来也不知道谁听广播的时候可能听到我节目了，就把我们节目的电话给了患者的家属，我们下边工作人员接的，然后把他的情况反映到我这儿。我一听，我说不对，老妹子这个病不是破伤风，也不是神经炎，这个病不难治，我之前遇到过，也治好过。如果他们相信我，有可能十天半拉月之后，这老太太就能自己起来做家务。后来我跟这个患者的大儿子通了个电话，大儿子说母亲这个病县医院已放弃治疗了，又请来当地的名医来看病，结果也不理想，后事都准备好了，到我这儿就是最后放手一搏，希望胡老给想想办法。我说没事，你母亲这个病我看过，就用胡家老高就行，额外最好给他配服一味药引子，这药引子叫十大功劳，十大功劳是一种中药，也叫猫刺儿，又叫土黄连，把十大功劳的新鲜叶子随便薅一把煮水喝，能够清热解毒，对手脚抽筋也有好处。因为他家在南方，浙江、广西和皖南地区随处可见十大功劳，北方很多地区把十大功劳当盆栽养，那个叶子和果实都挺好看的，所以手边有的话抓过来就能用，没有直接用老高也行，起效稍稍慢点，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患者的儿子跟我讲，他母亲个性刚烈，争强好胜，平时与人争吵定要赢，否则吃不下睡不着觉，发病之前刚跟别人争吵，窝着一肚子气，睡了一觉，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就犯病了。我说他病因就在这儿，人不能生气，生气完睡觉是大忌，有的人生气完睡觉半夜得脑中风了，心梗了，这是常有的事儿。有的人生气完睡觉第二天得精神病了，精神错乱，还有的人就像我说的这位患者一样，生气肝气郁结，因为肝主筋，肝出问题筋就出问题，所以他是肝火上炎引发肝风内动神昏，最后就导致了像他这种抽风症，抽筋，手脚外翻，然后说不了话。我让患者的儿子跟胡家老高的厂家那边直接联系，因为厂家在江西，江西离广西上林很近，从厂家直接发货可以最快时间拿到胡家老高，这个病就得争分夺秒，因为太遭罪了，早点用上胡家老高，早点缓解症状。胡家老高的生产厂家江西新政药业平时是不会给个人发货的，尤其是十盒二十盒这种不可能给您发，厂家都是按批量按件儿走，但是特事特办。我跟那边的负责人魏总打完招呼了，我说这位患者确实急需要用药，用上就能好，不用真遭罪，为啥不给人家早点用呢？我嫌从北京发物流到广西太慢，从江西 发一天就到了。就这样，患者第二天拿到胡家老膏以后吃上了，我告诉他的药引子他那儿也有，也煮了两碗水喝进去了。不大一会儿，病人手脚的抽搐就停止了，不抽了，脚背也不外翻了，但身上暂时还没啥劲儿。一两个小时后，患者在家人的帮助下坐到坐便上就开始排便。从刚得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多天，终于有排便的感觉了。从那没多长时间就排出了恶臭的宿便，气味非常难闻，但是把宿便排干净以后，他肚子立马就觉得舒服了，不那么鼓了，也能说话了。第二天我让家属给患者一连喝了五遍胡家老膏，到晚上的时候患者自己就能站起来溜达，手脚不紧也不难受了。后来他就吃了五瓶胡家老膏，一个月不到，再打电话的时候，老太太正在自己家菜地除草，啥问题都没有了。所以通过他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有的病虽然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它不是啥大病，照脑中风、照心梗都差远了。心梗和脑出血咱们都不当他是难事，这点小毛病差啥呀，所以很容易很轻松的可以解决。所以我常说胡家老膏是老年人家家必备的万灵药，到关键时刻它真是救人一命，真出力，真起作用，真能解决问题。胡家老膏跟老病号的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靠信任、靠感情来维系，老膏也是一样，您信任他您就用吧，绝对不白用，除非是那种极其恶性的长瘤子的那种，老膏管不了，真管不了，但是用了也不犯毛病，不添乱，除此之外都是非常理想的，甚至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就放心去吃，放心去试。胡家老膏是药，但是他吃不出毛病，大概有千分之一不到的概率会吃不好，效果不明显，但他用药时指定是有问题。只要您按照医嘱用，让您坚持多长时间您就坚持，轻的少吃，几天十几天就好了，重的多吃几个月半年一定会见效的，不见效才真的是奇怪了。我从来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治病是一门学问，一开始我们都是小学生，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经验的积累，看得多了，遇到一些非典型的病也就不那么可怕了。所以我父亲常说一句话，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听劝的人。如果这个病实在治不好，没招了，用老膏都白扯，那可能就是命数到了。不要跟天争，人总是要撒手的，谁都得撒手，所以不要害怕，害怕也没用，撒手未必是结束，没准儿是另外一种开始。所以我们就自然就随心，不要活得那么纠结，面对死亡那么害怕， 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嗯，

0: 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下面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啊，谢谢谢谢。啊，我是内蒙呼和浩特的。
0: 哦。
2: 我听您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也特别喜欢您。每天听您的节目，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我一直想跟您说说话，今天可算是有机会了。我想跟您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有八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爸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
0: 嗯，
2: 有时候我偷偷的也真的哭了好几次。
0: 啊，
2: 我家在4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
0: 嗯，
2: 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
0: 嗯，
2: 都得老伴儿真的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的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放2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那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伴身上也有。
0: 嗯，
2: 哎，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郭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哦，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温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
0: 嗯，
2: 就感觉到吃进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在那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着，也下不去。这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哎呀，用上胡家老高我一周左右嘛，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您听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0: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2: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0: 就是。
2: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所以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0: 你看，
2: 我现在用咱们胡家老高，你看3个多月了，不去遛弯啥的都不耽误事儿。正好我昨天还走了2站地去公园溜达，回来呢一点没觉得累，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呀，这回可省心多了。

0: 且胡老师，我也是吃了咱们是胡家老糕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
1: 嗯，
0: 吃了这个胡家老糕店有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叫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
1: 嗯，
0: 一解手啊，解大便就三次，排出来就是那种黑色的便，
1: 哦，
0: 特别臭的那种。
1: 嗯，
0: 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
1: 嗯嗯嗯。
0: 就这么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哎，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吗？现在喝水也能照常的喝了，
1: 嗯嗯，
0: 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胡家老糕嘛，吃到现在，你看我三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什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1: 太好！
0: 现在我是就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饿不到饭点就又饿了。你就感觉那个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吗？
1: 没错，改变的多快呀，是吧？
0: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
1: 嗯。
0: 这么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嗯嗯。
0: 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让老伴替我操心了，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特别感谢您，我胡家老糕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真的太神奇了。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糕啊，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也感谢您介绍的。嗯
1: 啊，我们胡家老糕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1: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胡家的老糕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0: 坚持。
1: 胡家老糕不仅能治病啊，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是可信的，好吧，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啊，
0: 哎，谢谢，哎呀，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
1: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再见啊。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
1: 哦。
3: 啊。说实话特别佩服您，您
1: 是吧，
3: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啊，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
1: 哈哈，
3: 而且还愿意把家传的胡家老糕啊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1: 啊。
3: 哎，您真是大好人啊，胡教授啊。

0: 是吧？
1: 嗯，
0: 好，
1: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
0: 嗯嗯。
1: 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1: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
0: 嗯。
1: 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
0: 啊。
1: 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反正平时受一点凉啊，就得疼的，哎，受不了，一犯病啊，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啊。
0: 嗯。
1: 这不在外边啊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0: 啊。啊。
1: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
0: 嗯嗯嗯。
1: 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
0: 嗯，非常。
1: 这不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
0: 啊！
1: 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
0: 啊！啊，
1: 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0: 嗯，是是是，嗯。
1: 啊，但是现在这个胡家老锅呢，哈。我用上去以后，第一天就有感觉了，
0: 啊，
1: 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哟，特别的大，
0: 嗯，
1: 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呀妈，你说你这放着个屁，跟真是个臭屁啊，那么难闻呀，
0: 嗯，
1: 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
0: 嗯嗯，
1: 哎，这不持续了30天啊。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0: 嗯，你看多快呀、啊！太好了。
1: 对呀、啊，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啊，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
0: 嗯。
1: 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儿了，这个摸起来暖乎乎的了，
0: 嗯、
1: 哎，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0: 哎、是吧？嗯。
1: 对呀、
0: 啊。太好了。
1: 是啊，因为我这就知道这是胡家老锅起作用了。
0: 嗯，没
1: 错，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灌铁似的迈不动啊，
0: 嗯，
1: 现在用了胡家老锅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个路就感觉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了、
0: 啊、
1: 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
0: 嗯、啊啊，
1: 哎，用到2-3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
0: 啊，
1: 这不也不怕风了，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
0: 啊，
1: 所以平时就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哈、啊，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的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又受不了啊。
0: 受不了，嗯、
1: 受不了啊、
0: 嗯！
1: 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
0: 啊啊。
1: 啊，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
0: 哦，
1: 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0: 没错，
1: 啊，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啊2-3次那个降压药，
0: 啊，
1: 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啊，
0: 你看多高啊，
1: 哎，低压都100到105。
0: 嗯，
1: 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
0: 嗯嗯，
1: 而且胸口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啊、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
0: 嗯， 嗯，
1: 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
0: 嗯嗯嗯，
1: 哎，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哈、啊、就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0: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1: 对呀，这不我用了一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
0: 啊。
1: 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最高是91。
0: 你看看啊，已经
1: 啊，用的可好了。这胡家老锅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
0: 啊、
1: 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0: 好极了、
1: 哎、
0: 啊！
1: 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就浑身都通开了。
0: 嗯嗯嗯。
1: 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 以前我家住在四楼啊，我就上个二楼都费劲啊，得歇一圈哈、啊，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四楼啊。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是吧？嗯，
1: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胡家老高对我这影响可大了。
0: 嗯。
1: 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
0: 嗯。
1: 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
0: 哦。
1: 扫扫楼道，收收垃圾什么的，一共六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
0: 啊、
1: 现在都不觉得累啊。
0: 体力多好啊！改变多快呀、
1: 啊嗯，
0: 是吧？
1: 是啊，感觉哈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啊，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0: 是，改变多快呀、啊！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1: 嗯嗯嗯，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胡家老锅，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0: 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1: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啊，我老伴儿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啊，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10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1: 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
0: 嗯，
1: 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10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您打电话向您汇报。
0: 哎，好的，哎，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
1: 嗯，
0: 好。
1: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啊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0: 哎，好，谢谢您。
1: 哎、
0: 啊、让咱们老年人都高兴、
1: 嗯、
0: 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您说对吧？
1: 嗯、
0: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
1: 嗯、
0: 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
1: 嗯、
0: 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生亲了。那怎么样呢？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家老高，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胡家老高必然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
1: 嗯嗯，
0: 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家老高，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家老高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
1: 嗯嗯，
0: 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1: 哎，好好好好，胡老师，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0: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嗯、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
0: 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好，再会。哎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

0: 今年65了。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哎呦，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胡老。我现在用胡家老高有一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0: 哎呀，我这人身体可不好了，一身的病。你看，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就特别是这个眼病。哎呀，这不是去了驴病、天马病，这病那病的，哪哪都是病，治了又治不好，我都感觉都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1: 啊，病太多了是吧？给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啊？
0: 是啊，我先给你说说我这个眼病吧。
1: 哎，
0: 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我记得是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是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牵着牛呢，牛一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是带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1: 你看。
0: 过了有一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呢。那每天你这眼睛不好，每天也得烧火做饭呢、哎呀，不烟熏的我呀，这眼睛就老爱疼，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前年是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没想到这个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这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一下疼了有2个多月，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多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白的，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那样，
1: 很厉害呀，是吧？
0: 对对对，是啊，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这个变化真太大了。我刚吃没两天，我就感觉我这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儿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是看不着嘛，就是各种摸着也得干活呀，也得做饭呐、抱柴火啊，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这么坡出流到那个水套子里头，在里面蹲了有2个来小时，哪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那时候生活多难呐，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有2-3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到点影了，就有个轮廓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0: 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啊，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就隔不远就出现，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哎，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个右眼眼边前的东西能看清了，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1: 就是吧，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0: 对对对对，是，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我是从20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的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回家到卫生所一量，还那样，还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
0: 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我都起不来了，那我没办法呀，家里的活我也得干呐。一直到吃胡椒老高之前，我这血压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儿的时候啊，那个血压。

0: 他都超200了，
1: 你看看多高啊、
0: 嗯、可不嘛啊，自打吃上的胡椒老高，就这么的，我的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高压140，低压85、
1: 啊、
0: 我妹子还说我呢，那这回血压行了、
1: 啊、
0: 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1: 确实是、嗯、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嗯，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
1: 嗯，
0: 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说你这住院呐、
1: 啊，
0: 你不住院，你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啊，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这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不了，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
1: 嗯，
0: 啊。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听到胡老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了，我就寻思着、
1: 啊、
0: 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
1: 嗯、
0: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哈、啊、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里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啊，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这胡家老高。
1: 嗯
0: 嗯，这胡家老高我现在用了8-9个月了
1: 啊，啊
0: 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
1: 嗯、
0: 啊，我的一天就睡个3-2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
1: 嗯、
0: 这下好了，能睡4-5个小时了，我的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
1: 嗯、
0: 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
1: 嗯、
0: 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胡家老头太好了，不光把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
1: 嗯、
0: 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胡家老头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
1: 嗯、
0: 啊，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
0: 谢谢你胡老。
1: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对高血压、
0: 嗯、
1: 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嗯、
1: 就是他的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啊。
0: 对对对，
1: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
0: 嗯、
1: 我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啊，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啊，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立竿见影，而且永远不再复发。
0: 嗯、
1: 所以您呢、
0: 啊嗯，
1: 这次选择对了，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0: 嗯，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的感谢你。
1: 别客气，咱们就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预想的更好的效果、
0: 嗯、
1: 好吗啊。
0: 嗯，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好，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

0: 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如约，我们相会在收音机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探讨我们健康的话题，一起啊咱们解决血症，恢复我们身体基本的健康，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在治病的这条路上找到光明的方向，让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日渐康复，安享健康幸福祥和的晚年生活。那最近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什么，如何的去解决血症。而这个血症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们中年乃至于老年朋友当中最麻烦的一些病症。你看啊，年轻的时候能吃能跑能睡能跳，咱们呢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可是啊到了50多，有的人呢就身体不好了。这50岁啊是一个分水岭。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你看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女子以七为倍数，男子以八为倍数。你看女子以七啊，7岁齿更发长，27、14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也就是说女孩子呀7岁一段，这7岁的小孩小女孩这个该换牙了，27、14岁太脉冲，天癸至，这个时候啊就有了生育能力了。等到7、7、49这女性就不好了。那这一类的发病期最早的根源就是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哎，那怎么办呢？它就要消耗内存呢，就把我们后天补过来的或身体现有的就给消耗掉了。那等到气消耗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失眠健忘，没劲儿，腰酸腿疼，血液循环差，以及我们这个气脉乱冲，这一系列的病症就开始出现了。那这些病症跟气的减少出现有关之后，那剩下的慢慢慢慢的就会演化成越来越重的血症。所以说呀，治疗各种血症咱们是气在前血在后，而一旦说这个病超过了5年以后，那就成为确定性的血症了。而治

起来就得按照这个流程了，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因为你成慢性病了，你得吃了好几年药，没有彻底解决，就成慢性病了。所以啊，孟非老师教给你的立体治疗的方式，就是先解决气，然后呢，再解决血。那这次啊，主要教给大家的就是解决一个血症。同时呢，这孟非老师啊，也把我们中心里面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好，也是特别特别神奇，这个是孟非老师跟着我的老师学到的。而这个方子呀，我这么去讲吧，我已经掌握了15年了。那这15年下来啊，我都不敢说精益求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属于千变万化。也就是说，我师父学到的是从他师父那儿学的。换句话来讲，就此时此刻在国内，在整个藏区会这个方子的人有多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它属于单传，也就是说，我师父不可能是唯一知道这个方子的人。那我呢，也不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一脉单传。但是，也就是说，在藏区这么多年，虽然我在单位里上班出不了门，我却没有见到其他外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说，会这个方子的人一定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藏区啊，它住的比较分散，而且呢，间隔比较远，相互交流啊就不容易。那会了这个方子，他再把这方子变化，你看我给大家讲嘛，我说这个方的原始方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这一个大方就可以千变万化，演变出来1000个方子。那你看我学了10几年，我现在从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里演化，我能演化出来431个。就我没事的，我就拿着计算器在那算各种方子里面的加减增量，算来算去，算来算去，根据药理，根据药性来去算，理论上来讲是能够做到1000个方子的。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一个方是不是包罗万象，千变万化。所以学这个方子呀，就什么现象呢？就是入手容易，变精了很难。而你一旦要深入研究，你没个20年30年，你就根本别想把这方子研究透。为什么说我现在能做出来431个方子？这是我师父把很多方子在那儿摆好了，告诉我数字，我再去研究，我按他那个底方研究的话，我才有这个速度。要不然我这15年我最多研究出来200多个。也就是说，我师父是把自己一身的本事倾尽所有的都交给我，就这样还有100多个方子我还没有在他的基础上算明白。我要算清楚算明白，我们这里面有一套秘密的，也就是不能跟大家讲的秘密的那种算法，这叫单传，或者说这就叫秘密，行业当中的秘密，师门当中的秘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我拿出来了之后，在整个我们中心里面用，取得了特别特别让人震惊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呀，羊胎盘那个东西，它是属于什么，只要你花大价钱你就能做得出来。就打个比方来讲啊，第一类你可以用这个生产胎来做，哎，你可以提纯一下，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做出来一部分高品质的。第二个，你就花大价钱你去找到这个羊内胎。那羊内胎啊，大家业内都知道的，要不然手术切出来，要不然呢给它用药流产出来，要不然呢拿麝香给它出来，这大家都知道的。你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然后呢再经过炮制和提纯。那这个提纯如果说有别的企业要去做，这个里面也没有秘密，唯一的一个秘密就是我们把这个羊胎盘送到了甘肃兰州的一个厂子里面，这个我们不能说了啊，因为属于我们的一个秘方。然后呢我们在这进行了一个药物的浸泡，这是属于用藏药进行浸泡保留活性里面的第一步。那这个说实话就能够让我们的成品羊胎盘的药效提高1/3。那去掉这1/3，说实话来说，如果说我们有另外一个企业花大价钱拿到了羊内胎，然后呢也找一个大型的企业做这个提纯，它是能够做出来类似我们这个羊胎盘的。但是呢它这个量就得多，我们那一瓶是1克，它那个一瓶里就得装到2克，因为它的药力就是药劲儿没有我们那个大。我们是2次提纯加萃取，那它只能说做成1次提纯加萃取，但是你要让量大点吃，是不是能顶到我们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只是没有人愿意花那个精力或者花这个财力来做这个事儿，因为毕竟那个羊胎盘做成这个成本是很贵的了。市面上
不一定有人花那么多钱来买，只能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帮人不差钱，才有人用。但是呢，效果是真的好，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已经做到了顶尖了。就是阳台板这块在我们中心做到了顶尖了，但是是被可以模仿的，也就换句话来讲，别人可以做出来比我们这个品质差个30%到40%的，是可以模仿做出来的。可是呢，这个十味换血方到此时到此刻到如今到现在，孟非老师也好，包括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同事也好，还没有在外面见到过跟我这个方子一模一样的或者是雷同，到此时都没见过。就他们跟我有的时候就问，他说那个孟主任，他说我麻烦问你个事儿，我说您说嘛，我说这还有什么请教麻烦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这个方这么神奇吗？就说的咱们现在经典的名方、秘方、验方在外面查资料都能查，你们这个是属于一脉单传吗？我说不是，我说我师父他的师父也有其他的学生，我说再说我的师爷，他那个时候啊，这个刚刚农奴解放没多长时间，是不是？所以说他也一定有别的人，他也是在别人那学的。但是呢，现在谁知道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演化过来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说我也没见过，我说我师父也不跟我讲这个事儿，我说我师父都因为家里那个变故好多年不行医了，如果不是我，如果不是我是汉族人，对吧，我师父都懒得教，他都不想收徒弟，他都不想从医了，就是家里那个事儿闹的，我师娘那个事儿闹的，让他伤了半辈子心，是不是？包括我师门家呢，我师父家那个我姐姐都说了不让他再从医了，也就是小来小去挣个股开个小方，我师父还帮帮别人，剩下的没有我，可能在我师父这一代这个方就失传了。所以说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你看就到现在这十来年，我还真的有的时候在藏区也参加过一些医学交流会，当然我不会对外面提我用的什么药方，我只是说我们怎么治的，治完了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呢，在那些思想交流啊，这个经验交流的活动当中，接触过很多的藏医，也接触过很多在西藏工作的西医和中医，可是就没见过一次跟我们这个方类似的。所以说我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幸亏啊，我有这个缘分，也有这个机缘，遇到我这个第二个老师纳日老师，也有幸掌握了这么一个特别小众的不被大家熟知的学起来特别麻烦的但是功能作用非常齐全的专门能够解决多种病因的，能够让人在血症方面把血液变干净，把病血变好血，把旧血变新血，把脏血变成干净血的这么一个好方子，就是十味换血方。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每次我想起来这个经历，我都特别的自豪，同时呢，我也特别的感觉我庆幸，我庆幸啊，我遇到了两个好的老师。第一个，你看我那个刘师傅，没有他，说实话，我可能就毕业了之后随随便便找个单位实习去了，至于能不能够留在单位上班，那都两说，因为学医的学生太多了，学中医的学生也太多了，那都叫学生，那都叫毕业生。可是呢，我拜了我的老师，像儿子一样，还给我安排工作。你说孟非老师幸运吧，是不是？所以说到老了，我师父去世的时候90多岁，我们这几个师兄弟给师父养老送终，披麻戴孝啊，在床前照顾，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更是作为子女来讲，作为徒弟来讲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讲啊，这师徒如父子，以前不理解，但是呢50多岁的人了，孟非老师对这句话是深刻的理解，深刻的认识到。然后你看现在我这老师就剩这么一个了嘛，我这辈子就拜这两个师傅，我也不可能也没机会再拜第三个师傅了。为什么？就这两个师傅教的这些东西我这辈子都用不清也用不完，就这一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我还有差不多有500多个方子没算完呢。那你说我至少还得算20年到30年，对吧？那你说我有那么个时间吗？我有那么大精力吗？对不对？就最近这几个月我又算出来一种，我都感觉我难上加难了，这个东西太难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太神奇了，它就是干一个事儿，就是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血症，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啊、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
这几个基础病当中的基础病，又是危险病当中的基础危险病，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那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么说吧，就是说临出院之前或者是回到家之后用的最多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常年用的，连续用的，口碑最好的，呼吁最高的啊，认可度最高的，就是我们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啊，叫什么呢？十味地丸。别看它一小只，来历可超群，这是我讲到它的出处。那第二个呢，也就一句话啊，药材好，药材好。我跟大家讲啊，一样的方，你到两个药店抓，你吃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那同样啊，这个野生的药材和种植的药材，你要是放到一副药里面，那结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说藏医藏药里面有一句话呀，这个自古以来都这么流传，到今天还这么说，叫什么？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藏民去来找活佛也好，找藏医来求药，那都给什么呢？金银珠宝啊，就为了换那么一颗两颗药丸啊。什么原因？药效足。从几千年前到如今的2020年，藏药的品质没变过。如果说此时啊，咱们把现代普通药房里面的这些草药，你拿给张仲景啊，拿给孙思邈，让他去给别人开方治病，我敢保证他们两个也不会叫医生了。为啥？那药材质量实在是不过关。哎，现在的这个药啊，傻大粗是这样的，药效药性无所谓啊，个头够了，产量高是为主。同样的一味药，你用上药店里面的那些，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说现在为了追求产量，这个拿呀种大棚的这种手段，施大量的肥，浇大量的水，从而啊种出来的药材只是满足了市场量，却没有满足市场的药效。但是在藏区不一样，为什么啊？就是藏民到现在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他们认为得了病不用吃一把一把的药，他们就认为啊，一次吃上一丸或者两丸就已经可以了。因为藏药自古来讲就是药粒小药效足，那核心其原因就是藏药的炮制。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在中医里面咱们讲丸散高丹汤定九路，那这个里面啊，丸不用说了，把这个原材料的药磨成粉，拿蜜给它搓成丸，散就是粉嘛，膏就是熬的那个。如果说以中药来说，那所有的药性里面啊，最足的应该是膏，因为这个膏啊分为口服的和外抹的啊两种。那无论是哪一种，这个膏啊它前面有个词儿叫蜜炼，再说一遍啊，叫蜜炼。所以一般的膏都是甜的，而且呢一般的膏都是黏的，所以它这个熬的时间长，火候足，浓度大啊，粘稠度高，量少就有效。这叫中医当中古代无意之中发现的一个低提纯技术，叫低提纯。但是在藏药当中不一样，藏药当中有一个词儿叫炼，那个中医里面叫蜜炼，就是用蜂蜜来炼啊，收膏黏糊糊的。藏药里面叫炼，叫烧，叫刨。所以你经常在藏药里面能够见到什么东西啊？珍珠啊，玛瑙啊，松石啊，金呐、银呐、水银呐等等，这是八金八矿。那藏药里面的矿类的东西比较多，同理藏药里面的植物药也是炼的。那这个藏药里面的植物炼，这个炼法就不一样了，有浸，有烧，有烤，有煮，有蒸，有晒，有碾，有搓，有压，有泡。这些炮制出来的藏药啊，就等于是中国古代时期先民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些藏医或者是活佛想让这个药让藏民吃得少，拿回去不变质，而且呢药劲还足，在古代时期发明的炮制方式，而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小小一粒药蕴含大量的成分，你说在这一点上面，这个可以负责任的讲啊，无论中国的壮医、苗医、姚医、黎医、维医、回医、蒙医、藏医、中医，你看这么多医疗体系当中，而让这个药物的药效提纯度最高的，按古代方法啊，不是说按现代方法，古代方法当中提纯率最高的就得首屈藏医里面的炼制。那这一点上其他这八大医学流派是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的。所以说藏药的药劲足，
小小一颗能卖一两黄金，就在这里。那你看我们这个十味，也就是换血方，现在出来的这个成品，为什么说小小的那么一点点，药力那么足啊？现代技术加上古代的炮制方法，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啊？是一加一大于三。我们当时就是想密炼一下，我们想烧配一下，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提一下。结果我们找到了西藏甘露之后，这西藏甘露不得了，直接给我们提了个理论，就说你们就做最纯的吧，我们现在有技术突破，就是我们把这个药物的提纯度达到了最高，可以做成滴丸，就是把这个药啊浓缩又浓缩，提纯又提纯，把那个浓缩液滴到油里。我见过那个机器啊，它那个把那个超浓缩液，那浓缩液浓的就跟石油一样那么黏，就跟大油一样那么黏，然后拿那个大管子挤上去，一挤滴了一滴，就那么一点儿。我告诉你，就这一滴赶上半碗药，就这一滴啊赶上半碗药。这一滴滴到一个大罐里面是个油，把大滴到那个罐里，嘚落下来一滴，就被这个油啊给包裹了之后，形成了一个滴丸。这个药在油里面，大家知道这油的密度大呀，就一下子把这个药给锁住了，哎，不进空气，隔绝外界，从而啊让它自然在油的包裹里面阴干，慢慢阴干，还半干不干，似干非干，然后慢慢的外壳先干，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丸叫什么？叫滴丸。这种滴丸是属于完全锁住了药效，同时呢又是一个超级浓缩。你看我们现在做出来滴丸之后这个结果呀，为什么当时我们认为就是这个药量啊，一瓶装上一小支，里面是十几个小粒儿，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一副药的药量了。所以我们那个盒子上设计啊，就是说一天吃一支。结果后来这个西藏甘露的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不能那么大的量，你们可以在盒子上写一天吃一支，但是那一支里面装的量多了。他说什么意思呢？是没有再小的瓶了，再小的瓶显着太小了，这个已经是厂子里面能提供的最小的瓶了。他说我们厂子里没有再小的瓶了，如果有再小的瓶就一点点了，吃到嘴里不好找了。他说这一瓶是相当于做出来的药汤，相当于四碗汤，就那一小瓶啊相当于四碗药汤，你就想想这个浓度大不大吧，对吧？那四碗药汤正常来讲是不是一天喝一碗药啊，或者说病重的就是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喝两碗药啊，他那个一小瓶就相当于四碗药汤的量，还要足，还得算大碗的药汤。所以甘露那边这个作为国企当中的龙头老大，不是说国企他是龙头老大，他是配置藏药、炮制藏药、加工藏药、生产藏药的龙头老大，中国的老大，世界的第一。他们就说了，他说这个不能太多了，太量大了。他说正常情况下这一支应该吃两天，我然后跟我们这边嘱咐，我们才把这个改回来，改成什么那一小支吃两天，但是规格已经设定了一盒十五支啊，原计划这是吃一天一支的，结果人家那边说完，我们说可以就这样，一盒还是十五支装，但是呢这一盒十五支装就能够吃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什么时间吃呢？饭后啊，隔上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如果说手里有阳台盘的，那你就两只阳台盘加上半只这个十味滴丸，就上午九点或者下午三点吃。如果没有阳台盘的，你就直接上午九点或者下午三点也行，或者是午饭后或者晚饭后，饭后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你拿出来半瓶倒到嘴里，温水送服，多喝几口水就好了。为什么说药效达到这么足？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这些里面的药材都是好药，为了保证在我们中心用到有最好的效果，我们这些里面所有的原材料在藏区都是最顶级的。也就是说我们甚至连这个甘露的药材我们都没用，是我们中心自己采集的这个一部分啊，不能说所有，然后呢用了一部分甘露的药材，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做出来这个成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个十味滴丸，专门有三大作用：定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你说这四大顽疾的基础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成品，那效果来得特别的快，快到什么程度啊？两个月让你血压往下降至少10个毫米汞柱，血糖用上两个月至少降1到1.5个点，
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血脂。这三项里面至少有一项

用上一个月，你在做体检的时候，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至少有一项再有下降。这是我们这几年下来在我们单位做完检测之后得到的完全结果，也就是说一个月过后你血液干不干净你亲眼所见。拿什么见？要不然你放点血出来颜色不一样，要不然你到医院抽血化验你的血脂有变化，一个月的时间就让你的血液能够干净 10%。 有人说这不多，一个月呀，你几十年的病一个月下来让你血液干净 10%， 病血有 10% 变好血了，旧血有 10% 变新血了，脏血有 10% 变干净血了，我告诉你，你身上就舒服得劲了，血压、血脂、血糖就有变化往下降了，尿酸也会往下降。这几大基础问题一减轻，从而引起的心和脑的舒适程度就会提高，你就感觉到脑的反应快，心脏憋闷不舒服的现象明显减轻。所以说呀，这是一个不可多得、难能一见、世间留存量比较少的，目前能够成批量在患者身上用的，只有我们中心有的这么一个东西。虽然说这个方是孟非老师的方，亲传方，虽然这个加工是我们中心做的，但是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没有流传到外面去过。也就是说羊胎盘有的时候这些患者的亲戚买点还能拿得到，但是贵点嘛，原价嘛。但是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十味换血方那个全方片，到今天为止还从来没有一个没在我们中心住院的人拿到过。所以啊，这一次孟非老师说要跟中心请示请示，就是在这里，就是虽然可以让我直接跟厂家联系，但是呢我也要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清楚，更要跟中心的领导说清楚。结果呀，这不昨天我就联系了一下，联系完了之后啊，我也想着，我说能给大家少花点钱吗？这450一盒就是用一个月的量，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但是这个是我们中心的价格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心是不怎么准备多赚钱的，因为甘露那边给我们的价我们也加不了多少。我就想着一盒啊能够少个50-60的，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结果呀，这不我昨天跟甘露那边打电话一联系，哎，我联系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说中心里面的领导同意了啊，可以，这个甘露这面能不能帮个忙。结果呀，我跟那个负责生产那块的一个科室的主任就跟他聊了聊，他说那孟非主任呢，那你既然都说了，我这面就给你个小政策吧，450一盒是不是，那给你拿呀，就是我也不知道你那边需要多少，但是呢可以少点钱，这个人家还挺好说话也挺直爽的一个人。就这样给了我一个什么价格呢，我说完了你们听一听啊，450一盒，人家说一盒给少个60块钱，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390块钱一盒。你看啊，450减60是不是390一盒啊，哎，说实话听完了之后啊我挺高兴。为啥挺高兴啊，这别说少了60啊，他就少了30-50，你看看这是不是能解决病，是大事啊，这才是最核心，对吧。那在这儿呢我就挺高兴，我还谢谢他，我说那我这两天呢我通知你个结果，到时候你帮我调一调看看有没有库存。结果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啊，我脑子里就在想，不对，为啥呢，我感觉少了60块钱不算多，为啥呢，你看咱们要吃啊，这一般来讲要吃多长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咱们这个是解决血症的，对吧，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虽然它没法批成药，但是呢这里面用到的可都是所有的好药材啊，而且治血症它是要时间的，要周期的，要疗程的。那你说我们拿上个一个月两个月吃完了，下次怎么说，下次能不能拿着还不一定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咱们既然治要解决问题，咱们就按周期用，那你说一个正常来讲病症不严重的，咱们就按6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病症多的，那咱们可能就得是一个周期12个月，病症严重的咱们就可能18个月，是不是一年半的时间，那一盒才少60，那你说拿的多的还是贵啊。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琢磨琢磨，我说这60啊人家已经够给面子了，我说咱们先硬下来，然后啊我再想想办法，我看看啊，这个呢他是负责生产的车间的负责人，对吧，那我看看我能不能跟这个西藏甘露里面负责出品以及负责市场的负责人啊，跟他们再聊一聊。我呀有这么个想法，就是什么，能

0: 能帮大家一把是一把，能让大家少花点钱呢就少花点钱，对不对呀？那别说现在是少60，我认为啊，哪怕说再给大家再弹下来10块，那咱们少70，那咱们是不是也就能省一点啊？毕竟来讲，这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大了，是不是退休工资呢也比较紧张，那你说平时再吃点别的药，再买点菜，有的时候孩子回来了再给孩子买点好吃的，这钱呢都紧张。所以啊，孟非老师就想能少花点咱们就尽量少花点。所以啊，我就在想我怎么说这事儿，我怎么聊这个事儿啊，还是那个话，交给我，对吧？既然说咱们能够有个突破口，一盒450块钱减掉60还剩390，那我就想个办法看看啊，要不然我是做个承诺也好，或者说跟厂家那边支持点什么也好，反正呢这个事儿啊我来谈谈啊，你们就别着急。有人说这390要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也不贵，确实值，我告诉大家一定值。就是实际上一盒少了60，450少60变成390，这都值。你见过哪个东西别人跟你说过2个月血压会往下降，2个月血糖会往下降，1个月你到医院去检测血脂都能够看得见有指标在下降的？我告诉你这个可不是吹牛。我这么说吧，咱就说的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最神奇的就是三大功能，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啊，脏血变干净血。就这么说吧，如果说过两天真把这个好东西搞过来，你如果说你有所怀疑的，你就可以在吃之前到医院做一个血脂的检测，然后你吃，你吃上1个月，如果说你这血脂里面的4项啊，高密度脂蛋白是好东西，这个不算，如果说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3个坏东西，我保证必然有1项到2项甚至是3项有下降，最少是有1样下降的，最多就是有3样下降的。如果说你这个血脂的检测指标1个月过后，你要真吃啊，1天吃半只啊，如果说你正常吃了1个月过后没变化的，我在中心里面见的太多有效了，如果你要吃了你正常吃没变化的，我就给你一句话，你拿回来，你怎么拿过去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负责到底。孟非老师就敢说这个话，为啥？因为我心里有底，这方子是我做的，这个加工那边我们单位里是派人监制的，出来了之后在中心里用完了这么多人的结果我是亲眼所见的，心脏病用完了它之后心脏舒服得劲儿的，脑血管用完了它之后嘴歪的都减轻的，走路不得劲儿，腿歪歪掰不开的，用完了它之后脑血管供血变好了，血液变干净了，走路好了的，我见的太多太多，所以我心里才有这个底。各位听众朋友记住了，孟非老师说的，如果说这个东西你吃上了1个月血脂没有任何变化，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吃亏，我不让你经济受损失，这个事儿我给你负责到底。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旧血换新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 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
0: 为什么说呀这孟飞老师敢言之凿凿？为什么说孟飞老师就敢这么肯定的说这件事儿？那不用问呢，就是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得到的这个效果实在是让我们的患者太满意了。你看啊，这个只要是有血症的，只要是跟带血字有关的疾病的这些患者，在我们中心里面是都给他们用上我们中心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十味换血方。大家通过这个字面啊，你都能够了解到这个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为什么说不流出我们中心以外呢？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啊，就这个批文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药做出来太麻烦了。我们这个里面呢讲究一个一年四季应时配伍，我们这里面讲究一个每一次的药理药性我们要核算，每一次根据药材产地年份含量大小不一样，我们这个方子都要换。我们跟别的药不一样，你打个比方来说，就跟外面卖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它这里面的这个克数啊，它是固定的，哎，它这个里面每一种料它几克几克，这是按照国家药典规定的。它这个原料进来了之后啊，跟上一批有区别也好，或者跟下一批有区别也好，他不管，他管什么？他管只按照这个克数来做，做出来的成品，国家能够质检，检到什么呢？检到我投料是这么多啊，原材料放的是这么大的量，这里面没有含毒，没有大肠杆菌超标，没有重金属 ，OK 了，就可以出厂了。至于你吃完了之后，跟前十年前的和二十年前的吃着有没有区别，那个不重要。这个完全是按相关规定来办事的，那也就能够解释得出来为什么说有一些药材或者有一些药方或者有一些成药，尤其是大药店里面卖的这些成药，吃完了之后有人效果反应并不好，就在这里。所以啊，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呢家庭收入提高啊，经济条件变好，或者说找到了致富的办法，挣得多了，儿女出息了之后，慢慢的一个词儿啊，就是被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越来越认同。什么东西呢？就是定制。什么叫定制呢？你看一样的衣服，这个就有地摊货啊，然后有品牌的，然后呢就有定制的。那你看什么是定制的啊？这个我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啊有个职位或者有个职业叫什么？叫裁缝。但是现在啊，这裁缝你可不能管人叫裁缝了，你管人叫什么？你得管人家叫服装设计师，哎，你得管人叫师傅。那以前做衣服，家里有个缝纫机，嘁哧咔嚓就做了，做个什么棉袄、裤子呀、外罩啊、套衫啊，随便做。那大部分家庭，这个女同志都会干这个活。那你看，我就见这个家里的亲属啊，这个什么婶子大娘啊，包括丈母娘啊，都会用缝纫机做衣服。那叫什么？那叫家庭自己做，好看难看和穿暖和行了，对吧？那如果想让这衣服好点，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裁缝铺，哎，量身定做，是不是？那个时候买块布啊，我小时候我也参与过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家里过年了买块布啊，给做套衣服，那穿着挺好合身，是不是？那时候就叫裁缝啊，很普遍。后来就是什么品牌， 那品牌一出来不行了，这怎么呢？质量好了，做工精细了，设计的也好看了，这一下子就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认品牌，哎，品牌呢，这厂家也喊一句话，质量求生存啊，拿质量求生存。所以说品牌的质量好，那就成名牌了。但是现在再名牌也不如定制的贵。大家知不知道现在那皮鞋呀，定制的，你买双普通的皮鞋一两百块钱，贵的皮鞋两三千三五千，你知道那定制的皮鞋多少钱吗？几万块钱。那定制的一套西装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那女同志订的那个包都是几万起步。所以说为啥就这么贵呢？我也问过，第一个好，第二个独一无二，第三个合身，第四个这个东西质量上是顶尖的，这叫定制啊。所以说你看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这三个字定制就不得了了，定制款就证明了几个好的地方。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技术好，第三个方子好，所以才叫小众，一部分人用。有人说你这个也不贵啊，四百五一盒，四百五一盒按理说不贵，但是这个东西它生产出来麻烦呢，它定期一批一批的，每一批都要算，所以说这个东西麻烦在这儿。那质量上就更不用讲了，尤其这个盒子的名字就能够突出这个东西它一定便宜不了。你看看啊，咱们反着说，牦牛血你离开藏区这玩意儿你见不到，你在内地你买的都是牛血冒充的。那牦牛血、活血、羊血、行血、化血、破血，我跟你说，就是正常有一些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你就单独用牦牛血一天来上两勺，那效果都好得不得了。那什么痛经贫血的呀，你用上它滋阴养血呀，可好了。哎，牦牛血这个东西是阴阳双调，气血双补，活血、羊血、破血、化血它都带。所以你说把这个脏血变干净血的这一块，这牦牛血起不起作用啊？是不是把这个病血变好血，血少给它血多一点稀释的过程当中，牦牛血能起作用啊？这个就是藏药的好东西精髓啊，对吧？第二个原根，你抛开藏药方子里，你几乎很少能够见到原根这味药。为什么？这药产量低，这药呢在藏区基本上种不了。这个原根这味药在藏区的运用量都是在大方、好方、名方里面你才能见到原根。也就是说原根这味药材它主要就是通肝通肾。你看我们人体当中的肝呢，又主筋啊，又主经脉，又主血管，又主筋膜，又主疏泄，又主解毒。咱们不是说拿一个五味子就把这个肝解决了，咱们不是拿一个水飞蓟草就把这个肝解决了。我告诉大家，人这个肝脏是个哑巴，这辈子肝脏受的所有的委屈，得的所有的病一句不说，除非这个肝脏要坏死了它才疼，给你个信号，就告诉你我不行了，我给你个信号。要不然这肝一辈子是经过全身上下毒素最多的一个地儿，但是一般的药解决不了肝。我告诉你，拿原根一用上，肝经一通，而且肝主筋膜，身上所有的黏膜血管都归肝来管，那这个药在疏肝通经活络这一块，解肝毒促肝郁啊，解决肝脏的排毒功能净血这一块，是不是就帮助病血变好血，哎，脏血变干净血，旧血换新血啊，是不是？这都是在加大这个核心力度。然后呢，原根又解决肾的问题，肾又是我们人体当中最大的代谢，所以说这三个功能解决好了，对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减负那就不得了了。心血管脑血管的负担一减轻，它自然就舒服就得劲儿，这个病症就减轻。最里面核心的就是我们用到的这个藏红花，大家知道好的藏红花1000块钱左右一克呀，我们这里用的是啥东西？我告诉你，我们用的这个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啊。大家想想，在所有的药材当中，咱们动物药不能比啊，因为藏红花是属于植物。植物药当中所有的活血化瘀的药物啊，你包括什么天麻，包括什么三七，包括什么泽泻，包括什么赤芍，包括什么桃仁，所有能够活血化瘀的这些药，只要是草药类的，咱们的藏红花绝对是占到第一位。药性、药效、药理作用 一定是顶尖的，就没有一个比它还要好的。而我们这个里面用到的都不是藏红花了，是把这藏红花加工过后里面只留精华，去其糟粕。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家里面那起到的作用能小吗？能轻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么顶尖的组合做出来，那所以才会达到这么明显的效果。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病你就吃吧，咱不能说吃一个好一个，吃一个好一个，十个吃完九个人用完了，心脏舒服得劲儿，疼痛减轻，头晕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脑血管蒙蒙胀胀疼疼的，你吃上俩月你试试，你自然而然的不说耳聪目明，你反应快，你脑袋不难受不胀不晕，你舒服了，你得劲儿了，你七十多八十多用完了之后身上出现得劲儿的现象，你告诉我是不是你的病症减轻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病血变好血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脏血变干净血了，你这些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负担减轻了，舒服得劲儿了，不难受不憋不疼了，就是我们身上的旧血变成新血了。所以说十味换血方神奇就在这儿，所有的血症都能解决，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静脉炎、精索管炎的啊，只要带上血管的，只要带上通道的，它全管用。所以说这东西神奇就神在这儿。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在中心里用到的各种案例层出不穷，只要是我们中心血症的全给他用，必须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这个东西难能一见的东西，你要用上，你就等着你这个病症去减轻，你就等着你一天一天的得劲儿的感觉、舒服的感觉出现就行了。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办，忙我来帮，这不说了吗？给少60块钱吗？这个450一盒变成了390，我琢磨着啊，这事儿我还得办。今天结束了之后啊，晚上了我再打个电话，打个啥电话？我找这个营销部门的总负责人。啊，也就是厂子里面办个大管事的，我得跟他聊聊。聊聊啥嘛？第一个，在节目当中我把西藏甘露啊都夸上天了，但是咱们讲的是实事求是，人家有这个实力。第二个呀，就说西藏甘露啊，你到各大药店你都能见到西藏甘露的成药啊，藏药，可是呢西藏甘露的品牌力在老百姓当中还不多，在藏区都知道。所以啊，我这给他帮了这么大的忙，给他宣传了这么多天啊，又把这西藏甘露的名气长那么大，我得找他要点福利。要点啥福利？我就琢磨着计划着让大家少花点钱，毕竟咱们的退休金不多，是不是？我计划着哪怕说这个东西450一盒，对吧，这个减了60不行啊，不是说我说不行就不行，我感觉减的有点少了，我看看能不能啊变成什么再减掉一点，390嘛，是不是？咱们想个办法，看看能不能再减掉点，哪怕到300呢，对吧？这样的话减轻大家点压力，300块钱一个月一盒的话，这样的话咱们呢接受起来还容易点，让大家省点钱。你省点钱，你买点吃的喝的，买件衣服不挺好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谈，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我就明天跟大家说；我要是后天谈成了，我就后天大家说。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把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啊，大家说好不好？所以啊，你们就别着急，你们呢也别再催我了，好不好？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你们也了解我这个性格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呢，说到做到啊，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所以现在啊，我就干一个事儿。从450咱们不讲到了390吗？少了60，我看看，我想个办法能不能从390讲到300。如果能行，那咱们皆大欢喜；如果不行，那就让他减个30-20，咱也多占点实惠，是不是？咱也省点钱，我认为这样啊对大家更好一点，好不好？好了，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希望你用上，身体越来越好，解决所有的血症，减轻你血管病的危险，从而啊咱们延年益寿。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你们等我的好消息，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您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 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

0: 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啊，你好，是孟老师是吧？
3: 哎，对，你好。
4: 啊，孟老师你好。
3: 哎，
4: 我是你的新朋友。
3: 啊，新朋友，你好，你好。
4: 啊，我刚听了4-5天的节目。
3: 啊，那确实是新朋友。
4: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特别实在啊。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怎么调理呢，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地丸呢？
3: 那您说说我听听好不好？你说。
4: 我是有肺心病
3: 啊，
4: 都7-8年了
3: 啊，
4: 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啊，胸闷气短，还总是爱咳嗽，这痰也多
3: 啊，
4: 这喘的也厉害，然后气管到胸腔吧，就好像有团火在那儿烧一样。
3: 哦，就是左右都是有火呗，感觉。
4: 啊。
3: 你这样，我打断你一句，你就是感觉喘气呼吸的时候鼻子里干不干？
4: 干。
3: 哦，那你接着说。
4: 啊，尤其到晚上吧，就更遭罪了。
3: 啊。
4: 有时候睡着睡着就被憋醒了。
3: 嗯。
4: 那气管也不得劲儿，一对咳嗽，这打扰的全家人也睡不好。
3: 确实，你一咳嗽可不都醒了吗？
4: 白天的时候偶尔还会大脑缺氧，总是觉得忽悠的迷糊一下，眼前发黑。另外还有这风湿骨病。
3: 哎呦，这病全了，上下。
4: 这风湿骨病都有10年了。
3: 嗯。
4: 尤其是手关节和这膝关节哈，不能着凉。一着凉就疼，你还有这阴雨天也是，就难受的就不行。今天那个今年夏天嘛，还你说这多热啊，今年夏天就热的厉害，就算再热我都不敢开空调。平时啊就止疼的药、抗风湿的药，一直也没停过。就那还难受呢。孟老师，你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吃这个十味地丸吗？
3: 我跟你说一下吧，我先不说十味地丸这个事儿，我跟你多说两句。你看啊，你现在呢是肺心病，就是时间也不短了，造成的心肌缺血、咳嗽、痰多、心脏不舒服、也闷、睡不着，对吧？然后火烧，然后你又风湿，你又怕冷，你空调也不敢开，你是这个情况吧？
4: 对。
3: 你发现没有？你这个就属于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寒的。对吧？你说人正常是不是上下循环呢？这上面是热，下面凉，它俩循环开来，这人不就温了吗？结果你凉的在下面，你还怕冷，然后热的在上面，你还灼着，热灼蒸心，而且热灼又蒸肺。你看本身心脏就是属火，肺属金，你说你这种情况下心火越旺，你越燥的情况下，你这个肺咳嗽的越厉害，是不是？所以你这种情况下，它这心火就在这块聚到这上不来了，心火不能上炎，你就经常会感觉到头晕，脑子里面反应慢呢，这种情况就出来了。火气下不去，血液循环不上来，你凉气在下面又出不去，所以你这个就是属于血症了。你这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血症，而血症里面要掺杂这个气，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这十味地丸是一定能吃，但是你要吃跟别人吃不一样，你一定是先把这个气通一通。你要是别人吃换血方，他就直接吃十味地丸就行了。你这样，先买一点这个贝母，就这药店里就有卖的啊，贝母。哎，贝母很贵啊，你到那个药店里面买，那贝母7-8块钱一克，那一包才10克，那一小包那么一。

0: 点点，七八十，你就是一天吃半包，你连着吃上四天，
1: 四天，
0: 对，连着吃四天，你就嚼了嚼碎碎的啊，把它拿水咽下去就行了，一天吃半包，连着吃四天，四天过后，你到时候你再把这十味地丸吃上，为什么？那个东西是清肺宣热的，你这个肺和心它俩呀都属于上焦，火行下不去。你把这火用这个贝母给它引到下面去，哎，你这个怕冷啊、风湿啊都能缓解一点。然后这个心气、心血一打开，你什么烦躁啊、睡不好啊、头眼前发黑这情况马上就好了。基本上7天到10天，你这个头脑啊和心脏不舒服这个情况就能减轻。一定是把这打开，这堵住了，火出不去了。这十味地丸，也就咱们这十味换血方，你是一定能用，而且用上。4天贝母，再用10味换血方，就这10味地丸，效果还好呢。你这个来的还快呢，就是堵塞了，血症的一个综合问题形成的，没问题，可以用。
1: 哦，那我这个，十味地丸就是能吃多久？吃多久能见到效果呢？
0: 你这个情况，我跟大家讲啊，跟你也说一下。一般来说，1个月到2个月，这效果就很明显了。那血压特别不稳定的人，1个月。啊，就开始慢慢的下来了。血脂不好的人，1个月都见到检测结果了，你知道吧？来的都快。你这种情况下，1到2个月这效果明显，5到6个月你症状就会变得很轻了。可以用，可以用。
1: 那我吃这个十味地丸，我原来那些药呢，还吃吗？
0: 你正常吃啊，你这个吃着呀，等到那个症状越来越轻的时候，你那些药再酌情再慢慢往下减呢。你不能吃了一个药，那些药不吃了呀。它是起到先用这个起作用，那些药再往下减量，可以吃的。
1: 那十味地丸呢？我得定多少合适呢？
0: 你这种情况你就照着5盒到6盒，就是5、6个月。
1: 5、6个月。
0: 对，你
1: 行，
0: 但是你别
1: 那
0: 着
1: 我。
0: 急，现在还没有，我得最快，我得明天能够确定的告诉你们这个量有多少，多少钱。你别着急，你到时候你这样，明天我节目当中通知了，公布了。你再打个电话，你再确定这个事儿，你说好不好？
1: 行行，
0: 我今天要是提前了，这不合适，这不等于走后门吗？
1: 行行，
0: 那行
1: 那
0: 吧，
1: 你先定上不行吗？
0: 这个事儿不是我能确定的准的，明天根据价格或者说给的政策，到时候再给你定，好不好？你再打个电话，能打得通的，好不好？
1: 行行，
0: 啊，那
1: 那
0: 咱们就
1: 行，
0: 说到这儿，好吧？
1: 哎，好好，
0: 哎，
1: 那谢
0: 好，
1: 谢你
0: 哎，
1: 了，穆老
0: 不
1: 师，
0: 客气，不客气，再见，哎。
1: 哎，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

爸，你看

驾小

出来。

心嫂，我要

千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我成了秃子，从今往后成了和尚，还得吃斋念佛，念佛吃

怎么抬花轿接新娘，敲锣打鼓摆花堂，吹起了喇叭喜洋洋。我的娃里我的娃里娃我的娃里我的娃里我的娃里我的娃里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如约，我们相会在收音机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探讨我们健康的话题，一起啊，咱们解决血症，恢复我们身体基本的健康，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在治病的这条路上找到光明的方向。让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日渐康复，安享健康、幸福、祥和的晚年生活。那最近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什么？如何的去解决血症？而这个血症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们中年乃至于老年朋友当中最麻烦的一些病症。你看啊，年轻的时候能吃能跑，能睡能跳，咱们呢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可是啊，到了50多，有的人呢就身体不好了。这50岁啊是一个分水岭。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你看《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女子以七为倍数，男子以八为倍数。你看，女子以七啊，7岁齿更发长；27、14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也就是说，女孩子呀，7岁一段，这7岁的小孩儿、小女孩儿，这个该换牙了。27、14岁，太脉冲，天癸至。这个时候啊，就有了生育能力了。等到77、49，这女性就不好了。那这一类的发病期，最早的根源就是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哎，那怎么办呢？它就要消耗内存呐，就把我们后天补过来的或身体现有的就给消耗掉了。那等到气消耗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失眠、健忘、没劲儿、腰酸腿疼、血液循环差，以及我们这个气脉乱冲，这一系列的病症就开始出现了。那这些病症跟气的减少出现有关之后，那剩下的慢慢慢慢的就会演化成越来越重的血症。所以说呀，治疗各种血症，咱们是气在前，血在后。而一旦说这个病超过了5年以后，那就成为确定性的血症了。而治起来就得按照这个流程了，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因为你成慢性病了，你得吃了好几年药，没有彻底解决，就成慢性病了。所以啊，孟非老师教给你的立体治疗的方式，就是先解决气，然后呢，再解决血。那这次啊，主要教给大家的就是解决一个血症。同时呢，这孟非老师啊，也把我们中心里面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好，也是特别特别神奇，这个是孟非老师跟着我的老师学到的。而这个方子呀，我这么去讲吧，我已经掌握了15年了。那这15年下来呀，我都不敢说精益求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属于千变万化。也就是说，我师傅学到的是从他师傅那儿学的。换句话来讲，就此时此刻在国内，在整个藏区，会这个方子的人有多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它属于单传。也就是说，我师傅不可能是唯一知道这个方子的人，那我呢，也不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一脉单传。但是，也就是说，在藏区这么多年，虽然我在单位里上班出不了门，我却没有见到其他外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说，会这个方子的人一定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藏区啊，它住的比较分散，而且呢，间隔比较远，相互交流啊就不容易。

为了这个方子，他才把这方子变化。你看，我给大家讲嘛，我说这个方的原始方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这一个大方就可以千变万化，演变出来一千个方子。那你看，我学了十几年，我现在从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里演化，我能演化出来431个。就我没事的，我就拿着计算器在那算，各种方子里面的加减增量，算来算去，算来算去，根据药理，根据药性来去算。理论上来讲，是能够做到1000个方子的。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一个方是不是包罗万象，千变万化。所以学这个方子呀，就什么现象呢？就是入手容易，变精了很难。而你一旦要深入研究，你没个20年、30年，你就根本别想把这方子研究透。为什么说我现在能做出来431个方子？这是我师父把很多方子在那摆好了，告诉我数字，我再去研究。我按他那个底方研究的话，我才有这个速度。要不然我这15年，我最多研究出来200多个。也就是说，我师父是把自己一身的本事，倾尽所有的都交给我。就这样，还有100多个方子，我还没有在他的基础上算明白。我要算清楚算明白，我们这里面有一套秘密的，也就是不能跟大家讲的秘密的那种算法，这叫单传，或者说这就叫秘密，行业当中的秘密，师门当中的秘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我拿出来了之后，在整个我们中心里面用，取得了特别特别让人震惊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呀，阳胎盘那个东西，它是属于什么，只要你花大价钱，你就能做得出来。就打个比方来讲啊，第一类你可以用这个生产胎来做，哎，你可以提纯一下，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做出来一部分高品质的。第二个，你就花大价钱，你去找到这个阳内胎。那阳内胎啊，大家业内都知道的，要不然手术切出来，要不然呢给它用药流产出来，要不然呢拿麝香给它出来，这大家都知道的。你把这个阳内胎拿出来，然后呢再经过炮制和提纯，那这个提纯如果说有别的企业要去做，这个里面也没有秘密，唯一的一个秘密就是我们把这个阳胎盘送到了甘肃兰州的一个厂子里面，这个我们不能说了啊，因为属于我们的一个秘方。然后呢，我们在这儿进行了一个药物的浸泡，这是属于用藏药进行浸泡保留活性里面的第一步。那这个说实话啊，就能够让我们的成品阳胎盘的药效提高1/3，那去掉这1/3，说实话来说，如果说我们有另外一个企业花大价钱拿到了阳内胎，然后呢也找一个大型的企业做这个提纯，它是能够做出来类似我们这个阳胎盘的。但是呢它这个量就得多，我们那一瓶是1克，它那个一瓶里就得装到2克，因为它的药力就是药劲儿没有我们那个大，我们是2次提纯加萃取，那它只能说做成1次提纯加萃取。但是你要让量大点吃，是不是能顶到我们这个阳胎盘？也就是说，只是没有人愿意花那个精力或者花这个财力来做这个事儿，因为毕竟那个阳胎盘做成这个成本是很贵的了，市面上不一定有人花那么多钱来买，只能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帮人不差钱，才有人用。但是呢，效果是真的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已经做到了顶尖了。就是阳胎盘这块在我们中心做到了顶尖了，但是是被可以模仿的，也就换句话来讲，别人可以做出来比我们这个品质差个30%-40%的，是可以模仿做出来的。可是呢，这个十味换血方到此时到此刻到如今到现在，孟非老师也好，包括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同事也好，还没有在外面见到过跟我这个方子一模一样的，或者是雷同，到此时都没见过。就他们跟我有的时候就问，他说那个孟主任，他说我麻烦问你个事儿。我说您说嘛，我说这还有什么请教麻烦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这个方这么神奇吗？就说的咱们现在经典的名方、秘方、验方在外面查资料都能查，你们这个是属于一脉单传吗？我说不是，我说我师父他的师父也有其他的学生，我说再说我的师爷他那个时候啊，这个刚刚农奴解放没多长时间，是不是？所以说他也一定有别的人，他也是在别人那儿学的。但是呢，现在谁知道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演化过来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我说我也没见过，我说我师父也不跟我讲这个事儿，我说我师父都因为家里那个变故好多年不行医了，如果不是我是汉族人，对吧，我师父都懒得教，他都不想收徒弟，他都不想从医了，就是家里那个事儿闹的，我师娘那个事儿闹的，让他伤了半辈子心，是不是？包括我师门家的，我师父家那个，我姐姐都说了不让他再从医了，也就是小来小去挣个股开个小方，我师父还帮帮别人，剩下的没有我，可能在我师父这一代这个方就失传了，所以说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你看就到现在这十来年，我还真的有的时候在藏区也参加过一些医学交流会，当然我不会对外面提我用的什么药方，我只是说我们怎么治的，治完了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呢，在那些思想交流啊，这个经验交流的活动当中，接触过很多的藏医，也接触过很多在西藏工作的西医和中医，可是就没见过一次跟我们这个方类似的。所以说我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幸亏啊，我有这个缘分，也有这个机缘，遇到我这个第二个老师纳日老师，也有幸掌握了这么一个特别小众的不被大家熟知的，学起来特别麻烦的，但是功能作用非常齐全的，专门能够解决多种病因的，能够让人在血症方面把血液变干净，把病血变好血，把旧血变新血，把脏血变成干净血的这么一个好方子，就是十味换血方。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每次我想起来这个经历，我都特别的自豪，同时呢我也特别的感觉我庆幸啊，我遇到了两个好的老师。第一个，你看我那个刘师傅，没有他，说实话我可能就毕业了之后随随便便找个单位实习去了，至于能不能够留在单位上班那都两说，因为学医的学生太多了，学中医的学生也太多了，那都叫学生，那都叫毕业生。可是呢，我拜了我的老师像儿子一样，还给我安排工作，你说孟非老师幸运吧，是不是？所以说到老了，我师父去世的时候90多岁，我们这几个师兄弟给师父养老送终，披麻戴孝啊，在床前照顾，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更是作为子女来讲，作为徒弟来讲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讲啊，这师徒如父子，以前不理解，但是呢50多岁的人了，孟非老师对这句话是深刻的理解，深刻的认识到。然后你看现在我这老师就剩这么一个了嘛，我这辈子就拜这两个师傅，我也不可能也没机会再拜第三个师傅了。为什么？就这两个师傅教的这些东西我这辈子都用不清也用不完，就这一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我还有差不多有500多个方子没算完呢。那你说我至少还得算20年到30年，对吧？那你说我有那么个时间吗？我有那么大精力吗？对不对？就最近这几个月我又算出来一种，我都感觉我难上加难了，这个东西太难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太神奇了，它就是干一个事儿，就是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血症，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啊、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这几个基础病当中的基础病，又是危险病当中的基础危险病，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那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么说吧，就是说临出院之前或者是回到家之后用的最多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常年用的、连续用的、口碑最好的、呼吁最高的啊、认可度最高的，就是我们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啊，叫什么呢？十味地丸。别看它一小只，来历可超群，这是我讲到它的出处。那第二个呢，也就一句话啊，药材好，药材好。我跟大家讲啊，一样的方你到两个药店抓，你吃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那同样啊，这个野生的药材和种植的药材，你要是放到一副药里面，那结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说藏医藏药里面有一句话呀，这个自古以来都这么流传，到今天还这么说，叫什么？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藏民去来找活佛也好，找藏医来求药，那都给什么呢？金银珠宝啊，就为了换那么一颗两颗药丸啊。什么原因？药效足。从几千年前到如今的2020几年，藏药的品质没变过。如果说此时啊，咱们把现代普通药房里面的这些草药你拿给张仲景，
啊，拿给孙思邈，让他。

去给别人开房治病，我敢保证他们两个也不会叫医生了。为啥？那药材质量实在是不过关。哎，现在的这个药啊，傻大粗，是这样的，药效药性无所谓啊，个头够了，产量高是为主。同样的一味药，你用上药店里面的那些，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说现在为了追求产量，这个拿呀种大棚的这种手段，施大量的肥，浇大量的水，从而啊种出来的药材只是满足了市场量，却没有满足市场的药效。但是在藏区不一样，为什么啊？就是藏民到现在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他们认为得了病不用吃一把一把的药，他们就认为啊，一次吃上一丸或者两丸就已经可以了。因为藏药自古来讲就是药粒小药效足，那核心其原因就是藏药的炮制。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在中医里面咱们讲丸散膏丹汤定九路，那这个里面啊，丸不用说了，把这个原材料的药磨成粉，拿蜜给它搓成丸，散就是粉嘛，膏就是熬的那个。如果说以中药来说，那所有的药性里面啊，最足的应该是膏。因为这个膏啊分为口服的和外抹的啊两种，那无论是哪一种，这个膏啊它前面有个词儿叫蜜炼，再说一遍，叫蜜炼。所以一般的膏都是甜的，而且呢一般的膏都是黏的，所以它这个熬的时间长，火候足，浓度大啊，粘稠度高，量少就有效。这叫中医当中古代无意之中发现的一个低提纯技术，叫低提纯。但是在藏药当中不一样，藏药当中有一个词儿叫炼，那个中医里面叫蜜炼，就是用蜂蜜来炼啊，收膏黏糊糊的。藏药里面叫炼，叫烧，叫刨。所以你经常在藏药里面能够见到什么东西啊？珍珠啊，玛瑙啊，松石啊，金呐、银呐、水银呐等等，这是八金八矿。那藏药里面的矿类的东西比较多，同理藏药里面的植物药也是炼的。那这个藏药里面的植物炼，这个炼法就不一样了，有浸，有烧，有烤，有煮，有蒸，有晒，有碾，有搓，有压，有泡。这些炮制出来的藏药啊，就等于是中国古代时期先民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些藏医或者是活佛想让这个药让藏民吃得少，拿回去不变质，而且呢药劲还足，在古代时期发明的炮制方式，而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小小一粒药蕴含大量的成分，你说在这一点上面，这个可以负责任的讲啊，无论中国的壮医、苗医、瑶医、黎医、维医、回医、蒙医、藏医、中医，你看这么多医疗体系当中，而让这个药物的药效提纯度最高的，按古代方法啊，不是说按现代方法，古代方法当中提纯率最高的就得首屈藏医里面的炼制。那这一点上其他这八大医学流派是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的。所以说藏药的药劲足，小小一颗能卖一两黄金，就在这里。那你看我们这个十味，也就是换血方，现在出来的这个成品，为什么说小小的那么一点点药力那么足啊？现代技术加上古代的炮制方法，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啊？是一加一大于三。我们当时就是想蜜炼一下，我们想烧配一下，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提一下，结果我们找到了西藏甘露之后，这西藏甘露不得了，直接给我们提了个理论，就说你们就做最纯的吧，我们现在有技术突破，就是我们把这个药物的提纯度达到了最高，可以做成滴丸，就是把这个药啊浓缩又浓缩，提纯又提纯，把那个浓缩液滴到油里。我见过那个机器啊，它那个把那个超浓缩液，那浓缩液浓的就跟石油一样那么黏，就跟大油一样那么黏，然后拿那个大管子挤上去，一挤滴了一滴，就那么一点儿。我告诉你，就这一滴赶上半碗药，就这一滴啊赶上半碗药。这一滴滴到一个大罐里面是个油，啪嗒滴到那个罐里，嘚儿落下来一滴，就被这个油啊给包裹了之后，形成了一个滴丸。这个药在油里面，大家知道这油的密度大呀，就一下子把这个药给锁住了，哎，不进空气，隔绝外界，从而啊让它自然在油的包隔里面阴干，慢慢阴干，还半干不干，似干非干，然后慢慢的外壳先干，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丸叫什么？叫滴。

滴丸，这种滴丸是属于完全锁住了药效，同时呢又是一个超级浓缩。你看我们现在做出来滴丸之后这个结果呀，为什么当时我们认为就是这个药量啊，一瓶装上一小支，里面是十几个小粒儿，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一副药的药量了。所以我们那个盒子上设计啊，就是说一天吃一支。结果后来这个西藏甘露的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不能那么大的量，你们可以在盒子上写一天吃一支，但是那一支里面装的量多了。他说什么意思呢？是没有再小的瓶了，再小的瓶显着太小了，这个已经是厂子里面能提供的最小的瓶了。他说我们厂子里没有再小的瓶了，如果有再小的瓶就一点点了，吃到嘴里不好找了。他说这一瓶是相当于做出来的药汤相当于四碗汤，就那一小瓶啊相当于四碗药汤，你就想想这个浓度大不大吧，对吧？那四碗药汤正常来讲是不是一天喝一碗药啊，或者说病重的就是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喝两碗药啊，他那个一小瓶就相当于四碗药汤的量，还要足，还得算大碗的药汤。所以甘露那边这个作为国企当中的龙头老大，不是说国企它是龙头老大，它是配制藏药、炮制藏药、加工藏药、生产藏药的龙头老大，中国的老大，世界的第一。他们就说了，他说这个不能太多了，太量大了。他说正常情况下这一支应该吃两天，我然后跟我们这边嘱咐，我们才把这个改回来，改成什么？那一小支吃两天，但是规格已经设定了，一盒十五支啊，原计划这是吃一天一支的，结果人家那边说完，我们说可以，就这样，一盒还是十五支装，但是呢，这一盒十五支装就能够吃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什么时间吃呢？饭后啊，隔上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如果说手里有羊胎盘的，那你就两只羊胎盘加上半只这个十味滴丸，是上午九点或者下午三点吃。如果没有羊胎盘的，你就直接上午九点或者下午三点也行，或者是午饭后或者晚饭后，饭后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你拿出来半瓶倒到嘴里，温水送服，多喝几口水就好了。为什么说药效达到这么足？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这些里面的药材都是好药，为了保证在我们中心用到有最好的效果，我们这些里面所有的原材料在藏区都是最顶级的。也就是说我们甚至连这个甘露的药材我们都没用，是我们中心自己采集的这个一部分啊，不能说所有，然后呢用了一部分甘露的药材，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做出来这个成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个十味滴丸，专门有三大作用：定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你说这四大顽疾的基础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成品，那效果来的特别的快，快到什么程度啊？两个月让你血压往下降至少十个毫米汞柱，血糖用上两个月至少降1到1.5个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血脂，这三项里面至少有一项用上一个月，你在做体检的时候，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至少有一项再有下降。这是我们这几年下来在我们单位做完检测之后得到的完全结果，也就是说一个月过后你血液干不干净你亲眼所见，拿什么见？要不然你放点血出来颜色不一样，要不然你到医院抽血化验你的血脂有变化，一个月的时间就让你的血液能够干净 10%。有人说这不多，一个月呀，你几十年的病一个月下来让你血液干净 10%， 病血有 10% 变好血了，旧血有 10% 变新血了，脏血有 10% 变干净血了，我告诉你，你身上就舒服得劲了，血压、血脂、血糖就有变化往下降了，尿酸也会往下降。这几大基础问题一减轻，从而引起的心和脑的舒适程度就会提高，你就感觉到脑袋反应快，心脏憋闷不舒服的现象明显减轻。所以说呀，这是一个不可多得、难能一见、世间留存量比较少的，目前能够成批量在患者身上用的，只有我们中心有的这么一个东西。虽然说这个方是孟非老师的方，亲传方，虽然这个加工是我们中心做的，但是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没有流传到外面去过。也就是说羊胎盘有的时候这些患者的亲戚买点还能拿得到，
但是贵点嘛，原价嘛。但是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十味换血方那个全方片，到今天为止还从来没有一个没在我们中心住院的人拿到过。所以啊，这一次孟非老师说要跟中心请示请示，就是在这里，就是虽然可以让我直接跟厂家联系，但是呢，我也要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清楚，更要跟中心的领导说清楚。结果呀，这不昨天我就联系了一下，联系完了之后啊，我也想着，我说能给大家少花点钱吗？这450一盒就是用一个月的量，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但是这个是我们中心的价格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心是不怎么准备多赚钱的，因为甘露里面给我们的价我们也加不了多少，我就想着一盒啊能够少个50-60的，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结果呀，这不我昨天跟甘露那边打电话一联系，哎，我联系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说中心里面的领导同意了啊，可以，这个甘露这面能不能帮个忙。结果呀，我跟那个负责生产那块的一个科室的主任就跟他聊了聊，他说那孟非主任呢、啊、那你既然都说了，我这面就给你个小政策吧，450一盒是不是，那给你拿呀，就是我也不知道你那边需要多少，但是呢可以少点钱，这个人家还挺好说话，也挺直爽的一个人。就这样给了我一个什么价格呢，我说完了你们听一听啊，450一盒，人家说一盒给少个60块钱，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390块钱一盒。你看啊，450减60是不是390一盒啊，哎，说实话听完了之后啊，我挺高兴。为啥挺高兴啊，这别说少了60啊，他就少了30-50，你看看这是不是能解决病，是大事啊，这才是最核心，对吧。那在这儿呢我就挺高兴，我还谢谢他，我说那我这两天呢我通知你个结果，到时候你帮我调一调看看有没有库存。结果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啊，我脑子里就在想，不对，为啥呢，我感觉少了60块钱不算多，为啥呢，你看咱们要吃啊，这一般来讲要吃多长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咱们这个是解决血症的，对吧，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虽然它没法批成药，但是呢这里面用到的可都是所有的好药材啊，而且治血症它是要时间的，要周期的，要疗程的。那你说我们拿上个一个月两个月吃完了，下次怎么说，下次能不能拿着还不一定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咱们既然治要解决问题，咱们就按周期用，那你说一个正常来讲病症不严重的，咱们就按6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病症多的，那咱们可能就得是一个周期12个月，病症严重的咱们就可能18个月，是不是一年半的时间，那一盒才少60，那你说拿的多的还是贵啊。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琢磨琢磨，我说这60啊人家已经够给面子了，我说咱们先硬下来，然后啊我再想想办法，我看看啊，这个呢他是负责生产的车间的负责人，对吧，那我看看我能不能跟这个西藏甘露里面负责出品以及负责市场的负责人啊，跟他们再聊一聊。我呀有这么个想法，就是什么，能帮大家一把是一把，能让大家少花点钱呢就少花点钱，对不对呀，那别说现在是少60，我认为啊哪怕说再给大家再弹下来10块，那咱们少70，那咱们是不是也就能省一点啊，毕竟来讲这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大了，是不是退休工资呢也比较紧张，那你说平时再吃点别的药，再买点菜，有的时候孩子回来了再给孩子买点好吃的，这钱呢都紧张。所以啊孟非老师就想能少花点咱们就尽量少花点，所以啊我就在想我怎么说这事儿，我怎么聊这个事儿啊，还是那个话交给我，对吧，既然说咱们能够有个突破口，一盒450块钱减掉60还剩390，那我就想个办法看看啊，要不然我是做个承诺也好，或者说跟厂家那边支持点什么也好，反正呢这个事儿啊我来谈谈啊，你们就别着急，有人说这390要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也不贵，确实值，我告诉大家一定值，就是实际上一盒少了60，450少60变成390，这都值。你见过哪个东西别人跟你说过2个月血压会往下降，2个月血糖会往下降，1个月你到医院去检测血脂都能够看得见有指标在下降的，我告诉你这个可不是吹牛。我这么说吧，咱就说的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最神奇的就是三大功能，
病学

0: 变好血，旧血变新血啊，脏血变干净血。就这么说吧，如果说过两天真把这个好东西搞过来，你如果说你有所怀疑的，你就可以在吃之前到医院做一个血脂的检测，然后你吃，你吃上一个月，如果说你这血脂里面的四项啊，高密度脂蛋白是好东西，这个不算。如果说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坏东西，我保证必然有一项到两项，甚至是三项有下降，最少是有一样下降的，最多就是有三样下降的。如果说你这个血脂的检测指标一个月过后，你要真吃啊，一天吃半支啊，如果说你正常吃了一个月过后没变化的，我在中心里面见的太多有效了，如果你要吃了你正常吃没变化的，我就给你一句话，你拿回来，你怎么拿过去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负责到底。孟非老师就敢说这个话，为啥？因为我心里有底，这方子是我做的，这个加工那边我们单位里是派人监制的，出来了之后在中心里用完了这么多人的结果，我是亲眼所见的。心脏病用完了它之后心脏舒服得劲儿的，脑血管用完了它之后嘴歪的都减轻的，走路不得劲儿，腿歪歪掰不开的，用完了它之后脑血管供血变好了，血液变干净了，走路好了的，我见的太多太多，所以我心里才有这个底。各位听众朋友记住了，孟非老师说的，如果说这个东西你吃上了一个月血脂没有任何变化，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吃亏，我不让你经济受损失，这个事儿我给你负责到底。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为什么说呀，这孟非老师敢言之凿凿？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就敢这么肯定的说这件事儿？那不用问呢，就是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得到的这个效果，实在是让我们的患者太满意了。你看啊，这个只要是有血症的，只要是跟带血字有关的疾病的，这些患者在我们中心里面是都给他们用上 我们

0: 中心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十味换血方。大家通过这个字面啊，你都能够了解到这个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为什么说不流出我们中心以外呢？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啊，就这个批文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药做出来太麻烦了。我们这个里面呢讲究一个一年四季应时配伍，我们这里面讲究一个每一次药理药性我们要核算，每一次根据药材产地年份含量大小不一样，我们这个方子都要换。我们跟别的药不一样，你打个比方来说，就跟外面卖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它这里面的这个克数啊，它是固定的，哎，它这个里面每一种料它几克几克，这是按照国家药典规定的。它这个原料进来了之后啊，跟上一批有区别也好，或者跟下一批有区别也好，它不管，它管什么？它管只按照这个克数来做，做出来的成品国家能够质检，检到什么呢？检到我投料是这么多啊，原材料放的是这么大的量，这里面没有含毒，没有大肠杆菌超标，没有重金属， OK 了，就可以出厂了。至于你吃完了之后跟前十年前的和二十年前的吃着有没有区别，那个不重要，这个完全是按相关规定来办事的。那也就能够解释得出来为什么说有一些药材或者有一些药方或者有一些成药，尤其是大药店里面卖的这些成药，吃完了之后有人效果反应并不好，就在这里。所以啊，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呢家庭收入提高啊，经济条件变好，或者说找到了致富的办法，挣得多了，儿女出息了之后，慢慢的一个词儿啊，就是被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越来越认同。什么东西呢？就是定制。什么叫定制呢？你看一样的衣服，这个就有地摊货啊，然后有品牌的，然后呢就有定制的。那你看什么是定制的啊？这个我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啊有个职位或者有个职业叫什么？叫裁缝。但是现在啊，这裁缝你可不能管人叫裁缝了，你管人叫什么？你得管人家叫服装设计师，哎，你得管人叫师傅。那以前做衣服家里有个缝纫机，嘁哧咔嚓就做了，做个什么棉袄裤子呀，外罩啊，套衫啊，随便做。那大部分家庭这个女同志都会干这个活。那你看我就见这个家里的亲属啊，这个什么婶子大娘啊，包括丈母娘啊，都会用缝纫机做衣服。那叫什么？那叫家庭自己做，好看难看和穿暖和行了，对吧？那如果想让这衣服好点，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裁缝铺，哎，量身定做，是不是？那个时候买块布啊，我小时候我也参与过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家里过年了买块布啊，给做套衣服，那穿着挺好，合身，是不是？那时候就叫裁缝啊，很普遍。后来就是什么品牌，那品牌一出来不行了，这怎么呢？质量好了，做工精细了，设计的也好看了，这一下子就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认品牌，哎，品牌呢，这厂家也喊一句话，质量求生存啊，拿质量求生存。所以说品牌的质量好，那就成名牌了。但是现在再名牌也不如定制的贵。大家知不知道现在那皮鞋呀，定制的，你买双普通的皮鞋一两百块钱，贵的皮鞋两三千三五千，你知道那定制的皮鞋多少钱吗？几万块钱。那定制的一套西装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那女同志订的那个包都是几万起步。所以说为啥就这么贵呢？我也问过，第一个好，第二个独一无二，第三个合身，第四个这个东西质量上是顶尖的，这叫定制啊。所以说你看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这三个字定制就不得了了，定制款就证明了几个好的地方，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技术好，第三个方子好，所以才叫小众，一部分人用。有人说你这个也不贵啊，450一盒，450一盒按理说不贵，但是这个东西它生产出来麻烦呢，它定期一批一批的，每一批都要算，所以说这个东西麻烦在这儿。那质量上就更不用讲了，尤其这个盒子的名字就能够突出这个东西它一定便宜不了。你看看啊， 咱们反着说，牦牛血，你离开藏区这玩意儿你见不到，你在内地你买的都是牛血冒充的。那牦牛血、活血、羊血、行血、化血、破血，我跟你说，就是正常有一些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你就单独用牦牛血，一天来上两勺，那效果都好得不得了。那什么痛经贫血的呀，你用上它滋阴养血呀，可好了。哎，牦牛血这个东西是阴阳双调，气血双补，活血、养血、破血、化血它都带。所以你说把这个脏血变干净血的这一块，这牦牛血起不起作用啊？是不是把这个病血变好血，血少给它血多一点稀释的过程当中，牦牛血能起作用啊？这个就是藏药的好东西精髓啊，对吧？第二个原根，你抛开藏药方子里，你几乎很少能够见到原根这味药。为什么？这药产量低，这药呢在藏区基本上种不了。这个原根这味药在藏区的运用量都是在大方、好方、名方里面你才能见到原根。也就是说，原根这味药材它主要就是通肝通肾。你看我们人体当中的肝呢，又主筋啊，又主经脉，又主血管，又主筋膜，又主疏泄，又主解毒。咱们不是说拿一个五味子就把这个肝解决了，咱们不是拿一个水飞蓟草就把这个肝解决了。我告诉大家，人这个肝脏是个哑巴，这辈子肝脏受的所有的委屈，得的所有的病一句不说，除非这个肝脏要坏死了它才疼，给你个信号，就告诉你我不行了，我给你个信号。要不然这肝一辈子是经过全身上下毒素最多的一个地儿。但是一般的药解决不了肝，我告诉你，拿原根一用上，肝经一通，而且肝主筋膜，身上所有的黏膜血管都归肝来管，那这个药在疏肝通经活络这一块，解肝毒促肝郁啊，解决肝脏的排毒功能净血这一块，是不是就帮助病血变好血，哎，脏血变干净血，旧血换新血啊，是不是？这都是在加大这个核心力度。然后呢，原根又解决肾的问题，肾又是我们人体当中最大的代谢，所以说这三个功能解决好了，对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减负那就不得了了。心血管、脑血管的负担一减轻，它自然就舒服，就得劲儿，这个病症就减轻了。最里面核心的就是我们用到的这个藏红花。大家知道，好的藏红花1000块钱左右一克呀。我们这里用的是啥东西？我告诉你，我们用的这个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啊。大家想想，在所有的药材当中，咱们动物药不能比啊，因为藏红花是属于植物。植物药当中所有的活血化瘀的药物啊，你包括什么天麻，包括什么三七，包括什么泽泻，包括什么赤芍，包括什么桃仁，所有能够活血化瘀的这些药，只要是草药类的，咱们的藏红花绝对是占到第一位，药性、药效、药理作用一定是顶尖的，就没有一个比它还要好的。而我们这个里面用到的都不是藏红花了，是把这藏红花加工过后里面只留精华，去其糟粕。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家里面那起到的作用能小吗？能轻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么顶尖的组合做出来，那所以才会达到这么明显的效果。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病你就吃吧，咱不能说吃一个好一个，吃一个好一个，十个吃完九个人用完了，心脏舒服得劲儿，疼痛减轻，头晕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脑血管蒙蒙胀胀疼疼的，你吃上俩月你试试，你自然而然的不说耳聪目明，你反应快，你脑袋不难受，不胀不晕，你舒服了，你得劲儿了，你70多80多用完了之后，身上出现得劲儿的现象，你告诉我是不是你的病症减轻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病血变好血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脏血变干净血了，你这些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负担减轻了，舒服得劲儿了，不难受不憋不疼了，就是我们身上的旧血变成新血了。所以说十味换血方神奇就在这儿，所有的血症都能解决，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静脉炎、精索管炎的 啊，只要带上血管的，只要带上通道的，它全管用。所以说这东西神奇就神在这儿。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在中心里用到的各种案例层出不穷，只要是我们中心血症的全给他用，必须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这个东西难能一见的东西，你要用上，你就等着你这个病症去减轻，你就等着你一天一天的得劲儿的感觉、舒服的感觉出现就行了。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办，忙我来帮，这不说了吗？给少60块钱吗？这个450一盒变成了390，我琢磨着这事儿我还得办。今天结束了之后啊，晚上了我再打个电话，打个啥电话？我找这个营销部门的总负责人啊，也就是厂子里面办个大管事儿的，我得跟他聊聊。聊聊啥嘛？第一个，在节目当中我把西藏甘露啊都夸上天了，但是咱们讲的是实事求是，人家有这个实力。第二个呀，就说西藏甘露啊，你到各大药店你都能见到西藏甘露的成药啊，藏药。可是呢，西藏甘露的品牌力在老百姓当中还不多，在藏区都知道。所以啊，我这给他帮了这么大的忙，给他宣传了这么多天啊，又把这西藏甘露的名气长那么大，我得找他要点福利。要点啥福利？我就琢磨着计划着让大家少花点钱，毕竟咱们的退休金不多，是不是？我计划着哪怕说这个东西450一盒，对吧，这个减了60不行啊，不是说我说不行就不行，我感觉减的有点少了，我看看能不能啊变成什么再减掉一点，390嘛，是不是？咱们想个办法看看能不能再减掉点，哪怕到300呢，对吧？这样的话减轻大家点压力，300块钱一个月一盒的话，这样的话咱们呢接受起来还容易点，让大家省点钱。你省点钱，你买点吃的喝的，买件衣服不挺好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谈，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我就明天跟大家说；我要是后天谈成了，我就后天大家说；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把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啊，大家说好不好？所以啊，你们就别着急，你们呢也别再催我了，好不好？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你们也了解我这个性格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呢，说到做到啊，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所以现在啊，我就干一个事儿，从450咱们不讲到了390吗？少了60，我看看，我想个办法，能不能从390讲到300？如果能行，那咱们皆大欢喜；如果不行，那就让他减个30-20。咱也多占点实惠，是不是？咱也省点钱，我认为这样啊，对大家更好一点，好不好？好了，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希望你用上，身体越来越好，解决所有的血症，减轻你血管病的危险，从而啊，咱们延年益寿。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你们等我的好消息，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您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

0: 我刚听了4、5天的节目。
1: 哦，那确实是新朋友。
0: 嗯，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特别实在啊。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怎么调理呢？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地丸呢？
1: 那您说说，我听听，好不好？你说。
0: 我是有肺心病，都7、8年了。这心脏、心肌缺血，胸闷气短，还总是爱咳嗽，这痰也多，这喘的也厉害。然后气管到胸腔吧，就好像有团火在那儿烧一样。
1: 哦，就是左右都是有火呗，感觉。你这样，我打断你一句，你就是感觉喘气儿、呼吸的时候，鼻子里干不干？
0: 干干。
1: 哦，那你接着说。
0: 尤其到晚上吧，就更遭罪了。有时候睡着睡着就被憋醒了。那气管也不得劲儿，一顿咳嗽，这打扰的全家人也睡不好。
1: 确实确实，你一咳嗽，可不都醒了吗？
0: 白天的时候偶尔还会大脑缺氧，总是觉得忽悠的迷糊一下，这眼前发黑。另外还有这风湿骨病。
1: 哎呦，这病全了，上下。
0: 这风湿骨病都有10年了，尤其是手关节和这膝关节哈，不能着凉。一着凉就疼，你还有这阴雨天也是，就难受的就不行。今年夏天嘛，还你说这多热啊！今年夏天就热的厉害，就算再热，我都不敢开空调。平时啊就止疼的药、抗风湿的药，一直也没停过，就那还难受呢。
1: 哎呦，这不少。
0: 孟老师，你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吃这个十味地丸吗？
1: 我跟你说一下吧，我先不说十味地丸这个事儿，我跟你多说两句。你看啊，你现在呢是肺心病，就是时间也不短了，造成的心肌缺血、咳嗽、痰多、心脏不舒服、也闷、睡不着，对吧？然后火烧，然后你又风湿，你又怕冷，你空调也不敢开，你是这个情况吧？你发现没有？你这个就属于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寒的，对吧？你说人正常是不是上下循环呢？这上面是热，下面凉，它俩循环开来，这人不就温了吗？结果你凉的在下面，你还怕冷，然后热的在上面，你还灼着，热灼蒸心，而且热灼又蒸肺。你看，本身心脏就是属火，肺属金。你说你这种情况下，心火越旺，你越燥，越燥的情况下，你这个肺咳嗽都越厉害。是不是？所以你这种情况下，他这心火就在这块聚到这上不来了，心火不能上炎，你就经常会感觉到头晕，脑子里面反应慢呢，这种情况就出来了，火气下不去，血液循环不上来，你凉气在下面又出不去，所以你这个就是属于血症了，你这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血症，而血症里面要掺杂这个气，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这十味地丸是一定能吃，但是你要吃跟别人吃不一样。你一定是先把这个气通一通，你要是别人吃换血方，他就直接吃十味地丸就行了。你这样，你呀，先买一点这个贝母，就这药店里就有卖的啊，贝母。
0: 贝母。
1: 哎，贝母很贵啊，你到那个药店里面买，那贝母7、8块钱一克，那一包才10克，那一小包那么一点点，就七八十，你就是一天吃半包，你连着吃上4天。
0: 4天，
1: 对，连着吃4天，你就嚼了，嚼碎碎的啊，把它拿水咽下去就行了。一天吃半包，连着吃4天，4天过后，你到时候你再把这十味地丸吃上。为什么？那个东西是清肺宣热的，你这个肺和心它俩呀都属于上焦，火行下不去，你把这火用这个贝母给它引到下面去，哎，你这个怕冷啊、风湿啊都能缓解一点。然后这个心气、心血一打开，你什么？烦躁啊，睡不好啊，头眼前发黑这情况马上就好了。基本上7天到10天，你这个头脑啊和心脏不舒服这个情况就能减轻。一定是把这打开，这堵住了，火出不去了。这十味地丸，也就咱们这十味换血方，你是一定能用，而且用上4天贝母，再用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效果还好呢。你这个来得还快呢，就是堵塞了血症的一个综合问题形成的，没问题，可以用。
0: 那我这个，十味地丸就是能吃多久？吃多久能见到效果呢？
1: 你这个情况，我跟大家讲啊，跟你也说一下。

0: 一般来说一个月到两个月这效果就很明显了。那血压特别不稳定的人，一个月啊就开始慢慢的下来了。血脂不好的人，一个月都见到检测结果了，你知道吧？来的都快。你这种情况下，一到两个月这效果明显，5到6个月你症状就会变得很轻了。可以用，可以用。
1: 那我吃这个十味地丸，我原来那些药呢，还吃吗？
0: 你正常吃啊，你这个吃着呀，等到那个症状越来越轻的时候，你那些药再酌情再慢慢往下减呢。
1: 哦。
0: 你不能吃了一个药，那些药不吃了呀？它是起
1: 哦，
0: 到先用这个起作用，那些药再往下减量，可以吃的。
1: 那十味地丸呢？我得定多少合适呢？
0: 你这种情况，你就照着5盒到6盒，就是5、6个月。
1: 5、6个月。
0: 对，你
1: 行，
0: 到时候你别
1: 那
0: 着
1: 我，
0: 急，现在还没有，我得最快，我得明天能够确定的告诉你们这个量有多少，多少钱，你别着急，你到时候你这样。明天我节目当中通知了，公布了，你再打个电话，你再确定这个事儿，你说好不好？
1: 行行，
0: 我今天要是提前了，这不合适，这不等于走后门吗？
1: 行行，
0: 那行
1: 那我
0: 吧，
1: 先定上不行吗？
0: 这个事儿不是我能确定的准的，明天根据价格或者说给的政策，到时候再给你定，好不好？你再打个电话，能打得通的，好不好？
1: 行行，
0: 啊，那
1: 那
0: 咱
1: 我
0: 们就
1: 先，
0: 说到这儿，好吧？
1: 哎，好好，
0: 哎，
1: 那
0: 好，
1: 谢谢你
0: 哎。
1: 了，穆老
0: 不客
1: 师，
0: 气，不客气，再见，哎。
1: 哎，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梁庆云先生。梁庆云先生呢是著名的洋派老生演员，他是呢生于1922年。梁先生呢自幼酷爱京剧艺术，从11岁开始啊就随师学艺，后来呀、他就拜了鲍基祥先生为老师，学习余派的表演艺术。梁庆云先生呢自40年代起呀、他就迷上了洋派艺术，为了追摹杨先生的声腔韵味呢，他竟这个任何人的声腔啊他一概不听，任何人的表演他也一律不看，达数年之久。后来呀，他得到了杨宝忠先生的指教。杨宝忠呢是这个杨宝森先生的堂兄，在艺术上呢日益精进，颇得杨宝森先生的

赞许。后来呀，杨宝森呢同意收梁庆云为徒弟，并约定呢，待梁庆云自东北回来以后啊，就行这个拜师之礼。不成想呢，这个杨宝森先生啊突然病逝，这个使梁庆云的这个夙愿难偿，引为终身的遗憾。但是这些呀，并不影响梁先生对杨派艺术的执着追求。他经过杨宝忠先生的不断指点，加之他本人的不懈的努力，可以说称得上是杨派艺术的一位优秀的传人。他与著名的琴师黄金禄先生合作，研讨整理了许多杨宝森先生的声腔艺术的遗作，对继承和发展杨派艺术呢，又做出了新的贡献。今天呀，我就选择几段这个由他演唱的杨派的代表剧目播送给大家。首先呀，请大家欣赏由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搜孤救孤》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是由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搜孤救孤》选段。梁庆云先生演唱的这段唱腔呢，可以说呀，他的洋派韵味十分浓厚。在头一段《白虎大堂奉了命》这段唱腔当中呢，他的导板中突出了虎字的发音。演唱时呢，虎字用高腔唱，把虎啊。实际上这个腔啊是从余派唱腔当中演变过来的，经过洋派的这个整理以后呢，又这个充分体现了洋派韵味上的这个浓厚。那么这个腔呢表达了这个程婴这个悲愤至极而又隐痛难言这个的心情吧。他在这个回笼当中啊，这个跺句的节奏也很快，就是那个他这回笼和一般回笼不一样，他前面冒头呢像个快三眼似的，然后就杜之为救孤而舍亲身，这点的这个回笼当中他的节奏非常快，唱得干净利落，字字有力，整段唱腔呢这个非常流畅而且紧凑，恰当的表现了程婴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心情。那么后一段呢，在发场当中，程婴祭奠公孙楚旧这场戏当中呢，尤其是在碰板当中，这个洋派用同一高音演唱，比如孙字它是出口以后啊归鼻音，然后呢垫上一个虚字呢，之后呢再出现这个再唱出了凶字，那么这种演唱呢更能突出程婴的沉痛心情。在发场上啊，程婴的心情啊这是相当沉痛的，他唱到这个人人都来叫骂，一个个骂的是我程婴是一个无义的人。此时程婴的心情是比任何人都沉痛，他不仅失去了自己的爱子呢，还要遭人唾骂，同时呢这个因此啊，他就发自肺腑的唱出了都来叫骂，骂我程婴是个无义的人。在义字上他甩了个小腔，突出了无义的义字，那么这个腔腔正是展现出了程婴正义人却遭到了这个百姓们骂他是个无义的人。下面呢，我想再请大家欣赏由这个梁庆云先生演唱的另一出洋派的代表剧目，叫《捉放曹》选段。

0: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捉放曹》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我们来给大家列举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中的两位影帝，看看谁的韬略或者说谁的演技更强。这个时段我们先来讲曹操。曹操的代表作品有《孟德献刀》《梦中杀人》《床头捉刀》。曹操啊，出身官宦世家，这对他步入演艺道路帮助甚大。他父亲在汉灵帝时位列三公，他的父亲的养父更是历世四代皇帝。官员的演技绝不逊色于演员，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曹操啊，耳濡目染，自然也是非常的古怪精灵。从他的小名阿蛮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狡诈欺瞒。那作为一个演员呢，曹操的临场应变能力堪称典范。为了刺杀董卓，曹操啊带了刀在身，先是说自己的马不行，跑不动，用玄马支开了吕布。吕布离开了以后啊，曹操见董卓面向内侧，身而卧，便拔刀要刺。董卓在衣镜当中看到了曹操在背后拔刀，赶紧就问：“你想干嘛呀？”这时候吕布已经牵马在阁外，真是命悬一线呀。但是就是这曹操急中生智，持刀跪下说：“我是来献宝刀给你的。”董卓接过来一看，果然是口宝刀啊，便递与吕布收了。曹操又赶紧说：“啊，我来试试马。”然后趁机逃跑了。这曹操呀，不仅擅长表演，还会构思剧本，自导自演。他生性多疑，常恐别人暗中加害于他，所以常对侍从说：“我喜欢梦中杀人，你们可不要靠近我呀。”为了让其他人相信他的话，有一次他故意在睡觉的时候把被子蹬掉，有一个侍从马上过来捡，结果曹操跳起来拔剑就砍，杀了那个侍从。半晌醒来以后惊讶地说：“谁把我的侍从给杀了？”其他人告诉他这件事儿以后，他大哭，然后呢还厚葬了那个侍从。从此以后啊，大家也就相信了曹操喜欢梦中杀人的鬼话。只可惜啊，正是由于曹操的气场过于强烈，所以啊，他演谁都指向他自己。比如说有一次他要接见匈奴的使者，他自己认为相貌不好看，不能用威仪镇服匈奴，就让别人代替他去接见，他自己呢握刀站在坐榻旁边做侍从。已经接见完了，就派间谍去问问匈奴使者：“哎，魏王这人怎么样啊？”匈奴使者评价说：“魏王高雅的气质不同寻常，但是坐榻边上拿刀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略知一二，来给大家列举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当中的两位影帝，看看谁的韬略或者说谁的演技更强。上个时段说了曹操，这个时段呀，我们来讲刘备。刘备的代表作品有《摔阿斗》《煮酒论英雄》和《白帝城托孤》。这刘备的演技即使做不到天衣无缝，恐怕也够得上是炉火纯青了。如果说曹操只是到了关键时刻才迎来演技的爆发的话，刘备则是应了大咖们常说的那八个字，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刘备同志的座右铭就是，一个人演戏不难，难的是演一辈子的戏。这个苦孩子从小就胸怀大志，才五岁的时候就指着门口的桑树说，我将来一定会乘坐这样的鱼宝盖车，翻译过来就是我将来要坐皇帝的专车。哪知道这样的真情流露不但没有被家长夸，反而被他叔熊了一顿，哎，你是想咱家都陪着你丧命啊。从刘备后来的演艺生涯来看呀，这一件事儿对他走上影帝之路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从此呢，刘备喜怒不形于色，让人是琢磨不透。他的这种神秘啊，给他的事业带来了莫大的帮助。因为这种神秘的背后有他两手下垂能到膝盖能看见自己耳朵的特异功能来支撑，这英雄豪杰们纷纷依附啊。白手起家的刘备虽然一开始并不顺利，但是他深知通往影帝宝座的必由之路，制造话题。没有背景，没有金钱，如果再没有话题的话，拿什么来获得外界的关注与支持啊？从摔阿斗到三顾茅庐再到白帝城托孤，刘备的每一个举动都给世人留下了足够的谈资，每一场表演也都堪称完美。尽管他的最高成就就是入主蜀地称帝，但是呢，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应该是和曹影帝的煮酒论英雄，这就让两大影帝得以直接对话，超速飙戏，明书实营曹操。当时啊，这个刘备是谪居曹操门下，终日呢只是浇地种菜，而曹操作为同时代的影帝，显然看得出这刘备绝非泛泛之辈。尽管已经想杀之后快，但是呢又有所顾虑，所以想好好的试探一下他。经过这个煮酒论英雄的事件之后啊，曹操误判刘备，哎呀，怂人一个，于是就放虎归山，留了后患。而刘备则继续凭着演技拿下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啊。刘备高于其他人之处在于啊，他既耐得住寂寞，又 hold 得住场面，简直可以作为今天娱乐圈年轻演员的教科书。他出身寒微，无钱无势，却硬是凭着演技当了皇叔，娶了孙尚香，入主蜀地，可谓名利双收啊，实在叫人佩服。而且刘备不仅可以拿影帝，还可顺带拿下终生艺术成就奖。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长礼先生的唱腔艺术。我想呢，马长礼先生的名字呢，凡是一些京剧爱好者呢都不陌生。他是荣春社长子辈的学生，专攻马派艺术。马先生早在50年代末乃至60年代初呢已经颇有名气了，可见当时马长礼的艺术成就呢已经是非同一般了。随后呢，又在众多著名表演艺术家联袂拍摄的电影艺术片《秦香莲》当中呢，他饰演了陈世美。作为当时的他呀，一名青年演员，能在这个戏当中呢担任这么重要的角色，说明他呢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很得著名表演艺术家们的青睐。要说影响最广的，应该是他在现代戏《沙家浜》当中饰演的刁德一。这个角色呢几乎家喻户晓。马先生用他那深厚的表演功力呢，生动地刻画了刁德一这个反面人物的形象，给观众们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么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为听众朋友们播放几段他演唱的传统京剧《碰杯》选段。这出戏呢应该说共分两个段落，第一段为托照，第二段为碰杯。托照呢说的是杨继业被困在两囊山以后啊，他派他的儿子杨七郎下山搬兵后啊，数日未归，杨老令公的心情十分忧虑。忽一日呢偶得一梦，梦见了潘红呢为了报私仇呢将他的儿子杨七郎射死。梦醒以后呢更加放心不下，便呢又派杨六郎下山探听消息，就是这么一场戏叫托照。原来这场戏呢，这个真地上杨七郎的鬼魂来给杨老令公托梦。那么这个戏由于他这个维新色彩太重，解放以后呢就把这个杨七郎这个鬼魂不上了，就是让老令公来自己做个梦。从导板起一直到回笼呢，这个唱腔呢都很低沉，可以反射出呢杨老令公思念儿子十分忧虑的心情。当转到三言以后呢，这个唱腔略有抬高。当唱到唯恐那潘仁美这个记起前仇，一直到怕的是我的儿一命罢休，这时候杨老令公略有懊悔，心想不应该派杨七郎回营搬兵。当唱到府内鸡身寒冷遍体嗖嗖时呢，又表现了杨继业被困后的凄惨情景，唱腔低回婉转。好，下面首先请大家欣赏马长礼先生演唱的这段唱腔。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马长礼先生演唱的《驼照》这个选段，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戏的第二段落，就碰杯。碰杯的中心唱段呢是一大段反而黄慢板转原版，开头的九句反而黄慢板呢在沉痛的回忆中呢显示全家上阵杀敌为国效忠的英烈气概，那么对坚定的卖国驻敌啊充满了鄙视和痛恨。行腔犹如潺潺流水，千回百转，委婉徐缓，一字一腔都是经过前辈艺术家们精心雕刻，感情表达的十分细腻和深沉。当唱到大宋福宝时，大宋这两个字扬起，大宋这两个字扬起，福宝的两个字呢要衔接后呢延续下来，道出了内心的自豪感。当唱到兵败荒郊这个行腔的时候呢要跌落下来，显示出了养老令公对军事失利的沉痛心情。当唱到我的大郎儿略作回旋，微露痛子之情，接唱替宋王把忠尽了，又转为激昂，表现了为儿子的死感到是这个死得其所。下面呢接唱原版，从这个二郎儿一直到我的儿啊，这八句呢虽是这个对外的几个儿子的这个对思念哈，就对另外的几个儿子思念，实际上呢也是这个效忠国家真挚感情的一种吐露。因为杨继业全家的命运和大宋的兴衰存亡啊应该说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行腔呢延绵沉郁凄凉悲伤，收腔似断又续，催人泪下。当唱到从眼见得一家人无有下梢，往后呢还有一段原版，不过内容呢稍有些不同了。方良臣与潘红又生技巧，唱腔呢稍有拔高，那么表现对奸臣的痛恨，对国事的忧虑。唱到一马来到，那么精神一振，这就是洋溢的豪迈之情。当唱到可叹我年迈苍苍，一连十几个跺句儿如泣如诉，把这个困境啊都描绘出来了。那么这点跺句呢在这个反而黄过程当中啊是非常非常引人入胜的，真正能够把这个老令公焦急地盼望杨六郎速速搬来救兵这个心情充分地就显示出来了。同时呢他也预感到呢已临绝境，这个难以还朝，即使有思念儿子之情呢也有报国无力的这个终身大憾。最后的四句啊这个已经到了尾声了，衬以老君的什么冷啊饿呀的夹白，唱出了老令公饥寒交迫气衰力竭但仍不失这个久战沙场的老英雄的不屈不挠的励志这个意志和神态。这是整个大段的反而黄这个慢板转原版这个唱腔的过程。那么最后当唱到这个最后这个唱段呢是几段散板，第一段应该说是他听到了战马被缴以后呢身为大将他的这个没有了马匹就痛失良计啊，意识到大势已去的，这一句散板呢唱得比较低沉。第二段散板呢应该说是回忆起当年呢就是有人预言他在两狼山要遭难，老令公对这种预言呢就是觉得好像是到现在啊应了原来的预言，

劳令公心情也特别沉重。最后一段呢，就是当他就是原来啊，这最后一段散板呢，应该原来是上苏武这个鬼魂的。上苏武鬼魂的一方面是要收养老令公的宝刀，同时呢，也是让他把这个养老令公的气势打下去。那么后来由于他这个迷信色彩太重了，所以呢，把这个苏武的鬼魂呢改成了上这个番邦的一个奸细。上来他的主要目的呢，一是散布流言、散布谣言来动摇养老令公的军心，另外呢，借机会把他的宝刀给夺去，使他丧失战斗力，这样呢，就把杨令公呢逼上了绝路，使得养老令公面对这样的局面，不得不这个碰杯而死，壮丽殉国吧。所以这个当这段唱腔啊，这个他唱得非常激昂，同时呢，也能唱出他反射出他这个绝望的这个心情。最后呢，老令公毅然决然地被国捐去。好，下面咱们就欣赏马长礼先生演唱这一大段《返黄唱腔》。

不知道太快乐飘飘水滴中了那仙子龙套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马长礼先生演唱的《碰杯》选段，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乐极生悲，乐极生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欢乐过度会招来悲伤的事情。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滑稽列传》。故事是这样的：淳于髡是战国时齐国的一个入赘的女婿，她身材不高，能言善辩，非常的风趣，曾多次代表齐国出使各诸侯国，从来没有受到过冷落和屈辱。当时齐国是威王执政，威王爱听淫语，又好彻夜宴饮，逸乐无度，陶醉于饮酒之中，把政事委托给卿大夫，文武官员跟着荒淫放纵，各国乘机都来侵犯，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公元前的371年，楚国派大军侵犯齐国，威王派淳于髡出使赵国求救，并让他携带黄金百斤、车十辆和驾车的马40匹，作为送给赵王的礼物。淳于髡见到这些礼物，仰天大笑，竟将季茂的带子给笑断了。威王见他这样，忙问道：“先生是嫌礼物太少吗？”淳于髡摇摇头，表示不是这个意思。威王又追问他为什么这样笑，淳于髡这才说道：“今天我从东边来时，见路旁有个祈祷田神的人，拿着一只猪蹄，一杯酒，祈祷说，高地上收获的谷物盛满了沟笼，低田里收获的庄稼装满车辆，五谷丰登，车辆堆积满仓。我见他拿的祭品很少，而祈求的东西太多，所以笑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力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12: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书中说到，秦军以60万雄师南下，守而不攻，以待战机。楚国危亡之际，谋划兵撤淮南，水陆并举，抗击秦军。大秦帝国今天接着说。
13: 玉盆的蒸腾水雾淹没了幕府寝室，王翦思绪闪烁着清冷的杀气。疏忽深冬，秦楚大军相持已经10个月了，秋冬的萧疏在淮水岸边并不如何显著，林木依旧是一片绿色，山原依旧是一片绿色。若非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秦军将士们几乎忘记了这个冬天。只有王翦清楚地知道，这是与楚军相持的第313天，到3月末便整整一年了。正月大雪，王翦依稀嗅到了战机即将到来的气息。姚谷发来的特级密件云，楚国大将军项燕对楚王复除失望，派三子项伯秘密进入淮南，图谋与屈氏部族并越人江东族联结，共同拥立王族公子昌平君为新楚王。而后项燕欲将楚军退入淮南江南，以水陆两军长期抵御秦军。无需反复揣摩，王翦立即以种种细节消息印证了姚谷密件的确实性，且恍然明白了上次楚军大肆攻杀却不见项氏江东子弟兵身影的根由。 王翦只是一时无法权衡，项燕究竟会在何时退兵？预判这个时机对于秦军太要紧了，只要楚军根基一动，便是秦军出击的最好时机。就早不就晚，无论项燕如何谋划何时退兵，预为部署都是必须的。立召各营大将。王翦从浴盆中哗啦站了起来。是，幕府巨将。李信从外间军令室大步走了进来。不起巨将鼓，一一传令。明白。片时之后，大将们人人一头热汗，匆匆赶来，虽对没有巨将鼓的悄然巨将纷纷不解，还是兴奋地不断相互探寻。毕竟入得幕府，十有八九与打仗相关，总比无休止的呼吃吭吃、终日投石抛砖强得万倍。待大将们将蹲就坐，王翦在帅案后一字一顿道：楚军将有大变，或退淮南，或退江南，果真楚军一动，便是我军战机。然楚军何时移动，目下尚不能判定确切时日，为防其时匆忙，老夫欲为部署，其后无论何时，只要楚军大营移动，我幕府战鼓号角大起，各将无需军令到达，便得霹雳闪电全军出击，明白否？明白。大将们刷的一声全部起立。后军十万，新胜统帅，自西向东杀向平舆楚军；右军十万，冯去疾统帅，自西向东杀向锦城楚军；前军十万，冯杰统帅，左军十万，杨端和统帅，合力攻杀汝阴项燕军。中军十二万，蒙武统帅，其实赶赴祁县郊野，全力堵截楚军渡淮。连弩器械营并护卫铁骑共五万，章邯率领强渡淮水，猛攻颍寿。陇西飞骑两万，赵佗统帅护卫幕府，总司策应。

恶将须知，只许楚军逃向淮南，绝不能使楚军再逃江南。为此，各部务须在淮北全力追杀，尤其不能使项燕主力逃脱，进入淮南。明白。二月将末，项燕的诸般秘密谋划大体就绪了。也许天意使然，项氏的秘密谋划，颍寿庙堂一无所知。楚王复楚与士族权臣在项燕的频频施压之下，无可奈何且十分勉强地准许了来春退兵淮南的方略。项燕立即上书，欣然接受了颍寿庙堂的退兵方略，立即开始实施诸般预备。如此这般一个冬天的忙碌、多雾多雨的春日已经来临了。我军兵退淮南，当次第有序。项燕指点着羊皮大地图部署了退兵方略，平舆锦城两军预设空营旗帜，虚张声势，于大雾夜晚先行退兵，经汝阴营垒背后的官道直抵齐城，先期渡过淮水驻扎等候。项燕亲率汝阴主力大军断后，迟延半日退兵。如此部署，主帅亲当其后，诸将自然无异议。末了，项燕下达军令道：自今夜开始，各营立即整装预备，明夜三更开始退兵。其实秦军正在酣梦之中，我军轻装极进，不觉火把，不起号角，秦军并不知所以然。以春雾持久之势，我主力大军退兵之时，秦军仍可能尚未觉察。大雾弥漫的淮北春夜，楚国大军60余万秘密开拔撤军了。夜半时分，昏睡的王翦突然一跃而起。事后替代李信的中军司马冯仁便说：上将军神了。王翦跳起来，一把推开抱着貂裘慌忙跑来的军仆，脚未站稳，一声大喝：战鼓号角，全军杀出。守候在外间军令室的中军司马一个机灵跳起，一声应命还未落点，王翦已经风一般卷到寝室外间，边穿甲带剑边下军令：幕府将士全部上马，云车将台居赵驼部，中央进兵。话音落点，整个幕府已经旋风一般飞转起来。片刻之间，幕府大帐已经拆装完毕，3000将士已经全部上马列阵。中军司马说，当他飞步攀上司令云车时，职业司马刚刚接到斥候营探报说，楚军银夜遗失，正要鼓号发令。待战鼓雷鸣，号角大起，秦军如山崩地裂般杀出时，中军幕府的云车战车护卫马队也已经隆隆开出了营垒。大雾弥天，杀声营野。中军幕府人马尚未开出10里，王翦便接到了3道战报。新胜战报说，我军一阵猛烈掩杀，平舆楚军大败溃退，拼命逃向汝阴营垒，我部正在全力追杀。冯去疾战报说，秦城楚军不堪一击，大败溃逃汝阴营垒，我部正在全力追杀。杨端和冯杰战报说，汝阴守军尚有防备，我两军合力攻杀，正在激战，不妨平舆秦城溃败楚军从背后蜂拥溃逃而来，致使汝阴营垒一时混乱，我两部大军趁机猛力攻杀，夜已冲破壁垒，进入营地混战。传令3城各部合力攻杀汝阴楚军主力，余部逃散，暂不顾及。明白。军令司马一挥手，3旗如飞而去。

0: 穿领蒙武，楚军东逃提前，齐城营垒加快构筑，全力堵截项燕主力。明白。传令章邯，兼程极度淮水，务必在楚军兵败消息传出之前围困营寿。明白。终于，天渐渐亮了，弥漫原野的大雾也渐渐消散了。五十战犯，王翦的两万余幕府人马已经变成了事实上的略阵后军，从清晨开始，在秦军四十万大军轮番攻杀下，项燕的主力营垒撑持了不到三个轮次，开始松动。半个时辰间，楚军壁垒破缺，从一处迅速弥漫为十余处、二十余处。万千秦军连壕沟车也不用变，呼啸着越过壕沟，推倒踏倒了不甚坚固的土木砖石路寨，洪水般涌进了汝阴营垒，与楚军纠缠厮杀在了一起。不及项燕下令，楚军便一发不可收拾地溃退了。秦军后续力量如江河连绵，一浪高过一浪地在广袤原野压向东北。短短两个多时辰，王翦的中军幕府落到了最后。遥望已经是一片血火废墟的汝阴营垒，王翦突然下令，追杀战交蒙武老将军统领，幕府军马兼程急进，直渡淮水，与章邯部合围颍寿。
1: 上将军，幕府军马做助攻偏师，太奇太险。
0: 赵佗立即反对，
2: 不能叫楚王脱逃，奇险与否不足道也。
3: 上将军实有奇兵，末将遵令。
0: 赵佗不再争辩，立即挥师直奔东南方向的淮水渡口。赶赴淮水渡口路上，主战场军报一道道接踵而来，各路攻杀进展很是迅猛，暮色时分，王翦人马准备渡河时，快马军使送来了蒙武的大追杀方略。楚军主力已经被堵截在齐城郊野，秦军各部封锁了方圆百里的所有要隘出口，只留垓下山原一处逃路。疑似楚军逃入垓下谷地，秦军立即围困垓下，迫使楚军粮绝而降。王翦大事舒心，二话没说，在那张羊皮上大笔画了一个好字。蒙武能以拼杀最少的围困之法解决最后的大追杀战，与王翦一再申明的总方略完全吻合。秦军南下广袤之地，能否最大限度地节省兵力，乃成败根本也。次日清晨，两万余幕府人马全部渡过了淮水。一上岸，王翦下令赵佗率两万陇西飞骑先行赶赴颍寿合围，幕府三千人马随后赶来。陇西飞骑为秦军骑兵之最，人各两马换乘，最宜飞兵突袭。赵佗一奉将令催军直下，两个时辰已轰隆隆压到了颍寿城下。此时先于赵佗半日抵达的章邯部已经在城外展开了各式大型器械阵势，城池已经围定，所缺者正是一支策应截杀兵力。赵佗军赶到，章邯大喜过望，立即与赵佗一番会商，重新部署了秦军围城兵力，只待王翦赶到决断是否攻城。暮色时分，王翦的三千幕府人马开到了颍寿城下。次日清晨，章邯开始猛攻，一切都没有出乎王翦预料。不消半个时辰，密匝匝排列的抛石机与大型连弩猛烈射出的飞石大箭雨幕便击垮了颍寿北门的城墙。 城墙一垮，北门一破，赵佗的两万陇西飞骑立即飓风般卷入城内。王翦派出的两千幕府骑士尚未抵达城外各个道口堵截，城内已经传出了军报，赵佗已经占据了王城，楚王复楚与在营几名士族大臣悉数被俘获。王翦第一次手忙脚乱，一边下令召回幕府骑士准备入城，一边下令章邯军迅速在城外郊野构筑壁垒，以防淮北楚军残部逃来营救。两个时辰后，王翦登上一辆兼具战车功能的青铜高车，在三千马队护卫下隆隆入城了。这时太阳尚未落山。是夜，颍寿城外没有出现淮北楚军残部，这座不大的楚国都城第一次变成了没有王城灯火的夜幕笼罩下的黑城。王翦与章邯、赵佗在城内军帐会商议定，赵佗率两万陇西飞骑立即将俘获的楚王与楚国士族大臣押送回咸阳，章邯军留镇颍寿，继续驻扎郊野扩展营垒，以为大军集结根基。王翦正要重回淮北，蒙武军报到了，楚军残部大约20余万已经逃入垓下河谷，秦军各部已经四面合围，上将军可全力处置淮南战事，无需忧心淮北追杀大战。王翦思忖片刻，给蒙武回书一件，叮嘱其务须全歼项燕主力，尤其不能走脱项氏江东精锐，大战结束之后立下淮南会宾。旬日之后，王翦接到的战报是楚军主力全部覆没，李信率8000敢死骑士死死咬住项燕幕府，在垓下一片无名谷地围困项燕3日之久，楚军粮绝无力为战，项燕自杀，已经验明正身无疑。唯一缺憾，楚军主力大将项梁逃脱，搜寻垓下3日不见踪迹。这是秦王政24年初夏，公元前223年的故事。秦王政时年37岁，上将军王翦年逾60。
4: 楚国的最后岁月，堪称山东六国中最有型的一个。既或是兵力最为强大的赵国，在护国之战中也未能有一场足以令人称道的胜仗。虽然灭国之前的李牧军曾两败秦军，然而打败的都不是秦军主力，且战事规模较小，远不能与楚国抗秦之战同日而语。相比之下，楚国在最后岁月的两次大战实在是有声有色。第一战，楚军以成功的防守反击战大败秦主力大军20万，追击3日3夜不顿舍，攻破两壁垒，杀7都尉，以最保守估计，秦军战死也当在7-8万上下。此战规模之大，超过战国中期六国合纵抗秦的最大胜仗信陵君救赵之战，更远远超过了其余几次胜秦小战，而当之无愧的成为战国100余年整个山东六国对秦作战的最大胜仗。第二战，秦国举兵60万南进，楚军以60万军应对，对峙1年多而兵败，堪称虽败犹荣。所谓败而荣者， 一是因为楚国在奄奄一息之时尚能聚集与秦国对等的兵力，而形成战国之势唯一能与长平大战相媲美的平原战场大相持，其壮勇气势可谓战国绝唱。第二，楚国国君力主抗秦而城破不降，楚军统帅殚精竭虑而兵败自杀。从来分治自重的楚国士族没有出现一个大奸卖国者，凡此等等皆是最后的尊严。假如排除了种种偶然，楚国能否避免灭亡的命运呢？这是一个历史哲学式的问题，也是一个破解历史奥秘的门户问题。虽然有为历史不能假定的规律而颇具臆想的色彩，但却能引导我们穿过琐碎偶然漫天飘飞的迷雾，走进历史的深处，审视历史框架的筋骨与支柱。假如楚王复邹更为明锐，假如项燕的退兵淮南、水陆并举而长期抗秦的方略能够实施，假如项燕拥立昌平君成功，假如楚国的丰邑军战力如同主力大军，假如战场没有大雾，假如楚军粮食充足、兵器精良，假如楚军不退兵移营而继续原地相持，假如项燕选择了一条更好的退兵路线，假如秦军的统帅不是王翦，楚国能战胜吗？楚国能保得住吗？答案是不能。与敌手相比，楚国的聚合之力远低于秦国，庙堂决策之效率、战败恢复之速度、征发动员之规模、粮草辎重之通畅、国家府库之厚薄、兵器装备之精良、器用制作之高下，无一不低于秦国。所有这一切，面临存亡之战的楚国已经无法改变，更无法做到秦国那样的最佳状态。所以结局是清楚的，秦国可以在主力大军一战大败之后，几乎不用喘息，立即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战争，而楚国一旦战败，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再来说楚国的政治体制，楚国分治，分治的轴心是国家权力的分割。楚国在整个春秋时期都处于王室和老自治部族分掌权力的情况之下。进入战国之势，中原各大国的变法此起彼伏，几乎都曾经有过一次成功的变法，秦国是最典型的一个，唯独楚国只有过一次短暂的半途变法，其后的变法思潮只是一有迹象，比如屈原的变法酝酿，就立即被合力扼杀。也就是说，楚国始终没有一次需要相对持续一个时期成功变法，因此楚国的分治状况一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楚国之所以能在最后的岁月稍有聚合，其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二是实力尚在的老氏族在绝境之下不得不合力抗秦。统帅楚军的项氏父子本身就是老氏族，这是最好的说明。然则一战大胜之后，老氏族们相互撤走的恶习复发，聚合出现了巨大的裂缝，楚国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好，大秦帝国接着说。

0: 队之一二。
1: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跟大家继续分享全球最有名却颇具神秘感的五大失落古城。迦太基古城与特洛伊古城类似，迦太基古城也位于地中海地区，它离

0: 现代的突尼斯很近，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作为北非地区的一个贸易中心，迦太基古城由庞尼基人在公元前800年建成，与意大利半岛的西南部遥相呼应。虽然优越的地理位置曾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繁荣，但长达150年的战争最终导致迦太基古城的陨落。在第一次布诺战争中，罗马军队利用卓越的海军战术大败迦太基人，而在第二次布诺战争中，迦太基又一次在与罗马争夺西班牙的战争中惨败，罗马甚至成功俘虏了迦太基优秀的军事战略家汉尼拔。在这场惨败之后，迦太基便渐渐衰落。公元前151年，罗马人发现了这座城市有了复苏的迹象，顿时感到十分紧张，因此他们在迦太基违反了一项和平协议后，借机对其宣战。这次战争只持续了几年，最终导致迦太基城被彻底毁灭，所有房舍全部坍塌，所有迦太基人也最终灭亡。尽管还有人在这里定居，但这座城市再也不能恢复以前的强盛局面。时至今日，迦太基只是突尼斯附近一块富饶的郊区。亚特兰蒂斯古城，根据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说，亚特兰蒂斯是一座繁荣的城市，它拥有无尽的财富、繁荣的文化以及各种建筑奇迹。尽管大多数人认为柏拉图对于亚特兰蒂斯的美妙描述是虚构的，但仍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座城市确实存在，只不过他们对于亚特兰蒂斯存在的时间和地点有着不同的猜测。柏拉图曾提到，亚特兰蒂斯岛早在9000年以前就已经消失，但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数字是转录或翻译中的一个错误，他们认为900年更加合理。一些考古学家推测，亚特兰蒂斯曾坐落于希腊岛上，后因一场火山爆发而沉没。另一些考古学家则猜测它位于加勒比、爱尔兰、南美洲甚至南极洲的海面之下。不论亚特兰蒂斯是否确实存在，这座被誉为乌托邦之都的城市的确吸引了许多人的好奇，也引来了无数书籍、电影和文献为其增光添彩，并试图解开它的消失之谜。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2: 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秦国相继灭掉了韩国、燕国、赵国、魏国、楚国五大战国。巍巍然屹立了近200年的六座大山已经轰轰然倒下了五座，战国情势大变，灭齐之战就在眼前。
6: 齐国丞相后胜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境，日日心神不宁，若不能借助秦国势力，显然难以度过目下的危机了。反复揣摩后胜终于做出了决断，并将这一决断归结成8个字的方略：内卧齐王，外界强势。齐国正在天下流亡者汇聚的特异之期，一切都不能以寻常路径行事，只有把握这最要紧的两头，才能有效消除乌合之众对自己的威胁。疏忽27年，后胜成了齐国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丞相。后胜很清楚，他的根基是君王后，是田建。田建若死，他完全可能被朝野积怨所淹没；田建不死，他则永远都是

0: 齐国事实上的君主。是故，田健从母丧后的神奇复原，使后胜大大的感到了轻松。然则，深埋在心底的一丝恐惧并没有消失。齐国民众容纳之深广，爆发之激烈，往往使天下瞠目。当年，齐国朝野容忍了荒诞暴虐的齐闵王整整40年，一朝爆发，活活的千刀万剐了这个老国王，致使天下之惊骇，无以言表。后胜在齐国执政20余年，焉能没有种种积怨？唯其如此，后胜将歧路看得很宽，也将根基看得很准。所谓宽者，两道同步也，一误国内权力，二误齐秦盟约。所谓根者，双头蛇也，一则齐王建，二则秦王政。两道两根不失，后胜何惧哉？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后胜没有料到秦国竟能在短短7-8年间秋风扫落叶般灭了五大战国。五国没有了，周旋天下的余地小了许多，后胜不能不脊梁骨发凉。后胜更没有料到天下士族流民潮水般涌入齐国，涌入临淄，一下子将他这个隐性的齐国主宰骤然推到了波涛汹涌的风口浪尖。虽然齐国府库爆满了，后胜的府库也爆满了，然则后胜心头的恐慌也更深重了。对自己的归宿，后胜再也没有了自信。后胜隐隐地看到了一个可怕的结局，齐国不亡于流民激发的内乱，必亡于秦军压顶的外患。后胜若将自己始终与齐国绑在一起，便将必然与齐国一起覆灭。后胜必须谋求新的出路。秦国大军驻扎巨野泽畔，不进不退，不战不和，临淄君臣不明所以。充斥齐国的多方流亡势力，支系多分的齐国朝野势力，一时各有所见，激荡摩擦起来。齐王田健虽无定见，然大体接近于丞相后胜的和秦动意，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实。为田健彷徨，情势愈发的盘根错节，交互纠缠。动摇不定的齐王之下，主要是三股势力在激烈的明争暗斗。主流一方是丞相后胜与历来奉行和秦安齐方略的田氏氏族力量，这是以王族力量为根基，以丞相执政力量为主导的最大主和势力。自秦国大军驻扎齐国边境以来，后胜与士族大臣一直在斡旋与蒙恬大军订立合约，以图最大限度地保存齐国社稷。另一方则是诸多将军与孟尝君后裔田胖为轴心的王族抗秦派结合，主张防患于未然，立即进入举国抗秦。他们在孟尝君旧日封地薛城聚集了一支5000人的门客义旅，声言效法赵人抗秦到底。这股势力对齐国民众影响颇大，堪称半在野的抗秦派。另一股是流亡临淄的庞大散乱的各国氏族群，他们最是汹汹躁动，非但已经结成了6000人的抗秦义师，且不间断地汇聚王城广场请命，坚持请求齐王发回流民财货，以助五国义师。后胜们怕这些流亡者变成亡命之徒，铤而走险地行刺权臣或作乱临淄， 其实，临淄城内的数千军兵未必应对得了汹汹流民，只能多方斡旋，一面答应斟酌发还流民财货，一面拖延时日，设法驱逐这些恨秦又恨齐的祸根。如此三方力量之外，齐国民众也大起波澜。临淄以西不足百里的狄县，没落氏族子弟田旦、田横兄弟聚结民众，自成万人一军，声言效法田丹抗燕，誓与齐国共存亡。当此纷乱之时，成军豪强皆大义凛然，全然不惧与官府抗争，各地官府也实在不敢妄动，各方主张皆十万火急地禀报临淄。田健、后胜君臣都怕秦军未到便激发内乱先自灭亡，只好派出密使多方斡旋，力图使各方相信王室，不要乱了大局。如此一来，任何一方都仍旧在气昂昂行事，王叔也好，丞相令也好，都没了效用，国事法度全然失序，朝局乱成了一锅粥。此年齐国又逢冬旱，整个冬日未曾下得一场大雪，终日艳阳高照，尘土飞扬，时有红霾黄霾笼罩临淄，动辄旬日不散。齐国本是天下方士冤首，神秘诡异之学素有传统，遭逢如此天变，各氏流言一时大起，纷纷预言齐国久享一隅之偏安康乐，而今必遭天谴，将有巨大劫难。流言弥漫，各地盗贼蜂拥而生，劫掠氏族庄园、封地事日日不断，朝野士卒惶惶不安，一面纷纷聚结私兵靖乱，一面纷纷上书齐王，兼请扩清乱民。后胜手忙脚乱，田健六神无主，左右思忖，君臣两人终是一筹莫展。
1: 天欲亡齐，孰能奈何？
0: 田健两手一摊，将国事全数交给了后胜，再也不见大臣了。开春时节，王贲率十万大军抵达燕齐边境，蒙恬向王贲背隙交接了对齐战事与种种军务，留下三万步军。次日清晨，蒙恬率领20万步齐混编大军隆隆北上了。王贲接手对齐战事，立即下达了第一道军令，所留3万步军原地驻守巨野泽畔，营垒旗帜军造不减，虚张声势如原先人马。部署完毕，王贲立即赶回了燕南幕府。次日清晨，王贲下令10万大军向南开进，在没有任何齐军阻拦的情势下，公然渡过了吉水。暮色时分，10万大军在吉水南岸的山原地带构筑营垒，驻扎了下来。次日清晨，王贲登上山头瞭望，东方天际直冲霞光边缘的一大片灰黄色雾霾，使王贲确定无疑地知道，临淄城距离他不过5-7十里之地，轻装飞骑，一鼓作气，便可冲到城下。当夜，王贲接到了顿若密书。顿若知会的情势是，齐国朝野大乱，唯缺促降逼降之有效一击。顿若的谋划是，齐军自驻防巨野泽东岸，因朝野陷于混乱，一直没有向吉水方向分兵，若王贲能对巨野泽之齐军实施一场突袭战，而后大军进逼临淄城下，百事可定。王贲思忖一番，觉得顿若谋划与此前蒙恬交代的方略不谋而合， 审时度势，齐国也确实需要一战。大国灭亡，真正的不战而降是古今从来没有过的，有的只是大战小战的区别而已。所谓不战而降，寻常只能是庙堂权力与都城军民，真正的举国不战而降，事实上永远没有可能。次日，王奔带着三名司马与一支百人马队出营，绕道30里，登上了巨野泽东岸北侧的一座山头，将齐军大营的地形查看了整整3个时辰，终于定下了决断。当夜巨将，王奔在烟气缭绕的猛火油灯下指点着地图，对将军们详尽部署道：齐军30万，分作2大营，驻扎在巨野泽东岸的这片谷地。诸位且看，这片谷地有3个出口，面对巨野泽一面敞开，是西面出口，大营背后的东北方出口连接临淄大道，大营东南方出口连接薛邑大道。我军此战不求斩首杀敌，只求溃敌乱敌，以震慑齐国，促其早降。唯其如此，夜间突袭齐军是最佳战法。杀入谷地后，只要齐军不死战，我军只虚张声势，佯作追杀即可，实则任其溃逃。如此战法，诸位可有异议？大将们整齐一吼：我等奉命。次夜一战，秦军大获成功。所有的秦军将士都没有料到30万齐军会如此恐慌溃逃，秦军6万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齐军一旦发现背后2个出口并无秦军封堵，几乎是潮水般涌向了2个山口。与其说秦军杀伤多，毋宁说齐军人马交互纠缠，自相践踏而死伤者多。王奔原本预料的战果是，趁着齐军黎明酣睡，猛烈攻杀一阵，搅乱齐军营地，便算成功。不料一突入谷地，竟是摧枯拉朽，及至天色大亮，30万齐军已全数逃出了巨野泽东岸大营，粮草、辎重、兵器、衣甲、旗帜、战马、尸体，厚厚一层铺满了整个谷地。王奔从伤兵战俘口中得知，齐军主将田苑被紧急召回临淄了，许多将军也被部族秘密召回去了，中军幕府只有一班司马，秦军杀来声势震天，齐军无人号令，又不知虚实，便如此鸟兽散了。王奔来不及感愧，立即下达军令，全军休整一日，次日兵分2路，进逼临淄西南2方，在城外郊野3里处大张声势驻扎。临淄大都真正的炸开锅了，最大的激荡来自进入临淄城的各国流亡士族，一闻齐军战败，流亡族群大为恐慌，已经结成的义师原本散居在郊野尚未进城的营地里，此时得各士族族领秘密指令，纷纷乔装成齐国民众蜂拥入城，已经等候在城内的流亡族领们早已经秘密联络，谋划好了对策。城外义师已经在城内聚集，流亡士族立即轰隆隆涌向了临淄府库，要抢回被齐国剥夺的财货，然后赶紧逃离这个如今已经是最危险的城池。后胜得到消息，立即飞马王城紧急调出3000王室护军赶赴府库，府库财货厉害太甚，齐军将军个个拼死效力，1个多时辰的混战，流亡士族毕竟不敌王室齐军，终于丢下满街尸体轰然散了。此时天色将亮， 后胜匆匆赶回丞相府，顾不得稍事收拾歇息，衣冠不整地驱车进了王城。
2: 书中说道，齐国危局乱象之中，和秦安齐派、王族抗秦派、流亡临淄的各国氏族群、三股势力明争暗斗，朝局混乱动荡，君臣莫衷一是。面对秦军的大力进攻，30万齐军竟然鸟兽散。明天大秦帝国接着说。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和礼貌。这则成语来源于《诗经》。《诗经》记载，周幽王姬公业是西周的最后一个国君，他昏庸暴虐，政治腐败。公元前779年，包国敬献了一个姓姒的美女，叫褒姒。周幽王十分宠爱她，褒姒一向不爱笑，幽王用音乐、歌舞、美味佳肴都不能让她笑。有人献计，点燃报警的烽火台，召来各路诸侯兵马，使他们上当，让褒姒笑一笑。幽王欣然同意，他带褒姒到行宫游玩，晚上传令点燃烽火，各地诸侯见到烽火，以为有盗寇侵扰京城，纷纷率领兵马赶来相救。到了一看，只见幽王在喝酒取乐。幽王派人对他们说，没有什么盗寇，让你们辛苦了。诸侯受骗，匆匆的来，匆匆的去。褒姒看了不由大笑，幽王也很开心。褒姒生了个儿子叫伯服，幽王废掉身后，立褒姒为王后，废掉身后生的太子义舅，立伯服为太子。义舅遭到废黜，住在外祖父申侯家里，他对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满怀忧愁，心中十分痛苦，写了一首题目叫做《小便》的诗，抒发自己的心情。诗的第三节说，看见屋边的桑树和紫树，一定要毕恭毕敬。我尊敬的是自己的父亲，我依恋的是自己的母亲。谁人不是父母的骨肉？谁人不是父母所生？上天生了我，可我的好日子到何处找寻？由于幽王无道，诸侯纷纷叛离。公元前771年，义舅的外祖父申侯联合犬戎的军队进攻镐京，幽王下令点燃烽烟，但是诸侯受过骗，都不派救兵。犬戎的军队攻下镐京，杀了幽王，掳走了褒姒。毕恭敬止后来演化为毕恭毕敬，这里的毕是必须的毕，也可以写作毕业的毕。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

0: 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年来一直在说我们胡家老高他的好，用过的都知道，没用过的肯定不明白。他对五脏六腑老病慢病的作用有多大，不管到啥时候我永远都不强求您去用。为啥呢？没必要。身体是您的，遭罪不遭罪都是您承受。想治病，想把病治好，各种方法多着呢，您自己选择。我们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自己带着，没用过的最好不要评价它，用过了我认为基本上都是好评吧。我有这个自信，一直有很多老兄弟老姐妹问我说，胡老，咱们咋就听您说话那么实在呢？一句谎话没有，全都是踏踏实实的。我都啥岁数了，90多了，可以说啥也不缺，啥都明白了。我缺钱吗？不缺，完全够用。我缺名望吗？不缺呀，正高级导师做了很多年，现在我能做的就是传播一下中医中药，能把中医中药推广一下，为中医事业推波助澜，这就够了。其他的我还能有啥目标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一个老人就该做老人该做的事儿，该做啥？我跟您说，啥都别想了，您就管好自己个儿的身体就行了，让肺子正常喘气儿，让肝脏正常排毒藏血，让胃正常消化，让肠子好好吸收，让你的胳膊腿正常走路，不受限制，不疼不抽筋儿，吃了能消化，晚上睡得着，别躺那翻身打滚烙大饼，一天顺顺溜溜拉一遍，偶尔来人来客能喝一小杯，对于我们这岁数的人来说呀，知足吧。给你别的那都没用。前面我说的这些，别看我90多了，我都有，不知道别人啥样，反正我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便，有时候高兴了我还骑着我的电动小三轮去菜市场买菜的。这个对年轻人来说呀不算事儿，对我这个岁数算大事儿。90岁的有几个能做到啊？就问您服不服？我告诉您，这些都是胡家老高的保护，我才能这样。我们自己家的老高我是离不开的，必须天天来几口，否则就像丢点啥似的。 有些老同志们总是出现一些变化，今天有这个症状，明天有那个症状，反正一天一天的不消停，但是具体病因在哪儿不知道。我今天简单讲几个，您对号入座一下吧。我就说上火问题，上火其实是思维起了变化，随后身体才起的变化。谁家里也不能一点事儿没有啊，总有事儿，有事儿好事儿少，不好的事儿多。好事儿不上火心头乐，不好的事儿准上火，一上火身体就有变化了。有的人上火火都是一样的，可是他走的地方每个人都不一样，火走一经，没有走两经的，都是走一个，而且他是轻车熟路，可能一辈子都走一条路，习惯了形成自然。有的人一上火口干舌头干，嘴长疮，嘴里破，溃疡面总也不好，嘴唇子也起泡，这是啥？这是心火上扬啊。失眠也是心火旺，发脾气暴躁，说急眼就急眼，心火大。自我检查一下，你伸舌头看看，保准儿舌尖痛红痛红的，舌尖痛红就是心火太大了。还有一些老朋友眼睛干涩，眼皮痒痒，白眼珠子发黄，尿尿都是焦滑焦滑的，大便拉不出来，干硬，别的啥都别研究了，这是肝上火了。自我检查，你看你的舌头两侧保准都是红的，中间不是，中间一般都是淡粉的，这是肝火大。也有很多人一着急上火牙疼，尤其是牙根疼，就是牙床子下面疼，牙龈发红，而且还肿起来了，张嘴往外呼气自己都感觉到有臭味，也会出现大便干燥的情况，这就是胃火太大了。你照镜子看看舌头，肯定是舌头偏红，不是痛红痛红啊，而且舌苔少，最重要的是舌头中间有裂纹，七裂八瓣的。胃火大的人愿意饿，吃完饭不一会儿就饿了，总想吃饭，吃完了还有点烧心的感觉，这就是胃火大的全部表现。很奇怪的是，有一种人上火了以后鼻子眼里干燥，长鼻涕疙，用手一抠就出血，鼻孔里出来的气儿发热，热烘烘的，鼻子尖上还容易长疙瘩，大小都有，往起鼓，用手一碰往死了疼，鼓的大了就破了，冒出来血水

这情况毫无疑义，就是肺火上扬。你看自己的舌头吧，肯定是一点舌苔都没有，全是红色的，尤其是前半个舌头，从舌头尖到中间这个位置全都是红色的，分布很均匀，这是肺火大的表现。最后咱说肾火大是啥样的，肾火大的人就记住，最典型的就是耳朵叫唤，大家说的耳鸣，而且隔一会儿就像打鼓一样来一下，咚的一声，听声音不清楚了，耳台子后面疼，不是那种真疼，是闷疼，发闷，整个耳朵比平时颜色更红一些，老人一般都耳朵白，但肾火大，耳朵边缘就红了，可能平时我们没有注意到，咱们耳朵里有耳屎，北方叫耳蝉，肾火一上来，耳屎会增多，总想去掏耳朵眼儿。出现这些情况的同时，还会觉得腰酸腿软，口渴却不想喝水，晚上睡觉爱出汗，出的汗既冷又热，很黏，黏糊糊，出的汗里边好像有油，这是肾火大的综合表现。说完了各种脏腑上火的表现，我得给您一个解决它的办法，这些办法不用花钱，自己就能做。胃火大，天天揉腹部，大白话就是揉肚子。古代人没有药的时候都用这个方法治疗，老祖宗传下来的，但记住了，不是揉胃部，是肚子，左30圈，右30圈，一个小时来一遍，胃火就消了，这叫灭胃火。肺火大的人天天就做深呼吸，也叫大喘气儿，使劲儿往里吸气，使劲儿往外呼气儿，一次50个，一天2-3遍就行了。心火大的人特别要注意，你啥都不用干，就盘腿静坐，3天就把心火给灭了。肝火大的人，我给您一个建议，爱看书的就找一本笑话书看，或者看抖音视频，有搞笑的你就看，哈哈大笑的最好，一笑肝火就灭了，非常管用。缺钙的，家里有阳台的，你就在阳台晒完前面晒后背，太阳是最大的最管用的天然大钙片，钙片人老了不爱吸收，吃多少都没用，如果想靠着吃补钙，去超市买点小毛虾，虾皮儿，学名叫磷虾，熬汤用的那个，每天饭前嚼10个8个的，比药好使。

其实咱们人类别看智商高，你得分在什么地方智商高。研究科技，我们的智商是很高，但在养生方面，我们要向动物学习。很多老同志家里养猫养狗作为陪伴，这是最好的一个解决孤独的办法。那些小猫小狗的聪明伶俐，会让我们内心生成快乐。可是很多老志仅仅是觉得猫咪狗狗很可爱而已。您看到了他们深层次的智慧了吗？今天我就说说猫。猫咪是最有灵性的动物，任何动物都比不上。首先，它们只想着过好今天，至于明天，它们不会去考虑。这就是我们说的，活在当下。好多动物会储存食物，老鼠偷粮食，存在洞里留着冬天吃，松鼠也是一样，熊瞎子入冬前使劲吃东西，吃得胖胖的，冬天藏在树洞里，春天再出来，这都是犯傻。猫咪就不一样，饿了去找吃的，吃饱了就开始玩，想咋玩就咋玩，而且它愿意冥想。有很多时候你看猫咪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其实它在冥想呢。冥想是中医养生的一个重要方法。可能大家不知道，猫咪睡醒了伸懒腰，前面两爪子压下去，后屁股弓起来，这叫做瑜伽。瑜伽所有动作都是根据猫咪的动作而制定的。还有就是猫咪做任何事儿都是不急不躁，非常沉稳，而且在做事情之前要充分思考一会儿，甚至思考很久才去做，这样就减少了犯错误的几率。另外，您会发现猫咪每天都会疯跑，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锻炼心脏功能呢。而且猫咪最大的聪明在于它每次只吃八分饱，多一点都不吃，喝水也是差不多就行，这个智慧可比我们强多了。我们人类碰到好吃的了，非得吃个肚子装不下了才停止，不好吃的一口不动。所以猫是天生的开悟者，它单纯不贪婪，讲卫生，自己的事儿自己做，等到最后要离开了，它也是自己想方设法的跑出家门，让主人觉得他丢了，其实他是自己走了，不让你看到他失去生命而让你伤心。因此我们除了要学习猫咪的生活好习惯以外，更要善待他们。总之我觉得生活首先要善待自己，然后
才能帮助别人，这不是自私。可能有人会说，胡老，你说的不对，做人要有公德心才合格。那么我问一下各位，大的不说，就说家里亲人之间，你不善待自己，有毛病都不治不管，最后严重了靠着家人伺候你，您这是讲公德心吗？这是给亲人添乱了。把自己管好，关爱好，有病及时吃药治疗，能自己管理自己，能走能撩，不占用亲人的时间，别让别人伺候，这个公德心我认为最值钱。人老了不给孩子添乱，比你给人家留下多少钱都好几十倍。当然了，条件够了，身体有毛病，舍得给自己治病，花钱不费劲儿，而且临走还能给后代留下一点儿，这是最好结局。说实在话，谁都有走的那一天，你能躲开吗？能逃避吗？都不能。那咱就好好保养自己个儿的一百来斤吧，能吃能睡能走能撩，这叫不糊涂，活明白了。钱可以省，但是在健康方面你没必要省。这面不出去，就会从另一面出去，钱就跟风一样会飘走的。一张张花花纸就是等价交换的一切而已。如果人走了，你能带走一张还是能带走两张？我最佩服的同志是啥样，就是肯为自己花钱换好身子骨的人。老北京都知道一地方叫马桥，那里平民百姓多，过去有钱的不住那儿，现在的老了，老弟78，比我小很多，家里拆迁了，给了一套房，还给了很多钱。老弟姓范，他跟我说，老哥哥，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把我浑身病给整没了，这是我的目标。我在没认识您之前，我在治病方面花钱，一年没有10万，少说也得7-8万。但是说实话，过钱我拿标真没用啊，吃了跟没吃一样。自打听到胡老哥您的节目以后，我受不买了，我就常年喝胡家老高。您看我这都3年多了，老病一样一样好了。我问他，你都有啥病啊？他说别人3高，我是6高。我笑了，问咋弄出来6高啊？他说我给胡老您数一数吧，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转氨酶高，眼压高，加一块是6高啊。

我一听，嘿，还真别说，可不够高吗？后来他说，这里过去单个治疗，这个下去了，那个上来了，来来回回反复复，不得水，都不知道该弄哪个了。没想到胡家老高用了三个月左右，六高都下降了一大半儿，不到半年六高没了，血压不高不低，血脂不高不低，血糖不高不低，胳膊腿灵便，走路丝毫不费劲儿，能吃能喝，消化好，顿还能整两盅二锅头，睡觉香，吃饭香，哪哪都正常。咱这会儿活着不就要舒服滋润吗？我说这话没毛病，我就想知道你这就算常年用胡家老高，你的花销大吗？他说这才能花几个钱。胡家老高真的是平民百姓都能花得起吃得起的好药，关键他这能让老病慢病自己就消失了，这个真的很神奇，而且是在不知觉中病就好了。他说我现在身上的病都让老高给调好了，我现在啥病没有，但还是要常年喝，没病还养生呢，条件好多活年，享受一下。我说这就对了，想开了才叫智者，拼命攒下钱了，一身病还不得治疗的，那叫生的伟大，活的窝囊，真的犯不上。曾经不止一次有说胡老啊，胡家老高老慢病效果这么好，他有啥奥秘吗？告诉您，好药没有啥奥秘不奥秘的，好药三个重点，第一配伍适合广大，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都要考虑进来，全的都管。第一，第二，药材要有保证。胡家老高的药材真材料依照现在非常少了，罕见了，多数都是种植的，种植的也不坏。老高药材采购保证有野生的，用野生的，没有野生的就用最好的种植的，这是第二个要素。第三个就是它的剂型特点，高剂你全国才有多少种，胡家老高是其中的佼佼者，高剂它的收几乎不丢东西，药效都得到了，而且高剂吸收是最快的，片剂、长剂、药丸子、散剂有崩解过程，一崩解就浪费了三分之一的药，而老高没有，他直接吸收，这是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刚才我看一下

0: 捧杀太重的题，可能对各位帮助不大，不过它都是人生常识和基础知识，大家听了记住点儿，至少有些小问题知道是打哪来的，还有解决的我也给您了，没事试一下吧，反正一天待着也没啥事儿，咱就研究，没病没灾会养生，老年人就这点事儿呗，其他不要去想，活天拥有明天，这就是最理想的老年生活呀。
1: 自清朝直隶总督洪福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冰了精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夫将胡椒老膏方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唐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正的中医神韵，渐渐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哪些疾病？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活自如获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自如行走，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性尿失禁、尿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吸收，拉肚子、便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它带来的并发症都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精神佳。
1: 胡一堂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膏，一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
0: 哎，你好，朋友。
5: 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
0: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5: 我跟你吧，真有吧，真是缘分呐、哎！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0: 哦哦哦！
5: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那个胡家老膏。
0: 哦。
5: 现在吧，就我们家。

0: 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
1: 嗯，
0: 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1: 哎，好。
0: 我吧是因为心脏好，就是嘛，睡觉也好，听这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了。我的那个心脏吧，不是有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吗？
1: 嗯。
0: 完了，吃上二十多天吧，完了就见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一百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二十多天，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不是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黑，就这个一这现象也没了。
1: 哎，
0: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去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
1: 你看看，
0: 感觉
1: 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楼，以前上楼啊，这些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儿啊，没事，好人一个。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改变多大呀，是不
0: 是？
1: 是，
0: 我主要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二十多年了。
1: 哦。
0: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我那个像脑血栓，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四个支架。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哎呀，我这就，你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照这样下。

0: 孩子。哎呀妈呀，我就哎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反正我就担心，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的时候吧，就是他鸡肝也不高，这回给他鸡肝又高了。
1: 嗯。
0: 完了，那个庙代门也有两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1: 肾功能、心功能都好，是吧？
0: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那有十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怎么那个鸡肝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护家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护家老膏以后呢，我说希望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之后呢也能在8左右，
1: 正常范围了，
0: 正常的，
1: 太好了。
0: 嗯，就那个腹那个足尖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1: 你看多好啊。肾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0: 是。哎呀，他一天嘛就是有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就跟他吱声，就是瞅着情绪。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1: 没错。
0: 我就从用咱那个护家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化、一天那个一个病，精神头可足了。
1: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0: 嗯，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爹爹什么苏闷都能干了，以前都忙。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0: 啊、
1: 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外送来，也帮着做饭，都是我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两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家老膏以后呢，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都想干啥干啥，就跟
1: 你看多好。
0: 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家老膏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可拼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1: 没错，
0: 胡老，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这个护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1: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护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0: 是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您两位有这些个病是很复杂的，但是同时用了这个护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0: 对，
1: 我
0: 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这回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护家老膏了，真是我太幸运了。我那个代表我们全家，代表孩子和老伴，谢谢你。

0: 你了，霍老师，
1: 哎、
0: 太感谢了。
1: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啊，
0: 嗯，那谢谢了啊，霍老师。
1: 哎，好，就这样、
0: 哎、
1: 啊，咱们先谈到这、
0: 哎、好，再见。嗯、
1: 啊，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我是南京的胡家老高的受用者。这个吃胡家老高以前有好多小毛病。
1: 嗯。
3: 这个睡觉睡眠不好。
1: 嗯。
3: 一天就睡三四个小时，有时候睡得更少。就是、
1: 嗯、
3: 这个还有我还有什么毛病呢？就是静脉曲张。
1: 嗯。
3: 静脉曲张那个也要经常会疼。
1: 嗯
3: 嗯，还有一些什么毛病呢？啊，这个便，啊，是不是年龄大的原因？是小便它不忍不住，
1: 嗯，
3: 会夹不住小便。
1: 哦，
3: 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哎，我现在好像这个从来没有过了。
1: 嗯，
3: 现在我睡眠能睡到六七个时觉。这是睡了从有过的，
1: 嗯，
3: 啊，估计从来没有睡这么好的觉，
1: 是吧？
3: 现在还比较稳定，就每天都能睡六七个小时，
1: 太好了，是吧？
3: 这睡眠好，人就觉得精神很好，
1: 那
3: 觉得，心情也好，
1: 嗯，
3: 就我这个腿啊，这个静脉曲张啊，都发黑了的，我这个什么毛病是遗传了。因为我的父亲过就是老烂腿，他一老烂到年龄大的时候，七八十岁的时候啊，厉害得很，开刀开了两次或者三次都没所以我现在吃了胡椒以后啊，那两个月我有两个月了吃
1: 啊。
3: 我这个腿啊，那个腿上面那个原来那个蚯蚓那个样的吧，那个地方不鼓出来的吗？这是什么缺张吗？那现在好像已经下去一点了，比较平了。
1: 你看看啊，有效果了、是吧？
3: 嗯。还有那个地方发，那个蚯蛄呗，那个地方。
1: 哦。
3: 对吧？发黑了以后，后面就会搞不好会烂。
1: 那可不是吧？
3: 现在别了好了。原来都我这个吃这个老高之前啊他都有的发黑了，而且我的颜色越来越浅了，
1: 看看，
3: 就转好了。
1: 嗯，
3: 过去我知道嘞，那时候我父亲左一次就得开刀
1: 啊，总也好不了是吧？下
3: 一次这个东西我也感到很奇怪，那个到医院没有用，这个老高一吃，我现在那个腿好像左腿的，我已经跟那个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都。
1: 你看一下，还有效果了是吧？
3: 我没想到这个对这个静脉曲张这么好的作用。
1: 嗯，
3: 这是我想不到的。他不但能治，好像好多小慢性呀，好像能治好多病的，能治。我
1: 是这样。
3: 睡觉过去。睡不好，现在就睡好了，睡好以后人精神状态什么都好。
1: 胡家老高确实有各种。

0: 治疗疾病的效果，是不是啊？
1: 哎呀，我也感觉很奇怪，他们治这么多的毛病。
0: 对对对，哎，
1: 你的功劳大，
0: 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就是的，是的，是的，我相信他，再吃下去也有。
0: 是这样啊，他确有治疗各种疾病的效果，改变咱们的健康状况。
1: 哦、对对，他不像有一光讲就是。他不是世界上面不是这样的，没有像这个胡家老高这么样。
0: 没错，胡家老高是真材实效。
1: 哎、他是有。
0: 嗯，120多年啦，给大家的就是健康，您说对不对啊？嗯，
1: 对对对对。

0: 更好的效果，维护您的健康，是不是？嗯，
1: 是的。
0: 好
1: 的，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2: 一堂胡家老高，偏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
3: 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哦，
3: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真是太高兴了，也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0: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3: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0: 哎、
3: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0: 哦。
3: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0: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糊虫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啊，真是我眼不好使吧，没事我收音机也就是、
0: 啊。

0: 是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帮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身体开始老化了。
1: 嗯，必然。
0: 机体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病了。
1: 就是就是。
0: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1: 啊啊啊！
0: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十米八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1: 对。
0: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不敢看人。
1: 嗯，
0: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膏以后，感觉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
1: 是
0: 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1: 嗯，
0: 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分就没有了，眼睛也不，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
1: 嗯、
0: 一般我都能看看不，真是的。
1: 嗯、
0: 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1: 那必然的。
0: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炎还挺严重的，脖子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
1: 嗯、
0: 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吃完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1: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引起来的啊，它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0: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
1: 嗯、
0: 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1: 嗯嗯嗯。
0: 这手脚热，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
1: 啊、
0: 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1: 你看变化多大，
0: 身上也热乎，我感觉可好可得劲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用手一摸吧，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1: 嗯、
0: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现在是好多了。怎么

0: 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1: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高对所有疾病都起得非常太好了。
2: 是
1: 啊
2: 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嘛都给我们讲，做出去指导，这我们都组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1: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胡家老高才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真的是啊，胡老。
1: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好，再见啊。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啊，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啊，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包袱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颗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00-613-1966。

0: 六，400-613-1966，400-613-1966。
1: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1: 吴院长，今天节目还没开始前，导播间就已经接到了不少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大家纷纷反映他们所在的地区呢，707复合酶已经断药了，别说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没有了，就是想花高价都申请不到，大家就很着急，不知道是不是推广工程就这样结束了。
2: 是啊，这种情况目前在全国各个地区已经越来越普遍了。确实，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707复合酶的库存日趋紧张，的确有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药的现象。你别说一克一块钱了，你就是一克56美金也申请不到用药。这就好比什么呢？你拿着一箱子黄金到沙漠里边去买水啊，你根本就实现不了。所以啊，我总说机会稍纵即逝，你如果不趁着推广工程还在持续的时候早早的把这个名额落实好啊，把药申请到手，那过了之后啊，你再想弥补这个遗憾，真的还是那句老话，天下没有后悔药啊。到时候你别说你找我呀，你就找谁，这药也不可能凭空变出来，你们想想是不是。那么既然如此，我再啰嗦几句啊。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它带给大家的绝对不仅仅是能以最低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而是你能够彻底改变以往有病不会治、有病治不起、有病治不好的命运。你收获的是从细胞层面上的全面康复，这是在707复合酶没有出现之前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康复效果。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如果你所在地区还有药，那太好了，二话别说先把这名报上，是不是？这个时候拼的是一个行动的速度啊。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了已经。
1: 是啊，这个时候拼的就是行动速度。不过话说回来啊，能解决有病不会治、有病治不起、有病治不好的难题，吴院长您真的是了不起，大家都要感谢您啊。
2: 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人员的责任和使命。我就想给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做点实事。说实话，咱们国家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好啊，如果说咱们没有病没有灾的话，家家过的日子都不错呀。怕的是什么？就是老来呀病缠身啊。如果再加上有些人家里情况确实特殊，存在这样那样的实际困难，那一场大病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灾难呢。你就像昨天我就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他就跟我唠起了家里的事儿。我一听啊，我这心都跟着揪揪着啊。这位患者姓杨，叫杨保国，老杨大哥今年60岁了，辽宁朝阳的人，一位普朴实实的农民老大哥。以前呢，他家里虽然不富裕，但是日子过得还行，儿子儿媳妇在外打工，他呢跟老伴在家务农，日子挺好。可几年前儿子出了一场意外，腰椎以下瘫痪了，不能动了。为了给儿子治病啊，这家里花了10来万呢，关键没治好，儿子瘫了以后，这日子明显就过得紧紧巴巴的。这儿媳妇啊还算好样的啊，没生二心啊，毕竟呢有孩子啊，为了多挣钱，他儿媳妇继续在外打工。这老两口干什么呢？哎，在这边既要种地，又要照顾儿子，还要照看孙子。你看这日子过得真的非常难呐。咱们说祸不单行，难上加难的是老杨大哥去年患上了脑梗。原来他就是一个左撇子，结果脑梗之后呢，左边身子不大好使了啊。他倒没有像有的这个中风患者那样半身不遂，可是行动起来呀也非常吃力。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得下地干活，不干不行啊。 啊，不干这个家就吃不上喝不上啊，啊，老杨大哥说啊，他说他也不是没想过好好治治病，可是呢，一家庭条件实在困难，二就是当地的医疗条件只能够给输输液、通通血管，平时吃点什么阿司匹林呐、血塞通啊这样的药啊，这些办法都是缓解症状的，他解决不了疾病的根本问题。之前呢，这老杨大哥他也试用过别的产品，有一次在电视上他看到一个宣传可好了，说什么脑中风的病人用上啊，不出一个月偏瘫的就能下地，他就动心了，花了3000多块钱买回来了，啊，结果呢毫无效果，而且不仅没有效果，吃完之后这胃肠还不行了，便秘好几天呢，哎，不大便一次，给他折腾的不行了，非常难受。讲到这儿大家看一看啊，老杨大哥就是我说的那种类型，一有病没钱治，二有病不会治，最后呢落得个有病治不好。他就跟我讲，他说要不是707复合酶全国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

0: 走了之，啊，像这样的患者全国都有多少啊，数不清啊。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只要是因病而起的不幸，我无为，我就要想办法为大家解决掉。很多人都不理解我，总说我这个人犯傻啊，但我不这么认为。我当初选择医学去美国进修，我父母就跟我讲，吴威啊，你要记住，你是中国人，无论你走到哪儿，你的心里要装着这个国家，装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本着为国为民负责的态度和精神啊。我的父母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身上有着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一点可以说从小就深深地影响到我。这些年我在国外做研究，可能大家不知道国外的环境啊，可以这么说，只要你有突出的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啊，各大企业争先恐后都会与你合作啊，名利双收啊，啊，可以说这两样得到手很容易。但是我无为不看重这些，我希望的是什么？我再说一遍，我希望的是通过我的研究成果真正的造福人类，切实的帮助患者解除病痛。你光有这颗心不行，你还得有好的方法。所以说我不畏艰辛，研发成功了707复合酶，并且我把它带回国内，我很欣慰。因为无数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用上以后都说，用上之后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很多朋友亲口跟我讲说，确实啊，用了707复合酶之后改变了命运。
1: 是啊，吴院长，我们栏目组这边呢也接到了大量患者的反馈电话，大家都说用上没几天身上的病症改善就非常明显，跟以前的治疗一对比疗效太突出了。
0: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的707复合酶它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700多种酶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型的药品，可以说它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精华于一身，能从细胞上解决疾病根源的问题。酶是什么呀？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人体健康的助推器，所有细胞的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物质基础。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波伊尔教授曾经说过，如果人像灯泡，那酶就是电流，如果没有电流，灯泡就不会亮。同理，没有了酶，人就无法生存。为什么近些年来多项诺贝尔奖都颁发给了在酶类研究上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呢？就因为啊，酶研究的每一次推进都代表着人类在细胞研究上的巨大的进步。我们就以前面提到的老杨大哥的脑梗为例，707复合酶对于脑血管的治疗实现的是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那就是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真正做到三效合一。首先我们来说这个溶栓净血啊，对于脑血管包括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讲，血液也好血管也好，它的干净与通透直接决定了患者的健康状态，对吧？溶栓相当于救命啊，净血相当于铲除后患啊。那么在这两点上，707复合酶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啊，这三大酶分别是尿激酶、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它还含有多种血液净血酶。它们进入人体当中之后，一方面多种溶栓酶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这个过程像什么一样啊？像这个洗涤剂溶解油脂一样啊，各类溶栓酶直接把这些栓子完全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并快速的代谢排出体外。另外一个方面，多种净血酶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有血小板过度的凝集以及脂类物质沉积，他们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发挥作用，确保血液的净化与血管的通透。

0: 那清除了血栓，净化了血液之后，707复合酶还要做什么呢？那就是要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新细胞以替代死亡细胞。脑血管患者啊，大脑细胞因为长时间的缺血缺氧，往往怎么样出现严重的损伤和死亡啊？这个时候，707复合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与脑蛋白酶就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它们能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 我在此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人体的脑神经相当于什么呢？类似于数十亿根电话线，啊，受损的脑神经就好像是断了的电话线。你说这个电话线都断了，你肯定接收不到信号吧？那707复合酶当中这个脑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啊，就像国外的权威专家讲的一样，管它叫什么呢？叫神经医生。 当这些医生进入到我们的脑组织之后，就会快速地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细胞体啊，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并且同步地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把断裂的电话线给你重新的接上，让你能够打电话，能够传输信号。所以，你像老杨大哥这样的脑梗患者。 之前用过各种抗酸抗凝，降脂营养神经的药，但始终无法恢复正常的肢体功能，啊！但用上707复合酶，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老杨大哥的左侧肢体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原来他左手使不上劲儿，你别说拿东西了，就是自己穿鞋、穿衣服，有时候都吃力。可是现在呢，他用左手可以轻松地提起50来斤重的大米啊，一点都不费劲儿啊。 之前他左脚走路不稳，经常啊走走道就往一边歪，啊就歪过去了。现在呢，他行动自如，就是他现在跑起来也绝对不会拽跟头，跟健康人完全一样。而且之前这老杨大哥血压一直偏高，现在呢在没有服用降压药的情况之下，高压不超过130，低压不超过90啊，非常稳定，非常好。回首曾经走过的弯路。 老杨大哥非常感慨，他说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啊，一辈子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没有去过，但现在呢，却能用上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最关键的是省钱呢，一克一块钱，就算家里边再困难，也能吃得起，啊，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慨。其实啊，像老杨大哥这样啊，通过 707复合酶改变治疗方法，短时间之内获得神奇效果的患者。 太多太多了，前天就有一位反馈回来，之前卧床5年呢，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结果用药不到3个月，现在可以下地了，可以自己大小便了，不用家里边的人呢整天守在床边照顾伺候了。我们说解救一位中风的病人就是解放一个家庭啊，这话一点都不假，朋友们。 所以啊，我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患病朋友，包括脑梗的、脑血栓的、脑出血、脑萎缩、偏瘫卧床的，啊，咱们说半身不遂的，以及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的，还有像风湿骨病，啊，老胃病、老肠炎，啊，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啊，包括眼病等等，所有一体多病的、慢性疾病的患者。 大家一定要抓住所剩不多的时间，在部分地区已经断货的情况之下，为自己争取到最后一克一块钱的福利。好，话不多说，啊，更多的时间呢，我们留给大家。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 6131966，400613196。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排五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时，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美金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美金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吴院长啊。
0: 是我，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哎，吴院长，我听这广播说707复合酶说有的地方断药了，我打电话我们吉林长春这还有药，我就申请上了。
0: 哦，
4: 但我又想啊给我姐夫申请一份，
0: 嗯，
4: 麻烦你给他看看适不适合用。
0: 嗯，您申请上了是不是？那好。
4: 对对，
0: 申请上很好啊，您抓住了这个机会啊。现在部分地区啊已经都断药了，啊，这个实事求是讲，断药的地方别说1克1块钱了，1克56美金都买不到了。现在啊，你给姐夫申请啊，想问问他适合不适合用。那您这样，先介绍一下这个姐夫的病情，他怎么了？嗯，
4: 哎，他是那个高血压。
0: 嗯，
4: 自打我认识他就知道他那个血压高。
0: 嗯嗯，
4: 说是遗传性的高血压。
0: 嗯，
4: 这不去年又得的那个腔梗。
0: 嗯嗯，
4: 现在胳膊腿都麻，
0: 嗯，
4: 还凉，
0: 嗯，
4: 这不我用这个707复合酶挺好的吗？
0: 哦哦，
4: 然后啊，这707复合酶药盒他也看见了，
0: 嗯嗯，
4: 是国药准字号的，这是正规的，
0: 嗯嗯，
4: 他就托我问问，看他的情况用上能行不？
0: 嗯嗯嗯。
4: 另外啊，他血压控制的挺好，你说咋还得这腔梗了呢？
0: 这个问题我给你回答一下啊，就是血压控制得好，为什么还得腔梗啊？那么咱们先说一下什么是腔梗，好吧？腔梗的全名叫腔隙性脑梗，它是中风的一种啊。中风呢，就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啊。腔隙性脑梗啊，是其中的一种，大约占到中风啊这个比例啊19%左右啊。它是指什么呢？发生在大脑深部某些缺血性的微梗死，就是微小血管堵了。
4: 嗯，
0: 在没有 CT 这种检查之前，是没有腔梗这个名词的，啊，因为人用 CT 能做检查了，能足行扫描了，能发现问题了，所以说有了这个病叫腔梗。腔隙性脑梗呢，相对于脑梗来讲，症状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呢也会有相应的表现，我就不多讲了。我关键要接下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血压控制得好还会得腔梗。那么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高血压它既是单一的一种疾病，同时它也是全身性的疾病啊。高血压最主要的危害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就是血管硬化。那么因为它本身啊血压高导致脑动脉硬化，就会引起管腔的狭窄，那么突然的刺激都会引起这个管腔的闭塞，引发脑血管管腔的阻塞，从而就引发了腔隙性脑梗，你明白了吗？
4: 啊，
0: 就是高血压引发了动脉硬化，动脉硬化造成管腔狭窄，然后就出现了腔隙性脑梗。这个问题我给您回答，您听懂了吧？
4: 啊，听懂了，听懂了。
0: 哎，这个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啊，说我血压控制得好，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呢，你刚才谈到了啊，你也用了之后非常不错啊，包括他也看到这个药呢叫707复合酶啊，是国药准字。这一点呢，我也很有必要再给大家讲一下啊。咱们说到这个药物当中还有707种活性酶啊，所以呢我们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商标是707啊。我从商标再给大家讲一下啊，拿到手你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在这个药盒的左上角写的非常清楚，707，对吧？哎，最关键的一定要记住，我们生产厂家也叫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所以说我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落地，对不对？正规国药，甲类 OTC 的，没问题啊。
4: 是、
0: 另外呢，这个我实话实说啊，我就一句话告诉你，你叫你这个姐夫赶紧用上707复合酶啊，咱们能够从高血压的病因入手，解决血管细胞病变的问题啊，让他这血压下降稳定，而且达到一个正常的范围，就避免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可以避免致残致死的啊。
4: 哎，好也能治就太好了，那效果肯定差不了。因为啥？我现在用这个707复合酶才半个月也就受益了，我这5年肺心病，你说现在说话能上来气儿了，说老伴儿冷不丁的跟我说句话，我也不吓一跳了。
0: 哦，
4: 这喘的情况啊也渐轻。
0: 好，
4: 这两天也没怎么咳痰，现在啊尿也顺溜了。之前有尿啊都尿不出来，各方面吧都有好的情况，所以我真是啊谢谢那个吴院长，我把这么好的药带回国。我之前呢在电视上看过报道说，国外的酶类那个新药，一种酶啊能治好一种病，就是贵，
0: 没错，
4: 没有个几十万呢下不来。说实话，这老百姓能有多少钱呢？
0: 是，
4: 谁家拿出这些钱也吃力呀。那我就这样只能放弃了。就前几天，就听你讲这个707复合酶，我这心里也是高兴啊，这可是复合酶呀。
0: 对，
4: 有700多种酶呢。这不，我节目没听完，我就把药申请上了。
0: 申请上
4: 了，而且还就1块钱，所以这能用得起呀。
0: 对，你看看啊，您的行动力是很强的，是不是？听到好消息了啊，听到这个生物新药1克1块钱就行动了，行动之后呢就受益了，是不是？哎，
4: 是。
0: 这老哥哥您说的没错，您懂得挺多的啊，至少你能说出酶类药物很贵，他们单一的酶价格就很贵。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治疗风湿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就1100块钱，啊，那么咱们说这个修复胰岛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一支是2340块钱，这是一支的价格呀。那治这个肿瘤啊，需要用这个谷氨酰胺酶，就一支就7000多块钱。你想想，如果按疗程、按周期治疗得多少钱呢？啊，
4: 是，
0: 就我说句实话，你绝大多数人连边都摸不着啊，连想都别想啊，你没那个实力。真的，但是咱们回过头再说，咱们是1克1块钱，而且这1克1块钱，这1克里面包含700多种活性酶啊，几乎囊括了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所有的酶类物质啊，从细胞上治疗疾病啊。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实事求是讲，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说我这个节目有个线索，重点线索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介绍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要让大家知道补酶是补健康，补酶是补命，要让大家了解细胞健康人健康。真的，我希望我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和启迪啊！传统的治疗方法，传统的治疗手段，过去的方法我们老百姓用的多了，病没治好，不断发展，不断恶化，大把花钱，家人也跟着遭罪。现在的社会发展了，科学进步了，生物医学能够让细胞再生， 啊，707复合酶作为新的科技新药，它所带来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巨大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应该说给更多的患者带来新的选择，带来新的希望，给你们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新的生活呀。所以说你看一块钱就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呢？我常常想，我说一个慢性病的患者连一克一块钱，就是说连一块钱都不舍得花，都没有想法的话，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这是对家人的不负责，这是甚至讲对生命的一种冷漠，真的。
4: 对，
0: 一克一块钱能干啥呀？
4: 嗯，
0: 有的朋友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不一定准确。他说这一块钱掉地下，现在可能都没人捡，我也相信可能真的没有人去捡，是不是？
4: 嗯嗯。
0: 哎，但是还是说回来了啊，说到咱们这一块钱，咱们不是说这个707复合酶不值钱，而是什么呢？因为有各方面的支持，有了这个难得的机会，申请到了一克一块钱，抓住了。
4: 是啊，那我真的是、
0: 哎、
4: 这机会真太难得了。
0: 好好好，
4: 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吴院长，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申请名额去。
0: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
4: 嗯、
0: 啊。80天咱们能够啊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老哥哥，到时候啊，咱们苦尽甘来，换您一身好身体，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太好了。
0: 嗯，
4: 哎。那谢谢你了，吴院长。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
4: 嗯，再见了。
1: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一块钱放在当今社会能做什么呀？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大家却能用上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继续来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吴院长，你好。
0: 好，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呀、啊？嗯。
5: 哎，吴院长，我是老朋友了，但是我第一次跟你通话，真的太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0: 别客气啊，咱们就像唠家常一样，好不好？
5: 哎，那我就把我的恢复情况啊跟你说说，你再帮我看看。
0: 哦，你已经用上707复合酶了是吗？
5: 哎，用上了。你看我原来不是血压高吗？
0: 哦，
5: 这高压都达到177，这低压68。
0: 哦，
5: 吃完药，这高压还160，低压70。
0: 哎呦，吃完药还160，那很高了应该说。那你吃什么药啊？告诉我。
5: 哎，我吃的贝特勒克、替米沙坦、带辛酮啊、洛活喜。
0: 哦哦。
5: 你说吃完都不行、
0: 嗯、
5: 后来我还买了一些进口药，
0: 嗯，
5: 但是这血压一直下不来。
0: 吃药之后都160，这血压可很高啊，很危险的 啊。
5: 哎，就是、
0: 嗯、
5: 我去医院检查、
0: 嗯、
5: 说有这个颈动脉硬化，
0: 嗯，
5: 这右侧还有斑块，
0: 嗯，
5: 说这个颈动脉还狭窄，狭窄程度是50%。
0: 哦，很危险，很严重啊。
5: 哎，就是啊，
0: 颈动脉有斑块，一旦斑块脱落，咱们说上行到脑就会得脑梗，明白吗？
5: 嗯。
0: 下行到心就会引发心梗，引发心绞痛、冠心病，就是。所以说这个问题啊很严重，绝对不容小视的。嗯。
5: 嗯、这不是我后来用了这个707复合酶了嘛？
0: 哦。
5: 哦，用上之后这血压就下来了。
0: 哦。
5: 然后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嗯嗯。
5: 前20天吧，这血压基本能控制住啊，
0: 嗯嗯嗯，
5: 就是135左右，
0: 嗯，
5: 低压也上来了75，
0: 嗯嗯嗯嗯，
5: 后来吧，我就开始配合活血制剂，
0: 哦，
5: 配合了10天，这血压就彻底正常了。
0: 你看看，好，
5: 高压123，低压85，
0: 嗯嗯嗯，
5: 然后这脑袋感觉也清亮了，
0: 嗯，
5: 脑袋上那个紧箍咒啊，终于给我拿下去了，
0: 嗯。
5: 现在吧，我睡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这枕巾是干的，它不流口水了。
0: 嗯嗯嗯嗯，
5: 我觉得这俩，就是联合的效果真是太强大了。
0: 嗯嗯嗯嗯嗯，
5: 你看我之前呢吃那么多药，都比不上这效果好。
0: 嗯嗯嗯嗯，好好好，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为什么吃了那么多的降压药效果不好？我过去在节目当中讲过，因为你这样的患者啊。在生活当中也不少，得了一些大病、重病啊，包括这个病情复杂、罕见等等啊，都算在内啊。因为你们这个细胞受损非常严重，
5: 那也知道。
0: 那么细胞受损严重，你这个细胞灵敏度就低， 所以说很多人用药就不见效，甚至见效慢，懂了吗？
5: 懂了。
0: 哎，你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啊，它起到什么作用啊？它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自身的细胞的灵敏度，
5: 嗯，
0: 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啊，那么咱们说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它使得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啊，也就是说这两样啊同时使用的话，那么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包括这个常年慢性病的患者，当天病情就有好转，你看看。所以说你看他俩配合使用之后，你现在血压彻底正常了。我得跟你讲为什么呀，啊，你这个还有一点呢，我要跟你讲，你这个和血制剂你当时能获得，你真的你很幸运呢，啊，和血制剂数量非常少，可以说是珍贵稀有啊。我上次就发放了两天啊，你拿到手了，真的不错的，用和不用就是不一样。
5: 哎，就是，
0: 哎，还有什么变化你跟我讲一讲。嗯，
5: 另外我这两条腿原来疼的厉害，都有这个动脉硬化。
0: 嗯，
5: 哎呦，疼起来就跟针扎似的那么疼。
0: 嗯嗯。
5: 这个白天要是活动活动，干点活啥的，还感觉不出什么来。
0: 嗯。
5: 这一到晚上就疼的特别厉害，成宿的疼。
0: 嗯嗯嗯嗯。
5: 现在这一个来月啊。
0: 嗯。
5: 这个疼，比原先也轻多了，能忍住了。
0: 好。
5: 睡觉的时候啊，就没啥感觉了。啊，吴院长，你说我之前为了降我这个血压啊，
0: 嗯，
5: 我还特意用了大半年的，说是调气血的药，
0: 嗯，
5: 花了好几万块钱，一点作用也没起。
0: 嗯嗯嗯
5: 啊，还得说这个707复合酶真是对我这症，这回我终于找到治病的方法了。
0: 说的太好了，是找到了治病的方法，用到了科学的方法。
5: 嗯，
0: 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啊，邓小平曾经讲过，他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啊，这话你听着多有道理啊。啊，咱们运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啊。你说你刚才讲用什么调气血的药，还有的人用补阴阳的药，有的什么五脏通调大补九虚，哎呀，讲来讲去都是些传统的老方法，有的都几百年上千年了，关键说这些方法把病治好了吗？没治好啊。啊，我曾经说过，我说这些方法在我的眼中真的是落后的。
5: 嗯，
0: 啊，我曾经打过比方啊，大家听在不在理，秦始皇用过微信吗？嗯，汉武帝使过支付宝吗？是不是？没有啊，
5: 嗯，
0: 这他们都是皇帝呀，啊，都是九五至尊呢，啊，在当时他们所用的所有的一切的资源都是最好的。
5: 嗯，
0: 但是现在普通老百姓都用上微信了，出门都不带现金了，我说对不对呀，啊？
5: 哎，对对对对，
0: 你说咱们得说话得说实话呀。所以说您呢，这个说啊，用上707复合酶就是回头是岸，知道吗？
5: 嗯，
0: 之前我讲过，我说病海无涯，回头是岸，给你点赞，哈哈，因为你及时回头了，及时改变了治疗的方法，你跟着时代发展走，你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所以你这病啊就治好了啊。你看看你啊，啊，你各方面发生了很好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去吃的那些降压药啊，它只是控制高血压这个压。而咱们707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呢，这是给你治疗高血压这个病的，知道吗？
5: 哎，知道了。
0: 707复合酶啊，700多种活性酶，针对高血压的治疗，不是给你扩张血管，不是给你利尿啊，不是通过这些手段来降低血压，而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来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呢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啊。你只有这样，这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治疗啊！我说对不对？
5: 哎，对，
0: 啊，你这样才能够在这个正常平稳的范围当中啊，是不是？啊，
5: 哎，对，
0: 我给你讲，你说好不好？你说啊？
5: 哎，好啊。另外，吴院长，你看我这个两年吧，记性也特别不好。
0: 哦，
5: 你看去市场买个菜啊，把钱给完人家，这个菜就忘在人家摊上了。
0: 嗯嗯嗯，
5: 这样的事儿太多了。
0: 哦，
5: 你说我今年才65，
0: 嗯，
5: 老伴儿说我岁数大了。这是岁数大的事吗？那要再过几年不得啥都记不住了。
0: 嗯，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这种情况属于什么啊？属于是轻度的脑萎缩，明白吗？ 脑萎缩呀，这个时候你用上707复合酶也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5: 哎，
0: 没问题的，你记住了，80天之后咱们这个脑萎缩的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啊。啊，
5: 哎，
0: 另外我跟你说啊，坚持治疗，这位老姐姐，啊，80天咱们能够啊净化血液，80天能够啊使心脑恢复健康，80天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放心大胆的用。嗯
5: 啊，要不说呢，我幸好用上这个707复合酶了。
0: 嗯，
5: 但是我听着这707复合酶要断药的事儿啊，我就有点着急。我以为一直能一克一块钱这么用着呢。你我想问问，你看我们北京朝阳还有没有药了？
0: 啊，你想一想，一克原价是56美金，因为目前有了国家政策的倾斜支持，有了各级组织的扶持，啊，有了今天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你想想这样的福利，它能长久的维持下去吗？肯定不会的，是不是？哎，
5: 是。
0: 而且一定要记住，随着帮扶资金日益减少，707复合酶的库存现在已经非常的紧张了。而且您说的没错，的确有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药的现象啊。你像出现了断药现象的这样的地区啊，你别说一克一块钱了，现在就是一克56美金都买不到了。你这样的，你抓紧时间打厂外电话来确认一下你北京啊当地有没有断药，好不好？
5: 哎，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你了，吴院长。
0: 如果没有断药的话，抓紧时间报名啊，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
5: 哎，
0: 天底下有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707复合酶，有这样的好药，有这样的生物新药，但是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嗯，
5: 哎，好的，我知道了。
0: 嗯，
5: 谢谢吴院长啊。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5: 哎，再见。
0: 嗯，
1: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6: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吴院长。
0: 是我呀，问声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嗯。
7: 哎呀，你这个患者这么多啊，我也想耽误几分钟，哎，把我这个病啊给你说说。让你给我看看。
0: 哦，你是别客气啊。那首先我问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
7: 哎，我是山东济南的。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嗯，
7: 哎，我今年那个58岁啊。
0: 哦，那这位老哥哥，你怎么了？你身体？
7: 哎呀，我是这个腿上啊长一个小粉瘤。
0: 哦。
7: 上个月啊做了个小手术啊。
0: 哦哦。
7: 哎，住院时啊查出来糖尿病了。
0: 就是在做手术之前，你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是吧？嗯，
7: 对对对对，
0: 做了手术之后了啊，术前的常规检查查出你有糖尿病，就是你是被动发现的啊。那你这样的，
7: 对对对，
0: 你讲一下你当时血糖是多少啊？
7: 当时吧，这个血糖空腹是8，餐后呢是这个12-13那样。
0: 哦，嗯嗯。
7: 平时我这也没啥症状啊。
0: 嗯。
7: 我就是吃的多一点啊，一顿吧这两碗饭，吃完以后吧，2个小时啊会觉得又饿了。
0: 哦，
7: 瘦的也挺快，就这段时间瘦了得有10几斤。
0: 哦呦，糖尿病患者呀，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啊，就是说咱们症状就是消瘦，啊，说一个正常的人体重在短时间之内下降15%的话，啊，我们要考虑两方面的疾病，一首先要考虑糖尿病，
7: 哦，对，
0: 那么第二个方面要考虑恶性肿瘤的出现，这两种情况都会使人在短时间之内体重啊迅速下降的。
7: 哦，最近呢，老是看东西的模糊。我这当时因为是个老花眼呢，到医院一查，医生说这个不是花眼。这吴院长，因为我这个现在这看不清东西，是不是和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啊？
0: 当然了，糖尿病啊，所有并发症当中，眼病是最早出现的。你这就是糖尿病造成的。那么我想了解一下，这位老哥哥，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嗯，怎么想起来打这个电话的？你跟我说说。
7: 哎，我也是老听这个半导体，昨天呢听到你的讲课啊。
0: 嗯。
7: 您说那个707复合酶能通过这个补充各种酶都能把病治好，并且还挺紧张的，有的地方都没有用了。
0: 是是是，嗯嗯。
7: 哎，我就赶快第一时间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我就定了3个周期的。
0: 哦，定了3个周期的啊，我听懂了。嗯嗯嗯，
7: 这个机会啊，我得把握住啊。你预克才1块钱，现在说实话，这1块钱你做个地铁都做不了啊。
0: 是的，不够的。嗯。
7: 哎，我就想啊，能保持这个现状，不让它再发展下去就行。哎，我看这医院里啊，有的那脚都烂了，有的那眼睛也看不见了。哎呀，我也是特别害怕。哎，要是能借这个707复合酶这个中风啊，把我这个糖尿病彻底治好了，那就更好了。
0: 嗯，好，好，好。哎呀，说到借东风了都啊，确实啊，抓住这个机会啊，借东风啊，咱们战胜啊糖尿病，战胜的慢性疾病。有句话我想起来了：东风已与周郎便， 如今正是扬帆时啊。说句心里话，这个推广工程啊，正是我们慢性疾病患者康复疾病的一次良机，用上科学的方法，用上生物的新药，战胜疾病啊。你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这位老哥哥，我告诉你啊，使用707复合酶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一定会帮助你战胜糖尿病，战胜并发症。这话怎么讲呢？我还是说句心里话啊，我不知道你对这个707复合酶有多少了解，你知不知道它为什么叫707复合酶？
7: 我这才听节目啊，呀，对这我还真的不太明白。
0: 没关系啊，你不了解我给你做介绍啊。那么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啊？因为我研发的707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7种对人体有治愈性作用的活性酶，所以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局给我研发的复合酶注册为707复合酶。这一点呢，您一定要了解啊。那么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啊，而且呢，咱们治病就不怕患者得病多，咱们针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具有非常好的效果。你比方说针对于你糖尿病的治疗，我之前讲过，我说不管这糖尿病患者啊血糖有多高，不管糖尿病患者出现了哪方面的合并症啊，咱们呢只要使用上707复合酶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啊。那么一方面我们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能够从疾病根源胰岛细胞上来治疗糖尿病啊，来稳定血糖。这一点呢，应该说只要通过使用之后，一般来讲啊，半个月左右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您记住了，半个月左右啊，你只要用上之后，这是我常说的两手抓两手硬，这第一手啊，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要通过707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啊。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又能够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那么记住了，务必用够80天，那么各种并发症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而且并发症可以全部的消失。我跟你这么说吧啊，老哥哥，就是咱们说眼睛这个问题啊，你坚持用够80天之后啊，我不管你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哪种眼病啊，有可能是白内障啊，有可能是眼底病变啊，黄斑变性等等，不管哪种眼病，80天之后视力达到0.8都没有问题的。
7: 还有个事儿，院长，这个空腹血糖啊，我是有点整不明白。
0: 那你说，
7: 我要是早上这起来啊，在那坐一会儿啊，我一量这个血糖是个7左右啊，我要是这活动活动身体，到外边这个跑一圈这回来啊，那一量啊，就是7.5到这个8了。吴院长啊，不是说管住嘴的迈开腿吗？你看现在我这个腿也迈开了，我这个运动你说是对还是不对啊？怎么这越运动这血糖越高呢？
0: 我听懂你的意思了啊。那么咱们先回答一个问题，血糖的检测以第一次为准，明白吗？就是我们起来之后空腹啊，不喝水，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进行血糖的测量啊，一定记住了，这是标准啊。第二，那么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说运动之后为什么血糖升高呢？我跟你讲，这位朋友，运动之后啊出现血糖升高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啊。因为运动的时候机体消耗葡萄糖和氧气这个量啊都会增加，葡萄糖的降低会刺激机体动员肝糖原分解成葡萄糖，导致血糖升高，明白了吗？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你们要记住啊，运动的时候我们肯定啊，这个需要的氧气量就比较大，对吧？
7: 对对对，
0: 氧气不足容易刺激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那出现什么呢？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的升高啊。肾上腺素和去甲腺素都可以导致肝糖原或者是肌糖原分解啊，那么从而进一步使血糖升高，听懂了吗？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位老哥哥，如果说你运动之后啊，你没有进行充分休息的话，那这个血糖升高是正常的。那时候我就想获得一个标准啊，一个正确的血糖值，那就是运动之后1小时再测。你别回来马上就测，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很多人也给我提出这个问题。那正常现象啊，该运动啊还得运动啊。
7: 吴院长，这个707复合酶刺不刺激这个胃啊？我有这个胃炎，你吃啥药啊还都难受呢。
0: 我告诉你啊，你用上707复合酶不仅不会刺激你的胃啊，而且其中啊所含有的这个胃蛋白酶还能够针对于胃黏膜细胞进行修复，能够啊使胃黏膜细胞再生啊，从而恢复你啊胃的功能。 不仅没有伤害，没有刺激，还有很好的保护和修复的作用。你这胃病也可以治好啊，啊，你放心吧。
7: 那是太好了，魏老。哎呀，真的太感谢你了，可是帮我解决了大问题了。
0: 啊，好，以后有任何问题啊，欢迎您随时来电。那么在此呢，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吗？
7: 好，谢谢魏老，谢谢你。
0: 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7: 好，再见，魏老。
1: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吴院长吗？
0: 是我，你好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8: 哎、吴院长，你好啊，妈，接通你的电话，我真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8: 吴院长，
0: 嗯，
8: 你的课呀，我是一点儿都不落下，天天听啊。
0: 啊。
8: 你真是个有大爱的大夫。有一颗爱国的心呐、啊，能想着俺老百姓的疾苦，真是太可贵了呀，吴院长。
0: 这位朋友，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夸奖啊，包括对我的赞许啊。说句心里话，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啊，那么没有别的，我做人的标准和我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我研究的科研成果，真正的造福人类，啊。切实地帮助咱们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来解除病痛，啊，包括我开办这个栏目也是，把先进的治病方法、科学的知识带给大家，是不是？希望咱们朋友们呢，特别慢性病的患者不要再走弯路，能够早日康复，能够早日的重返健康的殿堂。您别客气啊，您有什么问题您就请讲。嗯，
8: 吴院长，我是那个沈阳苏家屯的老朋友了。
0: 哦，老朋友。
8: 哎，707复合酶现在我用了65天了。
0: 嗯，
8: 我这晚年呢，终于能过得舒服了。
0: 嗯，
8: 我呀，早就迫不及待的想把我的好的情况跟你说说。
0: 嗯，好，您是向我报喜来了啊？那咱们详细说说啊，详细说说身体怎么了啊，老姐姐？嗯，
8: 我那个心脏病挺重的。
0: 哦，
8: 2010年的时候我得的那个心梗。
0: 嗯，
8: 后来又发现两个地方重度狭窄，前后放了4个支架啊。
0: 哦哦，
8: 前几年啊还行，
0: 还行。嗯，
8: 哎，后来就总像偷人东西那样害怕。
0: 嗯，
8: 然后电视都看不了了，听他们要是说话呀，叽啦呱啦的，我就心烦。
0: 嗯，
8: 你要是走个路啥的哈，走个100米就走不了了。
0: 嗯。
8: 那个心绞痛啊，隔个3天5天的我就犯他一回。
0: 哎呦，挺频繁的了，那就啊。
8: 哎呀，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
0: 是啊，
8: 像死过一回似的。
0: 嗯、
8: 我也忍着，就不去医院了。
0: 你看啊，我跟您讲啊，您前后下了4个支架，这4个支架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在您当时心梗发作的时候，保命了，救急了，对不对？
8: 对。
0: 那你说这个支架有没有作用？作用太大了。如果咱们当时不下支架的话，可能命就没了。但是恰恰我在节目当中要告诉大家的是，下了支架之后，啊，由于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还会复发的，啊，因为它解决不了冠心病根本的问题，所以说心绞痛还会频繁发作，对吧？您讲的没错，心绞痛发作有很多朋友跟我形容是什么啊？那如万箭穿心呢，疼起来。有的人说那真的就像大刀剜心一样，拿刀剜心是什么感受啊？有的人跟我还形容啊，说就像拿那个镊子把这个心脏给提了起来了，然后在那抖落着，就那种痛苦啊。
8: 对，
0: 说话说不了，大汗淋漓，面如土灰呀、啊。哎呀，遭罪。关键是什么？不仅是疼痛难忍，而且频繁发作还会引发心梗，还会要命啊，是不是？
8: 对，说的真的，这又下支架又住院。后来又�吃药，前前后后花了30万了。
0: 你看看这哪是小钱啊，这是。
8: 我今年都74了，这么大岁数了，我也不能啥也不给子女留啊，你说是不是？
0: 嗯。
8: 我就想啊，这一下死了最好了。
0: 我们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朋友，由于被病痛的折磨，常常啊 有这种轻生的念头，甚至我知道有的人已经走上了轻生的道路。所以说这个慢性疾病啊，我们大家一定啊不能掉以轻心，要高度重视。而且呢，第一要早治，第二一定要选对科学的方法治，是不是？
8: 你怎么说那么对啊，吴院长？说实话哈，吴院长，听你讲这么先进的707复合酶，一颗1块钱，我当时我是不信呢，我就想啊，要不就是效果不好，

0: 慢性疾病治疗的效果好，但是由于价格的原因，导致绝大多数的患者根本用不起用不上，望尘莫及可以说。那你说这么好的药能够治病能够救命，大家用不起用不上，它有意义吗？是不是没有意义啊？在庙堂之上，在那摆着，在那供着，老百姓眼巴巴的用不上用不起，这个不行，这事儿我看不下去。我说实话，我就发动了这个推广工程。当然我个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虽然是我起的头，但是这里面离不开各级组织的支持帮扶。各级组织啊，最关键的是我们国家呀，对于这个生物新药政策的倾斜，所以说才有了今天这一克一块钱啊。申请下来之后啊，真说句心里话，我心花怒放，我高兴啊。为什么？我研究的科研成果能够让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家庭贫困的因病致贫的，让那些没有门路的，让普通的老百姓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生物新药，所以说呢我非常高兴。所以说有了这么难得的机会，大家就不要错过。再恢复到那个价格，合人民币一克400多块钱，咱老百姓真的眼巴巴瞅着，真的用不上用不起啊啊！那你说是不是就留下遗憾了呢？咱别的不说，你这样您用了之后发自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你说说疗效我听听。嗯，
1: 吴院长，我得跟你说实话哈。
0: 嗯，
1: 我开始用上以后没抱多大希望。
0: 嗯，
1: 我就想哈，这指甲都没好，还能有吃药就吃好的好事儿。
0: 嗯，
1: 但用上以后感觉胃就舒服了，
0: 嗯，
1: 不堵得慌了。
0: 没错，
1: 我以为是心理作用呢，后来感觉的出气儿顺溜了。
0: 嗯，
1: 平时跟老头子说几句话我都累。
0: 嗯，
1: 后来老伴儿说我，你咋话这么多了呢？
0: 嗯，
1: 气儿够用了。
0: 嗯，
1: 现在你看我这一口气说这么多话，啥事儿没有。
0: 挺好，我听出来了。嗯，
1: 而且这65天我一次心绞痛都没犯过呀。
0: 嗯，
1: 我都忘了那时候疼起来那个劲儿了。
0: 嗯，
1: 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吴院长？
0: 那肯定高兴了。
1: 另外哈，另外不只是心脏呢，我现在血压也稳了。
0: 嗯，
1: 腰之前那个还有那个腰托儿，去厕所蹲不下，得那个老伴儿哈，他得架着我。
0: 嗯，
1: 现在我自己扶着墙，
0: 嗯，
1: 我慢慢的蹲下起来，
0: 嗯，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好，不错不错。
1: 我做梦都没想到啊，一块钱给我带来这么大的效果。
0: 嗯，
1: 现在是心服口服啊，吴院长。
0: 嗯，咱们还是有句话，事实胜于雄辩呢，对不对啊？你自己发自内心的感受是真实的，这不是我强加给你的。我经常说，我说这个医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啊。对于冠心病的治疗啊，咱们说句心里话，从支架到现在将近40年的时间啊，这个科研是没有停止的。大家记住，现在有了707复合酶，我们这是最先进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针对于冠心病的治疗，就是说您这个情况啊，那么所含有700多种活性酶，它能够从冠心病的源头来进行治疗，包括溶栓、净化血液、修复血管、改善恢复心肌功能，达到全方位的治疗啊。接下来咱们80天可以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咱们呢，健康活100岁。
1: 吴院长，我现在74岁，能赶上时代发展，用上能治细胞的高科技药，真挺好。
0: 嗯，
1: 我看我活个100岁没问题。
0: 好，
1: 吴院长，这得谢谢你们这些科学家呀。
0: 哎呀，时代是在发展的啊，一定要坚信这一点。还有一句话，我们要解放思想，要转变观念。你看看，你这转变观念了，用上好方法了，就是与众不同的功效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时间关系不多讲了啊，也祝你啊早日彻底康复。
1: 谢谢
0: 啊，祝你生活幸福，再见了。嗯，
1: 谢谢吴院长，好，谢谢，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啊，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啊，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包袱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颗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吴院长，今天节目还没开始前，导播间就已经接到了不少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大家纷纷反映他们所在的地区呢，707复合酶已经断药了，别说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没有了，就是想花高价都申请不到，大家就很着急，不知道是不是推广工程就这样结束了。
2: 是啊，这种情况目前在全国各个地区已经越来越普遍了。确实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707复合酶的库存日趋紧张，的确有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药的现象。你别说一克一块钱了，你就是一克56美金也申请不到用药。这就好比什么呢？你拿着一箱子黄金到沙漠里边去买水啊，你根本就实现不了。所以啊，我总说机会稍纵即逝，你如果不趁着推广工程还在持续的时候早早的把这个名额落实好啊，把药申请到手，那过了之后啊，你再想弥补这个遗憾，真的还是那句老话，天下没有后悔药啊。到时候你别说你找我呀，你就找谁，这药也不可能凭空变出来，你们想想是不是。那么既然如此，我再啰嗦几句啊。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它带给大家的绝对不仅仅是能以最低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而是你能够彻底改变以往有病不会治、有病治不起、有病治不好的命运。你收获的是从细胞层面上的全面康复， 这是在707复合酶没有出现之前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康复效果，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如果你所在地区还有药，那太好了，二话别说先把这名报上，是不是？这个时候拼的是一个行动的速度啊。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了已经。
3: 是啊，这个时候拼的就是行动速度。不过话说回来啊，能解决有病不会治、有病治不起、有病治不好的难题，吴院长您真的是了不起，大家都要感谢您啊。
2: 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人员的责任和使命。我就想给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做点实事。说实话，咱们国家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好啊，如果说咱们没有病没有灾的话，家家过的日子都不错呀。怕的是什么？就是老来呀病缠身啊。如果再加上有些人家里情况确实特殊，存在这样那样的实际困难，那一场大病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灾难呢。你就像昨天我就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他就跟我唠起了家里的事儿。我一听啊，我这心都跟着揪揪着啊。这位患者姓杨，叫杨保国，老杨大哥今年60岁了，辽宁朝阳的人，一位朴朴实实的农民老大哥。以前呢，他家里虽然不富裕，但是日子过得还行，儿子儿媳妇在外打工，他呢跟老伴在家务农，日子挺好。可几年前儿子出了一场意外，腰椎以下瘫痪了，不能动了。为了给儿子治病啊，这家里花了10来万呢，关键没治好。儿子瘫了以后，这日子明显就过得紧紧巴巴的。这儿媳妇啊还算好样的啊，没生二心啊，毕竟呢有孩子啊。为了多挣钱，他儿媳妇继续在外打工。这老两口干什么呢？哎，在这边既要种地，又要照顾儿子，还要照看孙子。你看这日子过得真的非常难呐。咱们说祸不单行，难上加难的是老杨大哥去年患上了脑梗。原来他就是一个左撇子，结果脑梗之后呢，左边身子不大好使了啊。他倒没有像有的这个中风患者那样半身不遂，可是行动起来呀也非常吃力。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得下地干活，不干不行啊，啊，不干这个家就吃不上喝不上啊。啊，老杨大哥说啊，他说他也不是没想过好好治治病，可是呢，一，家庭条件实在困难，二，就是当地的医疗条件只能够给输输液通通血管，平时吃点什么阿司匹林啊、血塞通啊这样的药啊，这些办法都是缓解症状的，它解决不了疾病的根本问题。之前呢，这老杨大哥他也试用过别的产品，有一次在电视上他看到一个宣传可好了，说什么脑中风的病人用上啊，不出一个月偏瘫的就能下地，他就动心了，花了3000多块钱买回来了，啊，结果呢毫无效果，而且不仅没有效果，吃完之后这胃肠还不行了，便秘，好几天呢，哎，不大便一次，给他折腾的不行了，非常难受，嗯。讲到这儿，大家看一看啊，老杨大哥就是我说的那种类型：一，有病没钱治；二，有病不会治；最后呢，落得个有病治不好。他就跟我讲，他说要不是707复合酶全国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他说啊，我就想放弃了，我就不治了，挨一天算一天，真的真是倒在床上了，动不了了，成了废人了。他说啊，我把那农药都准备好了，到时候我就一喝一走了之啊。像这样的患者全国得有多少啊，数不清啊。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只要是因病而起的不幸，我无为，我就要想办法为大家解决掉。很多人都不理解我，总说我这个人犯傻啊，但我不这么认为。我当初选择医学去美国进修，我父母就跟我讲，无为啊，

0: 你要记住，你是中国人，无论你走到哪儿，你的心里要装着这个国家，装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本着为国为民负责的态度和精神啊。我的父母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身上有着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一点可以说从小就深深地影响到我。这些年我在国外做研究，可能大家不知道国外的环境啊，可以这么说，只要你有突出的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啊，各大企业争先恐后都会与你合作啊，名利双收啊，啊，可以说这两样得到手很容易。但是我无微不看重这些，我希望的是什么？我再说一遍，我希望的是通过我的研究成果真正的造福人类，切实的帮助患者解除病痛。你光有这颗心不行，你还得有好的方法。所以说我不畏艰辛，研发成功了707复合酶，并且我把它带回国内，我很欣慰。因为无数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用上以后都说，用上之后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很多朋友亲口跟我讲说，确实啊，用了707复合酶之后改变了命运。
1: 是啊，吴院长，我们栏目组这边呢也接到了大量患者的反馈电话，大家都说用上没几天身上的病症改善就非常明显，跟以前的治疗一对比疗效太突出了。
0: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的707复合酶它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700多种酶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型的药品，可以说它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精华于一身，能从细胞上解决疾病根源的问题。酶是什么呀？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人体健康的助推器，所有细胞的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物质基础。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波伊尔教授曾经说过，如果人像灯泡，那酶就是电流，如果没有电流，灯泡就不会亮。同理，没有了酶，人就无法生存。为什么近些年来多项诺贝尔奖都颁发给了在酶类研究上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呢？就因为啊，酶研究的每一次推进都代表着人类在细胞研究上的巨大的进步。我们就以前面提到的老杨大哥的脑梗为例，707复合酶对于脑血管的治疗实现的是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那就是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真正做到三效合一。首先我们来说这个溶栓净血啊，对于脑血管包括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讲，血液也好血管也好，它的干净与通透直接决定了患者的健康状态，对吧？溶栓相当于救命啊，净血相当于铲除后患啊。那么在这两点上，707复合酶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啊，这三大酶分别是尿激酶、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它还含有多种血液净血酶。它们进入人体当中之后，一方面多种溶栓酶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这个过程像什么一样啊？像这个洗涤剂溶解油脂一样啊，各类溶栓酶直接把这些栓子完全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并快速的代谢排出体外。另外一个方面，多种净血酶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有血小板过度的凝集以及脂类物质沉积，他们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发挥作用，确保血液的净化与血管的通透。那清除了血栓，净化了血液之后，707复合酶还要做什么呢？那就是要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新细胞以替代死亡细胞。脑血管患者啊，大脑细胞因为长时间的缺血缺氧，往往怎么样，出现严重的损伤和死亡啊。这个时候707复合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与脑蛋白酶就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它们能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我在此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人体的脑神经相当于什么呢？类似于

0: 数十亿根电话线，啊，受损的脑神经就好像是断了的电话线。你说这个电话线都断了，你肯定接收不到信号吧？那707复合酶当中这个脑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啊，就像国外的权威专家讲的一样，管它叫什么呢？叫神经医生。当这些医生进入到我们的脑组织之后，就会快速地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细胞体啊，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并且同步地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把断裂的电话线给你重新的接上，让你能够打电话，能够传输信号。所以你像老杨大哥这样的脑梗患者，之前用过各种抗酸抗凝降脂营养神经的药，但始终无法恢复正常的肢体功能啊。但用上707复合酶，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老杨大哥的左侧肢体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原来他左手使不上劲儿，你别说拿东西了，就是自己穿鞋穿衣服有时候都吃力。可是现在呢，他用左手可以轻松地提起50来斤重的大米啊，一点都不费劲啊。之前他左脚走路不稳，经常啊走走道就往一边歪啊，就歪过去了。现在呢，他行动自如，就是他现在跑起来也绝对不会拽跟头，跟健康人完全一样。而且之前这老杨大哥血压一直偏高，现在呢，在没有服用降压药的情况之下，高压不超过130，低压不超过90啊，非常稳定，非常好。回首曾经走过的弯路，老杨大哥非常感慨，他说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啊，一辈子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没有去过，但现在呢，却能用上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最关键的是省钱呢，一克一块钱，就算家里边再困难，也能吃得起，啊，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慨。其实啊，像老杨大哥这样啊，通过707复合酶改变治疗方法，短时间之内获得神奇效果的患者太多太多了。前天就有一位反馈回来，之前卧床5年呢，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啊，结果用药不到3个月，现在可以下地了，可以自己大小便了，不用家里边的人呢整天守在床边照顾伺候了。我们说解救一位中风的病人就是解放一个家庭啊，这话一点都不假，朋友们。所以啊，我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患病朋友，包括脑梗的、脑血栓的、脑出血、脑萎缩、偏瘫卧床的啊，咱们说半身不遂的，以及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的，还有像风湿骨病啊、老胃病、老肠炎啊，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啊，包括眼病等等，所有一体多病的慢性疾病的患者，大家一定要抓住所剩不多的时间，在部分地区已经断货的情况之下，为自己争取到最后一克一块钱的福利。好，话不多说啊，更多的时间呢，我们留给大家。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排五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 改变了医药疾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美金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美金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吴院长啊。
0: 是我，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哎，吴院长，我听这广播说707复合酶说有的地方断药了，我打电话我们吉林长春这还有药，我就申请上了。
0: 哦，
4: 但我又想啊，给我姐夫申请一份，
0: 嗯，
4: 麻烦你给他看看适不适合用。
0: 嗯，您申请上了是不是？那好，
4: 对对，
0: 申请上很好啊，您抓住了这个机会啊。现在部分地区啊，已经都断药了，啊，这个实事求是讲，断药的地方别说1克1块钱了，1克56美金都买不到了现在啊。你给姐夫申请啊，想问问他适合不适合用。那您这样。先介绍一下这个姐夫的病情，他怎么了？嗯，
4: 哎，他是那个高血压。
0: 嗯，
4: 自打我认识他就知道他那个血压高。
0: 嗯嗯，
4: 说是遗传性的高血压。
0: 嗯，
4: 这不去年又得的那个腔梗。
0: 嗯嗯，
4: 现在胳膊腿都麻。
0: 嗯，
4: 还凉。
0: 嗯，
4: 这不我用这个707复合酶挺好的吗？
0: 哦
4: 哦，然后啊，这707复合酶药盒他也看见了。是国药准字号的，这是正规的。
0: 嗯嗯，
4: 他就托我问问，看他的情况用上能行不？
0: 嗯嗯嗯。
4: 另外啊，他血压控制的挺好，你说咋还得的腔梗了呢？
0: 这个问题我给你回答一下啊，就是血压控制的好，为什么还得腔梗？啊，那么咱们先说一下什么是腔梗，好吧？腔梗的全名叫腔隙性脑梗。它是中风的一种，啊，中风呢就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啊，腔隙性脑梗啊是其中的一种，大约占到中风啊这个比例啊19%左右啊。它是指什么呢？发生在大脑深部某些缺血性的微梗死，就是微小血管堵了。
4: 嗯，
0: 在没有 CT 这种检查之前，是没有腔梗这个名词的，啊。因为人用 CT 能做检查了，能足行扫描了，能发现问题了，所以说有了这个病叫腔梗。腔隙性脑梗呢，相对于脑梗来讲症状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呢也会有相应的表现，我就不多讲了。我关键要接下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血压控制得好还会得腔梗。那么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高血压它既是单一的一种疾病，同时它也是全身性的疾病啊。高血压最主要的危害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就是血管硬化。那么因为它本身啊，血压高导致脑动脉硬化，就会引起管腔的狭窄，那么突然的刺激都会引起这个管腔的闭塞，引发脑血管管腔的阻塞，从而就引发了腔隙性脑梗。你明白了吗？
4: 啊，
0: 就是高血压引发了动脉硬化，动脉硬化造成管腔狭窄，然后就出现了腔隙性脑梗。这个问题我给您回答，您听懂了吧？
4: 嗯，听懂了，听懂了。
0: 哎，这个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啊，说我血压控制得好，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呢，你刚才谈到了啊，你也用了之后非常不错啊，包括他也看到这个药呢叫707复合酶啊，是国药准字。这一点呢我也很有必要再给大家讲一下啊。咱们说到这个药物当中还有707种活性酶啊，所以呢我们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商标是707啊。我从商标再给大家讲一下， 啊，拿到手你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在这个药盒的左上角写的非常清楚，707，对吧？哎，最关键的一定要记住，我们生产厂家也叫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所以说我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落地，对不对？正规国药，甲类 OTC 的，没问题。啊，
4: 是。
0: 另外呢，这个我实话实说啊，我就一句话告诉你，你叫你这个姐夫赶紧用上707复合酶啊，咱们能够从高血压的病因入手，解决血管细胞病变的问题啊，让他这血压下降稳定，而且达到一个正常的范围，就避免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可以避免致残致死的啊。
4: 哎，好好好，能治就太好了，那效果肯定差不了。因为啥？我现在用这个707复合酶才半个月，也就受益了。我这五年肺心病，你说现在说话能上来气儿了。
0: 你
4: 说老伴儿冷不丁的跟我说句话，我也不吓一跳了。这喘的情况啊也渐轻。
0: 好好好。
4: 这两天，也没怎么咳痰。现在啊，尿尿也顺溜了。之前有尿啊都尿不出来。各方面吧都有好的情况，所以我真是啊，谢谢那个吴院长，我把这么好的药带回国。我之前呢在电视上看过报道说，国外的酶类那个新药，一种酶啊能治好一种病，就是贵，
0: 贵，没错，
4: 没有个几十万呢下不来。说实话，这老百姓能有多少钱呢？
0: 是是是，
4: 谁家拿出这些钱也吃力呀。那我就这样只能放弃了。就前几天，就听你讲这个707复合酶。我这心里呀这高兴啊，这可是复合酶呀。
0: 对，
4: 有700多种酶呢。这不，我节目没听完，我就把药申请上了。
0: 申请上了，
4: 而且还就1块钱，所以这能用得起呀。
0: 对对对，你看看啊，您的行动力是很强的，是不是？听到好消息了啊，听到这个生物新药一克1块钱就行动了，行动之后呢就受益了，是不是？哎，
4: 是是。
0: 这老哥哥您说的没错，您懂得挺多的啊，至少你能说出酶类药物很贵，他们单一的酶价格就很贵。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治疗风湿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就1100块钱，啊，那么咱们说这个修复胰岛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一支是2340块钱，这是一支的价格呀。那治这个肿瘤啊，需要用这个谷氨酰胺酶，就一支就7000多块钱。你想想，如果按疗程、按周期治疗得多少钱呢？啊，
4: 是是是。
0: 就我说句实话，你绝大多数人连边都摸不着啊，连想都别想啊，你没那个实力。真的，但是咱们回过头再说，咱们是一克1块钱，而且这一克1块钱，这一克里面包含700多种活性酶啊，几乎囊括了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所有的酶类物质啊，从细胞上治疗疾病啊。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实事求是讲，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说我这个节目有个线索，重点线索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介绍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要让大家知道补酶是补健康，补酶是补命，要让大家了解细胞健康人健康。真的，我希望我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和启迪啊！传统的治疗方法，传统的治疗手段，过去的方法我们老百姓用的多了，病没治好，不断发展，不断恶化，大把花钱，家人也跟着遭罪。现在的社会发展了，科学进步了，生物医学能够让细胞再生啊，707复合酶作为新的科技新药，它所带来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巨大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应该说，给更多的患者带来新的选择，带来新的希望，给你们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新的生活呀。所以说你看，1块钱就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呢？我常常想，我说一个慢性病的患者连1克1块钱，就是说连1块钱都不舍得花，都没有想法的话，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这是对家人的不负责，这是甚至讲对生命的一种冷漠。真的，
4: 对，
0: 1克1块钱能干啥呀？有的朋友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不一定准确。他说这1块钱掉地下，现在可能都没人捡，我也相信可能真的没有人去捡，是不是？但是还是说回来了啊，说到咱们这1块钱，咱们不是说这个707复合酶不值钱， 而是什么呢？因为有各方。

0: 面的支持，有了这个难得的机会，申请到了一颗一块钱，抓住了。
1: 是啊，那我真的是、哎、这机会真太难得了。
0: 好好好，
1: 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吴院长，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申请名额去。
0: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
1: 嗯、
0: 啊。80天咱们能够啊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老哥哥，到时候啊，咱们苦尽甘来，换您一身好身体，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太好了。
0: 嗯，
1: 哎。那谢谢你了，吴院长。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
1: 嗯，再见了。
2: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一块钱放在当今社会能做什么呀？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大家却能用上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来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你好。
0: 好，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呀、啊、嗯。
3: 哎，吴院长，我是老朋友了，但是我第一次跟你通话，真的太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0: 别客气啊，咱们就像唠家常一样，好不好？
3: 哎，那我就把我的恢复情况啊跟你说说，你再帮我看看。
0: 哦，你已经用上707复合酶了是吗？
3: 哎，用上了。你看我原来不是血压高吗？
0: 哦，
3: 这高压都达到177，这低压68。
0: 哦，
3: 吃完药，嗯，这高压还160，低压70。
0: 哎呦，吃完药还160，那很高了应该说。那你吃什么药啊？告诉我。
3: 哎，我吃的贝特勒克、替米沙坦、带辛酮啊、洛活喜。
0: 哦哦。
3: 你说吃完都不行、
0: 嗯、
3: 后来我还买了一些进口药，
0: 嗯，
3: 但是这血压一直下不来。
0: 吃药之后都160，这血压可很高啊，很危险的 啊。
3: 哎，就是、
0: 嗯、
3: 我去医院检查、
0: 嗯、
3: 说有这个颈动脉硬化，
0: 嗯，
3: 这右侧还有斑块，
0: 嗯，
3: 说这个颈动脉还狭窄，狭窄程度是50%。
0: 哦，很危险，很严重啊。
3: 哎，就是啊，
0: 颈动脉有斑块，一旦斑块脱落，咱们说上行到脑就会得脑梗，明白吗？
3: 嗯。
0: 下行到心就会引发心梗，引发心绞痛、冠心病，就是。所以说这个问题啊很严重，绝对不容小视的。嗯。
3: 嗯、这不是我后来用了这个707复合酶了嘛？
0: 哦。
3: 用上之后这血压就下来了。
0: 哦。
3: 然后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嗯嗯。
3: 前20天吧，这血压基本能控制住啊，
0: 嗯嗯嗯，
3: 就是135左右，
0: 嗯，
3: 低压也上来了75，
0: 嗯嗯嗯嗯，
3: 后来吧，我就开始配合活血制剂，
0: 哦，
3: 配合了10天，这血压就彻底正常了。
0: 你看看，好，
3: 高压123，低压85，
0: 嗯嗯嗯，
3: 然后这脑袋感觉也清亮了，
0: 嗯，
3: 脑袋上那个紧箍咒啊，终于给我拿下去了，
0: 嗯。
3: 现在吧，我睡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这枕巾是干的，它不流口水了。
0: 嗯嗯嗯嗯，
3: 我觉得这俩，就是联合的效果真是太强大了。
0: 嗯嗯嗯嗯嗯，
3: 你看我之前呢吃那么多药，都不比不上这效果好。
0: 嗯嗯嗯嗯，好好好，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为什么吃了那么多的降压药效果不好？我过去在节目当中讲过，因为你这样的患者啊，在生活当中也不少，得了一些大病、重病啊，包括这个病情复杂、罕见等等啊，都算在内啊。因为你们这个细胞受损非常严重，
3: 哎，知道。
0: 那么细胞受损严重，你这个细胞灵敏度就低，所以说很多人用药就不见效，甚至见效慢，懂了吗？
3: 懂了。
0: 哎，你用上活血制剂之后啊，它起到什么作用啊？它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自身的细胞的灵敏度，
3: 嗯，
0: 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啊。那么咱们说国药活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它使得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啊，也就是说这两样啊同时使用的话，那么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包括这个常年慢性病的患者，当天病情就有好转，你看看。所以说你看他俩配合使用之后，你现在血压彻底正常了。我得跟你讲为什么呀，啊，你这个还有一点呢，我要跟你讲，你这个活血制剂你当时能获得，你真的你很幸运呢、啊。活血制剂数量非常少，可以说是珍贵稀有啊。我上次就发放了2天啊，你拿到手了，真的不错的，用和不用就是不一样。
3: 哎，就是、
0: 哎。

0: 有什么变化你跟我讲一讲。嗯，
1: 另外我这个两条腿原来疼的厉害，都有这个动脉硬化。
0: 嗯，
1: 哎呦，疼起来就跟针扎似的那么疼。
0: 嗯，
1: 这个白天要是活动活动，干点活啥的，还感觉不出什么来。
0: 嗯，
1: 这一到晚上就疼的特别厉害，成宿的疼。
0: 嗯，
1: 现在这一个来月啊，
0: 嗯，
1: 这个疼，比原先也轻多了，能忍住了。
0: 好，
1: 睡觉的时候啊，就没啥感觉了。
0: 嗯，
1: 啊，吴院长，你说我之前为了降我这个血压啊，
0: 嗯，
1: 我还特意用了大半年的，说是调气血的药，
0: 嗯，
1: 花了好几万块钱，一点作用也没起。
0: 嗯，
1: 啊，还得说这个707复合酶真是对我这症。这回我终于找到治病的方法了。
0: 说的太好了，是找到了治病的方法，用到了科学的方法。
1: 嗯，
0: 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啊，邓小平曾经讲过，他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啊，这话你听着多有道理啊。啊，咱们运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啊。你说你刚才讲用什么调气血的药，还有的人用补阴阳的药，有的什么五脏通调、大补九虚，哎呀，讲来讲去都是些传统的老方法，有的都几百年、上千年了。关键说这些方法把病治好了吗？没治好啊！啊，我曾经说过，我说这些方法在我的眼中真的是落后的。
1: 嗯，
0: 啊，我曾经打过比方啊，大家听在不在理？秦始皇用过微信吗？嗯。汉武帝使过支付宝吗？是不是？没有啊，这他们都是皇帝呀，啊，都是九五至尊呢，在当时他们所用的所有的一切的资源都是最好的。
1: 嗯，
0: 但是现在普通老百姓都用上微信了，出门都不带现金了，我说对不对呀？
1: 哎，对对对，
0: 你说咱们得说话得说实话呀。所以说您呢，这个说啊，用上707复合酶就是回头是岸，知道吗？
1: 嗯，
0: 之前我讲过，我说病海无涯，回头是岸，给你点赞。因为你及时回头了，及时改变了治疗的方法，你跟着时代发展走，你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所以你这病啊就治好了啊。你看看你啊，啊，你各方面发生了很好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去吃的那些降压药啊，它只是控制高血压这个压，而咱们707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呢，这是给你治疗高血压这个病的，知道吗？
1: 那知道了。
0: 707复合酶啊，700多种活性酶，针对高血压的治疗，不是给你扩张血管，不是给你利尿啊，不是通过这些手段来降低血压，而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来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呢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啊。你只有这样，这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治疗啊，我说对不对？啊，
1: 哎，对。
0: 你这样才能够在这个正常平稳的范围当中啊，是不是？啊，
1: 哎，对，
0: 我给你讲，你说好不好？你说啊，
1: 哎，好啊。另外，吴院长，你看我这个两年吧，记性也特别不好。
0: 哦，
1: 你看去市场买个菜啊，把钱给完人家，这个菜就忘在人家摊上了。
0: 嗯，
1: 这样的事儿太多了。
0: 哦，
1: 你说我今年才65，老伴儿说我岁数大了，这是岁数大的事儿吗？那要再过几年，不得啥都记不住了。
0: 嗯，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这种情况属于什么啊？属于是轻度的脑萎缩，明白吗？啊，脑萎缩呀，这个时候你用上707复合酶，也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哎，
0: 没问题的。你记住了，80天之后，咱们这个脑萎缩的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呀。啊，
1: 哎，
0: 另外我跟你说啊，坚持治疗，这位老姐姐。啊，80天咱们能够啊净化血液，80天能够啊使心脑恢复健康，80天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放心大胆的用。嗯，
1: 啊，要不说呢，我幸好用上这个707复合酶了。
0: 嗯，
1: 但是我听着这707复合酶要断药的事儿啊，我就有点着急。我以为一直能一克一块钱这么用着呢。我想问问，你看我们北京朝阳还有没有药了？
0: 啊，你想一想，一克原价是56美金，因为目前有了国家政策的倾斜支持，有了各级组织的扶持，啊，有了今天一克1块钱的价格，你想想这样的福利，它能长久的维持下去吗？肯定不会的，是不是？哎，
1: 是。
0: 而且一定要记住，随着帮扶资金日益减少，707复合酶的库存现在已经非常的紧张了。而且您说的没错，的确有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药的现象啊。你像出现了断药现象的这样的地区啊，你别说一克一块钱了，现在就是1克56美金都买不到了。你这样的，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来确认一下，你北京 啊，当地有没有端药，好不好？
1: 哎，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你了，吴院长。
0: 如果没有端药的话，抓紧时间报名啊，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
1: 哎、
0: 天底下有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707复合酶，有这样的好药，有这样的生物新药，但是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嗯、
1: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吴院长啊。
0: 嗯、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0: 嗯，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院长。
0: 是我呀，问声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嗯。
3: 哎呀，你这个患者这么多啊，我也想耽误几分钟，哎，把我这个病啊给你说说，让你给我看看。
0: 哦，你是别客气啊。那首先我问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
3: 哎，我是山东济南的。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嗯。
3: 哎，我今年那个58岁啊。
0: 哦，那这位老哥哥，你怎么了？你身体？
3: 哎呀，我是这个腿上啊长一个小粉瘤。
0: 哦。
3: 上个月啊做了个小手术啊。
0: 哦哦。
3: 哎，住院时啊查出来糖尿病了。
0: 就是在做手术之前，你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是吧？嗯。
3: 对对对对。
0: 做了手术之后了啊，术前的常规检查查出你有糖尿病，就是你是被动发现的啊。那你这样的
3: 对对对，
0: 你讲一下你当时血糖是多少啊？
3: 当时吧，这个血糖啊，空腹是8。餐后呢是这个12-13来了。
0: 哦，嗯嗯。
3: 平时我这也没啥症状啊。
0: 嗯。
3: 哎，我就是吃的多一点啊，一顿把这两碗饭，吃完以后吧，2个小时啊会觉得又饿了。
0: 哦。
3: 瘦的也挺快，就这段时间瘦了得有10几斤。
0: 哦呦，糖尿病患者呀，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啊，就是说咱们症状就是消瘦，啊，说一个正常的人体重在短时间之内下降15%的话，啊，我们要考虑两方面的疾病。一，首先要考虑糖尿病。
3: 哦，对。
0: 那么第二个方面要考虑恶性肿瘤的出现，这两种情况都会使人在短时间之内体重啊迅速下降。
3: 哦，最近呢，老是看东西的模糊。我这当时因为是个老花眼呢，到医院一查，医生说这个不是花眼。吴院长，因为我这个现在这看不清东西，是不是和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啊？
0: 当然了。糖尿病啊，所有并发症当中眼病是最早出现的，你这就是糖尿病造成的。那么我想了解一下这位老哥哥，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嗯，怎么想起来打这个电话的？你跟我说说。
3: 哎，我也是老听这个半导体，昨天呢听到你的讲课啊。
0: 嗯。
3: 您说那个707复合酶能通过这个补充各种酶都能把病治好，并且还挺紧张的，有的地方都没有用了。
0: 是是是。嗯嗯，
3: 哎，我就赶快第一时间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我就定了3个周期的。
0: 哦，定了3个周期的啊，我听懂了。
3: 这个机会啊，我得把握住啊。你预课才1块钱，现在说实话，这1块钱你做个地铁都做不了啊。
0: 是的，不够的。嗯。
3: 哎，我就想啊，能保持住现状，不让它再发展下去就行。哎，我看这医院里啊，有的那脚都烂了，有的那眼睛也看不见了。哎呀，我也是特别害怕。哎，要是能借这个707复合酶这个中风啊，把我这个糖尿病彻底治好了，那就更好了。
0: 嗯，好，好，好。哎呀，说到借东风了都啊，确实啊，抓住这个机会啊，借东风啊，咱们战胜啊糖尿病，战胜的慢性疾病。有句话我想起来了，东风已与周郎便，如今正是扬帆时啊。说句心里话，这个推广工程啊，正是我们慢性疾病患者康复疾病的一次良机。用上科学的方法，用上生物的新药，战胜疾病，啊，你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这位老哥哥，我告诉你啊，使用707复合酶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一定会帮助你战胜糖尿病，战胜并发症。这话怎么讲呢？我还是说句心里话啊，我不知道你对这个707复合酶有多少了解，你知不知道它为什么叫707复合酶？
3: 我这才听节目啊，呀，对这我还真的不太明白。
0: 没关系啊。你不了解，我给你做介绍啊。那么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啊？因为我研发的707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7种对人体有治愈性作用的活性酶，所以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局给我研发的复合酶注册为707复合酶。这一点呢，您一定要了解啊。 那么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

0: 啊，而且呢，咱们治病就不怕患者得病多，咱们针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就有非常好的效果。你比方说，针对于你糖尿病的治疗，我之前讲过，我说啊，不管这糖尿病患者啊血糖有多高，不管糖尿病患者出现了哪方面的合并症啊，咱们呢只要使用上707复合酶，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啊。那么一方面我们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能够从疾病根源胰岛细胞上来治疗糖尿病啊，来稳定血糖，这一点呢应该说只要通过使用之后，一般来讲啊半个月左右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您记住了，半个月左右啊，你只要用上之后，这是我常说的两手抓两手硬，这第一手啊，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要通过707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啊。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又能够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那么记住了，务必用够80天，那么各种并发症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而且并发症可以全部的消失。我跟你这么说吧，啊，老哥哥，就是咱们说眼睛这个问题啊，你坚持用够80天之后，啊，我不管你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哪种眼病，啊，有可能是白内障啊，有可能是眼底病变啊，黄斑变性等等，不管哪种眼病，80天之后视力达到0.8都没有问题的。
1: 哦，还有个事儿，院长，这个空腹血糖啊，我是有点整不明白。
0: 那你说，
1: 我要是早上这起来啊，在那坐一会儿啊，我一量这个血糖是个7左右啊。我要是这活动活动身体，到外边这个跑一圈，这回来啊，那一量啊，就是7.5到这个8了。吴院长啊，不是说管住嘴，这迈开腿吗？你看现在我这个腿也迈开了，我这个运动，你说是对还是不对啊？怎么这越运动，这血糖越高了呢？
0: 我听懂你的意思了啊。那么咱们先回答一个问题：血糖的检测以第一次为准，明白吗？就是我们起来之后空腹。啊，不喝水，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进行血糖的测量，啊，一定记住了，这是标准啊。第二，那么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说运动之后为什么血糖升高呢？我跟你讲，这位朋友，运动之后啊，出现血糖升高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啊，因为运动的时候，机体消耗葡萄糖和氧气这个量啊都会增加，葡萄糖的降低会刺激机体动员肝糖原分解成葡萄糖。导致血糖升高，明白了吗？哎，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你们要记住啊，运动的时候我们肯定啊这个需要的氧气量就比较大，对吧？哎，
1: 对对对，
0: 氧气不足容易刺激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那出现什么呢？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的升高啊，肾上腺素和去甲腺素都可以导致肝糖原或者是肌糖原分解啊，那么从而进一步使血糖升高，听懂了吗？啊，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位老哥哥，如果说你运动之后啊，你没有进行充分休息的话，那这个血糖升高是正常的。
1: 哦，
0: 那时候我就想获得一个标准，啊，一个正确的血糖值，那就是运动之后1小时再测，你别回来马上就测。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很多人也给我提出这个问题。那
1: 哦，是的，
0: 正常现象啊，该运动啊还得运动啊。
1: 谢谢。吴院长。这707复合酶刺不刺激这个胃啊？我有这个胃炎，你吃啥药啊？还都难受呢。
0: 我告诉你啊，你用上707复合酶，不仅不会刺激你的胃啊，而且其中啊所含有的这个胃蛋白酶还能够针对于胃黏膜细胞进行修复，能够啊使胃黏膜细胞再生啊，从而恢复你啊胃的功能。不仅没有伤害，没有刺激，还有很好的保护和修复的作用。你这胃病也可以治好啊啊！你放心吧。
1: 那太好了，吴院长。哎呀，真的太感谢你了，可是帮我解决了大问题了。
0: 啊，好，以后有任何问题啊，欢迎您随时来电。那么在此呢，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吗？
1: 好，谢谢吴院长，谢谢你。
0: 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再见，吴院长。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院长吗？
0: 是我，你好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呀，吴院长你好啊，妈，接通你的电话，我真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3: 吴院长，你的课呀，我是一点儿都不落下，天天听啊。你真是个有大爱的大夫，有一颗爱国的心呐、能想着俺老百姓的疾苦，真是太可贵了呀，吴院长。
0: 这位朋友，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夸奖啊，包括对我的赞许啊。说句心里话，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啊，那么没有别的，我做人的标准和我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我研究的科研成果真正的造福人类啊，切实的帮助咱们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来解除病痛啊。包括我开办这个栏目也是把先进的治病方法、科学的知识带给大家，是不是？希望咱们朋友们呢，特别慢性病的患者不要再走弯路，能够早日康复，能够早日的重返健康的殿堂。您别客气啊，您有什么问题您就请讲。
3: 吴院长，我是那个沈阳苏家屯的老朋友了。
0: 哦，老朋友。
3: 七零七复合酶现在我用了65天了。我这晚年呢终于能过得舒服了。我呀早就迫不及待的想把我的好的情况跟你说说。
0: 好，您是向我报喜来了啊。那咱们详细说说啊，详细说说身体怎么了啊，老姐姐。
3: 我那个心脏病挺重的。
0: 哦。
3: 2010年的时候我得的那个心梗。后来又发现两个地方重度狭窄，前后放了4个支架啊。前几年啊还行。
0: 还行。
3: 后来就总像偷人东西那样害怕。然后电视都看不了了。听他们要是说话呀叽里呱啦的我就心烦。你要是走个路啥的哈，走个100米就走不了了。那个心绞痛啊，隔个3天5天的我就犯他一回。
0: 哎呦，挺频繁的了那就啊。
3: 哎呀，犯一回疼得我那个满头大汗呢。
0: 是啊。
3: 像死过一回似的，我也忍着。就不去医院了。
0: 你看啊，我跟您讲啊，您前后下了4个支架，这4个支架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在您当时心梗发作的时候保命了，救急了。 对不对？
3: 对。
0: 那你说这个支架有没有作用？作用太大了，如果咱们当时不下支架的话可能命就没了。但是恰恰我在节目当中要告诉大家的是，下了支架之后啊，由于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还会复发的啊，因为他解决不了冠心病根本的问题，所以说心绞痛还会频繁发作，对吧？您讲的没错，心绞痛发作有很多朋友跟我形容是什么啊？那如万箭穿心呢，疼起来。有的人说那真的就像大刀剜心一样，拿刀剜心是什么感受啊？有的人跟我还形容啊，说就像拿那个镊子把这个心脏给提了起来了，然后在那抖落着，就那种痛苦啊。
3: 对，
0: 说话说不了，大汗淋漓，面如土灰呀、哎呀，遭罪。关键是什么？不仅是疼痛难忍，而且频繁发作，还会引发心梗，还会要命啊，是不是？
3: 对，说的真的，这又下支架，又住院，后来又吃药，前前后后花了30万了。
0: 你看看，这哪是小钱啊？这是。
3: 我今年都74了，这么大岁数了，我也不能啥也不给子女留啊，你说是不是？我就想啊，这一下死了最好了。
0: 我们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朋友由于被病痛的折磨，常常啊有这种轻生的念头，甚至我知道有的人已经走上了轻生的道路。所以说这个慢性疾病啊，我们大家一定啊不能掉以轻心，要高度重视。而且呢，第一要早治，第二一定要选对科学的方法治，是不是？
3: 你怎么说那么对啊，吴院长？说实话哈，吴院长，听你讲这么先进的707复合酶，一颗1块钱，我当时我是不信呢，我就想啊，要不就是效果不好，要不就是骗人的。我这人呢比较倔呀，我就打场外电话，我看看到底这1块钱是不是真的。结果还真是这么着，我申请上了。
0: 你申请上了，确实是1克1块钱，对吧？
3: 对。
0: 为什么1克1块钱？这1块钱1克怎么来的？我给大家再讲一下。这个707复合酶啊，原价1克是56美金呢、那这56美金1克为什么变成1块钱1克了呢？这里面第一，由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啊，我说句心里话，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研发的麒麟肌复合酶，我知道它针对于多种。

0: 关键的是我们国家呀对于这个生物新药政策的倾斜，所以说才有了今天这一克一块钱啊。申请下来之后啊，真说句心里话，我心花怒放，我高兴啊。为什么？我研究的科研成果能够让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家庭贫困的因病致贫的，让那些没有门路的，让普通的老百姓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生物新药，所以说呢我非常高兴。所以说有了这么难得的机会，大家就不要错过。再恢复到那个价格，合人民币一克400多块钱，咱老百姓真的眼巴巴瞅着，真的用不上用不起啊啊！那你说是不是就留下遗憾了呢？咱别的不说，你这样您用了之后发自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你说说疗效我听听。嗯，
1: 吴院长，我得跟你说实话哈。
0: 嗯，
1: 我开始用上以后没抱多大希望。
0: 嗯，
1: 我就想哈，这指甲都没好，还能有吃药就吃好的好事儿。
0: 嗯，
1: 但用上以后感觉胃就舒服了，
0: 嗯，
1: 不堵得慌了。
0: 没错，
1: 我以为是心理作用呢，后来感觉这出气儿顺溜了。
0: 嗯，
1: 平时跟老头子说几句话我都累。
0: 嗯，
1: 后来老伴儿说我，你咋话这么多了呢？
0: 嗯，
1: 气儿够用了。
0: 嗯，
1: 现在你看我这一口气说这么多话，啥事儿没有。
0: 挺好，我听出来了。嗯，
1: 而且这65天我一次心绞痛都没犯过呀。
0: 嗯，好，
1: 我都忘了那时候疼起来那个劲儿了。
0: 嗯，
1: 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吴院长？
0: 那肯定高兴了。
1: 另外哈，
0: 嗯，
1: 另外不只是心脏呢，我现在血压也稳了。
0: 嗯，
1: 腰之前那个还有那个腰托儿，去厕所蹲不下，得那个老伴儿哈，他得架着我。
0: 嗯，
1: 现在我自己扶着墙，
0: 嗯，
1: 我慢慢的蹲下起来，
0: 嗯，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好，不错不错。嗯，
1: 我做梦都没想到啊，
0: 嗯，
1: 一块钱给我带来这么大的效果。
0: 嗯嗯，
1: 现在是心服口服啊，吴院长。
0: 嗯，咱们还是有句话，事实胜于雄辩的，对不对啊？你自己发自内心的感受是真实的，这不是我强加给你的。我经常说，我说这个医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啊。对于冠心病的治疗啊，咱们说句心里话，从支架到现在将近40年的时间啊，这个科研是没有停止的。大家记住，现在有了707复合酶，我们这是最先进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针对于冠心病的治疗，就是说您这个情况啊，那么所含有700多种活性酶，它能够从冠心病的源头来进行治疗，包括溶栓、净化血液、修复血管、改善恢复心肌功能，达到全方位的治疗啊。接下来咱们80天可以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咱们呢健康活100岁。
1: 吴院长，我现在74岁，能赶上时代发展，用上能治细胞的高科技药真挺好。
0: 嗯，
1: 我看我活个100岁没问题。
0: 好，
1: 吴院长，
0: 嗯，
1: 这得谢谢你们这些科学家呀。
0: 哎呀，时代是在发展的啊，一定要坚信这一点。还有一句话，我们要解放思想，要转变观念。你看看你这转变观念了，用上好方法了，就是与众不同的功效啊，是不是？嗯，
1: 对对对。
0: 好，时间关系不多讲了啊，也祝你啊早日彻底康复。
1: 谢谢
0: 啊，祝你生活幸福，再见了。嗯，
1: 谢谢吴院长。好，谢谢，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5: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

0: 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啊，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啊，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包袱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颗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吴院长，今天节目还没开始前，导播间就已经接到了不少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大家纷纷反映他们所在的地区呢，707复合酶已经断药了，别说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没有了，就是想花高价都申请不到，大家就很着急，不知道是不是推广工程就这样结束了。
2: 是啊，这种情况目前在全国各个地区已经越来越普遍了。确实，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707复合酶的库存日趋紧张，的确有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药的现象。你别说一克一块钱了，你就是一克56美金也申请不到用药。这就好比什么呢？你拿着一箱子黄金到沙漠里边去买水啊，你根本就实现不了。所以啊，我总说机会稍纵即逝，你如果不趁着推广工程还在持续的时候早早的把这个名额落实好啊，把药申请到手，那过了之后啊，你再想弥补这个遗憾，真的还是那句老话，天下没有后悔药啊。到时候你别说你找我呀，你就找谁，这药也不可能凭空变出来，你们想想是不是。那么既然如此，我再啰嗦几句啊。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它带给大家的绝对不仅仅是能以最低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而是你能够彻底改变以往有病不会治、有病治不起、有病治不好的命运。你收获的是从细胞层面上的全面康复，这是在707复合酶没有出现之前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康复效果。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如果你所在地区还有药，那太好了，二话别说先把这名报上，是不是？这个时候拼的是一个行动的速度啊。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了已经。
3: 是啊，这个时候拼的就是行动速度。不过话说回来啊，能解决有病不会治、有病治不起、有病治不好的

0: 难题。吴院长，您真的是了不起，大家都要感谢您啊。
1: 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人员的责任和使命。我就想给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做点实事儿。说实话，咱们国家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好啊，如果说咱们没有病没有灾的话，家家过的日子都不错呀。怕的是什么？就是老来呀病缠身啊。如果再加上有些人家里情况确实特殊，存在这样那样的实际困难，那一场大病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灾难呢。你就像昨天，我就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他就跟我唠起了家里的事儿。我一听啊，我这心都跟着揪揪着啊。这位患者姓杨，叫杨保国，老杨大哥今年60岁了，辽宁朝阳的人，一位普普实实的农民老大哥。以前呢，他家里虽然不富裕，但是日子过得还行，儿子儿媳妇在外打工，他呢跟老伴在家务农，日子挺好。可几年前儿子出了一场意外，腰椎以下瘫痪了，不能动了。为了给儿子治病啊，这家里花了10来万呢，关键没治好。儿子瘫了以后，这日子明显就过得紧紧巴巴的。这儿媳妇啊还算好样的啊，没生二心啊，毕竟呢有孩子啊。为了多挣钱，他儿媳妇继续在外打工。这老两口干什么呢？哎，在这边既要种地，又要照顾儿子，还要照看孙子。你看这日子过得真的非常难呐。咱们说祸不单行，难上加难的是老杨大哥去年患上了脑梗。原来他就是一个左撇子，结果脑梗之后呢，左边身子不大好使了啊。他倒没有像有的这个中风患者那样半身不遂，可是行动起来呀也非常吃力。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得下地干活，不干不行啊，啊，不干这个家就吃不上喝不上啊，啊！老杨大哥说啊，他说他也不是没想过好好治治病，可是呢，一家庭条件实在困难，二就是当地的医疗条件只能够给输输液、通通血管，平时吃点什么阿司匹林呐、血塞通啊这样的药啊，这些办法都是缓解症状的，他解决不了疾病的根本问题。之前呢，这老杨大哥他也试用过别的产品，有一次在电视上他看到一个宣传可好了，说什么脑中风的病人用上啊，不出一个月偏瘫的就能下地，他就动心了，花了3000多块钱买回来了啊。结果呢毫无效果，而且不仅没有效果，吃完之后这胃肠还不行了，便秘好几天呢，哎，不大便一次，给他折腾的不行了，非常难受。嗯，讲到这儿大家看一看啊，老杨大哥就是我说的那种类型，一有病没钱治，二有病不会治，最后呢落得个有病治不好。他就跟我讲，他说要不是707复合酶全国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他说啊，我就想放弃了，我就不治了，挨一天算一天，真的，真是倒在床上了，动不了了，成了废人了。他说啊，我把那农药都准备好了，到时候我就一喝，一走了之。啊，像这样的患者，全国得有多少啊？数不清啊。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只要是因病而起的不幸，我无为，我就要想办法为大家解决掉。很多人都不理解我，总说我这个人犯傻啊，但我不这么认为。我当初选择医学去美国进修，我父母就跟我讲，吴威啊，你要记住，你是中国人，无论你走到哪儿，你的心里要装着这个国家，装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本着为国为民负责的态度和精神啊。我的父母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身上有着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一点可以说从小就深深地影响到我。这些年我在国外做研究，可能大家不知道国外的环境啊，可以这么说， 只要你有突出的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啊，各大企业争先恐后都会与你合作，啊，名利双收啊，啊，可以说这两样得到手很容易。但是我无微不看重这些，我希望的是什么？我再说一遍，我希望的是通过我的研究成果，真正的造福人类，切实的帮助患者解除病痛。你光有这颗心不行，你还得有好的方法。所以说，我不畏艰辛，研发成功了707复合酶，并且我把它带回国内，我很欣慰，因为无数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用上以后都说，用上之后，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很多朋友亲口跟我讲，说确实啊，用了707复合酶之后，改变了命运。
0: 是啊，吴院长，我们栏目组这边呢也接到了大量患者的反馈电话，大家都说用上没几天，身上的病症改善就非常明显，跟以前的治疗一对比，疗效太突出了。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的707复合酶，它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700多种酶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型的药品，可以说它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精华于一身，能从细胞上解决疾病根源的问题。酶是什么呀？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人体健康的助推器，所有细胞的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物质基础。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波伊尔教授曾经说过，如果人像灯泡，那酶就是电流，如果没有电流，灯泡就不会亮。同理，没有了酶，人就无法生存。为什么近些年来多项诺贝尔奖都颁发给了在酶类研究上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呢？就因为啊，酶研究的每一次推进都代表着人类在细胞研究上的巨大的进步。我们就以前面提到的老杨大哥的脑梗为例，707复合酶对于脑血管的治疗实现的是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那就是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真正做到三效合一。首先我们来说这个溶栓净血啊，对于脑血管包括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讲，血液也好，血管也好，它的干净与通透直接决定了患者的健康状态，对吧？溶栓相当于救命啊，净血相当于铲除后患呢。那么在这两点上，707复合酶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啊，这三大酶分别是尿激酶、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它还含有多种血液净血酶。它们进入人体当中之后，一方面多种溶栓酶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这个过程像什么一样啊？像这个洗涤剂溶解油脂一样啊，各类溶栓酶直接把这些栓子完全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并快速的代谢排出体外。另外一个方面，多种净血酶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有血小板过度的凝集以及脂类物质沉积，他们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发挥作用，确保血液的净化与血管的通透。那清除了血栓，净化了血液之后，707复合酶还要做什么呢？那就是要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新细胞以替代死亡细胞。脑血管患者啊，大脑细胞因为长时间的缺血缺氧，往往怎么样，出现严重的损伤和死亡啊。这个时候707复合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与脑蛋白酶就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它们能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我在此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人体的脑神经相当于什么呢？类似于数十亿根电话线啊，受损的脑神经就好像是断了的电话线。你说这个电话线都断了，你肯定接收不到信号吧？那707复合酶当中这个脑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啊，就像国外的权威专家讲的一样，管它叫什么呢？叫神经医生。当这些医生进入到我们的脑组织之后，就会快速地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细胞体啊，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 并且同步的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

0: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把断裂的电话线给你重新的接上，让你能够打电话，能够传输信号。所以你像老杨大哥这样的脑梗患者，之前用过各种抗酸抗凝降脂营养神经的药，但始终无法恢复正常的肢体功能啊。但用上707复合酶，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老杨大哥的左侧肢体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原来他左手使不上劲儿，你别说拿东西了，就是自己穿鞋穿衣服有时候都吃力。可是现在呢，他用左手可以轻松地提起50来斤重的大米啊，一点都不费劲儿啊。之前他左脚走路不稳，经常啊走走道就往一边歪啊，就歪过去了。现在呢，他行动自如，就是他现在跑起来也绝对不会拽跟头，跟健康人完全一样。而且之前这老杨大哥血压一直偏高，现在呢，在没有服用降压药的情况之下，高压不超过130，低压不超过90啊，非常稳定，非常好。回首曾经走过的弯路，老杨大哥非常感慨，他说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啊，一辈子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没有去过，但现在呢，却能用上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最关键的是省钱呢，一克一块钱，就算家里边再困难，也能吃得起，啊，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慨。其实啊，像老杨大哥这样啊，通过707复合酶改变治疗方法，短时间之内获得神奇效果的患者太多太多了。前天就有一位反馈回来，之前卧床5年呢，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结果用药不到3个月，现在可以下地了，可以自己大小便了，不用家里边的人呢整天守在床边照顾伺候了。我们说解救一位中风的病人就是解放一个家庭啊，这话一点都不假，朋友们。所以啊，我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患病朋友，包括脑梗的、脑血栓的、脑出血、脑萎缩、偏瘫卧床的啊，咱们说半身不遂的，以及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的，还有像风湿骨病啊、老胃病、老肠炎啊，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啊，包括眼病等等，所有一体多病的慢性疾病的患者，大家一定要抓住所剩不多的时间，在部分地区已经断货的情况之下，为自己争取到最后一克一块钱的福利。好，话不多说啊，更多的时间呢我们留给大家，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排五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

0: 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1: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吴院长啊。
3: 是我，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哎，吴院长，我听这广播说707复合酶说有的地方断药了，我打电话我们吉林长春这还有药，我就申请上了。
3: 哦，
4: 但我又想啊，给我姐夫申请一份，
3: 嗯，
4: 麻烦你给他看看适不适合用。
3: 嗯，您申请上了，嗯，是不是？那好。
4: 对对，
3: 申请上很好啊，您抓住了这个机会啊。现在部分地区啊，嗯，已经都断药了啊。这个实事求是讲，断药的地方别说一克1块钱了，1克56都买不到了。现在啊，你给姐夫申请啊，想问问他适合不适合用。那您这样先介绍一下这个姐夫的病情，他怎么了？嗯，
4: 哎，他是那个高血压。
3: 嗯，
4: 自打我认识他就知道他那个血压高。
3: 嗯嗯，
4: 说是遗传性的高血压。
3: 嗯，
4: 这不去年又得的那个腔梗。
3: 嗯嗯，
4: 现在胳膊腿都麻，
3: 嗯，
4: 还凉，
3: 嗯，
4: 这不我用这个707复合酶挺好的吗？
3: 哦哦，
4: 然后啊，这707复合酶药盒他也看见了，
3: 嗯嗯，
4: 是国药准字号的，这是正规的，
3: 嗯嗯，
4: 他就托我问问，看他的情况用上能行不？
3: 嗯嗯嗯。
4: 另外啊，他血压控制的挺好，你说咋还得这腔梗了呢？
3: 这个问题我给你回答一下啊，就是血压控制得好，为什么还得腔梗啊？那么咱们先说一下什么是腔梗，好吧？腔梗呢，全名叫腔隙性脑梗，它是中风的一种啊。中风呢，这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啊。腔隙性脑梗啊，是其中的一种，大约占到中风啊这个比例啊19%左右啊。它是指什么呢？发生在大脑深部某些缺血性的微梗死，就是微小血管堵了。
4: 嗯，
3: 在没有 CT 这种检查之前，是没有腔梗这个名词的，啊，因为人用 CT 能做检查了，能逐行扫描了，能发现问题了，所以说有了这个病叫腔梗。腔隙性脑梗呢，相对于脑梗来讲，症状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呢，也会有相应的表现，我就不多讲了。我关键要接下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血压控制得好还会得腔梗？那么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高血压它既是单一的一种疾病，同时它也是全身性的疾病，啊，高血压最主要的危害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就是血管硬化。那么因为它本身啊血压高，导致脑动脉硬化，就会引起管腔的狭窄。那么突然的刺激都会引起这个管腔的闭塞，引发脑血管管腔的阻塞，从而就引发了腔隙性脑梗，你明白了吗？
4: 啊，
3: 就是高血压引发了动脉硬化，动脉硬化造成管腔狭窄，然后就出现了腔隙性脑梗。这个问题我给你回答，您听懂了吧？嗯，
4: 啊，听懂了，听懂了。
3: 哎，这个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啊，说我血压控制得好，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呢，你刚才谈到了啊，你也用了之后非常不错啊，包括他也看到这个药呢叫707复合酶啊，是国药准字。这一点呢，我也很有必要再给大家讲一下啊。咱们说到这个药物当中还有707种活性酶啊，所以呢，我们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商标是707啊。我从商标再给大家讲一下，啊，拿到手你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在这个药盒的左上角写的非常清楚，707，对吧？哎，
4: 嗯嗯，
3: 最关键的一定要记住，我们生产厂家也叫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所以说我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落地。对不对？正规国药，甲类 OTC 的，没问题啊。
4: 是、
3: 另外呢，这个我实话实说啊，我就一句话告诉你，你叫你这个姐夫赶紧用上707复合酶啊。咱们能够从高血压的病因入手，解决血管细胞病变的问题啊，让他这血压下降稳定， 而且达到一个正常的范围，就避免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可以避免致残致死的啊。
4: 哎，好好好，能治就太好了。
3: 嗯嗯，
4: 那效果肯定差不了。因为啥？我现在用这个七零肌复合酶才半个月，也就受益了。
3: 哦，
4: 嗯，我是五年肺心病，
3: 嗯，
4: 你说现在说话能上来气儿了。
3: 嗯，
4: 你说老伴儿冷不丁的跟我说句话，
3: 嗯，
4: 我也不吓一跳了。
3: 哦哦哦，
4: 这喘的情况啊也渐轻。
3: 好好好，
4: 这两天，也没怎么咳痰。
3: 嗯，
4: 现在啊尿尿也顺溜了。
3: 嗯，
4: 之前有尿啊都尿不出来。
3: 嗯，
4: 各方面吧都有好的情况。
3: 嗯嗯嗯，
4: 所以我真是啊谢谢那个吴院长，我把这么好的药带回国。我之前呢在电视上看过报道，报道说国外的酶类那个新药，一种酶啊能治好一种病，就是贵。
3: 贵，没错，
4: 没有个几十万呢下不来。
3: 嗯，
4: 说实话，这老百姓能有多少钱呢？
3: 是是是，
4: 谁家拿出这些钱也吃力呀。
3: 嗯，
4: 那我就这样只能放弃了。
3: 嗯，
4: 就前几天，
3: 嗯，
4: 就听你讲这个七零七复合酶。
3: 嗯，
4: 哎，我这心里呀这高兴啊，这可是复合酶呀。
3: 嗯，对，
4: 有700多种酶呢。
3: 嗯，
4: 这不，我节目没听完，我就把药申请上了。
3: 申请上了，
4: 而且还就1块钱，所以这能用得起呀。
3: 对对对，你看看啊，
4: 嗯，
3: 您的行动力是很强的，是不是？听到好消息了，
4: 嗯，
3: 啊，听到这个生物新药1克1块钱就行动了，行动之后呢，就受益了，是不是？哎，
4: 是是。
3: 这老哥哥，您说的没错，您懂得挺多的啊，至少你能说出酶类药物很贵，他们单一的酶价格就很贵。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治疗风湿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就1100块钱，啊，那么咱们说这个修复胰岛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一支是2340块钱，这是一支的价格呀，啊。那治这个肿瘤啊，需要用这个谷氨酰胺酶，就一支就7000多块钱。你想想，如果按疗程、按周期治疗得多少钱呢？啊，
4: 是是是，
3: 就我说句实话，你绝大多数人连边都摸不着啊，连想都别想啊，你没那个实力。真的，但是你，咱们回过头再说，咱们是1克1块钱，而且这1克1块钱，这一克里面包含700多种活性酶啊，几乎囊括了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所有的酶类物质啊，从细胞上治疗疾病啊。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实事求是讲，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说我这个节目有个线索，重点线索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介绍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要让大家知道补酶是补健康，补酶是补命，要让大家了解细胞健康人健康。真的，我希望我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和启迪啊！传统的治疗方法，传统的治疗手段，过去的方法我们老百姓用的多了，病没治好，不断发展，不断恶化，大把花钱，家人也跟着遭罪。
4: 嗯，
3: 现在的社会发展了，科学进步了，生物医学能够让细胞再生，啊，七零七复合酶作为新的科技新药，它所带来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巨大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应该说，给更多的患者带来新的选择，带来新的希望，给你们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新的生活呀。所以说，你看1块钱就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呢？我常常想。我说一个慢性病的患者连1克1块钱，就是说连1块钱都不舍得花，都没有想法的话，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这是对家人的不负责，这是甚至讲对生命的一种冷漠。真的，
4: 对，
3: 1克1块钱能干啥呀？
4: 嗯，
3: 有的朋友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不一定准确。他说这1块钱掉地下现在可能都没人捡，我也相信可能真的没有人去捡，是不是？
4: 嗯，
3: 哎，但是还是说回来了啊，说到咱们这1块钱，咱们不是说这个七零七复合酶不值钱，而是什么呢？因为有各方面的支持，有了这个难得的机会，申请到了1克1块钱，抓住了。
4: 是啊，那我真的是，
3: 哎，
4: 这机会真太难得了。
3: 好好好，
4: 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吴院长，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申请名额去。
3: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
4: 嗯，
3: 啊，80天咱们能够啊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老哥哥，到时候啊咱们苦尽甘来，换您一身好身体，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太好了。
3: 嗯，
4: 哎，那谢谢你了，吴院长。
3: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
4: 嗯，再见了。
2: 是啊，您说的

0: 太对了，一块钱放在当今社会能做什么呀？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大家却能用上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好，继续来接听热线。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你好。
2: 好，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吴院长，我是老朋友了，但是我第一次跟你通话，真的太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2: 别客气啊，咱们就像唠家常一样，好不好？
3: 哎，那我就把我的恢复情况啊跟你说说，你再帮我看看。
2: 哦，你已经用上707复合酶了是吗？
3: 哎，用上了。你看我原来不是血压高吗？
2: 哦，
3: 这高压都达到177，这低压68。
2: 哦，
3: 吃完药，这高压还160，低压70。
2: 哎呦，吃完药还160，那很高了应该说。那你吃什么药啊？告诉我。
3: 哎，我吃的贝特勒克、替米沙坦、带辛酮、洛活喜。
2: 哦哦。
3: 你说吃完都不行，后来我还买了一些进口药，但是这血压一直下不来。
2: 吃药之后都160，这血压可很高啊，很危险呢、
3: 哎，就是，我去医院检查，说有这个颈动脉硬化，这右侧还有斑块，说这个颈动脉还狭窄，狭窄程度是50%。
2: 哦，很危险，很严重啊。
3: 哎，就是啊。
2: 颈动脉有斑块，一旦斑块脱落。咱们说上行到脑就会得脑梗，明白吗？下行到心就会引发心梗，引发心绞痛冠心病，就是。所以说这个问题啊很严重，绝对不容小视的。
3: 这不是我后来用了这个707复合酶了吗？用上之后这血压就下来了。然后是一天比一天好。前20天吧，这血压基本能控制住啊。就是135左右。低压也上来了，75。后来吧，我就开始配合和血制剂。配合了10天，这血压就彻底正常了。
2: 你看看，好。
3: 高压123，低压85。然后这脑袋感觉也清亮了。脑袋上那个紧箍咒啊，终于给我拿下去了。现在吧，我睡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这枕巾是干的，它不流口水了。我觉得这俩，就是联合的效果真是太强大了。你看我之前呢吃那么多药，都不比不上这效果好。
2: 好好好，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为什么吃了那么多的降压药，效果不好？我过去在节目当中讲过，因为你这样的患者啊，在生活当中也不少，得了一些大病、重病啊，包括这个病情复杂、罕见等等啊，都算在内啊。因为你们这个细胞受损非常严重，那么细胞受损严重，你这个细胞灵敏度就低，所以说很多人用药就不见效，甚至见效慢，懂了吗？
3: 懂了。
2: 你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啊，它起到什么作用啊？它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自身的细胞的灵敏度，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啊，那么咱们说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它使得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啊，也就是说这两样啊同时使用的话，那么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包括这个常年慢性病的患者，当天病情就有好转，你看看。所以说你看他俩配合使用之后，你现在血压彻底正常了。我得跟你讲为什么呀，啊，你这个还有一点呢，我要跟你讲，你这个和血制剂你当时能获得，你真的你很幸运呢。和血制剂数量非常少，可以说是珍贵稀有啊。我上次就发放了2天啊，你拿到手了，真的不错的，用和不用就是不一样。
3: 哎，就是，
2: 还有什么变化你跟我讲一讲。
3: 另外我这2条腿原来疼的厉害，都有这个动脉硬化。哎呦，疼起来就跟针扎似的那么疼。这个白天要是活动活动，干点活啥的，还感觉不出什么来。这一到晚上就疼得特别厉害，成宿的疼。现在这一个来月啊，这个疼，比原先也轻多了，能忍住了。
2: 好，
3: 睡觉的时候啊，就没啥感觉了。吴院长，你说我之前为了。

0: 像我这个血压啊，
1: 嗯，
0: 我还特意用了大半年的，说是调气血的药，
1: 嗯，
0: 花了好几万块钱，一点作用也没起。
1: 嗯，
0: 还得说这个707复合酶真是对我这症。这回我终于找到治病的方法了。
1: 说的太好了，是找到了治病的方法，用到了科学的方法。
0: 嗯，
1: 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啊，邓小平曾经讲过，他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啊。这话你听着多有道理啊啊！咱们运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啊。你说你刚才讲用什么调气血的药，还有的人用补阴阳的药，有的什么五脏通调、大补九虚，哎呀，讲来讲去都是些传统的老方法，有的都几百年、上千年了。关键说这些方法把病治好了吗？没治好啊！啊，我曾经说过，我说这些方法在我的眼中真的是落后的。
0: 嗯，
1: 啊，我曾经打过比方啊，大家听在不在理？秦始皇用过微信吗？嗯。汉武帝使过支付宝吗？是不是？没有啊，这他们都是皇帝呀，啊，都是九五之尊呢，啊，在当时他们所用的所有的一切的资源都是最好的。
0: 嗯，
1: 但是现在普通老百姓都用上微信了，出门都不带现金了，我说对不对呀，啊，
0: 哎，对对对对，
1: 你说咱们得说话得说实话呀。所以说您呢这个说啊，用上707复合酶就是回头是岸，知道吗？
0: 嗯，
1: 之前我讲过，我说病海无涯回头是岸，给你点赞。因为你及时回头了，及时改变了治疗的方法，你跟着时代发展走，你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所以你这病啊就治好了啊。你看看你啊啊，你各方面发生了很好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去吃的那些降压药啊，它只是控制高血压这个压，而咱们707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呢，这是给你治疗高血压这个病的，知道吗？
0: 哎，知道吗？
1: 707复合酶啊，700多种活性酶，针对高血压的治疗，不是给你扩张血管，不是给你利尿啊，不是通过这些手段来降低血压，而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来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呢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啊。你只有这样，这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治疗啊，我说对不对？
0: 哎，对。
1: 你这样才能够在这个正常平稳的范围当中啊，是不是？啊，
0: 哎，对，
1: 我给你讲，你说好不好？你说啊，
0: 哎，好啊。另外，吴院长，你看我这个两年吧，记性也特别不好。
1: 哦，
0: 你看去市场买个菜啊，把钱给完人家，这个菜就忘在人家摊上了。
1: 嗯，
0: 这样的事儿太多了。
1: 哦，
0: 你说我今年才65，老伴儿说我岁数大了，这是岁数大的事儿吗？那要再过几年，不得啥都记不住了。
1: 嗯，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这种情况属于什么啊？属于是轻度的脑萎缩，明白吗？啊，脑萎缩呀，这个时候你用上707复合酶，也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哎，
1: 没问题的。你记住了，80天之后，咱们这个脑萎缩的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啊！啊，
0: 哎，
1: 另外我跟你说啊，坚持治疗，这位老姐姐。啊，80天咱们能够啊净化血液，80天能够啊使心脑恢复健康，80天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放心大胆的用。嗯，
0: 啊，要不说呢，我幸好用上这个707复合酶了。
1: 嗯，
0: 但是我听着这707复合酶要断药的事儿啊，我就有点着急。我以为一直能一克一块钱这么用着呢。我想问问，你看我们北京朝阳还有没有药了？
1: 啊，你想一想，一克原价是56美金，因为目前有了国家政策的倾斜支持，有了各级组织的扶持，啊，有了今天一克1块钱的价格，你想想这样的福利，它能长久的维持下去吗？肯定不会的，是不是？哎，
0: 是。
1: 而且一定要记住，随着帮扶资金日益减少，707复合酶的库存现在已经非常的紧张了，而且您说的没错，的确有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药的现象。啊，你像出现了断药现象的这样的地区啊，你别说一克1块钱了，现在就是1克56美金都买不到了。你这样的，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来确认一下，你北京啊当地有没有断药，好不好？
0: 哎，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你了，吴院长。
1: 如果没有断药的话，抓紧时间报名啊，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
0: 哎，
1: 天底下有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707复合酶，有这样的好药，有这样的生物新药，但是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嗯，
0: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吴院长啊。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七零七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院长。
1: 是我呀，问声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嗯。
4: 哎呀，你这个患者这么多啊，我也想耽误几分钟，把我这个病啊，给你说说，让你给我看看。
1: 哦，你是别客气啊。那首先我问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
4: 哎，我是山东济南的。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嗯。
4: 哎，我今年那个58岁啊。
1: 哦，那这位老哥哥你怎么了？你身体？
4: 哎呀，我是这个腿上长一个小粉瘤。
1: 哦。
4: 上个月啊做了个小手术啊。
1: 哦哦。
4: 哎，住院时啊查出来糖尿病了。
1: 就是在做手术之前你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是吧？嗯。
4: 对对对对。
1: 做了手术之后了啊，术前的常规检查查出你有糖尿病，就是你是被动发现的啊。那你这样的，
4: 对对对，
1: 你讲一下你当时血糖是多少啊？
4: 当时吧这个血糖空腹是8。餐后呢是这个12-13来了。
1: 哦，嗯嗯。
4: 平时我这也没啥症状啊。
1: 嗯。
4: 我就是吃的多一点啊，一顿吧这两碗饭。吃完以后吧，2个小时啊会觉得又饿了。
1: 哦。
4: 瘦了也挺快，就这段时间瘦了得有10几斤。
1: 哦哟，糖尿病患者呀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啊，就是说咱们症状就是消瘦，啊，说一个正常的人体重在短时间之内下降15%的话，啊，我们要考虑两方面的疾病。一，首先要考虑糖尿病。
4: 哦，对。
1: 那么第二个方面要考虑恶性肿瘤的出现，这两种情况都会使人在短时间之内体重啊迅速下降。
4: 哦，最近呢，老是看东西的模糊。我这当时因为是个老花眼呢，到医院一查，医生说这个不是花眼。这吴院长，因为我这个现在都看不清东西，是不是和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啊？
1: 当然了。糖尿病啊，所有并发症当中眼病是最早出现的，你这就是糖尿病造成的。那么我想了解一下这位老哥哥，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的？你怎么想起来打这个电话的？你跟我说说。
4: 我也是老听这个半导体，昨天呢听到你们讲课啊。
1: 嗯。
4: 您说那个七零七复合酶能通过这个补充各种酶都能把病治好，并且还挺紧张的，有的地方都没有用了。
1: 是是是。嗯嗯，
4: 我就赶快第一时间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我就定了3个周期的。
1: 哦，定了3个周期的啊，我听懂了。嗯嗯嗯，
4: 这个机会啊，我得把握住啊。你预课才一个1块钱，现在说实话，这1块钱你坐个地铁都坐不了啊。
1: 是的，不够的。嗯。
4: 我就想啊，能保持住现状，不让它再发展下去就行。我看这医院里啊，有的那脚都烂了，有的那眼睛也看不见了。哎呀，我也是特别害怕。要是能借这个七零七复合酶这个东风啊，把我这个糖尿病彻底治好了，那就更好了。
1: 嗯，好，好，好。哎呀，说到借东风了都啊，确实啊，抓住这个机会啊，借东风啊，咱们战胜啊糖尿病，战胜的慢性疾病。有句话我想起来了，东风已与周郎便，如今正是扬帆时啊。说句心里话，这个推广工程啊，正是我们慢性疾病患者康复疾病的一次良机。用上科学的方法，用上生物的新药，战胜疾病啊，你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这位老哥哥，我告诉你啊，使用七零七复合酶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一定会帮助你战胜糖尿病，战胜并发症。这话怎么讲呢？我还是说句心里话啊，我不知道你对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有多少了解，你知不知道它为什么叫七零七复合酶？
4: 我这才听节目啊，对这事我还真的不太明白。
1: 没关系啊，你不了解我给你做介绍啊。那么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啊，因为我研发的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7种对人体有治愈性作用的活性酶，所以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局给我研发的复合酶注册为七零七复合酶，这一点呢您一定要了解啊。那么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啊，而且呢咱们治病就不怕患者得病多，咱们针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具有非常好的效果。你比方说针对于你糖尿病的治疗，我之前讲过，我说不管这糖尿病患者啊血糖有多高，不管糖尿病患者出现了哪方面的合并症啊，咱们呢只要使用上七零七复合酶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啊。 那么一方面我们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能够从疾病根源胰岛细胞上来治疗糖尿病啊，来稳定血糖，这一点呢应该说只要通过使用之后，一般来讲啊半个月左右血糖这个值

0: 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您记住了，半个月左右啊，你只要用上之后，这是我常说的两手抓两手硬，这第一手啊，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要通过707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啊。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又能够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那么记住了，务必用够80天，那么各种并发症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而且并发症可以全部的消失。我跟你这么说吧啊，老哥哥，就是咱们说眼睛这个问题啊，你坚持用够80天之后啊，我不管你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哪种眼病啊，有可能是白内障啊，有可能是眼底病变啊，黄斑变性等等，不管哪种眼病，80天之后视力达到0.8都没有问题的。
1: 哦，还有个事儿，院长，这个空腹血糖啊，我是有点整不明白。
0: 那你说，
1: 我要是早上这起来啊，在那坐一会儿啊，我一量这个血糖是个7左右啊，我要是这活动活动身体，到外边这个跑一圈这回来啊，那一量啊，就是7.5到这个8了。吴院长啊，不是说管住嘴这迈开腿吗？你看现在我这个腿也迈开了，我这个运动你说是对还是不对啊？怎么这越运动这血糖越高呢？
0: 我听懂你的意思了啊。那么咱们先回答一个问题，血糖的检测以第一次为准，明白吗？就是我们起来之后空腹啊，不喝水，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进行血糖的测量啊，一定记住了，这是标准啊。第二，那么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说运动之后为什么血糖升高呢？我跟你讲，这位朋友，运动之后啊，出现血糖升高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啊。因为运动的时候机体消耗葡萄糖和氧气这个量啊都会增加，葡萄糖的降低会刺激机体动员肝糖原分解成葡萄糖，导致血糖升高，明白了吗？哎，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你们要记住啊，运动的时候我们肯定啊，这个需要的氧气量就比较大，对吧？哎，
1: 对对对，
0: 氧气不足容易刺激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那出现什么呢？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的升高啊。肾上腺素和去甲腺素都可以导致肝糖原或者是肌糖原分解啊，那么从而进一步使血糖升高，听懂了吗？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位老哥哥，如果说你运动之后啊，你没有进行充分休息的话，那这个血糖升高是正常的。那时候我就想获得一个标准啊，一个正确的血糖值，那就是运动之后1小时再测，你别回来马上就测。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很多人也给我提出这个问题。那正常现象啊，该运动啊还得运动啊。
1: 吴院长，这个707复合酶刺不刺激这个胃啊？我有这个胃炎，你吃啥药啊？还都难受呢。
0: 我告诉你啊，你用上707复合酶不仅不会刺激你的胃啊，而且其中啊所含有的这个胃蛋白酶还能够针对于胃黏膜细胞进行修复，能够啊使胃黏膜细胞再生啊，从而恢复你啊胃的功能，不仅没有伤害没有刺激，还有很好的保护和修复的作用，你这胃病也可以治好啊啊，你放心吧。
1: 那太好了，魏老，哎呀，真的太感谢你了，这帮我解决了大问题了
0: 啊。好，以后有任何问题啊，欢迎您随时来电。那么在此呢，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吗？
1: 好，谢谢吴院长，谢谢你。
0: 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再见，吴院长。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吴院长吗？
0: 是我，你好啊，你有什么问题啊？
3: 吴院长你好啊，妈，接通你的电话我真太高兴了。
0: 是吗？
3: 吴院长，你的课呀我是一点儿都不落下，天天听啊。你真是个有大爱的大夫，有一颗爱国的心呐、能想着俺老百姓的疾苦，真是太可贵了呀，吴院长。
0: 这位朋友，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夸奖啊，包括对我的赞许啊。说句心里话，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啊，那么没有别的， 我做人的标准和我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我研究的科研成果真正的造福人类，啊，切实的帮助咱们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来解除病痛，啊，包括我开办这个栏目也是把先进的治病方法科学的知识带给大家，是不是希望咱们朋友们呢，特别慢性病的患者不要再走弯路，能够早日康复，能够早日的重返健康的殿堂。您别客气啊，您有什么问题您就请讲。
3: 吴院长，我是那个沈阳苏家屯的老朋友了。
0: 哦，老朋友。
3: 707复合酶现在我用了65天了。
0: 嗯，
3: 我这晚年呢终于能过得舒服了。
0: 嗯，
3: 我呀早就迫不及待的想把我的好的情况跟你说说。
0: 嗯，好，您是向我报喜来了啊。那咱们详细说说啊，详细说说身体怎么了啊，老姐姐。嗯，
3: 我那个心脏病挺重的。
0: 哦，
3: 2010年的时候我得的那个心梗。
0: 嗯，
3: 后来又发现两个地方重度狭窄，前后放了4个支架啊。
0: 哦哦，
3: 前几年啊还行
0: 还行。嗯，
3: 哎，后来就总像偷人东西那样害怕。
0: 嗯，
3: 然后电视都看不了了。
0: 嗯，
3: 听他们要是说话呀叽啦呱啦的我就心烦。
0: 嗯，
3: 你要是走个路啥的哈，走个100米就走不了了。
0: 嗯，
3: 那个心绞痛啊，隔个3天5天的我就犯他一回。
0: 哎呦，挺频繁的了那就啊。
3: 哎呀，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就忍着就不去医院了。
0: 你看啊，我跟您讲啊，您前后下了4个支架，这4个支架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在您当时心梗发作的时候保命了，救急了，对不对？
3: 对。
0: 那你说这个支架有没有作用？作用太大了，如果咱们当时不下支架的话可能命就没了。但是恰恰我在节目当中要告诉大家的是，下了支架之后啊，由于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还会复发的啊，因为它解决不了冠心病根本的问题，所以说心绞痛还会频繁发作，对吧？您讲的没错，心绞痛发作有很多朋友跟我形容是什么啊，那如万箭穿心的疼起来。有的人说那真的就像大刀剜心一样，拿刀剜心是什么感受啊？有的人跟我还形容啊，说就像拿那个镊子把这个心脏给提了起来了，然后在那抖落着，就那种痛苦啊。
3: 对，
0: 说话说不了，大汗淋漓，面如土灰呀、啊，哎呀，遭罪。关键是什么？不仅是疼痛难忍，而且频繁发作，还会引发心梗，还会要命啊，是不是？
3: 对，说的真的，这又下支架，又住院，后来又吃药，前前后后花了30万了。
0: 你看看这哪是小钱啊，这是。
3: 我今年都74了，这么大岁数了，我也不能啥也不给子女留啊，你说是不是？
0: 嗯，
3: 我就想啊，这一下死了最好了。
0: 我们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朋友由于被病痛的折磨，常常啊有这种每斤一克为什么变成1块钱一克了呢？这里面第一，由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啊，我说句心里话，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研发的707复合酶，我知道它针对于多种慢性疾病治疗的效果好，但是由于价格的原因，导致绝大多数的患者根本用不起用不上，望尘莫及，可以说。那你说这么好的药能够治病能够救命，大家用不起用不上还有意义吗？是不是没有意义啊？在庙堂之上在那摆着在那供着，老百姓眼巴巴的用不上用不起，这个不行，这事儿我看不下去。我说实话，我就发动了这个推广工程，当然我个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虽然是我起的头，但是这里面离不开各级组

0: 那眼巴巴瞅着，真的用不上，用不起啊，啊，那你说是不是就留下遗憾了呢？咱别的不说，你这样，您用了之后，发自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你说说疗效我听听。嗯，
1: 吴院长，我得跟你说实话哈。
0: 嗯，
1: 我开始用上以后没抱多大希望。
0: 嗯，
1: 我就想哈，这指甲都没好，还能有吃药就吃好的好事儿。
0: 嗯，
1: 但用上以后，感觉胃就舒服了。
0: 好，
1: 不堵得慌了，
0: 没错，
1: 我以为是心理作用呢，后来感觉这出气儿顺溜了。
0: 嗯，
1: 平时跟老头子说几句话我都累。
0: 嗯，
1: 后来老伴儿说我，你咋话这么多了呢？
0: 嗯，
1: 气儿够用了。
0: 嗯，
1: 现在你看我这一口气说这么多话，啥事儿没有。
0: 挺好，我听出来了。嗯，
1: 而且这65天我一次心绞痛都没放过呀。
0: 嗯，
1: 我都忘了那时候疼起来那个劲儿了。
0: 嗯，
1: 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吴院长？
0: 那肯定高兴了。
1: 另外哈，
0: 嗯，
1: 另外不只是心脏呢，我现在血压也稳了。
0: 嗯，
1: 腰之前那个还有那个腰托儿，去厕所蹲不下，得那个老伴儿哈，他得架着我。
0: 嗯，
1: 现在我自己扶着墙。
0: 嗯嗯，
1: 我慢慢的蹲下起来，
0: 嗯，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好，不错不错。嗯，
1: 我做梦都没想到啊，
0: 嗯，
1: 1块钱给我带来这么大的效果。
0: 嗯嗯，
1: 现在是心服口服啊，吴院长。
0: 嗯，咱们还是有句话，事实胜于雄辩呢，对不对啊？你自己发自内心的感受是真实的，这不是我强加给你的。我经常说，我说这个医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啊。对于冠心病的治疗啊，咱们说句心里话，从支架到现在将近40年的时间啊，这个科研是没有停止的。大家记住，现在有了707复合酶，我们这是最先进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针对于冠心病的治疗，就是说您这个情况啊，那么所含有700多种活性酶，它能够从冠心病的源头来进行治疗，包括溶栓、净化血液、修复血管、改善恢复心肌功能。达到全方位的治疗啊！接下来咱们80天可以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咱们呢健康活100岁。
1: 吴院长，我现在74岁，能赶上时代发展，用上能治细胞的高科技药，真挺好。
0: 嗯，
1: 我看我活个100岁没问题。
0: 好，
1: 吴院长，
0: 嗯，
1: 这得谢谢你们这些科学家呀。
0: 哎呀，时代是在发展的啊，一定要坚信这一点。还有一句话，我们要解放思想，要转变观念。你看看，你这转变观念了，用上好方法了，就是与众不同的功效啊，是不是？嗯，
1: 对对对。
0: 好，时间关系不多讲了啊，也祝你啊早日彻底康复。
1: 谢谢
0: 啊，祝你生活幸福，再见了。嗯。
1: 谢谢吴院长，好，谢谢，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0: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年来一直在说我们胡家老高他的好，用过的都知道，没用过的肯定不明白，他对五脏六腑、老病、慢病的作用有多大。不管到啥时候，我永远都不强求您去用。为啥呢？没必要。身体是您的，遭罪不遭罪都是您承受。想治病，想把病治好，各种方法多着呢，您自己选择。我们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自己带着，没用过的最好不要评价它，用过了我认为基本上都是好评吧，我有这个自信。一直有很多老兄弟老姐妹问我说，胡老，咱们咋就听您说话那么实在呢，一句谎话没有，全都是踏踏实实的。我都啥岁数了，90多了，可以说啥也不缺，啥都明白了。我缺钱吗？不缺，完全够用。我缺名望吗？不缺呀，正高级导师做了很多年，现在我能做的就是传播一下中医中药。 能把中医中药推广一下，为中医事业推波助澜，这就够了。其他的我还能有啥目标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一个老人就该做老人该做的事儿，该做啥？我跟您说，啥都别想了，您就管好自己个儿的身体就行了，让肺子正常喘气儿，让肝脏正常排毒藏血，让胃正常消化，让肠子好好吸收，让你的胳膊腿正常走路，不受限制，不疼不抽筋儿，吃了能消化，晚上睡得着，别躺那翻身打滚儿烙大饼，一天顺顺溜溜拉一遍，偶尔来人来客能喝一小杯，对于我们这岁数的人来说呀，知足吧。给你别的那都没用，前面我说的这些，别看我九十多了，我都有，不知道别人啥样，反正我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便，有时候高兴了，我还骑着我的电动小三轮去菜市场买菜呢。这个对年轻人来说呀不算事儿，对我这个岁数算大事儿。九十岁的有几个能做到啊？就问您服不服？我告诉您，这些都是胡家老高的保护，我才能这样。我们自己家的老高我是离不开的，必须天天来几口，否则就像丢点啥似的。有些老同志们总是出现一些变化，今天有这个症状，明天有那个症状，反正一天一天的不消停，但是具体病因在哪儿不知道，我今天简单讲几个，您对号入座一下吧。我就说上火问题，上火其实是思维起了变化，随后身体才起的变化，谁家里也不能一点事儿没有啊，总有事儿，有事儿，好事儿少，不好的事儿多。好事儿不上火，心头乐；不好的事儿，准上火。一上火，身体就有变化了。有的人上火，火都是一样的，可是他走的地方，每个人都不一样。火走一经，没有走两经的，都是走一个，而且他是轻车熟路，可能一辈子都走一条路，习惯了，形成自然。有的人一上火，口干，舌头干，嘴长疮，嘴里破，溃疡面总也不好，嘴唇子也起泡，这是啥？这是心火上扬啊。失眠也是心火旺，发脾气暴躁，说急眼就急眼，心火大。自我检查一下，你伸舌头看看，保准儿舌尖痛红痛红的。

舌尖冻红，就是心火带大了。还有一些老朋友眼睛干涩，眼皮痒痒，白眼珠子发黄，尿尿都是焦滑焦滑的，大便拉不出来，干硬，别的啥都别研究了，这是肝上火了。自我检查，你看你的舌头，两个薄嘴都是红的，中间不是，中间一般都是淡粉的，这是肝火大。也有很多人一着急上火，牙疼，尤其是牙根疼，就是牙床子下面疼，牙龈发红，而且还肿起来了，张嘴往外呼气，自己都感觉到有臭味儿，也会出现大便干燥的情况，这就是胃火太大了。你照镜子看看舌头，肯定是舌头鲜红，不是痛红痛红啊，而且舌苔少。最重要的是舌头中间有裂纹，七裂八瓣的。胃火大的人愿意饿，吃完饭不一会儿就饿了，总想吃饭，吃完了还有点烧心的感觉，这就是胃火大的全部表现。很奇怪的是，有一种人上火了以后，鼻子眼里干燥，长鼻涕疙，用手一抠就出血，鼻孔里出来的气儿发热，热烘烘的，鼻子尖上还容易长疙瘩，大小都有，往起鼓，用手一碰，往死了疼，鼓的大了就破了，冒出来血水，这情况毫无疑义，就是肺火上扬。你看自己的舌头吧，肯定是一点舌苔都没有，全是红色的，尤其是前半个舌头，从舌头尖到中间这个位置全都是红色的，分布很均匀，这是肺火大的表现。最后咱说肾火大是啥样的，肾火大的人就记住，最典型的就是耳朵叫唤，大家说的耳鸣，而且隔一会儿就像打鼓一样来一下，咚的一声，听声音不清楚了，耳台子后面疼，不是那种真疼，是闷疼，发闷，整个耳朵比平时颜色更红一些，老人一般都耳朵白，但肾火大，耳朵边缘就红了，可能平时我们没有注意到，咱们耳朵里有耳屎，北方叫耳蝉，肾火一上来，耳屎会增多，总想去掏耳朵眼儿。出现这些情况的同时，还会觉得腰酸腿软，口渴却不想喝水，晚上睡觉爱出汗，出的汗既冷又热，很黏，黏糊糊，出的汗里边好像有油，这是肾火大的综合表现。说完了各种脏腑上火的表现。

我得给您一个解决它的办法。这些办法不用花钱，自己就能做。胃火大，天天揉腹部，大白话就是揉肚子。古代人没有药的时候都用这个方法治疗，老祖宗传下来的。但记住了，不是揉胃部，是肚子，左30圈，右30圈，一个小时来一遍，胃火就消了。这叫灭胃火。肺火大的人天天就做深呼吸，也叫大喘气儿，使劲儿往里吸气，使劲儿往外呼气儿，一次50个，一天2-3遍就行了。心火大的人特别要注意，你啥都不用干，就盘腿静坐，3天就把心火给灭了。肝火大的人，我给您一个建议，爱看书的就找一本笑话书看，或者看抖音视频，有搞笑的你就看，哈哈大笑的最好，一笑肝火就灭了，非常管用。缺钙的，家里有阳台的，你就在阳台晒完前面晒后背，太阳是最大的最管用的天然大钙片。钙片人老了不爱吸收，吃多少都没用。如果想靠着吃补钙，去超市买点小毛虾，虾皮儿，学名叫磷虾，熬汤用的那个，每天饭前嚼10个8个的，比药好使。其实咱们人类别看智商高，你得分在什么地方智商高。研究科技，我们的智商是很高，但在养生方面，我们要向动物学习。很多老同志家里养猫养狗作为陪伴，这是最好的一个解决孤独的办法。那些小猫小狗的聪明伶俐，会让我们内心生成快乐。可是很多老志仅仅是觉得猫咪狗狗很可爱而已，您看到了他们深层次的智慧了吗？今天我就说说猫。猫咪是最有灵性的动物，任何动物都比不上。首先，他们只想着过好今天，至于明天，他们不会去考虑。这就是我们说的，活在当下。好多动物会储存食物，老鼠偷粮食，存在洞里留着冬天吃，松鼠也是一样。熊瞎子入冬前使劲儿吃东西，吃得胖胖的，冬天藏在树洞里，春天再出来，这都是犯傻。猫咪就不一样，饿了去找吃的，吃饱了就开始玩，想咋玩就咋玩。而且他愿意冥想，有很多时候你看猫咪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其实
他在冥想呢。冥想是中医养生的一个重要方法。可能大家不知道，猫咪睡醒了，伸懒腰，前面两爪子压下去，后屁股弓起来，这叫做瑜伽。瑜伽所有动作都是根据猫咪的动作而制定的。还有就是猫咪做任何事都是不急不躁，非常沉稳，而且在做事情之前要充分思考一会儿，甚至思考很久才去做，这样就减少了犯错误的几率。另外，您会发现猫咪每天都会疯跑，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锻炼心脏功能呢。而且猫咪最大的聪明在于它每次只吃八分饱，多一点都不吃，喝水也是差不多就行，这个智慧可比我们强多了。我们人类碰到好吃的了，非得吃个肚子装不下了才停止，不好吃的一口不动。所以猫是天生的开悟者，它单纯不贪婪，讲卫生，自己的事儿自己做，等到最后要离开了，他也是自己想方设法的跑出家门，让主人觉得他丢了，其实他是自己走了，不让你看到他失去生命而让你伤心。因此我们除了要学习猫咪的生活好习惯以外，更要善待它们。总之，我觉得生活首先要善待自己，然后才能帮助别人。这不是自私。可能有人会说，胡老，你说的不对，做人要有公德心才合格。那么我问一下各位，大的不说，就说家里亲人之间，你不善待自己，有毛病都不治不管，最后严重了靠着家人伺候你，您这是讲公德心吗？这是给亲人添乱了。把自己管好，关爱好，有病及时吃药治疗，能自己管理自己，能走能撩，不占用亲人的时间，别让别人伺候，这个公德心我认为最值钱。人老了不给孩子添乱，比你给人家留下多少钱都好几十倍。当然啦，条件够了，身体有毛病，舍得给自己治病，花钱不费劲儿，而且临走还能给后代留下一点儿，这是最好结局。说实在话，谁都有走的那一天，你能躲开吗？能逃避吗？都不能。那咱就好好保养自己个儿的一百来斤吧，能吃能睡能走能撩，这叫不糊涂，活明白了。钱可以省，但是在健康方面你没必要省。这边不出去，
就会从另一面

0: 出去，钱就跟风一样会飘走的，一张张花花纸就是等价交换的媒介而已。如果人走了，你能带走一张还是能带走两张？
1: 我最佩服的老同志是啥样的呢？就是肯为自己花钱换好身子骨的人。
0: 老北京都知道有个地方叫马驹桥，
1: 那里平民百姓多，过去有钱的不住那儿，现在那里很好了。有个老弟78，比我小很多，家里拆迁了，给了一套房，
0: 还给了很多钱。
1: 老弟姓范，他跟我说，老哥哥，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把我浑身的病给整没了，这是我的目标。
0: 我在没认识您之前，我在治病养生方面花了很多钱，
1: 一年没有10万，少说也得7-8万。但是说实话，过去的钱我都打水漂，真没用啊，吃了跟没吃一样。自打听到胡老哥您的节目以后，我啥都不买了，我就常年喝胡家老糕。您看我这都3年多了，老病一样一样都喝好了。我问他，你都有啥病啊？他说别人3高，我是6高。我笑了，问他咋弄出来6高啊？他说我给胡老您数一数吧：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转氨酶高，眼压高，加一块儿是不是6高啊？我一听，嘿，
0: 还真别说，
1: 可不6高吗？后来他说，这6高过去单个治疗，这个下去了，那个上来了，来来回回反反复复，顾此失彼，都不知道该弄哪个了。没想到胡家老高用了3个月左右，6高都下降了1大半儿，不到半年6高没了。血压不高不低，血脂不高不低，血糖不高不低，胳膊腿灵便，走路丝毫不费劲儿，能吃能喝，消化好，顿顿还能整2盅2锅头，睡觉香，吃饭香，哪哪都正常。咱这岁数活着不就要舒服滋润吗？我说这话没毛病。我就想知道，你觉得就算常年用胡家老糕，你的花销大吗？他说这才能花几个钱呢、啊、胡家老糕真的是平民百姓都能花得起吃得起的好药，关键他真的能让老病慢病自己就消失了，
0: 这个真的很神奇，
1: 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病就好了。他说我现在身上的病都让老高给调好了，我现在啥病没有，但我还是要常年喝，没病还养生呢，条件好多活几年， 享受一下。我说这就对了，想开了才叫智者，拼命攒下钱了，落下一身病还舍不得治疗的，那叫生的伟大，活的窝囊，真的犯不上。曾经不止一次有人问我说，胡老啊，胡家老高老慢病效果这么好，他有啥奥秘吗？我告诉您，好药没有啥奥秘不奥秘的，好药三个重点：第一，配伍适合面广大，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都要考虑进来，全身的病都管，这是第一。第二，药材要有保证，胡家老高的药材真材实料啊，野生药现在非常少了，罕见了，多数都是种植的，种植的也有好有坏，老高药材采购保证有野生的，用野生的，没有野生的就用最好的种植的，这是第二个要素。第三个就是它的剂型特点，高剂你去找，全国才有多少种，胡家老高是其中的佼佼者，高剂它的吸收几乎是全部，不丢东西，药效都得到了，而且高剂吸收是最快的，片剂、胶囊剂、药丸子、散剂有崩解过程，一崩解就浪费了三分之一的药效，而老高没有，他直接吸收，这是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刚才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下一步该接听患者的电话了，今天我好像没讲啥太重要的话题，可能对各位帮助不大，不过它都是人生常识和疾病小知识，大家听了记住点儿，至少有些小问题知道是打哪来的，还有解决的小方法我也给您了，没事儿试一下吧，反正一天待着也没啥事儿，咱就研究没病没灾会养生，老年人就这点事儿呗，其他不要去想了，活好今天，拥有明天，这就是最理想的老年生活呀。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

0: 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哎呀，昨天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哎、
5: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4: 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真是缘分呐、哎。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5: 哦。
4: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5: 哎，好。
4: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高了。我的那个心脏吧、不是有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吗？完了吃上二十多天吧，完了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二十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不是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那这个一这现象也没了。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去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5: 你看看，
4: 就感觉
5: 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4: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六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儿啊，没事，好人一个啊，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5: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4: 好了。我现在主要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二十多年了。
5: 哦。
4: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
5: 支架。
4: 完了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儿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5: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4: 是啊， 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能有十来年了，早上空腹吧、
5: 啊、
4: 从来都没有超过七，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十一左右那样。啊，那怎么这个血压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护家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护家老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五六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八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5: 正常范围，
4: 正常的，
5: 太好了。
4: 嗯，
5: 哎，
4: 嗯嗯。就那个腹那个足尖那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5: 你看看多好
4: 啊
5: 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4: 嗯，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了个毛病，就是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你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5: 没错，
4: 我就从用咱那个护家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那个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5: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4: 嗯，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孙子了，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5: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4: 啊、
5: 您说是不是啊？
4: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
5: 嗯、
4: 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也帮着做饭、
5: 嗯、
4: 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俩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家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
5: 啊、
4: 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5: 你看多好，
4: 我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5: 哎，
4: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家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了，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嗯。
5: 嗯，
4: 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5: 没错。
4: 嗯，胡老，我那个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这个护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5: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护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4: 是啊，
5: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啊，所以您两位有这些个病是很复杂的，但是同时用了这个护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4: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这回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护家老膏了，真是我太幸运了。我那个代表我们全家，代表孩子和老伴儿，谢谢您了。胡老师，太感谢了。
5: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4: 啊，嗯，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5: 哎，好，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
4: 再见、
5: 好，就这样，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我是南京的胡家老高的受用者。
5: 哦，
2: 这个吃胡家老高以前有好多小毛病。
5: 嗯。
2: 这个睡觉睡眠不好。
5: 嗯。
2: 一天就睡3-4个小时觉。有时候睡得更少，就是这个还有我还有什么毛病呢？就是筋膜缺张，
5: 嗯，
2: 筋膜缺张那个腰腿要经常会疼，
5: 嗯
2: 嗯，还有一些什么毛病呢？啊，这个小便，哎呦，好像是不是年龄大的原因？是小便它不忍不住。
5: 嗯，
2: 会夹不住小便。
5: 哦，
2: 哎，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哎，我现在好像这个从来没有过了。
5: 嗯，
2: 哎，现在我睡眠能睡到6-7个小时觉，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
5: 嗯，
2: 哎，估计从来没有睡这么好的觉。
5: 是吧？
2: 现在还比较稳定，就每天基本上都能睡6-7个小时。
5: 太好了，是吧？
2: 这睡眠好，人家就觉得精神很好，
5: 那
2: 觉得心情也好。
5: 嗯，
2: 还有我这个腿啊，这个筋膜缺张啊，都发黑了的。我这个什么毛病是遗传了，因为我的父亲过去就是老烂腿。
5: 哦，
2: 他一老烂到年龄大的时候。70-80岁的时候啊，厉害得很，开刀开了2次，两次到3次都没有用，
5: 筋膜缺张还继续严重，是吧？
2: 很严重
5: 啊！
2: 我就怕这些东西啊。
5: 对对对对，
2: 所以我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2个月我有2个月了吃的
5: 啊，
2: 我这个腿啊，那个腿上面那个原来那个蚯蚓那样的那个血管，那个地方不鼓出来的吗？这是什么缺张吗？现在好像已经下去一点了，比较平
5: 了。你看看，啊，有效果了，是吧？
2: 还有那个地方发，那个蚯蚓呗，那个地方，
5: 哦，
2: 是吧？发黑了以后，后面就会搞不好会烂，
5: 那可不是吧？
2: 现在别了好了，它原来都。我这个吃这个老高之前啊，他都有的发黑了，现在我的颜色越来越浅了，
5: 你看看，
2: 就转好了，过去我知道嘞，那时候我父亲左一次右一次的开刀，
5: 你看
2: 开不好
5: 啊，总得好不了是吧？现在
2: 一
5: 次
2: 这个东西，我也感到很奇怪。那个到医院开刀没有用，因为现在这个老高一吃，我现在那个腿好像左腿的，我已经跟那个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都。
5: 你
2: 稍微还有点
5: 没有效果了是吧？
2: 我没想到这个对这个筋膜缺张这么好的作用。
5: 嗯，
2: 这是我想不到的，他不但能治好像好多小慢性病像。呀，好像能治好多病的了，能治。我
5: 是这样。
2: 我睡觉过去睡不好，现在就睡好了，睡好以后人精神状态什么都好。
5: 你看看，胡家老高确实有各种治疗疾病的效果，是不是啊？
2: 哎呀，我也感觉很奇怪，他怎么能治这么多的毛病？
5: 对对对对，
2: 你的功劳大。
5: 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2: 就是的，是的，是的。我相信他， 再吃下去身体会越来越好。
5: 是这样啊，它确有治疗各种疾病的效果，改变咱们的健康状况。
2: 哦、对对对，它不像有的用光讲什么，它不是实际上面不是这样的，没有像这个胡椒老膏这么样。
5: 没错，胡椒老膏是真材实效。
2: 嗯、哎，它真是有效果。
5: 嗯，120多年了，给大家的就是健康，您说对不对啊？嗯，
2: 对对对对对，
5: 哈哈，
2: 谢谢啦。
5: 好，别客气，咱先说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胡椒老膏会给您更好的治疗效果，维护您的健康，是不是？嗯，
2: 是是是的，
5: 好的，
2: 谢谢谢谢。哎，
5: 好，再见，
2: 再见，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老师您好。
5: 您好，欢迎您。
6: 老师、
5: 啊，
6: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5: 哦。
6: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5: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6: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5: 哎。
6: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5: 哦。
6: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5: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
6: 嗯、
5: 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6: 是啊、嗯、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
5: 啊、
6: 就瞎播台这么听。
5: 嗯，
6: 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5: 是吧，
6: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
5: 啊、
6: 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
5: 啊、
6: 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
5: 嗯、
6: 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这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5: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6: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光、
5: 啊、
6: 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5: 嗯，必然。
6: 机器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
5: 嗯，
6: 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
5: 嗯、
6: 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5: 就是就是，
6: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5: 啊啊啊！
6: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10米8米吧、
5: 啊、
6: 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
5: 嗯，
6: 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5: 对对对，
6: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
5: 嗯、
6: 都不敢看人。
5: 嗯，
6: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
5: 哎、
6: 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5: 啊、嗯，
6: 我用到4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 哎呀，10米20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5: 那必然的。
6: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这脖子嘎

0: 展呢，整个纪念股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1: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可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0: 嗯嗯嗯，
1: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
0: 啊、
1: 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1: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0: 嗯、
1: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
0: 嗯、
1: 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
0: 嗯、
1: 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0: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膏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1: 是
0: 啊
1: 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嘛都跟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啊、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0: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膏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一句话，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真的是啊，胡老。
0: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是连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上文书说道，张宪不放心，告诉董先，你看守营盘，我领队亲自给他关地廖镇。他带着陶晋、贾俊、孟邦杰等人来到外边，各自认灯上马，点齐1000人，写了3声大炮，人马浩荡荡冲出营门，是来到疆场。往对面一看呢，对面比这边兵多将广，能有2000-3000人呢，金兵金将，一个个盔明甲亮，肩搭花虎旗物，脑后狮机灵。那么金兵为什么这么快就讨掉阵？张宪刚到连营啊，毛病出在西里达身上。西里达在董家洼叫岳云抢去了枪和马，又挨了一下子，赶紧逃进了随州，见主将拓跋野乌，把在外面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都督可了不得了，大宋朝出了能人了，小将岳云太厉害了，我们这伙人绑成把捆成捆儿，也不是一个孩子对手。这次我们进犯中原，我看呢要大败亏输。都重口，西里达，你怎么长他人威风，灭我们锐气呢？啊，你是不是吓疯了？要个孩子你都吓成这样，又来个老头，大概你就没气儿了吧。哎呀，都督，不是我长他人威风灭自己锐气，这孩子是厉害，我不信。哼，大宋朝没人了，他们有人，能不能两个皇上被我们都抓走了，连娘娘都被我们裸去了？哎，宗泽如何？李纲怎么样？张所如何呀？嘿嘿，这些人都是我们手下败将，一个娃娃还把你吓得这样。好，点队出征，我瞧瞧。就这么呼啦亮队，大都督骑脚下带坐骑，左边是西里达，右边是西里顺，哥俩陪着来的。迎面队伍冲出来，大都督问，怎么样，我打头阵是你们打？西里顺说，哪能用您打呢，我打头阵。吁，哎，吁，嗨，对面的宋将哪个过来受死。他这一叫阵，张宪看了个岳云，你上去不，现在后悔来得及。你看着没有，你看那个个儿，你看那个坨，你看拿那个兵器，你害怕不？
6: 怕什么呢，
5: 个大不紧揍，没事，你们等着，我去了啊。催动坐骑来到了敌将近前，二马对头， 岳云仔细的看了看，呀，嘿，好大个儿，你好啊，嗯，心里说一看是个孩子，这孩子长得不胖，非常壮，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没有顶盔挂甲，得胜钩鸟船挂对锤，在旁边走兽湖城宝雕宫鲨鱼袋装雕翎剑，是不是我哥哥说那个孩子？你叫什么名？不认识啊？我叫岳云。哦，你是岳飞之子然也。你是谁？我乃大金国四郎主驾亲成臣，你家副都督西黎顺。西黎顺？西里达是你什么人？
6: 我哥哥。
5: 啊，要这么说你都不该来。你见着你哥哥了吧？他跟你说了吧？他都不是我的对手，你能行吗？你说你要叫我个小孩打败了，你还有脸活呀？冲在你哥哥送我一杆枪一匹马，行了，我饶你的不死，回去吧。
6: 娃娃，你好大的口气，你有什么能耐？
5: 有什么能耐就比你强，不然你试试。
6: 好，
5: 这小子抬腿得胜钩鸟船摘下了冰铁七门棍，掌中一举，
6: 娃娃，
5: 是你看兵刃。他良久点灯，马往前窜，手中大棍搂头盖顶，唰啦，奔岳云的头顶打来。岳云不慌不忙，摘下双锤，横担十字架，马往前冲。一看棍下来，急忙双锤往上一封，喊了声开，他把棍给磕开。西里顺呢，就觉得螳螂一声，耳道炸，眼睛唰直冒金花啊，这胳膊一闪，哎呦，怎么震岔气儿了？哎呀，好厉害，才知厉害啊。嗨，完了，小子看锤不？左手锤唰砸起来了，吓得西里顺赶紧撤兵刃往外崩，没等崩出去呢，岳岳右手锤流行赶月打，呜，正打在太阳穴上。西里顺呢大叫一声，死尸张落马下，棍扔到一旁，战马落荒而走。岳云学战马高喊，嗨，哪个不怕死的过来呀。张宪一看呢，好，快擂鼓助威，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小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呵，这个热闹。不过岳云转一圈一扭头，看见死尸有点害怕，长这么大第一次打死人呢。哟我的妈呀，这人脑袋这么不禁揍啊，打死人了。奶奶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不对，后边喊好呢。嗯，是啊，两军阵前对垒，我不打死他，他就打死我。师父说了，杀恶人做善事，打死他我就等于给赵氏丈夫报仇了。谁过来？立刻精神抖擞。西里达一看兄弟死了，差点没疼昏过去啊。哎呀兄弟呀，你死得太冤了，不听我劝呢。兄弟你的阴灵慢走，待于兄和你一路前往。他本来想说我给你报仇雪恨，说错了，一路前往，定性了。西里达到疆场，抬腿摘下鸭嘴枪，掌中一抖，眼珠子布满了血丝。岳云呐，你心太狠了，你敢杀我兄弟，我要报仇。住嘴，我杀你兄弟你难受了，你杀我们那么多人我们难受不？再者说了，谁让你不在家里坐着，你跑我们国土干什么呢？你是自找。哎呀，我不用你巧便看枪，戳戳戳，连着三枪。岳云不敢怠慢，锤螳螂往里拨，晃锤，俩人打在一块儿。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似暴动一样。两人战了能有七八个回合，西里达的能耐比西里顺强啊，强不多少。为什么打这么半天呢？原因是西里顺知道岳云。

0: 能的，格外小心，不碰他的锤。就这么站了半天，月圆着急了，坏了，我们那边啊，就剩我自己出战，那边要是来个十个八个的，还不把我累死啊？一会儿饿了我就打不动了。得了，快叫他走了。二马巴拉一错斗，一南一北之际，月云猛然在马上一回身，还打呜，奔哪儿？奔西里达的后脑勺。西里达听见脑后金风所响，往前一带身，啊，脑袋是躲过去了，大锤正砸在后背上，这一下子西里达一枪血全倒出去了，战马哭啾卧到疆场，废了。你说岳云的劲儿多大呀，金兵赶紧过来用挠钩套索把死尸和战马捞回去。这两阵惊动了随州大都督拓跋野乌，拓跋野乌单手一捋织机灵，闪步这么一看，哎呀，这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这个娃娃这么小的年龄有这么大的本事，将来长成了可是后患。我上去吧，催马到前进，带住思江，小娃娃你是月门之后啊？不错，你是什么人？我乃随州主帅，你家大都督拓跋野乌是也。嗯，你别看月云第一次见着拓跋野乌耳朵灌满了，张宪等人都说他厉害，不由得上下打量一番，果然这个人比西里达西里顺呢威风多了，看年龄四十上下，正在壮年，身高过丈，虎背熊腰，这张脸呢像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面似赤火，两道抹子眉斜插入鬓，一对古目烁烁放光，高鼻梁，鹰钩鼻子，大嘴叉，连鼻乐腮胡须扎里扎沙，压耳毫毛拧劲儿的朝上长，头戴尾帘帽，身穿跨马服，肋下佩戴腰刀，外边征袍是半披半挂，左怀弯弓，右带剑，得胜钩扭着环，挂了一口大刀，真是面前有百步威风，头上有千丈杀气。啊，你就是拓跋野乌啊，久仰久仰，过来动手吧。别忙，你叫岳云
1: 是？
0: 哎，我太喜欢你了，你别看你伤了我两员将，我不生气，我想劝一劝你，我也不忍伤害你。岳云呐，你父亲岳飞就是条汉子，我们北国人都佩服，可惜没走正路，没保着真主，如果能投降我大金，我保你父子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宋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现在两个皇上压咱北国，大厦将倾，一目难支，你父子有通天本领，也保不了这破碎的江山。我说这话你懂不懂？
1: 懂，听明白了，别说了，
0: 没用。我爹说了，我们是大宋朝子民，生是大宋人，死是大宋鬼，能保你大金吗？你们没事找事儿，放着你们国土不待，你跑我们这干什么？哎，都是一个天，同是个地，哪有什么国土之分呢？只是这江山有得居之，无得的食之，你们不能吃过安邦，我们邦里朝政有何不可？
1: 呀呀呀呀，嘿嘿，哎呀，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你们帮我们理朝政啊，
0: 那我们上你那理朝政好不好呢？你说你们进犯以来烧杀抢劫无所不为，老百姓都恨死你们了。我告诉你，我岳云学艺六年不为别的，就是来打你们的。
1: 小娃娃，拓跋野乌心的话，这孩子这么点的嘴这么厉害呀、啊、
0: 娃娃，你要不听劝，今天你死无葬身之地，哼，咱俩还不定谁活谁死呢，你过来吧。
1: 好好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本帅可要动手了。抬腿摘下了九耳八环刀，在掌中一擎，哗

0: 双脚点蹬，马往前冲，举起大刀，搂头盖顶，奔岳云头顶劈来。岳云想，方才那两阵都是他们先伸手，我还招，这回啊我先伸手。岳云没管着刀劈不劈啊，他马往前一冲，手中大锤举起来，还打，唰，锤下来了，可把拓跋野兀吓坏了，心想呀，还这孩子使的什么招啊，我劈他他不躲不闪也不磕，哦，来砸我来了，这叫什么招？娃娃你叫什么打法？这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干各的，谁手快谁就活着，谁手慢谁就死，反正我是不怕死，我爹说了，身为武将就得不怕死。
1: 好，就这句话，
0: 拓跋野兀吸了一番个儿，岳飞好样的，怪不得人家百战百胜，因为他知道身为大将者要不怕死，人要不怕死有什么可怕的，视死如归，把死扔掉了，那么到疆场真杀哪能不赢呢？这个孩子怎么也说这话呀？你不怕死啊？我怕死，我命值钱，得了，赶紧把刀抽回来了，干嘛？来颗双锤，嘡啷去崩锤。岳云一看砸不着，收招，二马错蹬学回来，两人再次交锋。这两个人交战，两旁边的军卒都把眼珠瞪溜圆呐，擂鼓的扒光了膀子在这助威呀，吹号角的腮帮子鼓鼓的，杀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这一老一小疆场交锋好看呐、开始他觉得对立仇敌打仗，后来两边啊都给忘了，寻思一老一小在比武呢。不过张宪这心呢，从这块儿就提到嗓子眼了，心想，岳云呐、你不听我话，非要到疆场交锋，赢两战就行了，见好就收，你和拓跋野兀打，这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呢？五个回合，十回合到十五回合没分胜败，拓跋野兀啊金陵打个冷战呢、这孩子不大啊，怎么赶上我的本领了，可了不得，看来中原是真有能人呢、这大风大浪没翻船，小河沟就许栽跟头，今天我吃亏，栽在谁手都行，栽个娃娃手，我有什么脸面见四郎主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哎，我是有名的神射手啊，何不用剑法应他，打定主意，他虚晃一刀，拨马就走。娃娃，老夫不是对手，拜阵去也。然后他悄悄把刀挂上，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三支凋零箭，刃扣天弦，蒋弓偷偷地拉开了，就看岳云追不追了。张宪一看不好，岳云别追。岳云说不行，我说拓跋野兀把脑袋留下带走，啪，追下去了。眼看两下距离越来越近，拓跋野兀猛一回身，来个犀牛望月，嗨，噔噔，嗖嗖嗖，连射三支箭。只听岳云大叫一声啊，趴在了鞍桥上。拓跋野兀大喜，哦，射中了。小娃娃，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现在该知道老夫的厉害，待我取你项上人头。学马回来，奔岳云的战马冲过去，哪知岳云战马斜插花落荒而走，这回该拓跋野兀追岳云了。两下距离越来越近，眼看不到百步，突然岳云在马上坐起来，马上一回身，左手抄弓，右手夜动弓弦，嗨，拓跋野兀，该我射你的喽！腾楞，嘘，岳云射出一支箭，这支箭谁的？拓跋野兀的。那位问了，刚才岳云不是中箭了吗？谁说的？我说的趴在鞍桥上，我没说中箭呢。那么怎么回事啊？嗨，拓跋野兀射岳云，那纯粹是班门弄斧，圣人门前卖字画。前文我说了，岳云在凌空长老门下学徒的时候， 学的百步穿杨箭，白天射金钱眼，晚上射香果头，百发百中。小孩眼睛尖，手快，心灵，比拓跋野夫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儿。拓跋野夫招数没乱，拨马就败。玉云就明白了，走后留招，故此学战马。他一看拓跋野夫身子在那一动，挂上刀，玉云知道不好，赶紧把双锤呀、插在铁锅栏判官头的两侧，把锤柄往里一插，这手就空下了。你等拓跋野夫箭一射过来，上中下三箭，岳云手疾眼快，上边箭微微白头蹭就过去了，第二支箭啪一打箭杆过去了，第三支箭越过箭尖捧他给抓住了，抓住同时大叫一声，趴在鞍桥上。动作太快，拓跋野夫没看见，为什么？岁数大了，眼花了。张宪也没看着。岳云呢、一想啊，我来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的箭我再射你，就这么战马落荒。他悄悄在鲨鱼袋内取出宝雕弓，把拓跋野夫的箭拿过来，刃扣天弦，一回身嗖就是一下子。拓跋野夫做梦也没想到啊，再躲来不及了，一闪身啊的一下子正射在肩胛上，梭子骨都给射碎了。哎呀，不好，这回真败了。拨马奔随州啊，兵随将令，草随风，当主将一败，当兵的哇、祈祷兵赛一样。张宪一看啊，我们胜了，杀呀！这一千多人随后就追上来，眼看拓跋野夫马上吊桥进了城，军兵有的跟进去，有的没跟进去，城门关闭，吊桥挑起。张宪吩咐鸣金收兵，嘡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军卒都回来了。岳云还往前追呢，回头一瞧，都走近了，没办法，他也回来了。张宪哥哥，你干嘛敲锣呀？冲啊！还往哪儿冲？城门关了，你能飞到墙上去啊？嗨，哥哥，你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你别忘了，他们三员主将，两个死一个伤，军心已散呢。这阵打准赢，听我的没错。哥哥驾云梯攻城。哎呀，张宪心的话，这岳云神了，这么点岁数还会用兵，好，听你的，来呀，驾云梯攻城。将领一下，再看宋兵，前面是藤牌手、弓箭手，扛云梯的、挠钩手，一直奔南城门冲下来，杀呀，杀声震天呐。守城的金兵金将一看，哟，要攻城，来呀，给我放箭，箭似飞黄，往下扔灰瓶炮子，果不雷石。再看宋兵被打退下去了，一会儿又攻上了，很快到护城河边上，有的把云梯往这护城河边一放，军兵噔噔噔噔噔跑过来，来到了对岸，把云梯立在靠城墙上，然后爬云梯。金兵一看爬上了，这块嘁啦咔嚓连砍带剁，一时半时攻不下来。岳云一看前攻伤亡太重，我要是能上城头把主将杀死，金兵成了无头的苍蝇，此城就可得下。对，看我的。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听众朋友。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开心又和大家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继续开始今天的健康百岁直通车。那今天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孟非老师心中的喜悦。什么情况呢？给大家说一说啊。最近一段时间呢，这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陆陆续续的教给了大家很多解决健康的小方式和小方法，同时啊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中心里面如何运用立体的治疗方式帮助我们的这些患者呀恢复健康。那你看啊，我们如果要真正的得到健康，它必须要有立体疗法，所以啊咱们是多方面的解决病因，从而来慢慢的改变自己的身体问题。那这一次呢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秘方，也是我们中心里面从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在外面见到过的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是这个成品的十味滴丸，这个成方我呀这次拿到了，而且呀拿到了之后呢还是小事，在价格上一定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迫切需要改变身体血症的，想解决血管堵塞的，想解决心梗脑梗的，想让我们的三高降下来的，这些的听众朋友听到我这个消息啊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为什么这么说啊，我给大家从头捋一捋。首先呢，在我们中心当中我一直提到的有两句话大家一定印象深刻。那第一呢，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呢，这个人只要不是危险发病期，那你住过来之后，我们中心里面运用一切的设备设施监控急救等等方式，保证一点，到我们中心的人想死都死不了，我们不给他这个机会啊，我们一定能够有效的在他突发危险的时候挽救他的生命，这是我们做到的第一点。那我们能够做到的第二点那就更厉害了，就是只要你这个病症不是在突发阶段，到我们中心来我们就有方式，我们就有方法，通过一个阶段的治疗之后让你这个症状和疾病减轻，让你的痛苦减少，让你的生活自理能力提高。咱们呢几乎所有来我们中心住上3个月6个月或者1年的这些患者，等到他们离开我们中心出门的时候，他呀会对比，对比什么？对比两个事儿。第一个，对比他刚刚来到我们中心时所有的体检数据；第二个，再去对比刚刚入院的时候我们给他拍的照片。这两样啊就是最大的说服力。怎么呢？就是经过了几个月的治疗，无论是从面色、气色、体态、精神状态以及身上各种的检测指标都会有很好的一个改变，这是我们中心这么多年以来能做到的最核心的两个基本点。那原因就在于什么？我们是中国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最擅长的就是解决我们的中老年

慢性疾病以及异地多病。无论是任何一种疾病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的治疗方式和解决方法和医院里面完全不一样。在各个全国的这些医院里面呢，一直还讲究一个事儿，就是什么？走医保。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针对病情来治疗这个疾病。可是呢，大家也发现了一点，在医院里面呢，这个病啊，你治来治去，治来治去，时好时坏，时好时坏，到最后就会变成一种勉强维持。可是呢，到了我们中心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中心先给你的身体打个分，然后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儿，我们全给你详细的做一个全身的体检，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再给你制定我们中心特色的治疗方案。那首先饮食上面，第二个运动上面，第三个器械上面，这是我们的核心三大件。也就是说，在没有正式治病之前，这核心三大件已经放到你身上了。这就比咱们中国所有的医院都要快一步。哎，给咱们自己的身体做一个全方位的辅助调节方式。然后呢，这还不算，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进入了我们身体的自我基础建设的一个阶段。那到了这个阶段呢，实际上来讲就叫辅助治疗了。而这个辅助治疗啊，那效果是非常好的。在医院里面这种方式是不存在的。我们用什么？我们用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中国神茶啊，神农氏最早发现的好东西，我们给它用到我们患者身上，解全身的毒。我们用最好的磷虾油来解决我们所有患者的血管老化、血管硬化问题，从而呢，让我们以油化油，软化血管内皮和外皮，改变血管的性状，改变了我们再次出血和梗塞的风险。那我们就打到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呢，我们再用上中国传统的《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上品当中的上品淮山，我们来干什么？我们来健脾和胃，我们来给生血铺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病症最后都会落到血症上面，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心血管、脑血管、静脉曲张、颈动脉血栓斑块，你看所有的威胁老人健康的病最后的名字都是带血字的。那血症要解决，那就要干几个事儿，哪几个事儿啊？生心血，我们解决脾的问题。中医里认为脾五行属土居中，生血，我们身体当中啊一切吸收的东西，取之成赤，化之为血，必须和脾健脾。那什么东西和脾健脾最好？一定是淮山。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又有三板斧，哪三板斧啊？解毒、软化血管、健脾生血、提高免疫力。那这三板斧再下去，我告诉大家，基本上这六招就已经给我们前期的治病立于一个不败之地。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那说到这里了，咱们这些招就开始用上了。当然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啊，我们有通过酵素来调节身体酶的办法，我们有通过补充微量元素来让我们机体机能的细胞活性大范围的提高的方式方法，这都有，根据我们患者的身体情况因人而异来调理。那紧跟着就进入了我们治病的最大的核心，也就是我们的治病三件套，真正的用药立体治疗方案。那这个立体的治疗方案分三步：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我们所有的病啊，你看经常会听到什么，说没劲儿啊，动不动出汗，闷得慌啊，头晕。我跟你说，这都是气出问题了。气血，气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你的气一出问题了，麻烦了，气不够，身上没劲儿，气顶不动，缺血，气滞，血就瘀了。所以啊，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老人家绝大多数，要不然这个气啊在静脉当中乱走，要不然这气就不够。那这种情况下，病就来了，越来越多，气越来越少，人这辈子都是消耗的气。
所以这气不够了，血推的就慢，流的就慢，沉淀的就多，堵塞的就快。你看，要治血症之前先解决气。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也把治疗气的这种方式教给大家了。你看今天咱们是不是做一个大的总结呀？那把气完美的解决之后啊，你身上很多的症状都能够减轻。我们怎么解决气啊？你看，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所以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治疗气，我们选用什么？我们选用在青海的阳内胎精粹定制版。这种情况下，把这个气给它补上来，给它修回来，给它调回来，我们身体啊，瞬间你就感觉不一样了，有精神，气色好，手脚暖和，干活有劲儿，头不晕了，胸不闷了，把你的身上很多的情况都能治一半。那为什么这么厉害？气为总纲啊，没有气人不就没命了吗？人不就没气儿了吗？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气我们要好好的修，我们要好好的调，我们要好好的补，我们要好好的治。把气解决了，咱们就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啊，就像咱们平时老百姓说的，说刮痧拔罐病好一半。你把这个前面的所有基础做了，把这个气再解决了，那剩下咱们就解决实质性的问题了。不要小瞧饮食调理、运动调理、仪器调理，不要小瞧我们身体当中打基础的三板斧，更不要小瞧我们解决这个气。我告诉你，这都叫治，治到这一步，你身上的病实际上已经治了一半了。哎，我跟你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所有的问题咱们都找到了原因，咱们一个一个的围歼消灭这些病因，从而最后一步咱们就开始解决血了。那这两天讲了啊，解决血就是带血的字儿，这些病这就叫血症。那血症在孟非老师这里啊，就有个绝招，就是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是孟非老师跟着我自己的藏医师傅学到的一个经典的秘方。我昨天不说了吗？我说这么多年呢，这个方子不可能说全中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但是呢在藏区知道的都少，原因就在于这个方子虽然只有十味药，但是它错综复杂，一方变千方。哎，这个方子就这么神奇，它能够多方面多角度的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的问题。你看啊，我们这里十味药材，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雪莲、山楂、牦牛血、桃仁、红曲，你看啊，这些药材往这里面一放，那情况就变了。什么变了呢？根据我们身体情况，我们可以用小的，不用全的，我们可以增量加减，到了严重的我们这么去解决。那它最大的就是三大核心，也是治疗血症的三大核心。哪三大核心呢？身体当中的血液啊，腥了我们血脂就高了，身体当中的血液甜了我们血糖就高了，身体当中的血液粘稠了我们血压就高了，身体当中的血液酸了我们尿酸就高了。身体当中血液的变化它决定着你这些基础病，那根儿是不是在血呀？所以啊，你别说我这个药能够扩张血管，那个药能够增强心肌细胞，那都是绕道，那都是绕远。咱们为什么不直达核心呢？咱们治疗疾病为什么不找准病根病灶，一击即破呢？是不是？咱们既然都知道病根，咱还走那个弯路干嘛呀？啊，就像有些人说的，说哎呀，这个孟非老师啊，我们通电话的时候聊，他说我吃了好几年的辅酶 Q 十，怎么不管用啊？我说阿姨，我问你，心脏病、冠心病，是不是？它原因是心脏、心肌出了问题，你补充心肌的营养，辅酶 Q 十是对的。但是实际原因是不是咱们心血出问题了呀？血液连带着血管出问题了呀？血管要堵塞了出现的情况，疼酸啊、闷胀啊。我说你解决的方向都解决错了，是不是？咱们不直接的找病根儿，那你说你这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呀？所以呀，咱们要想解决所有的血症，就三句话啊，让我们脑。

0: 脑血管变好，把血变干净，让我们心脏不难受，把血变干净，让我们的糖尿病好转，把血变干净，让我们高血脂不出现危险，把血变干净，让我们的血压有效的降低，把血变干净啊。那解决了血，不就是解决了这些所有病的病根吗？解决了血液，让血液变干净了，把病血变成好血，把旧血变成新血，把脏血变成干净血。你告诉我，有什么理由这个病它不减轻，对不对啊？它一定是会把这个病症减轻了，把你的血液变干净，你的里面的血糖自然就少了。中医藏医不知道啥叫血糖，中医藏医只知道你的血有问题了，颜色不对，味道不对了，所以中医藏医里没有血糖这一说。但是只要让你的血液变干净，咱们过滤分解排出，你说能不能降糖？那血糖高的糖尿病的用上十味换血方，它就能够把血糖慢慢的降下来，因为你血液一干净啊，血糖是不是就少了，对不对？它能解决糖尿病。第二个，十味换血方里面咱们把血液再变干净，那你说血液那种黏和稠是不是就减轻了？血液粘稠度下来了，你血液的压力自然下了，血压也就下来了。哎，你血液当中这个新的东西，成块的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的结晶体在血液当中也给你减少了，分解了啊，打碎了，排出了，血液不腥了。你告诉我，血脂是不是减轻了？三高问题、四高问题一减轻，你告诉我这心血管和脑血管得劲儿不得劲儿，供血好不好，舒服不舒服？只要他们这个血液质量变高了，杂血、脏血、病血变少了，你心脏和脑袋供血量上去了，哎，营养带过来了，你记住了，你这个体感啊，明显就会改变。改变出什么情况？脑袋清灵了，反应变快了，睡觉变好了，是不是？这十味换血方就有这么大的功能，对吧？让你心脏不憋不闷不疼了，不压榨干了，这就是十味换血方的功能。所以说呀，今天孟非老师啊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就是十味换血方拿到了，拿到了给谁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用。什么人要用？而且呢用多长时间？我给大家也说一说。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咱们现在做出来的是成品，也就是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这个成品它就不是汤了，是什么？是小粒粒的药丸。那这个丸啊大小有多大呢？就跟我们这个小的黄豆粒那么大。那你可别小瞧它小啊，这藏医啊自古以来就有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别看它小，里面浓缩的特别的大，包括很多的藏药啊几乎就是跟花生粒那么大。那原本呢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做出来的，我们自己内部称啊叫十味地丸，做出来的粒呢也是那么大的，但是呢我们由于量的需求啊比较大，最后啊我们就找到了整个西藏乃至整个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藏药加工的这么一个企业，也是生产企业，叫西藏甘露。那这个西藏甘露啊，如果说你买过藏药或者你听过藏药的，你必然听说过这个企业，全国第一藏医药生产，世界第一。那我们在这个西藏甘露啊在他这里加工出来的，还是那种啊定制款，上面带这三个字儿，优颜诺。那这三个字啊就代表着是我们中心内部用的啊，那这三个字呢就代表着高端定制。同时啊人家给了我们一个形状叫什么？叫滴丸，浓缩之后啊做成的这种滴丸。咱们这个十味滴丸呢，也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一盒是15支。那怎么用，什么人用，我说清楚，大家听好啊。三高四高的人群你必须要用，这都是血上的问题，咱们要从根上解决血症。那你这个四高情况你必须要用，多长时间呢？ 一般来说以6个月起步。有人说这时间是不是有点长啊？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怎么讲啊？大家听着，所有的病你都是几十年得的，你想让他1个月2个月好了，那根本就不现实。我们中心里面给的方案或者是给的方式方法，都是从根上来改变性状，改变疾病，往根上使劲的。如果说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啊，你说我要尝尝试试，那我不拦着你，大家听好了。但是如果你是想从治病的角度来起步，那就是6个月起步。问题少一点的啊，就是你现在所有的表症不是特别严重的，不是那种严重到晕的走不了路的，不是那种身上痒的必须抓的都到破的这种，你就照着6个月，也就是这个10味滴丸你拿6盒，这样的话你去吃，吃出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在这里给大家做承诺。大家听清楚了啊，我给大家做承诺。承诺什么？就是10味滴丸这个东西啊，它专门解决3大核心，让我们身上这些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的旧血变成新血，让我们所有脏了的血变成干净的血。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血液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你原先暗红的、干涸的、黏黏的、发腥的、发臭的这些血，我告诉你，1个月下来就会有改变，就这么快。哎，那这个里面能够达到最快的是哪个？听好了啊，就是你能够通过现代西医的手段都能够查到的，就是血脂的检测。所以啊，在这里我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要用到我们这个成品的10味换血方，你要是想亲眼见证自己身上的变化的，那你就自己啊到这个社区门诊，你做一个血脂4项的检测，花不了多少钱啊，小几十块钱。但是呢，你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你吃了我们这个10味换血方之后1个月，你身上到底有没有效，到底有没有变化，到底是不是像孟非老师说的这个样子这么神奇。怎么办？咱拿检测报告、检测结果来说话。你去做检测，1个月开始之前和1个月吃完之后，2张血液检测报告，这血脂4项的报告往这一拍，也就是说血脂当中啊有4项，哪4项呢？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中高密度脂蛋白这个是好的，那咱们就看那3个坏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说血管病堵塞的元凶，他们3个占一大半，是坏东西，是坏人。怎么办呢？把它清除。那怎么能清除？怎么能够给它减低？10味换血方，这是最明显能够看到的。1个月过后，这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要不然1个，要不然2个，要不然3个，都有下降。这就叫你的血液开始干净了，这就是我能给大家做的承诺。如果说你真要吃到了我们这个10味换血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10味滴丸，如果你吃之前做了检测，吃上1个月又做检测，2张报告纹丝不动，我给你做个承诺，把东西你怎么拿去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负责到底。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 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

0: 冒血换新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
2: 所以说呀，这个孟飞老师这个人有个习惯，或者说我这个人呢很执拗，执拗到什么程度呢？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任何一个事情谁都想做到第一，我这个人就属于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心里面，我敢给我们的任何一个患者做承诺，我说你就用高血压，你就用两个月，你的血压平稳下降5到10个毫米汞柱，我说你用吧。我说这个你的血糖你用上2到3个月，你一个点两个点的往下降。哎呀，这帮患者听完了之后特别的开心，他说孟主任呐，不容易啊，他说这么多年我们治病都是你拿药回去吃去吧，这没有一个医生敢像你这么说的。我说为什么？我心里有底。我说这个东西出自哪里，怎么来的，他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太清楚太了解了，对不对啊？方子是我跟着我师父学的，回来这个剂量是我在那拿着计算器算盘一步一步算的，成品是我们找的原料，加工是找的国企的藏药集团西藏甘露羽唑。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些后台背景原料技术，我什么都敢说。为什么？我心里有一底啊，我有100个、1000个、10000个底，你就吃，对不对？我就告诉我这个患者，你就吃高血压的，你吃吧，是不是？你每天按照我这个要求，每天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就这个十味地丸，你每天半支的吃，你吃上2个月，让你的血压降5到10个毫米汞柱。我说你吃去那么多降压药，换来换去它只会越来越高，不会低，我这个你吃吧，对不对？6个月的时间让你的血压有一个变化，对吧？2个月开始见效，6个月一个阶段让你的血压有变化，我说的，对吧？第二个，吃上之后你这个血糖根据你身体血液的干净程度，血糖一点点往下降，一点点往下降，前面是在这清理过滤，慢慢过了2个月之后，你的血糖一点点往下降了，对吧？至于降到什么程度跟你的病情轻重有关，但是它一定会降。为什么？我心里有底，咱们这个就是从3个角度来解决的。干什么？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只要你的血液一干净，只要你的病血一减少，只要你的心血一多，那你告诉我，血液一稀释，血液粘稠度低了，血压自然就降，对吗？血液一稀释，血液里面的脏血一少了，我们血脂必然降。血液一过滤了，血液里面的凝结块粉碎了，血液里面甜的东西给它排出了，血糖必然降，对不对？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三高也好，四高也好，无论你是血液黏了的造成的高血压，腥了的造成的高血脂，酸了的造成的高尿酸，甜了的造成的高血糖，咱全管，它就有这个事儿，是不是？那怎么样才能够感受得出来？听着啊，血液的干净程度不取决于你的血压短期之内有什么变化，不取决于你的血糖尿酸短期之内有什么变化。我这一定要实话跟你们说，最明显最直观的就一个事儿，就是看你的血脂有没有变化。那不是说血脂有变化了证明这东西好使，而是血脂代表血液的干净程度，一个月血脂让你有所下降，

又不用说降0.01个点，那都叫重大的突破。你这么多年你吃了那么多活血化瘀的药，你降没降？你的血液干没干净？你拿啥来证明？你拿不出来。可是今天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患者用这个十味换血方，或者说从今天开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用到了我们的成品这个十味滴丸，那你用完了之后，我就让你看到结果，我就让你看到你的血脂在一个月之后有变化，就直接的证明了你的血液在变干净，就做到了我们的三大核心：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成干净血。血脂上面的检测数据咱做不了假，在做这个检查之前吃上之后再去做，两张一对比，是你自己亲自去操作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干预，我们都不知道你在哪儿做，但是你只要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在同一个地方做就可以了。咱们拿结果说话，还是孟非老师说的，我不敢保证100个人用完了99个有效，但是我敢保证你500个人用完了499个，你这个血脂的检测4项里面，除了高密度脂蛋白，剩下的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一定会这个数据有所变化，可能是3个都有变化，可能是1个有变化，无论哪个有变了，就证明咱们的血液变干净了。血液一变干净，对我们所有的血症，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高血糖、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静脉曲张、脉管炎，以及我们的颈动脉斑块，甚至包括痔疮，只要是跟血管有关的病，只要是跟血沾边的病，只要是血症，你只要血液一干净，这个病都会减轻。为什么说我让你们要用的话，你就按照时间来用，多长时间？6个月，一个小周期；12个月，一个正常周期；18个月，一个大周期。1个月一盒，你就吃吧，一天就半支，又不费劲儿。上午9点、下午3点都可以。如果你手里有阳台盘的，我今天再告诉你个好事，你可以跟这个十味滴丸合到一起吃，他俩合起来更厉害。他俩合起来叫什么？就是孟非老师的这个方。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啊，更绝了。那你要是没有阳台盘的，你就直接吃这个十味滴丸，一样的，它是专门解决血的，阳台盘是专门解决气的。哎，你有血症的你就把这个用上就可以了。我给你承诺的，我再说一遍，我给你承诺的，承诺什么？承诺最大的一个承诺，你要想解决身上所有的血症，你要想自己亲眼所见看到你身上血液的变化，怎么办？你就一个事儿，吃之前你去门诊社区卫生中心做一个血脂4项，然后吃，吃上1个月，你再去做一次你自己亲眼所见看到它的变化。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吧，事实胜于雄辩呢，咱们拿结果来说话，比任何说的东西都见效，对吧？我让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得见，吃完了之后，你的血液再一点点变干净，对吧？如果你身体当中血症不是特别多，或者说你年纪在60岁以下，我就建议你吃多长时间？6盒6个月就够了。如果说你的年龄在60到80岁之间，那我给你的诚恳的建议，你用上12个月1个周期。这样的情况下，从里到外，时间也够，药量也够，周期也够，彻底的解决一下你身上的这些血症，让你以后不出危险，不血栓，不梗塞，不斑块，不出血，对吧？血液干净了，血液里面没杂质了，还拿什么堵啊？血液里面的这些甜的、酸的、腥的、臭的减少了，那我告诉你，以后危险是不是也降低了？所以啊，这个东西我认为心血管病的，无论你是已经支架没支架的，是心慌胸闷房颤早搏，心绞痛，这个胸口压大石头的，你要用，必须用，这是血症的严重表现。你经常头晕头疼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睡不着觉的，头这个经常这儿也疼那儿也疼，像戴个帽子一样的，
大夫告诉你脑缺血的，同时你已经有严重的脑血管动脉硬化的，或者你已经出血过、腔梗过、蛛网膜下腔出血过，或者血管里面有堵塞的，或者脑部做支架、心脏做支架的这些人，我告诉你，一定一定你把这个好方子用上，这东西可遇不可求。为什么？很多中心里面的好东西，有一些外面是通过关系也好，或者说有人在那住，出来能带出去一点买一点的。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又叫成品的，我们中心叫十味地丸，迄今为止在市面上一粒儿都没见过，从来没有出过中心。只有你在中心吃，出院的时候可以给你带走几盒，要不然不允许，没有过。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加工起来复杂，一个是找西藏甘露来复杂，西藏甘露就是哪个分厂有空就给我们做啊，提前我们报备就可以了。第二个，这个东西算起来太麻烦，不像别的东西它是固定的方，这个方是每一年每一季去加工的时候，由于药材的时间、产地以及含量都不一样，我们每次都要算这个方，所以啊，就造成了唯一的一个遗憾，这东西方子经常换，没办法批不了药，但是批成我们医院的内部的东西是完全没问题的。我们只见结果，我们只要我们中心的会员吃完管用就行了，这是我们的核心思想。所以啊，这一次这个孟非老师一直在讲换血方，我呢就想着大家如果条件允许，身边有的你们自己抓一点，是不是就可以了。这些药啊，它不像那个羊内胎，羊内胎你是真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但是这些药材啊，是有钱了你真能买得到，有的时候这个价格呀不便宜，但是呢为了要治病，很多人就讲了花多少钱我都愿意。羊胎盘是你想找这个羊内胎花多少钱都不一定买得到，没地方弄。但是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方子，你只要多花点钱确实能抓得到。那这两天呢讲完了之后，咱们的听众朋友一直找我说拿想吃成品，那没关系啊，我帮你有忙嘛，所以跟那个中心里面就说，是吧，说完了之后我就在想到底能不能给啊，结果没想到这45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用量，哎呀给了个政策，就一盒少60块钱，变成390了，这我听着还挺高兴。后来一想啊，我得找这个西藏甘露里面的做整个市场运营的这么总负责人，是不能少点啊，结果也算孟非老师啊去刷脸皮。为啥？毕竟啊还有几分薄面，对吧？因为说跟这些企业呀我打过交道，也都去过这样的单位，结果去了多次啊，跟这帮人呢最起码混个面熟，哎也能够说得点话。这次这个390啊，我就在想450块钱一个月，这是我们中心内部的，说贵吧不贵，说不贵吧不便宜，一个月450，那10个月是不是就4500了，是不是4500你再加900呢，那2个月对吧，4500加900是不是就是5300块钱，这一年12个月下来啊5300块钱。那对这个老百姓来说呀，说贵也贵，说不贵不贵，不贵在哪儿呢，不贵在一个月现在退休工资少点的1600-1700，对吧，那咱们真要是为了解决问题，这一个月450啊该花，因为你现在越是经济条件差越要不能生病啊，一旦生了病那就不是几千块钱了，那可能随便住个院1-2万，是不是，现在这医院进去了钱跟纸一样。结果我就想着少花，这一少花一盒少了60块钱一个月，那你算算就按照390一个月，10个月3900，对不对，再加上这个800，这就4000多，那你算一年下来省了一个月省720块钱，这也算做点好事。结果呀这次呢给大家宣布一个特别特别让我感动，也特别特别一定能够让听众朋友高兴的这么一件事。这昨天我跟大家说了啊，我说这390啊，我看看刷刷脸皮能不能再少点，少个30-50，哪怕变成350，是不是，或者说再刷刷脸皮变成330-320，这样的话也行啊，这一盒450块钱想个办法少成100变成350，
或者说使使劲儿咬咬牙，看看能不能变成个310或者300，反正就是奔着使劲去的。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的这个人呢，脾气直，也不会说一些特别多恭维的话，就明谈，就说了。我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讲到我们中心所有的东西了啊。你看人球本的那个阳台盘也给了，是不是？给的政策也不小。然后呢，好东西啊，我们中心说了，让我自己联系。结果跟这负责人说完了之后啊，到最后他们那边一合计，半个小时之后给我回了个电话。哎呀，这个电话我听完了之后啊，我差点从床上蹦起来。为什么？太意外了，我根本就没想到。为什么我说我没想到啊？这中心里面这个说了让我跟厂家谈，我没想到厂家能给这么大的面子。什么个意思呢？这个西藏甘露啊，全名叫西藏甘露雨拓啊，说了句话，这负责人说的，他说孟非主任呢、啊，他说这个事儿我们同意了，这是第一个跟我说的第一句话。说第二个，这个东西啊，你们也知道，算起来都是你们那边算，也都是你来算，复杂程度你知道。我说这个我心里都明白得很。他说这样啊，他说一般来说都是你们中心提前定，我们在做，库存很少。他说这些事儿你都知道。我说我都知道。他说所以啊，这次能给你们拿的真能拿，但是量一定不多。我说我都想得到，我说我现在最关心的不是说能拿多少盒，我说那库存里面不管多还有少呢嘛，是不是？咱们现在哪怕说让一些做不了的啊，抓不好药的这些拿点成品，有一些能够抓到药的自己抓方也行，我说先满足一部分人，我说这我都知道，我说我现在最核心的要的是价格能不能少点。结果这个中心这个同意了，就看你们这了。然后人西藏甘露雨拓的就说了，他说孟非主任，他说我们商量来商量去是这么定的，说这个事儿你既然都已经说了，不能不给你这个薄面，第二多与少得给你拿一些，第三个也是有个事儿你得理解我们，说这个10味滴丸给你这次上节目支援一部分，只能这一次，也只有这一次，不会再有第二次。他说你知道，说这个东西你们中心是不外流的，那我们这边呢也没有那么大的计划量出来，所以这一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不会再有第二次了。我说那我也理解，我说你说的我听明白了，就是只有这次咱们西藏甘露雨拓给我们供应这个10味换血方的成方，我说以后不会再有了，对不对？他说对。我说我听明白了，我说你说核心最重要的，我说价格，我说在我们中心是450一盒，我说院领导也说了，说改搞到390，你们那也同意了，对吧？我说现在我要的就是一口价，你能给我最低的，照顾我们听众朋友的，让我们听众朋友少花的，人家是真正的想治病。我说这么多年以来，人家一直没有放弃追求健康，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想找到解决方法。我说这次我牛吹出去了，我说我这10味换血方多厉害多厉害，我说我也跟他们说了，一个月就让检测血脂这块都甘拜下风，都能够改变，是不是？我说两个月血压血糖都会平稳下降，心脏大脑啊都会感觉舒服，斑块曲张都会减轻。我说你就说价，结果到最后那边就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们这边是一直几个负责人在商量，最后决定如果你在节目当中给你的听众朋友给到一个什么价格，不是450一盒，也不是390一盒，也不是350一盒，也不是311一盒。我说你怎么还大喘气呀、啊？你能不能给我说个痛快点的？我就笑了。我一听其实我都高兴了，都不是310，你说是不是比310还便宜了？我就在想300，我就在想着到300我就高兴了，一盒450减掉150剩300，我说一天才10块钱，我说这就划算了，一天10块钱，一个月300，对吧？我说6个月的那种才1800，是不是？我说一年的才3600，我说这多好啊。结果那边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甘露这边决定给你这边提供这个
10位藏红花原根

0: 牦牛血滴丸，就你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给你这面的听众给提供的价格是260块钱一盒。哎呀，我的天，260一盒。我听完了之后啊，真的，我从床上蹦，我就坐起来，给我爱人吓一跳。我爱人说咋的了，拍我一下，我说260。哎呀，我那个笑啊，听众朋友听清楚了没有？260块钱一盒，你敢想吗？你能想得到吗？260块钱一盒，这个在中心里面是450一盒啊。这个这次给我们的听众朋友260块钱一盒，这个西藏甘露雨托说了，说我们不学那个西藏球本，说什么少点钱然后送点，不学那个了，一口价给个最低价，给个底价。他说我们这个价格是完全核算完的原料成本和加工成本的所有的成本价，260一盒。他说孟非老师，只有这一次，以后都不再有了。哎呀，所以昨天听完这个事儿啊，我心里一下子就有底儿了，特别特别的开心，我都替我的听众开心。咱们这回啊，彻底解决血症，让我们的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的这个事儿有希望。260块钱一盒，这一下子就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省了太多的钱了。你算算啊，这260块钱一盒啊，这一下子一盒省了多少啊？是不是？这450啊，减掉260啊，一盒省了190。那你看，260块钱一盒，如果你用6个月，才1560块钱，半年呢？才1560啊，如果你用1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才3120块钱？我的天，这一下子省了多少钱呢？所以说我特别特别为我的听众高兴。那这样啊，听众朋友，这今天孟非老师告诉你了，西藏甘露雨托给了咱们最大的诚意，但是人家也说了，仅此一次，以后不会再有。所以说我也理解。那怎么办呢？今天根据你的情况，问题少的你就拿上6个月啊，60岁以下的，问题少的你拿上6个月，解决身上所有的病血脏血啊，问题比较多的你拿上12个月，1年一个周期。因为以后你要是想着我少拿点吃好了以后再拿，它没有了。有的人说，那我病比较多的，病比较多最大的量18个月啊，18个月才4000多块钱，也没有多少。所以啊，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以后不会再有。有人说我能不能拿2盒，我就试一下，可以，这个我不拦着你，你拿1盒拿2盒随你，你拿3盒5盒也随你，反正一盒就是260。你说我拿15盒可以，你说我拿40盒我也不管，反正就一个事儿，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条件，更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量力而行。但是我要明确跟大家说，260块钱一盒，只有这一次。第二次你别说260，你花1260也买不到了，我也没办法再帮你了。但是我能帮一定帮，但是我拿不到我也没办法。所以260块钱一盒，这个中心里面的秘方，孟非老师的秘方，十味换血方的成方，一盒一个月，你根据你的情况你自己定，你是拿6盒小周期，还是12盒一个周期，还是18盒一个正常大周期，根据你的情况你自己定。我就跟你说到这儿啊，450一盒，现在人家厂家给的诚意，260一盒一个月，根据你的情况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这个打电话，根据你的情况，根据你的定量，我们这面第一时间给你发。只有这一次，错过之后就没有第二次了。所以说呀，千万不要错过，解决身体的血症就在它，彻底解决身体的血症也在它，十味换血方真正的解决你的血液问题，从病根上解决你的大症状，让咱们真正的把血液变好，所有的血症全部改善，这是我能够给你们提供的最大的帮助了。我相信呢，这个有些听众朋友都等不及了，那您就这样，现在此时此刻赶紧拿起你手中的电话给我们打电话。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跟你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

0: 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
3: 我要报名订十味滴丸呐。
2: 啊、哦、可以。
3: 你帮我留十盒呗。
2: 啊，订十盒可以可以、啊、我给你订上。
3: 嗯、好的。但是我就是，哎呀，客服那边电话打不进去呀，我一直在线。
2: 一样的，你看他那边打进来了，然后呢就转给我了，一样的，这不就算打通了吗？一回事儿，一个事儿，就是像刚好我节目结束，我要接听众电话的时候，你打进来的，然后他就给转我这儿来了。
3: 啊，我正要打你去了。
2: 啊，
3: 孟非老师。
2: 嗯。
3: 啊，我是辽宁抚顺的。
2: 啊，雷锋城，我知道那个地儿。
3: 啊，对，雷锋城，对。我是一个新朋友。
2: 啊。
3: 我是听邻居说的。说你那个节目讲的可好了，因为我们邻居我们两家关系特别好
2: 啊，
3: 两邻居关系特别好。他说你那个节目讲的挺好，你说要不也听听，说医术高明，那个产品效果也好，所以呢我就来听这节目了。
2: 啊，这转介绍的这也有了，这你是我新粉丝。感谢来电。
3: 您讲的这个十味滴丸我也想要用
2: 啊，
3: 我就是您说的那个血症啊。
2: 啊，您说说什么情况，我看看合不合适用。
3: 我今年73岁了
2: 啊，
3: 我有高血压还
2: 啊，
3: 我还脑出血过，我脑出血已经发生了2回了都。
2: 哎呦，这有点重啊。
3: 是，我是怎么的，我们家族都家族性高血压
2: 啊。
3: 我老父亲我弟弟都高血压，我的高血压吃了降压药呢，有时候还能打到远西呢。
2: 哎呦我的天，这有点高了，确实高。
3: 我说吃了好几种降压药，那孩子降不下去呀。
2: 啊
3: 10年前呢，我63岁那年吧，我第一次发生脑出血的时候，血压是180的种。大前呢我又发生了一次脑出血，这次是，哎呀，是在ICU住了10天呢，才把我救回来的。
2: 哎呦，有点重啊。
3: 是整整昏迷了10天。
2: 嗯，
3: 我这个病啊，我也很清楚，我也知道。咱这么说吧，也许下次再犯病，肯定就不能这么幸运了。
2: 对对对。
3: 所以啊，孟怀老师啊，我特别想用你这个十味滴丸呐，我好好调理调理吧，预防点儿。
2: 对对对，哎呀，你老同志，我听你说完了之后。你说的这个事儿对，你看2次脑出血，而且都是跟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而且这第二次还这么重。你刚才说一句话特别在理啊，就是再来一次可没这么幸运了，你说是不是？ 这东西这个有一有二，没有再三再四，而且你这血压持续性这么高，咱们这个十味地丸呢它就是解决血症的，你这个血管要是不硬化这咋能血压那么高呢？你这个血液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咱们不就是旧血变好血，病血变好血，肝脏血变好血吗？这血一变回来了，血压它自然就跟着下来了。而且你这血压里面啊是一方面，你这血液里杂质多呀，咱们这个我不说了吗，我说一个月就让血液里的杂质至少减10%，而且呢咱们这个血压两个月左右的时候也能开始降。你这种情况你刚才说定10盒够了，你听我说啊，正常情况下十味地丸是一天吃半支，你呢
3: 一天吃半支，
2: 它一盒里是15支，它是超浓缩剂量，这个你吃的情况下你因为有高血压史和脑出血史，就你这好几年了嘛，没事了。你听我说啊，你吃的时候你第一个月一天一支，这是最大量啊，
3: 一天一支是吧？
2: 对，一天一支，
3: 啊，
2: 那一盒里15支嘛，要一天半支不就是吃一个月呢吗？你一天吃一支，对，你第一个月啊你吃上2盒就一天一支，然后第二个月开始改成一天一支，然后这个时候到第二个月你这血压呀至少能降下来10到15个毫米汞柱，你血压一降下来了这风险就小了，然后慢慢的正常服用，这血压稳定了，血管给它脏血给它搞没了，到最后你这块就不会再破了，绝对有用，你听我的你吃吧，好不好？
3: 那孟非老师啊，那我就我一定听你的啊，我一定按你的要求去做。
2: 对，你就第一个月一天吃一支啊，然后第二个月开始再一天吃半支，你吃上2个月，你这血压就好了。
3: 一支，第二月就吃半支了，是吧？
2: 对，每天吃半支，效果会更好，因为你这情况特殊，是血压太高引起的2次重度脑出血。
3: 是的，是的，是的。那行，
2: 那
3: 我那我就表示感谢了。
2: 不客气，那我就让工作人员这10盒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3: 哎，好的，谢谢您啊，谢谢您。
2: 不客气，不客气。嗯，好，再见。哎，
3: 再见。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唱戏呀、啊，不管是文戏是武戏
6: 啊，
5: 哪样也有功夫，
6: 没有功夫可唱不了。
5: 哎，
6: 嗯，
5: 现在你看戏
6: 啊，
5: 台上很少出事故。
6: 哎，演员对这个艺术负责呀、
5: 啊，是吧、嗯？谁也不敢说一生任何事故没出过，
6: 那谁也不敢那么说，
5: 是吧？这是很难讲的。
6: 对，
5: 啊，有的时候演员一个精神不集中，
6: 嗯，
5: 那就坏了。
6: 或者有一什么事情差乎，
5: 还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物，在这个戏里头，这个人物都有什么活动，应该怎么样活动，应该在艺术上怎么样夸张。
6: 你看
5: 啊，
6: 这个艺术方面还是很复杂的。
5: 就是啊，
6: 嗯，
5: 经常法不一样。
6: 哦，过去的唱法跟现在怎么不一样？
5: 过去的武松打虎啊，
6: 啊，
5: 武松这个活不多。
6: 哦，
5: 这老虎可够累的。
6: 那当然了，钻虎形热呀。
5: 哎，你想像这月份
6: 就够呛，
5: 都钻里头去
6: 啊，
5: 满头大汗。
6: 真是
5: 啊，还没上去呢就喝两包人丹了。
6: 喂，都热晕了。
5: 那就是溜达出来了，
6: 在景阳岗那露面吗？
5: 还这老虎老是用一个人钻，我瞧着他别扭。如果要用狮子舞那个方法就好了。
6: 狮子舞那是两个人演。
5: 哎，一个人耍头，一个人耍狮。
6: 哎，一人去头，一人去尾，
5: 两个人来
6: 是吗？
5: 就比这个好多了。
6: 哦，合理一些。
5: 哎，不过戏里头从来没有用两个人的，都用一个人。
6: 他因为这里边有开打。
5: 哎，
6: 嗯，
5: 这老虎这个吊场啊
6: 啊，
5: 出来晃悠晃悠，这边瞧瞧，那边瞧瞧。
6: 嗯，
5: 这回什么挠挠痒痒啊，喝点水呀、啊，打个滚儿、啊，完了以后一瞧那边有人了，下去了。
6: 哎，这是过场式。
5: 哎，等武松这场戏走上来，想坐在那儿休息一会儿，老虎上来，
6: 景阳岗碰见老虎。
5: 哎，这老虎上来一瞧见这武松呢，
6: 嗯，
5: 也不知怎么这老虎就站起来了。
6: 啊，他要吃他们。
5: 哎，过去演戏就这点，站起来。
6: 哦，站起来。
5: 两个人开打。
6: 哎，
5: 过来过去，长123，打
6: 是
5: 一腿踢翻了，
6: 嗯，
5: 摁住了，有的还揪着老虎尾巴转俩圈儿、
6: 哦、
5: 有的就是摁下就打，三拳两脚将虎打死。打完了以后，武松感觉累了，
6: 这儿有这么一场亮相。
5: 哎，
6: 这个打虎就算结束。
5: 猎户们上来、
6: 嗯、
5: 把这老虎捆好了抬走，
6: 这戏就算完了。
5: 这场戏就完了，
6: 老虎的也就完了。
5: 现在演呢、
6: 啊、
5: 比那阵简单了。
6: 现在怎么演？
5: 老虎不往起站了，它合理了。
6: 哦，不往起站。
5: 哎，老虎不能站起来跟狗熊似的俩人打。
6: 这倒也是。
5: 你看现在艺术夸张，它有根据，
6: 它不能夸大。
5: 它有生活的根据，它不能胡来。
6: 哎，
5: 所以现在好，现在你看武松打虎
6: 啊，
5: 俩人的功夫全露得出来。
6: 是啊，
5: 过去净讲究露这武松，
6: 哎，
5: 那虎就是配的，反正弄两下，反正比那狗也大不了多少啊，那劲儿。
6: 反正你爱怎么打怎么打，
5: 你看不出劲儿来。
6: 就是嘛。
5: 哎，那回我看武松打虎也出错了。
6: 哎，武松打虎还至于出错吗？
5: 别这么，这事儿都让我赶上了。
6: 这事也是奇遇。
5: 这武松呢？
6: 啊，
5: 这武生是够棒的，
6: 演得很好。
5: 演虎形的这个呀，
6: 怎么样呢？
5: 那天喝醉了，
6: 这可不应该。你要有戏，你就不能喝酒啊。
5: 自己知道，哟，今儿我喝了酒了，
6: 也喝多了，
5: 今儿还够劲儿，
6: 好嘛，
5: 今儿这酒的真好啊。
6: 是啊，
5: 嗯，
6: 这人也够馋的。
5: 我呀，得早点下后台。
6: 我早点去，
5: 别耽误事。
6: 这还不错，
5: 到后台还有俩码俩戏没上呢。
6: 啊，他呢？
5: 他就扮上了，
6: 就钻了虎形了。
5: 哎，把虎形钻好了，脑袋没套。
6: 是啊，
5: 躺在旮旯那儿就睡了。
6: 你看这，
5: 他还想这个，我来这谁还看不见我吗？
6: 反正我扮上了，
5: 到时候谁还不叫我一声吗？
6: 这话也对，
5: 我也躺不了多会儿，我就是廖然，一个盹儿一迷子就过来了。
6: 那不行，睡着了时间就长了。
5: 他想的挺好啊。
6: 嗯，
5: 武松都上去了，他这还没醒呢。
6: 这盹儿够多长。
5: 哎，谁虎形？
6: 虎形。
5: 哎，哪儿？哎哟，这儿呢。
6: 呵，瞅见了。
5: 哎，还别睡了
6: 啊，
5: 上了打虎了。
6: 哎呦，
5: 上去了。
6: 哎呦，上去了。
5: 你想啊，他正睡着，酒又喝多了，这临时这么一踢，他蹭一下子蹦起来，嗡一下子这酒就上来。

0: 哎呦，麻烦了，
1: 到台上就糊涂了。
0: 是啊，
1: 哎，糊涂晃晃悠悠，这虎也没趴下，站着就来了。
0: 好嘛，这老虎
2: 站着来，那阵看戏呀、
0: 啊，
2: 台下的这看戏的呀，他也看个特别。
0: 是啊，
1: 哎，台下看戏，嘿、哎，好嘿、哎，
0: 嗯，
1: 哎，今儿这戏有意思啊。
0: 怎么？
1: 你看人演的不俗啊。
0: 怎么不俗呢？
1: 嗯，你看这老虎不是趴着来的，
0: 哎，
1: 站着来的。
0: 老虎也两条腿来的。
1: 嗯
0: 嗯，
1: 对，这老虎晃悠点好。
0: 怎么了？
1: 它新鲜。这什么叫新鲜呢？
0: 人家还给他胡出主意呢。
1: 武松这么一瞧他
0: 啊，
1: 他瞧不见他脸儿究竟喝醉了没喝醉啊？
0: 那是
1: 啊。那就打吧，
0: 打吧。
1: 过来，
0: 嗯，
1: 过去。两个人就查上了，
0: 是
1: 幺二三这么一打，啪这么一脚，
0: 给踢翻了。
1: 他应该这跟头是那虎形自个儿翻
0: 啊，
1: 他喝的晕头转向，那酒又上来了，这
0: 怎么样？
1: 没转过身呢，这脚就踢上了，吧唧他就躺下了，
0: 也没翻跟头。
1: 哎，武松就过去了，这么一比划，不能往身上真打，
0: 就是
1: 三拳两脚打完了以后。心里想了，也不是怎么了，这个是，
0: 这是
1: 没演好。
0: 武松一两下，这就算演的蛮好了，得了。
1: 台底看戏的说，今儿这个戏呀、啊，
0: 嗯，
1: 不大好。
0: 这老虎不大给劲，
1: 这老虎没劲儿啊。
0: 本来是嘛，
1: 显不出来武松的本事。
0: 晃晃悠悠的老虎，
1: 你看那武松，啊、他那儿，
0: 哎，
1: 好像还费了挺大劲儿似的。不就一脚吗？
0: 啊，
1: 三拳两脚怎么一脚就完了呢？
0: 真是，
1: 他这看着武松啊，这老虎啊，
0: 怎么样？
1: 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起来了。
0: 老虎要起来了，这什么毛病啊？
1: 他瞧这武松，
0: 好，
1: 还得哇一个长笑，
0: 那还不乐了？
1: 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啊，心说
1: 我这亮相，这没有什么可乐呀、
0: 啊？啊。
1: 怎么
0: 意思了？
1: 往那边一瞧，坏了，
0: 怎么了？
1: 心说你怎么起来了？
0: 老虎又起来了，
1: 打了就死，怎么不死啊？
0: 就是啊，
1: 看戏的他也琢磨
0: 啊，
1: 这怎么回事？
0: 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1: 这老虎怎么没打死啊？
0: 没打死呢？
1: 那位还给那位解释不？
0: 啊，
1: 不是没打死，
0: 怎么样？
1: 他这玩意儿。他又缓过来了，
0: 没听说过
1: 啊？不对呀、
0: 啊啊，
1: 缓过来不行，这跟书上不一样啊。
0: 是啊，
1: 书上是三拳两脚将猛虎打死啊，
0: 给他捆上抬走。
1: 哎，你怎么抬这个杠呢？
0: 嗯，
1: 他书上三拳两脚打死以后，他那不是，
0: 嗯、
1: 他那不是猎户来了就把他捆上了吗？
0: 啊，
1: 就给搭走了吗？
0: 哎，
1: 所以他就缓不过来了。
0: 是，
1: 这不是打死了他没捆，哎，所以他就缓过来了。
0: 那也不行啊！
1: 武松这么一瞧，他既然你活了，那还得打呀，
0: 还得打呀、
1: 啊！哎，又比划上了，来幺二三过跟了过来过去，查又打趴一脚，又给踹上了，他又趴下了，过去一拢三拳两脚一比划。一亮相，
0: 这回这才算完。
1: 武松心里想，这叫什么戏呢？
0: 啊，多打了一回，
1: 瞧我挣钱挣得多，
0: 嘿嘿，
1: 瞧我这戏太轻松了。
0: 是啊，
1: 让我多打一回，
0: 瞧瞧。
1: 下来我就跟他说，
0: 嘿，
1: 我找后台老板，
0: 是
1: 这戏怎么演的？
0: 嘿，
1: 哪有这么一回呀、啊？
0: 就是
1: 打，
0: 别，又怎么了？
1: 他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起来了，
0: 他怎么又起来了？
1: 哇，更乐了，
0: 这个老虎哎！
1: 武松心说：“行嘞，后边戏也甭上了，今儿咱们俩抱圆了，来
0: 演打
1: 打了，咱们今儿个
0: 瞧
1: 打的哪儿算哪儿，没完呢。
0: 好嘛，
1: 幺二三过来过去，啪，
0: 那还不生气？
1: 他们俩人这不是一过来一过去吗？
0: 啊，
1: 这武松他生气呀、啊，
0: 气坏，
1: 就是一错的功夫，他说了、嗯，你怎么回事？你死了，你知道吗？”等要回来还跟他打呀？
0: 老虎怎么样？
1: 他这才明白。
0: 哦，
1: 走到这儿是你死了。哎呦，恍然大悟，吧唧躺下了。武松回来一，这戏又砸了。
0: 他不死了吗？
1: 没打就死了。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狐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相声啊是口头文学，
3: 对，
2: 语言的艺术。
3: 哦，
2: 我们这工作不好搞。
3: 是啊，
2: 有的人呢把我们的工作看成很简单。
3: 谁啊？
2: 我们街坊就这样。
3: 你们街坊怎么回事啊？
2: 他是咱们天津人。
3: 哦，
2: 说话天津口音非常的浓。
3: 是，
2: 见着我面跟我聊天。
3: 哦，说什么？
2: 喊我的名字。哎，港台，多的有功夫啊，我跟你一块儿掺和掺和行吗？
3: 哎，不，什么叫掺和掺和？
2: 不是，您说这什么话？什么叫掺和掺和？掺和掺和就是我呀，跟你们一块儿，咱们热热热。
3: 不懂这种话。
2: 我说您这话我都听不懂啊，什么叫掺和掺和，惹惹惹惹？
3: 就是啊，
2: 跟您说呀，我们这是艺术。
3: 哎，
2: 得了，别来这套了。嘛艺术啊？你们俩人有嘛了？不就俩人往那一站一掰乎，不就完了吗？
3: 不，这是轻视艺术啊。
2: 他这个人呐，可就这样
3: 啊，
2: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看什么工作都容易，
3: 要是做起来呢，
2: 实际上搁在哪儿哪儿也不成。
3: 能说不能干，
2: 不学无术，光会说大话。
3: 嗯，
2: 我们街坊那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一到公休日的时候，人有个爱好。
3: 爱好什么？
2: 爱好钓鱼。
3: 哦，钓鱼。
2: 这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你得懂
3: 啊。
2: 来个鱼竿，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拴这么一个千斤坠，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那儿等着去，用这眼睛啊老得盯着那鱼漂。
3: 哦，
2: 多的那鱼漂往下一沉，一甩杆才能钓上来了。
3: 对，
2: 慢性子。
3: 哎，得是行家，
2: 急脾气也钓鱼去
3: 行不行啊？
2: 河边一待，啊，走。这怎么意思？啊，走。爷，怎么上不来了呢？一儿还上来了，
3: 太急了。这
2: 上不来没关系，我下去吧。
3: 下去干什么？
2: 下去摸去了。
3: 这是钓鱼吗？
2: 他这摸鱼呢？这
3: 不像话。这个
2: 人家没事老钓鱼，回来呢就在院里熬鱼。
3: 嗯，
2: 他爱人看着眼馋了。
3: 哦，
2: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
3: 什么叫二个他爸爸呀？
2: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个。
3: 哦，指着孩子叫。
2: 对了，哎，我说二的爸爸，你看人家大哥呀，没事人家老钓鱼去，忽然就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去。
3: 哦，看着哏儿啊。
2: 他可就接过来了，马文儿，老钓鱼去，我也不是催，我不去走完了，我要去到那闭着眼拿个百八十条来。
3: 拿多少？
2: 这钓鱼有钓百八十条的吗？
3: 这我还没见过。
2: 他爱人一听高兴啊。
3: 嗯，
2: 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钓去吧。真不含糊
3: 啊！
2: 出去之后把钓鱼的用具都买齐了，鱼竿啊、鱼弦呢、鱼漂啊、千斤坠，连那钩在鱼食都预备齐了，
3: 全套。
2: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哎，三二的妈妈，你给我烙糖饼。
3: 哎啊，烙糖饼干什么？
2: 我钓鱼去。
3: 钓鱼带糖饼？
2: 呀，饿了我好垫垫呢。
3: 哦，是是是，
2: 还真不简单。早晨7:30走的，下午4:30他回来的。
3: 钓多少？
2: 一条没钓来，
3: 白去了。
2: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来了吗？还别提了，钓嘛呀，我去晚了，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3: 哦，什么过去了？
2: 这波过去了。这鱼有论波的吗？
3: 没听说过。
2: 这波过去了，鬼西歪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3: 哦，明儿有一波。
2: 哎，有嘛事儿咱明儿见吧。明儿说，你先睡觉。
3: 哦，
2: 第二天早晨起来，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3: 俩了，
2: 改俩汤饼了。
3: 哼，
2: 还那终点走的，又是那终点回来的。
3: 这回钓多少？
2: 一条没钓来，
3: 还是白去。
2: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来了吗？还别提了，钓嘛呀， 我到哪儿还真赶上这波了，我也下好了杆，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3: 这个寸劲儿
2: 的，哎呀，急得我这身汗呢。鬼气，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3: 明儿又一波。
2: 哎，听说明儿这波可不错啊。
3: 哦，
2: 明儿这波哎都是鲜带鱼。哦，
3: 我这河里边跑出咸带鱼来了，
2: 您说这不胡说八道吗？这
3: 就是啊。
2: 正在这个时候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串门，打算借这个机会呢说他两句。
3: 哦，劝劝。
2: 哎呀，大哥呀，我说你两句吧啊。哎，您说话都没谱啊，现在你都变胡天了。
3: 真是
2: 连我这上年岁人都懂啊，河里愣出了咸带鱼啊。哎，得亏你碰见咸带鱼呀、啊！你要碰见橡皮鱼可更麻烦了。
3: 真是，
2: 哎，以后啊别说大话，看人家老钓鱼啊，人家懂啊，懂啊就会懂，不懂就说不懂，能钓就说能钓，钓不来多栽跟头啊！
3: 真是，
2: 多寒碜呢、啊！
3: 哎，
2: 人这不劝他吗？
3: 这是好话呀、
2: 啊！哎呦，他倒跟人急了，哎，老你也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老了啊，就从您锁上我钓去。我要再钓不来，打这起，我跟您说，您就找您的锁上爬了，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缺大德了。哎，
3: 我这至于吗？
2: 谁没想您去？你要不怎么？那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砂糖饼。
3: 撒了，
2: 改了撒糖饼了。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呦，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要说鱼啊，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3: 对呀、啊，都撒糖饼了。
2: 第三天呢，扛着鱼竿就奔了鱼市。
3: 鱼市
2: 上鱼市里学磨去了。
3: 哦，
2: 一进鱼市，把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
3: 人家看着新鲜，
2: 他还过来问呢。哎，卖鱼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
3: 哎，
2: 哦，您问这个，2毛5一斤，1块钱4斤，
3: 1块钱4斤，
2: 活吗你了？您瞅啊，个个活。
3: 哎，还怎么不喊我啊？
2: 个个活，骂骂你了，您给我来1块钱的，您给要4斤，再来4斤，人给他要4斤鱼。
3: 哦，
2: 4斤给您搁哪儿？哎，别搁哪儿你了，饭量够吗？您瞅啊，4斤高高的，骂4斤高高的。
3: 再饶两条，再饶两条，这叫什么人格？是，
2: 非叫人饶两条不可。
3: 结果呢？
2: 人一看没办法，饶他两条吧。
3: 哦，
2: 4斤高高的，又饶你两条，给您搁哪儿？
3: 到斗子里，到斗子里头。那个，有他就好办了。这个，
2: 好办了，
3: 这回都算行了。这个，
2: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到家一进胡同，就这嗓子，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3: 他嚷什么？
2: 嚷嚷嚷嚷，叫同院的知道他掉来了。
3: 哦，这是显示自己。
2: 这一嚷嚷呢，同院的都出来了
3: 啊，
2: 姥姥也出来了。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3: 怎么？
2: 这鱼一见水啊，个个活。
3: 好啊，
2: 他可就忘了一样。
3: 什么？
2: 买的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3: 怎么呢？
2: 钓的鱼是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3: 啊。
2: 买的鱼啊，一边大。
3: 哎，对呀，
2: 这姥姥越看这鱼越纳闷儿。哎呀，大哥呀，你了这技术够高的啊！
3: 啊，
2: 你了这鱼都一边大呀！哎呀，您这饲钓的嘛，您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他可急了。
3: 哦，
2: 哎，老你也怎么着？哦，到他们都钓到我这埋的。我告诉你，姥姥啊，打那天你了说我，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咱们在医院住这么些年，就从你所我还怎么？我告诉你了啊，就从你所上，我找房子搬家，我铁条我换房，我不跟在这儿住了，借通话去的。他爱人一琢磨，怎么定呢？
3: 啊，
2: 为这跟人吵架不值当的。
3: 就是啊，
2: 打算从中呢给打个圆盘
3: 啊。
2: 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埋的呢？这怎么埋的呢？是掉了的啊，是掉的。二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你掉了横2斤多。
3: 嗯，
2: 他接过来，妈妈，2斤多，4斤还搞搞去了
3: 啊？
2: 你不信你问去，就见人还绕两条了，
3: 还是埋的。
0: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稍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

0: 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年来一直在说我们胡家老高他的好，用过的都知道，没用过的肯定不明白。他对五脏六腑、老病、慢病的作用有多大？不管到啥时候，我永远都不强求您去用。为啥呢？没必要。身体是您的，遭罪不遭罪，都是您承受。想治病，想把病治好，各种方法多着呢，您自己选择。我们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自己带着，没用过的最好不要评价它，用过了我认为基本上都是好评吧，我有这个自信。一直有很多老兄弟老姐妹问我说，胡老，咱们咋就听您说话那么实在呢，一句谎话没有，全都是踏踏实实的。我都啥岁数了，90多了，可以说啥也不缺，啥都明白了。我缺钱吗？不缺，完全够用。我缺名望吗？不缺呀，正高级导师做了很多年，现在我能做的就是传播一下中医中药，能把中医中药推广一下，为中医事业推波助澜，这就够了。其他的我还能有啥目标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一个老人就该做老人该做的事儿，该做啥？我跟您说，啥都别想了，您就管好自己个儿的身体就行了，让肺子正常喘气儿，让肝脏正常排毒藏血，让胃正常消化，让肠子好好吸收，让你的胳膊腿正常走路，不受限制，不疼不抽筋儿，吃了能消化，晚上睡得着，别躺那翻身打滚儿烙大饼，一天顺顺溜溜拉一遍，偶尔来人来客能喝一小杯，对于我们这岁数的人来说呀，知足吧。给你别的那都没用。前面我说的这些，别看我90多了， 我都有，不知道别人啥样，反正我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便，有时候高兴了，我还骑着我的电动小三轮去菜市场买菜呢。这个对年轻人来说呀不算事儿，对我这个岁数算大事儿。90岁的有几个能做到啊？就问您服不服？我告诉您，这些都是胡家老高的保护，我才能这样。我们自己家的老高我是离不开的，必须天天来几口，否则就像丢点啥似的。有些老同志们总是出现一些变化，今天有这个症状，明天有那个症状，反正一天一天的不消停，但是具体病因在哪儿不知道，我今天简单讲几个，您对号入座一下吧。我就说上火问题，上火其实是思维起了变化，随后身体才起的变化。谁家里也不能一点事儿没有啊，总有事儿。有事儿，好事儿少，不好的事儿多。好事儿不上火，心头乐；不好的事儿，准上火。一上火，身体就有变化了。有的人上火，火都是一样的，可是他走的地方，每个人都不一样。火走一经，没有走两经的，都是走一个，而且他是轻车熟路，可能一辈子都走一条路，习惯了形成自然。有的人一上火，口干舌头干，嘴长疮，嘴里破，溃疡面总也不好，嘴唇子也起泡，这是啥？这是心火上扬啊。失眠也是心火旺，发脾气暴躁，说急眼就急眼，心火大。自我检查一下，你伸舌头看看，保准儿舌尖痛红痛红的，舌尖痛红就是心火太大了。还有一些老朋友眼睛干涩，眼皮痒痒，白眼珠子发黄，尿尿都是焦滑焦滑的，大便拉不出来，干硬，别的啥都别研究了，这是肝上火了。自我检查，你看你的舌头两侧薄嘴都是红的，中间不是，中间一般都是淡粉的，这是肝火大。也有很多人一着急上火牙疼，尤其是牙根疼，就是牙床子下面疼，牙龈发红，而且还肿起来了，张嘴往外呼气，自己都感觉到有臭味儿，也会出现大便干燥的情况，这就是胃火太大了。你照镜子看看舌头，肯定是舌头偏红，不是痛红痛红啊，而且舌苔少。最重要的是舌头中间有裂纹，七裂八瓣的， 肺火大的人愿意饿，吃完饭不一会儿就饿了，总想吃饭，吃完了还有点烧心的感觉，这就是胃火大的全部表现。很奇怪的是，有一种人上火了以后，鼻子眼里干燥，长鼻涕疙，用手一抠就出血，鼻孔里出来的气儿发热，热烘烘的，鼻子尖上还容易长疙瘩，大小都有，望其骨，用手一碰，望死了疼，鼓的大了就破了，冒出来血水，这情况毫无疑义，就是肺火上扬。你看自己的舌头吧，肯定是一点舌苔都没有，全是红色的，尤其是前半个舌头，从舌头尖到中间这个位置全都是红色的，分布很均匀，这是肺火大的表现。最后咱说肾火大是啥样的，肾火大的人就记住，最典型的就是耳朵叫唤，大家说的耳鸣，而且隔一会儿就像打鼓一样来一下，咚的一声，听声音不清楚了，耳台子后面疼，不是那种真疼，是闷疼，发闷，整个耳朵比平时颜色更红一些，老人一般都耳朵白，但肾火大，耳朵边缘就红了，可能平时我们没有注意到，咱们耳朵里有耳屎，北方叫耳蝉，肾火一上来，耳屎会增多，总想去掏耳朵眼儿。出现这些情况的同时，还会觉得腰酸腿软，口渴却不想喝水，晚上睡觉爱出汗，出的汗既冷又热，很黏，黏糊糊，出的汗里边好像有油，这是肾火大的综合表现。说完了各种脏腑上火的表现，我得给您一个解决它的办法，这些办法不用花钱，自己就能做。胃火大，天天揉腹部，大白话就是揉肚子。古代人没有药的时候都用这个方法治疗，老祖宗传下来的，但记住了，不是揉胃部，是肚子，左30圈，右30圈，一个小时来一遍，胃火就消了，这叫灭胃火。肺火大的人天天就做深呼吸，也叫大喘气儿，使劲儿往里吸气，使劲儿往外呼气儿，一次50个，一天2-3遍就行了。心火大的人特别要注意，你啥都不用干，就盘腿静坐，3天就把心火给灭了。肝火大的人，我给您一个建议，爱看书的就找一本笑话书看，或者看抖音

频，有搞笑的你就看，哈哈大笑的最好，一笑肝火就灭了，非常管用。缺钙的，家里有阳台的，你就在阳台晒完前面晒后背，太阳是最大的最管用的天然大钙片。钙片人老了不爱吸收，吃多少都没用。如果想靠着吃补钙，去超市买点小毛虾，虾皮儿，学名叫磷虾，熬汤用的那个，每天饭前嚼十个八个的，比药好使。其实咱们人类别看智商高，你得分在什么地方智商高。研究科技，我们的智商是很高，但在养生方面，我们要向动物学习。很多老同志家里养猫养狗作为陪伴，这是最好的一个解决孤独的办法。那些小猫小狗的聪明伶俐，会让我们内心生成快乐。可是很多老志仅仅是觉得猫咪狗狗很可爱而已。您看到了他们深层次的智慧了吗？今天我就说说猫。猫咪是最有灵性的动物，任何动物都比不上。首先，他们只想着过好今天，至于明天，他们不会去考虑。这就是我们说的，活在当下。好多动物会储存食物，老鼠偷粮食，存在洞里留着冬天吃，松鼠也是一样。熊瞎子入冬前使劲儿吃东西，吃得胖胖的，冬天藏在树洞里，春天再出来，这都是犯傻。猫咪就不一样，饿了去找吃的，吃饱了就开始玩，想咋玩就咋玩，而且他愿意冥想。有很多时候你看猫咪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其实他在冥想呢。冥想是中医养生的一个重要方法。可能大家不知道，猫咪睡醒了伸懒腰，前面两爪子压下去，后屁股弓起来，这叫做瑜伽。瑜伽所有动作都是根据猫咪的动作而制定的。还有就是猫咪做任何事都是不急不躁，非常沉稳，而且在做事情之前要充分思考一会儿，甚至思考很久才去做，这样就减少了犯错误的几率。另外，您会发现猫咪每天都会疯跑，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锻炼心脏功能呢。而且猫咪最大的聪明在于它每次只吃八分饱，多一点都不吃，喝水也是差不多就行，这个智慧可比我们强多了。我们人类碰到好吃的了，非得吃个肚子装不下了
才停止，不好吃的一口不动。所以猫是天生的开悟者，它单纯不贪婪，讲卫生，自己的事儿自己做，等到最后要离开了，他也是自己想方设法的跑出家门，让主人觉得他丢了，其实他是自己走了，不让你看到他失去生命而让你伤心。因此我们除了要学习猫咪的生活好习惯以外，更要善待它们。总之，我觉得生活首先要善待自己，然后才能帮助别人。这不是自私。可能有人会说，胡老，你说的不对，做人要有公德心才合格。那么我问一下各位，大的不说，就说家里亲人之间，你不善待自己，有毛病都不治不管，最后严重了靠着家人伺候你，您这是讲公德心吗？这是给亲人添乱了。把自己管好，关爱好，有病及时吃药治疗，能自己管理自己，能走能撩，不占用亲人的时间，别让别人伺候，这个公德心我认为最值钱。人老了不给孩子添乱，比你给人家留下多少钱都好几十倍。当然啦，条件够了，身体有毛病，舍得给自己治病，花钱不费劲儿，而且临走还能给后代留下一点儿，这是最好结局。说实在话，谁都有走的那一天，你能躲开吗？能逃避吗？都不能。那咱就好好保养自己个儿的一百来斤吧，能吃能睡能走能撩，这叫不糊涂，活明白了。钱可以省，但是在健康方面你没必要省。这面不出去，就会从另一面出去，钱就跟风一样会飘走的。一张张花花纸就是等价交换的媒介而已。如果人走了，你能带走一张还是能带走两张？我最佩服的老同志是啥样的呢？就是肯为自己花钱换好身子骨的人。老北京都知道有个地方叫马驹桥，那里平民百姓多，过去有钱的不住那儿，现在那里很好了。有个老弟78，比我小很多，家里拆迁了，给了一套房，还给了很多钱。老弟姓范，他跟我说，老哥哥，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把我浑身的病给整没了，这是我的目标。我在没认识您之前，我在治病养生方面花了很多钱，一年没有10万，少说也得7-8万。但是说实话，过去的钱
我都打水漂，真没用啊，吃了跟没吃一样。自打听到胡老哥您的节目以后，我啥都不买了，我就常年喝胡家老糕。您看我这都三年多了，老病一样一样都喝好了。我问他，你都有啥病啊？他说别人三高，我是六高。我笑了，问他咋弄出来六高啊？他说我给胡老您数一数吧，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转氨酶高，眼压高，加一块儿是不是六高啊？我一听，嘿，还真别说，可不六高吗？后来他说，这六高过去单个治疗，这个下去了，那个上来了，来来回回反反复复，顾此失彼，都不知道该弄哪个了。没想到胡家老高用了三个月左右，六高都下降了一大半儿，不到半年六高没了，血压不高不低，血脂不高不低，血糖不高不低，胳膊腿灵便，走路丝毫不费劲儿，能吃能喝，消化好，顿顿还能整两盅二锅头，睡觉香，吃饭香，哪哪都正常。咱这岁数活着不就要舒服滋润吗？我说这话没毛病。我就想知道，你觉得就算常年用胡家老糕，你的花销大吗？他说这才能花几个钱呢、啊、胡家老糕真的是平民百姓都能花得起吃得起的好药，关键它真的能让老病慢病自己就消失了，这个真的很神奇，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病就好了。他说我现在身上的病都让老高给调好了，我现在啥病没有，但我还是要常年喝，没病还养生呢，条件好多活几年享受一下。我说这就对了，想开了才叫智者，拼命攒下钱了，落下一身病还舍不得治疗的，那叫生的伟大，活的窝囊，真的犯不上。曾经不止一次有人问我说，胡老啊，胡家老高老慢病效果这么好，他有啥奥秘吗？我告诉您，好药没有啥奥秘不奥秘的，好药三个重点，第一，配伍适合面广大，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都要考虑进来，全身的病都管，这是第一。第二，药材要有保证，胡家老高的药材真材实料啊，野生药现在非常少了，罕见了，多数都是种植的，种植的也有好有坏，老高药材采购保证有野生的，用野生的
没有野生的，就用最好的。

0: 种植的，这是第二个要素。第三个就是它的季型特点，高季你去找，全国才有多少种，胡家老高是其中的佼佼者。高季它的吸收几乎是全部，不丢东西，药效都得到了，而且高季吸收是最快的，片剂、胶囊剂、药丸子、散剂有崩解过程，一崩解就浪费了三分之一的药效，而老高没有，它直接吸收，这是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刚才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下一步该接听患者的电话了。今天我好像没讲啥太重要的话题，可能对各位帮助不大，不过它都是人生常识和疾病小知识，大家听了记住点儿，至少有些小问题知道是打哪来的，还有解决的小方法我也给您了，没事试一下吧，反正一天待着也没啥事儿，咱就研究没病没灾会养生，老年人就这点事儿呗，其他不要去想了，活好今天，拥有明天，这就是最理想的老年生活呀。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

0: 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哎呀，昨天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哎、
5: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4: 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真是缘分呐、哎。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糕。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5: 哎，好。
4: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糕了。我的那个心脏吧，不是有2.5、3.5反流吗？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觉得就见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见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吧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就这个一这现象也没了。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又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5: 你看看，
4: 就感觉
5: 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4: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6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啊，没事，好人一个。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5: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4: 好了。我现在主要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支架，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儿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5: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4: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那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这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胡家老糕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胡家老糕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5: 正常范围。
4: 正常的，
5: 太好了。
4: 就那个腹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5: 你看看，多好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4: 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咱也做不了。心想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5: 没错。
4: 我就从用咱那个胡家老糕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5: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4: 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苏闷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5: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4: 啊、
5: 您说是不是啊？
4: 是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
5: 嗯、
4: 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也帮着做饭、
5: 嗯、
4: 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俩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5: 你看多好。
4: 我嗯，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5: 哎，
4: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甲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啊、包点包子呀、啊、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的，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
5: 嗯
4: 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5: 没错。
4: 胡老，我那个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这个护甲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5: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护甲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4: 是啊，
5: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您两位有这些个病是很复杂的，但是同时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4: 对，
5: 我
4: 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到您了，遇到那个咱们这个护甲老膏了，真是我太幸运了。我那个代表我们全家，代表孩子和老伴儿，谢谢您了，胡老师，太感谢了。
5: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4: 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5: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这。
4: 好，再见。
5: 好，就这样，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我是南京的胡家老膏的受用者。
5: 哦，
2: 这个吃胡家老膏以前也好多小毛病。
5: 嗯，
2: 这个睡觉睡眠不好。
5: 嗯，
2: 一天就睡3-4个小时觉，有时候睡得更少。就是、这个还有我还有什么毛病呢？就是筋膜缺张。筋膜切扎那个腰腿要经常会疼。还有一些什么毛病呢？这个小便，哎呦，好像是不是年龄大的原因，是小便它不忍不住。会夹不住小便。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现在好像这个从来没有过了。现在我睡眠能睡到6-7个小时觉， 这事我从来没有过的。
5: 嗯。
2: 啊，估计从来没有睡这么好的觉。
5: 是吧？
2: 现在还比较稳定，就每天基本上都能睡六七个小时。
5: 太好了，是吧？
2: 这睡眠好，人就觉得精神很好。
5: 那
2: 觉得，心情也好。
5: 嗯，
2: 哎呦，我这个腿啊，这个静脉曲张啊，都发黑了的。我这个说老爷是遗传了，因为我的父亲过去就是老烂腿。
5: 哦，
2: 他一老烂到年龄大的时候，七八十岁的时候啊，厉害很，开刀开了两次，
5: 哦、
2: 两次到三次都没有用。
5: 嗯基本上还继续严重是吧？
2: 很严重
5: 啊！
2: 我就怕这些东西啊。
5: 对对对对。
2: 所以，我现在吃了胡椒老膏以后啊，两个月我有两个月了吃
5: 啊，
2: 我这个腿啊，那个腿上面那个原来那个蚯蚓那个样的那个血管，那个地方不鼓出来的吗？这是什么缺张吗？那现在好像已经下去一点了，比较平
5: 了。你看看，啊，有效果了，是吧？
2: 还有那个地方发，那个秋裤摆那个地方，
5: 哦，
2: 是吧？发黑了以后，后面就会搞不好会烂。
5: 那可不是吧？
2: 现在别了好了，他原来都我这个吃这个老膏之前啊，他都有的发黑了，现在我的颜色越来越浅了。
5: 你看看，
2: 就转好了。
5: 嗯。
2: 过去我知道嘞，那时候我父亲左一次右一次的开刀，
5: 你看
2: 开不好
5: 啊，总也好不了是吧？现在
2: 一
5: 次
2: 这个东西，我也感到很奇怪，那个到医院开刀没有用。因为现在这个老膏一吃，我现在那个腿好像左腿的。我已经跟那个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都，
5: 你
2: 稍微还有
5: 这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2: 我没想到这个对这个静脉曲张这么好的作用。
5: 嗯，
2: 这是我想不到的。他不但能治好像好多小慢性病像呀，好像能治好多病的了，能治。我
5: 是这样。
2: 我睡觉过去睡不好，现在就睡好了，睡好了以后人精神状态什么都好。
5: 你看看，胡家老高确实有各种治疗疾病的效果，是不是啊？
2: 哎呀，我也感觉很奇怪，他怎么能治这么多的毛病？
5: 对对对对，
2: 你的功劳大，
5: 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不是、啊、老朋友？
2: 就是的，是的，是的，我相信他。再吃下去，身体会越来越好。
5: 是这样啊，它确有治疗各种疾病的效果，改变咱们的健康状况。
2: 哦、对对对，它不像有的用光讲什么，它不是实际上面不是这样的，没有像这个胡椒老膏这么样。
5: 没错，胡椒老膏是真材实效。
2: 它真是有效果。
5: 120多年啦。给大家的就是健康，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对，
5: 好，
2: 谢谢啦。
5: 好，别客气，咱先说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胡家老高会给您更好的治疗效果，维护您的健康，是不是？
2: 是的，
5: 好
2: 的，谢谢。
5: 好，
2: 再
5: 见，
2: 再见。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老师您好。
5: 您好。欢迎您
6: 老师、
5: 啊、
6: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5: 哦，
6: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5: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6: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5: 哎，
6: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5: 哦。
6: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5: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6: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儿，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播台这么听。
5: 嗯，
6: 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5: 是吧？
6: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头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5: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6: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帮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5: 嗯，必然。
6: 机器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5: 就是就是。
6: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5: 啊啊啊！
6: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十米八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5: 对，
6: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
5: 嗯。
6: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5: 嗯，
6: 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5: 那必然的。
6: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吃完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5: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6: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5: 嗯，
6: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5: 你看看，变化多大。
6: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 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5: 嗯，
6: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

0: 膏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真的是啊，胡老。
0: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再见，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6: 钟林碣石，观沧海，
5: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7: 笑笑嘻，
5: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7: 壮士一切
5: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荀慧生，号刘香，艺名白牡丹，是与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齐名的京剧四大名旦之一，更是咱们河北人的骄傲。荀慧生是河北沧州东光人，同时还是河北梆子剧院首任院长。可是你能想到吗？这样一位京剧大师却是一个天资平平的穷人家的孩子。那么荀慧生又是如何成长为一代名旦的呢？他的人生又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收徒齐花坛，荀慧生和河北梆子又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呢？戏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1900年，荀慧生出生在河北一个农民家庭。那时候政局动荡不安，常年战乱，人命就像小草一样可以随意践踏。家徒四壁的一家人节衣缩食地过日子。荀慧生6岁时，由于家庭贫困，实在无力养孩子了。父亲咬牙将他与哥哥荀慧荣以50元的身价卖到小桃红梆子班学艺。关于这段经历，在电视剧《荀慧生》当中有生动的再现，我们来听听。
1: 今儿怎么没干活去呀？做完那老说呀，线香卖不动，让老板给辞了。哎，我看呐，要是不想点辙呀，你们这个年是没法过呀。我有个朋友在这个梆子名旦小艳红小老板那戏班子里混事儿，他跟我说呀，他岁数大了啊，想收俩徒弟传艺，托我呀在这一块儿这儿啊给学个俩孩子。